在听完了这一首流行歌曲之后呢，我们现在的时刻现在是1:59.44，换句话说，听众朋友准备收听我们在2:00要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长，梅花。

世界。

0: It's ready.
1: You made me go and make me again. Bye.
2: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在这结束了，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节目。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现在时刻十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整点新闻。
4: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纽约在今天呢有点热啊，高温在84度，低温在67度，湿度在15%。在明天是一个晴朗天气，是79度到61度之间。周三是77度到57度，也是晴朗。周四也是晴朗，80度啊，高温到80度，低温会降到56度。到周五是82度到62度，周五也是晴朗，周六可能是多云的天气了，80到65度。到周日星期天哦，注意要下大雨，79度到63度。这是本周的天气概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今天有一则新闻，我们每一个华人听到了都会很高兴，那就是林奇儿 NASA 第一位在台湾出生的太空人。林奇儿原本是一位航空的外科医生啊，他在这个航空单位呢，他原来是一个外科医生，不过呢当太空人是他从小的梦想，结果2009年他被 NASA 征选而成为了太空人。世界日报今天在头版头条独家专访了林奇儿。猛看啊，我刚开始的时候，哎，这好像是个女孩的名字。奇呢是安琪儿的奇，儿呢就是儿女的儿。根据在报道上特别介绍，林奇儿本身呢，他的太空的经验呢也是非常有意思了。太空人林奇儿呢，在 NASA， 在他的蓝色的飞行服上，每一个徽章呢，他都非常精致的保留了一段跟这个徽章有关的故事。他表示说，金色的名牌表示他飞上过太空，而300代表他在两次的任务当中累计他在太空里面生活了311天。而 March 25记录太空船在返回地球的时候，他是以超过音速25倍的速度穿越了大气层。而他最骄傲的是这个 SpaceX Crew 4这个任务徽章，上面呢有4位太空人的名字，中央呢是一只蜻蜓，叫 Crew Dragon 太空船，象征着是一个飞行的灵活。当然他说最高兴的是这个徽章呢是他的女儿为爸爸所设计的。那么今天呢，我看到世界日报在头版头条介绍了 NASA 第一位在台湾出生的太空人，所以我就 把这个新闻先放在前面啊，让听众朋友看一看，然后也听一听，有兴趣的话进一步你还可以把报纸找出来呢再看一遍。好，接着我们注意下面的这一条新闻。在今天世界日报的社区版有这么一则新闻，我希望大家要注意。繁忙的纽约市要找到一个停车位很困难，很多人常常呢都对所谓的人肉占位不陌生。在日前就发生了一位以人肉占位的一个女子遇上了另外一位也看到这个停车位的一位男性的驾驶，两个人僵持不下，谁也不愿意让步，而引发了这种所谓的人肉占位是不是合法。所谓的人肉占位大家都知道，就是请你的朋友啊亲友啊，或者有一些老太太啊也愿意这个一个小时拿个几块钱，然后在那里做人肉占位。那么站在空的停车位上等待驾驶抵达然后再离开，让车子停进停车位的这个举动叫人肉占位。引发的争议影片呢是 X 平台账号用户一个叫 Cloud War 所分享，画面中有一个女子站在一个空的路边停车位上，似乎在为一辆还没有到达的车子在那里占着位子。而与此同时呢，一个驾驶着 Range Rover 交车的男子呢在发现同个车位之后，而试图呢想要把他的车停进去。因为这个影片当时拍下来啊没有声音，也不知道双方呢到底说了些什么。不过呢影片画面显示呢，男的驾驶应该是认为自己有权停进这个车位，所以他下来跟这个女的交涉一下。可是这个女的呢就站在这个停车位的格子里面没有想要离开。最后这个男的呢回到车上调整车辆，准备要倒车进入这个停车位，而这个女的呢仍然坚持站在这个停车位的中间，她不移动，双方呢就产生了一个僵持的画面。当然事后他们是怎么解决是不知道，不过呢这样的停车占位呢的确是非常的危险，而且按理说呢这是完全违法的啊、哦、这个女的是想帮人家停车占位，不晓得是不是有人告诉她说你早上早点进来站在这里，等到我开车来这附近上班，你把车停在这附近啊，我把车停进来给她多少钱。这个女的是不是因此而停车占位呢，的确是很危险，而且呢也引发了是不是合于法律。所以现在停车占位它的确是违法的，交警呢也曾经表示呢他们也曾经做过要赶这些人，但是呢赶了呢赶不走啊，赶了他又回来了，也过一会儿交警离开了这个占位的人又回来了。所以这种停车占位我们今天把这个新闻跟大家介绍，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为了赚那几块钱帮人家去做停车占位，这是违法的，而且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我希望大家呢不要做这样的事情。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为您播出今天这两件新闻，一个让我们觉得很高兴，来自父母，其中有一位是来自台湾，这是他作为一个太空人啊，他是第一个是中美的混血，所以他说他是人生很重要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台湾跟美国人生出来的孩子。那么另外这个人肉占位呢引起了很多的人注意啊，爆出了停车位的争夺战，我觉得呢希望大家不要做这样违法的事情。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

0: 心。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了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南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最高气温81度，最低70，现在的气温是78。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空气品质，今天空气品质57，算是虽然不理想，但是还可以啊。但是我觉得我不晓得住在法拉盛的朋友，如果你靠近图书馆这一带或者是41肉这一带呢，你可能会稍微闻到一点焦味啊，因为在礼拜六的早上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火警大家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出门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太能够接受，可以戴个口罩。风力4级，体感气温78。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7分，道琼指数涨了438.84点，指数是在52386.09点，纳斯达指数涨了68.14点，指数是在25042.75点，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刚刚我提到了这个火警据我所知，这个火警是发生在礼拜六的早上10点多钟吧非常的严重，好像一直把它设定为4级还是5级的火灾。到底是什么原因，到现在还没有公布原因还是不明的。但是我觉得这场火警在法盛，其实我们看过好几场火警都让人非常的唏嘘不已。我呢就特别跑到了现场去拍了几张照片跟视频，因为现在其实我不用跑新闻了，我是以主持节目为主了，但是好像按耐不住那种做记者那个就是去做新闻的那种骨子里面的那种感受，还是跑去现场看了一下，而且拍了片子那么有朋友需要知道的我也会传给他们看告诉他们。因为虽然我们看到报道上讲的当场这两天我没看就是礼拜六的资讯呢并没有讲出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晰的地址，他说41肉跟 Cage Point 那个地方其实很清楚，但是还是让人感觉到哪里所以我就去确定了一下就是在我们台的这条街一直往下走，走了快到 Cage Point 那个地方，但是是在这条街上是41肉是在这条街上发生的，在地堡大楼的旁边，就紧接着它旁边是一栋老式的1、2楼，不晓得有没有3楼这样子的一个建筑。我们也知道有不幸有人这个失去了生命，我们也在这边特别感到了悲哀哀悼。我是觉得不管什么原因这个火灾呢，如果有生命的损失，就会让人家感觉到很伤感就像以前曾经在几个旺铺这个发生火灾，但是没有人伤亡，大家只会觉得很唏嘘，以后有没有保险这个赔偿怎么样等等的会让人家是往这方面去想。但是如果有了生命，失去生命，就会让人家更觉得悲哀我是特别在节目一开始就提到这件事情，我就觉得现在真的是天灾人祸你看看，一个战争，一个这个野火，森林的火，在加拿大，在美国也有，然后在欧洲也很多我老公在马德里呢，也是，他们说这个野火烧的，这个森林的火烧得很严重，他们是在马德里的市中心。有一天他们也可以闻到这个味道，烧焦的这个味道。所以那他的一个好朋友就在这个地点，因为他们经常要去骑车，如果大家喜欢体育活动的话都会看到常常有
在欧洲有这个骑车世界赛哦，在这边哦沿路这么走啊，山路啊怎么走，那就是在那附近的一个山。他们以前喜欢骑脚踏车啊，越野车脚踏车的人呢，他们也会有个 group， 他们也会经常到了他家这个地方呢集合，然后一起去啊、骑上山，沿着这个路来骑，所以他们都对这条路很熟悉。我曾经在那边待了很多次哦，但是啊、那个地方我就没去，因为我会觉得那边蛮无聊的，因为那是属于 countryside 哦，就会因为我自己在这边，我又不骑脚踏车，所以我在这边可以逛逛街啊，到处走走啊，到那边去就没什么好看的哦，所以我就没去。但是我知道这个地方，结果呢，那个地就是那个山头烧的火，当然欧洲不止这一场，但是我就觉得对我比较有感的。那他也把这个相片传过来啊，虽然房子没有被烧掉，但是因为那是 house 嘛，有前院很大啊，有游泳池啊，后院有游泳池啊，有花呀草啊，但是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树啊花呀都是被熏死了，虽然那个地方没有烧起来，但是被熏死了哦，那到处的啊前院后院都是黑胶黑乎乎的一片哦，看起来也是触目惊心。那我也把这边的传过去给他们看哦，所以就让人真的很感慨，就说这个年头怎么了？为什么现在气温真的今年是比较高的气温？那么在森林里面真的容易引起这些自然的火灾，因为你高温嘛。那个又缺少水，那树太干了，那它就自然起火了。我一直在想，真的可能不是那么简单了，你想是这么想，我一直在想这个山上在夏天的时候缺水，是不是在还没有发生火灾以前就可以用人为的水去灌去喷洒呢？如果你事先知道气象预报可以知道哪个地方是高温嘛，你知道的话就干脆去那边用飞机啊，用各种方式去喷洒水，会不会比较防止呢？我觉得自己可能很天真呢，但是这是不是一个方法呢？那每次都知道每年的高温都会引起火灾，那如果大家在有水的地方啊、大陆是南水还是南水北调是不是啊、就这样子有水的地方用各种方式调过去，是不是可以拯救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啊？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因为每次看这些新闻，以前跑新闻也这样，心情常常都会很沉重，哦，在采访的时候都很客观啊、都一直保持着心情的平稳，因为你要报道这个新闻嘛，你有时候看到受害者或是有什么。这个杀人的事件你心情也会波动，但是你一定要控制好，一定要把这个新闻做出去，但是你回去的时候这种东西呢累积到你的心里绝对会影响你好一阵子。我就知道以前有一个年轻的女孩也是在这条路、被一个西语裔的男的、这个拿那个铁棍啊给敲啊干嘛，要强暴他在街头啊，很惨啊，我都不敢去看啊，因为还好我是广播电台，那时候还没有电视、所以不需要画面，我只是在外围或者在听人家这转述，因为我知道很多的记者尤其是女孩子去看到了以后当场就哭了啊，真的是控制不了。所以你每次看到这些天灾人祸，你的心情都会被影响到好一阵子。听到火灾，我头先还没什么，看到有一位不幸伤亡，我就心里就会难过，就会觉得这真是无妄之灾啊！你说我们中国人说的就是说要好死啊，人家说生你不能选择。但是死呢总是希望能够
好好的在睡梦中走去，我觉得那才是人生比较圆满的画下一个句号啊。这个死呢，你看琼瑶呢又想让我们想起琼瑶，他自己选择了用很美的方式啊，让大家看到他很美的这样走完了这一生。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一个选择，也没有什么不对啊，人真的是有权利做这么选择的啊。看到了这边，就是因为这些天灾或者人祸等等的，不晓得人的疏忽也是人祸嘛，等等的，这样子不幸丧失生命的，总是会让我们心情呢啊比较沉重一点啊。所以我那天还是难免不了跑到现场去瞧瞧，让自己也感觉到感触很多，就会觉得哎，人生啊真是学一门功课啊，要学的事情或者要把自己的心情呢安抚好，把自己哄好也是一门学问。好的，让我们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好的，让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马上就要开学了，妈妈们啊，开始又要忙碌了，因为你一定要买孩子需要的东西呀。家长呢，现在都会比价，提早来抢便宜货。通膨的效应，今年呢，全美总支出估计涨了5.9%。消费者追求高性价比，抢搭折扣挤列车。我相信，因为现在通膨的原因，很多连小孩子的这种用品呢，应该也有涨价哦。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暑假刚刚过半，不少家长却已经开始为孩子来采购新学年的学习用品了。零售分析机构指出，由于通货膨胀引发的物价上涨，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在七月初甚至六月末的零售商折扣季完成开学的采购，而即便是高性价比成为重中之重，标价上涨之下，今年全美开学季总支出预计仍有5.9%的上涨。哎，就是说，你在我们只能说，在这种高价位比以前涨价涨的5.9%的这种状况之下呢，自己再去从中找到一个又好又价钱比较好一点的，但是你总逃不过这个通货膨胀哦，就像不只是小孩子的东西啦，就像我们今天不管你怎么样啊，去比总是会比以前贵得多啊，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个现实。战争的问题啊，虽然现在啊，这个伊拉克跟美国的战争好像又开始停止了一下。我相信这是暂停哦，我是非常希望赶快停止的。大家都知道战争其实对谁都没好处的，那但是以我们的判断，这个战争可能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美国呢需要找一个漂亮的台阶下台，表示没有输。输的话，你看美国世界第一强国多没有面子呢。那伊朗也需要把这个自己损失的东西呢讨回来，给人民一个交代啊，这都是需要的，因为它是可以说是美国以色列的，他们先发动这场战争的。所以说这个战争呢，我们只能说期盼啊，但是如果在这个战争如此这般打打停停，俄罗斯的战争、俄乌的战争也停不了，这个港口又被控制又被争夺，那真的是物价你要让它便宜很难呢，真的是很难。所以我们小老百姓怎么过日子，大家好好的衡量衡量，好好的打算，精打细算一番。接着呢，也有一些不适合购买二手货，很多人精打细算了就会去买一些二手货啊。在美国买二手货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 garage sale 哪边很多都是有的是他真的这个二手货不见得是不好，有的是真的他不需要了，他原来用了可能他搬家搬来搬去麻烦啦，或者他现在的工作啊他不需要了，这种二手货尤其是在我们知道手机里面有很多专门卖二手货的地方，有时候真的可以买到适合你的，但是价钱又比较低，不像买一个新的那么贵的东西啊。但是这几个东西呢，不应该要买二手货。一个就是婴儿床，还有一个就是锂电池。州府提醒啊，购买旧商品先查召回的资讯。儿童啊、消防等用品应该避免选购。纽约州物院的消费者保护处近日发布消费者警示，提醒民众购买二手商品前应先确认产品是否曾经被召回，就表示它有问题所以才会被召回，并特别避免购买部分涉及儿童消防及电池安全的旧用品，以免省了钱却增加健康和安全的风险。尤其是孩子看到一些 有危险东西他并不能够认知或者反应不过来，好，那就更危险了。所以婴儿的用品呢，希望大家还是省来省去，这个钱就别省了。哈哈，真的啊，昨天呢我跟一个朋友聊天，他就讲，我说你的薪水也不低啊，你怎么每次还要去兼差去干一点零活赚钱？他说你知道吗，现在养一个孩子要多少钱，他好像有三个孩子，他说一个孩子养到读大学你看要花多少钱，你不要说去读什么那种私立的好大学，你就算普通一个大学就要花多少钱。他昨天给我算这个账，他说你看我三个小孩，我能不再去兼差吗？所以真的是这个年头哦，所以有的人啊，现在很多年轻人选择不要孩子也是有他们的看法，他们可能蛮有远见的哈。这也是好像普遍性的，很多人都现在你看你周遭的亲朋戚友，很多人的小孩要不结婚，要不结了婚不生孩子他们说我们要享受二人世界，自己赚了钱自己享受享受人生这也没什么不对嘛，是不是？如果像这样子也不见得就是他们不负责任，有的人就觉得我生了孩子我要把他们教育成怎么样，那么我心理上没准备好，或者我的赚的钱实在是达不到这个目标，我就干脆不要孩子了，这也是一种想法。所以我每次劝这些爸爸妈妈们，我说只要他们开心就好了，他们过日子怎么过怎么舒服怎么开心那是他们的事，我说要了孩子你能跟他打包票说你们不愿意看我来看，你们没有钱花我来花吗？是不是这个责任要分清楚的。所以要负责任人他就有这个选择权，对不对？所以这个爷爷奶奶或者想当爷爷奶奶的人就不要去穷操心了，把自己的晚年生活过得精彩一点吧。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常常有人会为了占位置而起了一些冲突，有人是人肉占位，纽约街头爆发了停车位的争夺战，有位女子呢驾驶互不相让，后方车辆越排越长，引发了占位是否合法的讨论。我觉得真的是到底合不合法呢？在繁忙的纽约市里呢，要找到一个路边停车位是相当困难的事，相信驾驶对人肉占位都不陌生。日前呢，就发生了一名以人肉占位的女子遇上了另一名也看到停车位的男性驾驶，两人坚持不下，谁都不愿意让步，再度引发了人肉占位是不是合法的讨论。人肉占位指的是请同行的一些亲友站在空的停车位上等待驾驶抵达再离开，让车子停进停车位的举动引发争议的影片由 X 平台账号用户他们来分享。画面中一名女子站在一个空的路边停车位内，似乎在为一辆还没有到达的车子占位。与此同时呢，一名驾驶另外一个轿车的男子在发现同个车位后，他就想要把车子停进去那当然了，影片没有声音因此呢无法不知道他们究竟说了什么。不过根据影片画面的显示，男驾驶应该是认为自己有权停进这个车位，曾下车和女子交涉，不过女子始终站在停车格内，丝毫都没有想要离开的意思。最后呢，男子回到车上开始调整车辆位置，准备倒车进入停车位，然而这个女子仍然站在位置上拒绝移动，双方就此形成一个僵局这个画面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影片中并没有显示车辆有碰撞到女子，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有人受伤。 不过试图用行驶中的车辆和站在车后的行人来解决停车纠纷，显然存在极大的安全的一个风险。不要等一下一时这个气火气上来就不顾了，我就不相信你不让，我就飞开过去，这一下可能就酿成大错了。不仅如此啊，这场停车位之争也影响到其他无辜的人。由于这个停车在车道上迟迟没有前进，导致后方的车辆呢开始越排越长。你在这个停车场常常都会看到，或是路边停车的时候看到这车啊就拼命按喇叭，后面人真的人家说不定有事情啊，赶时间。影片中呢甚至可以看到后方有民众上前来查看，想了解啊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呢。然而不论是站在车位里的女子还是驾驶，两人都没有任何让步的意思。这段影片最后并没有交代这个结果是如何，不过从画面上来看，女子仍然站在停车内，而另外一个驾驶呢在影片结束前似乎也没有能够成功的把车停进去，除非你撞到人，或者是除非这个女子害怕真的让出来了。好紧张好恐怖的一个镜头啊，但是我们常常都会看到那么到底这样子做是不是合法呢？纽约市人肉占车位事件随即引发了网民踊跃的讨论。有网友认为啊，若是短暂为驾驶保留车位就可以被允许，但也有人坚持应该是车子先到先得的做法才对。不过实际上纽约市交通法规有写明，我们要特别注意这边啊，通过放置物品或是人站在车位内来占位属于违法的，所以这边告诉大家人肉占车是违法的。只是即便如此，相关的执法在许多市民的经验看来仍然是不足够的。根据市交通规定，通过放置物品或人站在车位内来占位属于违法行为，这被称作非正式保留停车位。除了不得以肉身占位外，使用手势或放置箱子、垃圾桶、手推车、搬运车或未经授权的路面、路缘或者街道标记如标志等物品也不行。对于违反这个规定的民众，可能会收到介于35到125之间的罚款，另外还可能会被记录驾驶执照点数。哇，这就严重了。具体的金额和点数将取决于违规地点是不是位于曼哈顿的商业区或特殊的管制区内，以及实际的严重程度。尽管是这样子的规定啊是属于违法的，但是据网友的分享呢，交通警察对此的执法并不积极。即使偶然有人被取缔，通常也只是暂时缓解问题，但没过多久又会固态复明。不仅如此，还有会钻漏洞的驾驶，譬如利用车辆本身来保留停车位，他们会故意把车停到周边都留有很大的空间，好让之后另一辆车或者熟人能够停进来，而现行规定并没有明确禁止这种做法啊。这件事情我们真的是可以理解大家的心情我真的是找一个位置好不容易啊，不然我就要绕到好远，有的人啊开车大概20分钟可以到的地方，结果呢他为了找停车位可能找个半个小时啊，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这对很多人呢是一个折磨。很多人都说真的不愿意开车到这个 city，包括曼哈顿很多人都知道由来已久，大家一听到要开车到曼哈顿，很多人情愿把车停下来然后坐火车到曼哈顿或坐地铁去因为真的是一位难求，要不然就是停车位贵得不得了，合法的停车位呢比较好停车的停车位 那就真的是一路难求，一个车位难求，所以很多人都是采取这种方式。那当然现在法轮圣也是如此，一位难求，甚至我觉得法轮圣开车哦，能够在法轮圣开车的人，哇塞，段数很高哎，因为法轮圣开车真的很不容易。你可以看到这个行人啊，不看交通号志哦，在可斯蒂娜这边呢，因为我天天在这边走嘛，常常有很多公车经过或私人轿车，那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大老远就开始哔哔哔叫按喇叭。为什么呢？因为这边的行人大部分都不看红绿灯，包括我不看红绿灯。但是呢，我不是说我不管车有没有车我都过，我是看到真的两边都无车，因为它中间有个安全岛嘛，两边都没车以后我才会走过去，因为它这你有安全岛，这边就只有单方面的行驶哦。那看到真的大老远都没看到车，我才会走到安全岛上再看看那边有没有车。但是我发现很多人都变成了行人啊，变成了很霸道，他根本都连看有没有车他都不看，他就是不管你红灯绿灯他都照走。所以在这边经常经过的公车啦或者驾驶人呢，都知道这个现象哦，他们都会大老远的就开始按喇叭，告诉你讲，你现在你行人不能走了，是我的灯哦。啊，行程我觉得也，你看到挺无奈哦，也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但是我提醒大家，你不管是怎么样，如果你能够你有耐心，能够等到绿灯走，那是最好。如果真的觉得这等的时间很长又很安全，但是起码你要看看第一个灯不是你的灯，所以你一定要让的，如果有车经过或者有行人是从这边是他的绿灯要过的，你千万不要跟人家抢哦，那是人家的绿灯，你不要霸道的认为我是行人我老大。甚至有很多骑脚踏车了或电动车的人啊，这个真的就认为我就可以不遵守交通规则哦，等等的，那么安全还是第一的。同时呢，我们也应该形成一个规则，就是即使我不是说鼓励大家闯红灯哦，就说即使你要闯红灯，你也得看看，就像我讲的，你不要闯得理直气壮，不要闯到我是大爷哦，这样子的想法真的这就让人很不能接受啊。但是我还是呼吁大家能够不闯红灯就不要闯红灯。每次呢在看到这个很安全要走到安全岛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点挣扎哦，因为很多的年轻妈妈要教育小孩不要闯红灯，就在那边坚持站着，我很佩服他们。那但是我们这些闯红灯的人是不是就给了人家一个负面的一个教材？所以呢我就想，如果除了要看是不是自己灯以外呢，是不是自己的绿灯以外，我觉得还是要看看有没有年轻的妈妈要教育小孩，那我们就按耐住吧，在那边站着，不要让孩子问妈妈为什么他可以走，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走，他也是大人呢、啊、对不对哦？这样子你会觉得蛮羞愧的，觉得是自己理亏。好，这是我的一个看法。我当然也很承认我自己也闯红灯哦，但是呢我对这个比较不安全的地方我是绝对不闯的，我情愿在那边等得久一点哦，感觉到真的还是自己的安全最重要。好的，我们再来分享啊，这是我们华人的光荣，是台湾人的光荣，也是华人的光荣。这位帅哥叫林奇儿，我觉得这个名字中文名字啊，真的蛮像女孩的名字的。但是这是一位啊，这个看起来蛮高大蛮健硕的一位男小的帅哥。他呢他说，台湾是我人生很重要的一部分。他来自台湾，他说连十三天后 这是他的一个自述啊，让我们来关心一下。他说呀，太空人林奇尔，他是太空人啊，林奇尔在 NASA 的蓝色飞行服上的每一枚徽章都有一段他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真的在他的蓝色的这个衣服上面有一二三四个徽章吧。蜻蜓徽章是女儿设计的，金色名牌表示她曾经飞上太空，哇，好了不起哦。300代表她在两次任务中累计于太空生活及工作311天。March 25记录太空船返回地球时，以超过音速25倍的这个速度穿越大气层。最令他骄傲的则是一个 SpaceX Crew 4任务的徽章，上面有4名太空人的名字，中央是一只蜻蜓。哦，我看到了，有一个蜻蜓啊，它既呼应了太空船，也象征飞行的灵活。他说，但是我最喜爱的部分是因为这枚徽章是我女儿设计的。你看多骄傲啊，自己的女儿为太空人爸爸设计的徽章，这是爸爸最开心也是最骄傲的一件事情。他说他从太空中寻找的岛屿，飞行服上的徽章呢，记录着他的任务速度和飞行的经历。但如果要说林奇尔自己的故事，还有另一个更早的起点，一座他2岁半便离开数十年后仍会从太空回望寻找的岛屿，那当然就是台湾。他说呀，台湾是我人生故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他在接受访问说那是我的旅程开始的地方，也是我家人来自的地方。林奇尔在1973年出生于台北，父亲是瑞典裔美国人啊，父亲是瑞典裔的美国人，当年以空军军官身份派驻台湾，母亲是台湾人，两人在清泉岗基地认识。他幼年住在台中，2岁半以后随父母离开，之后因为父亲的工作辗转不同国家，主要在英国和美国长大。许多人呢，以第一位在台湾出生的 NASA 太空人介绍他。被问到如何定义自己的时候，他没有把这些经历看成彼此冲突的身份。他说自己以身为美国人为荣，但台湾和英国带给他的文化经验同样塑造了今天的他。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很好，不同的文化，他说带给我更多的力量。他说自己虽然在一个很美国式的家庭中长大，家里却始终保留着浓厚的台湾文化，表现在餐桌上的食物，也表现在一家人庆祝的节日。母亲的家人仍然住在台湾，他小时候啊曾经利用暑假回台探亲，就读美国空军官校期间呢，他复修中文，也曾到台湾进行约2至3周的短期交流，在不同国家语言和文化之间长大，有时候可能带来身份上的拉扯，但回头看，林奇尔认为这段经历带给他更多的是力量。他说，我非常感激自己有机会接触美国以外的生活。他说在英国成长，出生在台湾，又生活在保有台湾文化的家庭，使他得以从不同角度理解世界，这一直是我的优势。我拥有特别的视角，也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帮了很大的忙。这也是我经常在节目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我说我不觉得自己黄皮肤啊，来自台湾，自认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这么一个人，我觉得真的有他的优势，因为你吸收了台湾，你在那边生长，你是吸收了台湾的一个文化，同时你可以放眼中国，中国是你母亲 父亲来自的地方，或者你祖先来自的地方那么接近台湾，那么你又可以立足美国。你在美国呢又接受了美国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一个它的文化，不管是好的不好的一个你能够怎么样的来接受或者来提炼来提升自己，你是多多视角的接触，你的视野比人家更广泛，你接触的触角比人家更多，你知道的东西就会比人家更能够沉淀在你的骨髓里面啊，会造成你的一个特别的优势啊，这是我的感受。哈哈，我看到了他这么讲，我真的是心有同感。当然他是一个大人物了，我们只是小老百姓，但这种心灵上的感受是相同的。这边也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不要因为自己的肤色而自贱自卑，我们应该挺起胸膛啊来做人。你有你的优势，当然我不是叫你去歧视人家或是去造反啊，你有你的优势，有缺点但也有优势啊，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啊。好的，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边，也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焦点的节目，我是南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
1: 进入到心脏，让你的整个身体的感觉呢是热的，所以回到家最好就是泡热水在浴缸里面还可以把腿抬起来，可是如果在办公室你不可能端一盆热水来泡吧。好，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会告诉大家，在办公室给自己准备一双软鞋啊，不要再挤在高跟鞋里面，这第一个。第二个，当你真正的觉得腰酸背痛的时候呢，要站起来，然后呢要走动，要弯腰走动，而且做一点轻便的体操啊，这个体操会让你的身体会肌肉放松，会舒缓，然后呢因为它舒缓之后，血液会循环，会把这个酸痛的这个身体的废物呢会带走， 所以告诉大家，在办公室里面不要一坐八个小时不动啊，也不要头一直看着电视在那边打字不动，最好呢每半个小时让自己站起来走个五分钟。
2: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呢我们请您继续来听东北相声名家名作，那么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施圣杰先生的父亲施世元先生。那么施圣杰老师呢是生在天津，因为父母落脚在了黑龙江哈尔滨，后来呢他也从天津到那里生活了。关于施世元先生的情况，我找到了一份珍贵的录音，这是2015年我们采访施圣杰先生的时候，他谈到了他的父亲施世元先生和搭档刘佑山先生的情况。
2: 因为我老说我是哈尔滨，我是黑龙江，我是老知青，实际上呢我是天津人，我的祖籍呢是在杨村，我父亲呢在杨村生的，我呢是在天津，在天津的南市。我小的时候啊，我就记得当时搬了好几次家，先是仁德里电灯房，后来又是在公局茶社，后来又听说在钱德庄地道外鸟舍三不管，反正最后我记事儿的时候啊，是我记得是在天津的南市，南市的商场胡同。长到六岁五九年到的东北。所以我是纯正的天津人。
0: 其实刚才施先生说的这几个地点啊，这几个地方在很多相声作品当中也能够听得到，
3: 有体现。
0: 其实我们熟悉施先生的人也知道，施先生处在一个世家。
2: 是的，
3: 对。
2: 我的父母啊都是相声演员，我的爸爸呢叫施世元，他师从于西醒生。好多人不知道西醒生这个人，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老一辈艺术家。我妈妈呢师从的是余春明，艺名呢叫小北光，应该说是名师。我呢小的时候在这环境里一点点长大的，对相声艺术啊是耳濡目染，所以特别喜欢，可以这么说，我身上流的是相声的血。
1: 刚才说到施先生的父亲施世元先生，我们也特地找到了一段施老先生当年的珍贵的录音。
2: 我想借这个机会，给我个机会好吧，我介绍一下他这个捧哏的。
3: 太好了。
2: 这个捧哏的先生叫刘佑山。
3: 没错。
2: 我们现在好多相声观众啊和听众啊了解相声都是从侯宝林、马三立和后来这些我们这些中青年相声演员开始了解的。实际上相声还有一个门派叫冯家门的相声。冯家门的相声应该说在中国相声艺术因为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他们的功劳不可泯灭。应该是也是应该说功成名就，冯家门他离开北京比较早，在20年代他们就到了东北了。他们的应该说冯家门领军，为什么叫冯家门呢？领军人物是冯坤志，冯坤志的儿子叫冯振生，冯振生的儿子叫冯大全。冯家门的相声啊，应该说按现在的话讲叫与时俱进的相声。这个刘佑山呢就是冯家门的相声演员，他的师傅是冯振生。所以一会儿您听这个录音的时候，您会发现刘先生的捧哏不温不火，特别朴实，特别真挚，所以他跟我爸爸配合默契。我爸爸生前他们俩合作了好多段子，但是很遗憾呢，十年浩劫的时候都给销毁了。你们能保留这一段应该说功德无量。
0: 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施世元先生、刘佑山先生合说的评剧杂谈。
4: 刚才是这个快板，
5: 您的
4: 这个快板，你说这个好
5: 他叫
4: 刘成，他叫
5: 什么
4: 毛病？你这
5: 安臣呐，英
4: 啊，平息呀，
5: 哭诉诉
4: 啊，哭了，
5: 泪珠儿就往腮下边滚，
4: 有意思，
5: 别呆呆。不转睛眼看着仇人，
4: 仇人
5: 咱二人
4: 啊，怎么样，
5: 窃玉投降，情有挂半载，
4: 不错，
5: 怒拿你呀
4: 啊
5: 当做了猎吧，
4: 猎吧
5: 静如冰，
4: 别唱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5: 我唱两句啊，你就应当把我拦下， 你打算让我把这一出唱完喽？那哪成啊？
4: 行，唱的还真有意思。
5: 您别说，唱的真好，得说是评剧演员。
4: 那是当然了，
5: 人家的条件好，
4: 哎，
5: 嗓子好，
4: 不错，
5: 注意保养嗓子。
4: 您听听，
5: 不吃咸的，不吃辣的，
4: 保养就好啊。
5: 老怕嗓子受了损失，
4: 哎，
5: 吃东西都加小心。
4: 怎么？
5: 老怕嗓子受了损失？
4: 哦，您说，
5: 吃蛋糕都拿白开水把泡碎了吃。
4: 这是干嘛呢？
5: 怕拉着嗓子。
4: 呵，
5: 吃大米饭
4: 啊，
5: 把那大米粒两头那尖都拿剪子绞去。
4: 那大米都没。

0: 杨香草刻画的非常真实。
1: 好、哦，
0: 这个剧本写的也好。
1: 哎，
0: 解放以后像这样新评戏啊，那不只是一出，
1: 太多了，
0: 可以说是数不胜尽。
1: 不假，
0: 像什么刘巧儿啊，
1: 您听听，
0: 白毛女啊，
1: 哎，
0: 小二婚接黑呀、
1: 啊，哎，小二婚接
0: 啊，
1: 小二婚接黑。这什么戏呀、啊？
0: 不是有这么一出吗？
1: 什么呀？
0: 那叫
1: 小二黑接黑。
0: 哎，
1: 我也错了。你呀、啊，你练我全都绕回来了。你
0: 小二黑结婚。
1: 哎，
0: 南京路上跑八连。
1: 对，
0: 八枪头。
1: 听听，
0: 两块六。
1: 嘿，
0: 现在写出来的千万不要忘记。
1: 新的
0: 还有一出叫什么？你二嫂改嫁。
1: 哎，我二嫂。哎呀，我二嫂改嫁。
0: 不是有这么一出吗？
1: 那叫李二嫂改嫁，
0: 反正是太多了吧？
1: 哎，
0: 这个新评剧那是丰富的节目，有的是，
1: 太多了，
0: 内容也好，
1: 那就甭了，
0: 唱腔也好听。
1: 对，
0: 可是解放以后，
1: 嗯，
0: 旧社会不叫评剧，
1: 叫什么？
0: 叫唠子，
1: 唠子
0: 又叫蹦蹦戏。
1: 哦，
0: 正字叫半班戏。
1: 哎，怎么叫半班戏？
0: 它里边没有武生，没有老生，没有花脸
1: 啊、哦，
0: 就卖小生跟花旦两个演员。
1: 对对对，
0: 这个唱腔不但不好听
1: 啊，
0: 乐器伴奏也很简单。
1: 什么乐器？
0: 就用一个唢呐。
1: 对，就是一个喇叭。
0: 演员唱一句，喇叭出一声。
1: 嗯，
0: 可喇叭的声音超过演员的唱腔。
1: 不错。
0: 旧戏不有出叫老妈开房
1: 啊，
0: 唱出那个调非常难听，
1: 你学学。
0: 小老妈在上房啊，烦躁尘土吧您呢、啊、再听那喇叭
1: 啊，
0: 哒啦哒哩哒哩哒啦哒哩哒啦哒，
1: 这玩命的这儿啊，
0: 烦躁了东啊屋啊，倒在西屋吧您呢、啊、
1: 哎，
0: 还打扫
1: 怎么了？
0: 打扫完了东屋
1: 啊，
0: 全到这西屋了。
1: 哦，全到这屋了。
0: 都说什么？
1: 不对，
0: 嗯，
1: 人家说来到了西屋，
0: 可是观众听起来很模糊。
1: 哦，听不明白。
0: 旧戏像这样模糊的词句也不只是一出，
1: 还有啊，
0: 也有很多。
1: 您说说，
0: 咱们举一出，
1: 哎，
0: 可以作为参考。
1: 好，
0: 二美多夫这出戏您看过没有？
1: 二美多夫啊，看过。小红找大红嘛。
0: 对，小红到花园里没找着大红。看见芭蕉树上绑着公子叫董良才，
1: 对，
0: 结果这小红嫁给他。
1: 哎，
0: 可是那小姐呢也嫁给董良才了。
1: 啊，
0: 你说这出戏说明什么？
1: 就是啊，
0: 是说那小姐大仁大义啊，还是说小红见义勇为？
1: 嗯，
0: 还是说董良才那小子走贼运？
1: 哦，贼运，
0: 他一个人弄两个媳妇。
1: 是啊，
0: 宣扬一夫多妻制。
1: 对，
0: 从内容上来说是荒诞。
1: 嗯，
0: 从唱词上来说听不懂，
1: 听不懂，
0: 就是小红夸董良才长得怎么漂亮这段唱词。
1: 是啊，
0: 我记得我从十六岁就听这出戏，
1: 啊，
0: 我已经听了二十几年了，
1: 啊，
0: 这段唱词盯现在我还没弄清楚，
1: 没听懂，
0: 第一句我就不太懂，
1: 你学学。
0: 有小红细细的留神儿。
1: 啊，
0: 细细的留神儿。
1: 哎，
0: 这个字写出来念什么？
1: 念神，
0: 这就对了。
1: 嗯，
0: 说闲话也得说神，
1: 就是
0: 对方他喜欢听，
1: 是吗？
0: 啊，刘先生，
1: 啊，
0: 老没见，
1: 哎，可不，
0: 看您的精神多好啊！
1: 啊，精神不错，
0: 没事吗？
1: 哎，没什么事，
0: 回见。
1: 啊，您呢？
0: 你就高兴，
1: 神
0: 要说神儿，你就不爱听。
1: 哦，一个样。
0: 来来来，
1: 来吧。
0: 我看老刘啊，
1: 瞧不瞧我？
0: 几天没见，
1: 可不是？
0: 看你这神儿，
1: 哎，你看你的德。我这神儿啊，
0: 不爱听门。
1: 嗯，
0: 他唱神儿。
1: 对，
0: 细细的留神儿，从上下打量那个背黑膀的人儿，大大的两个眼儿，弯弯的两道门儿。这不是眼眉吗？
1: 是啊，
0: 他唱门儿，
1: 门儿。
0: 这地方是门儿 啊这要贴上对子还怎么走道呢？雪白的呀、
1: 啊啊、
0: 小脸蛋儿，人家没有一个麻子儿。
1: 哎，
0: 他说董良才呀、啊、没有一个麻子，
1: 长得好看，
0: 要有都是五个一摞
1: 一摞。
0: 一夸奖他的岁数我更听不明白了，
1: 怎么唱的？
0: 看吧，年纪儿满不过十四五，十五六七，十七八的九黑，二十浪当岁儿，
1: 他没准岁数啊。

0: 纳闷。
1: 那就是啊，
0: 像咱们这省市
1: 啊，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1: 44，
0: 一句话不就完了？
1: 解决问题。
0: 要像他那么回答
1: 啊，
0: 这个户籍员多大的本事，一天最多能查两件。
1: 怎么？
0: 他麻烦
1: 呢。你来来，
0: 你今年多大了？
2: 我14、15。
1: 嗯，
0: 不像啊。
2: 哦，15、16、17。
0: 到底多大？
2: 17、18、19。
1: 嗯，
0: 你说准了，20郎当岁呢。
1: 不像话，
0: 到底是20几啊？
1: 20郎当岁啊。
0: 究竟这董良才长得什么模样
1: 啊？
0: 从唱词上也没把他定下来。
1: 他怎么唱呢？
0: 他好像终南山上韩湘子，那个手中啊缺少一个花篮子，又好像东边老祖下了界，他背后缺少宝剑一根，又好像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儿，在这足下缺少一个风火轮，
1: 四不像的这人。我什么模样？
0: 究竟什么模样不知道，
1: 没唱出来。
0: 是我最难懂的是，就是末尾这一句。
1: 怎么唱的？
0: 他的爹妈必是长得胆儿啊。
1: 什么叫胆儿啊？别长胆儿。
0: 要不什么叫胆儿？
1: 就是啊。
0: 后来我仔细研究一下
1: 啊，
0: 这个小红非是山东人不可。
1: 你怎么知道？
0: 这个得就是好看。
1: 哦，
0: 你看你这个小小子长得真得呀。
1: 哎呀，他跑我这儿来了。你啊，
0: 你说这个词谁听得明白？
1: 对对，
0: 不但内容不好，而且唱词也不固定，光为了赶折就是水词儿，
1: 可不是吗？
0: 啊，
1: 哎，要叫你这么说，过去那个旧评戏没有好的，
0: 也不能这样说
1: 啊。
0: 如果说旧戏一点好的地方也没有
1: 啊，
0: 那咱们就不挖掘整理传统剧目，
1: 这是实话，
0: 那是我们老先生留下的遗产。
1: 哎，
0: 我不是提倡旧戏，
1: 嗯，
0: 而是咱们分析这个东西。
1: 嗯，
0: 我们说传统的东西在唱腔上有好的地方，应当继承下来。
1: 对对对，
0: 在音乐伴奏上好的地方，我们应当把它继承下来，
1: 这是实话，
0: 对不对？
1: 哎
0: 哎，不足之处可以加以改进，
1: 嗯，
0: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嘛。
1: 哎
0: 哎，咱们再举一出旧戏，咱们研究研究。
1: 您说说，
0: 有一出《海棠红》，您听过没有？
1: 啊，对了，看过，过去上过荧幕。
0: 对，《海棠红》这出戏虽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在他的唱腔上和他的音乐伴奏上，有些个地方值得我们吸取。
1: 哦，
0: 哎，我们把它继承下来，再加以改进，就是好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头样说这个剧本写的比较好。
1: 怎么？
0: 在旧社会就上演这出戏？
1: 是啊，
0: 海棠红本人就是个唱戏的。
1: 哦，就是作艺的。
0: 她的丈夫吃喝嫖赌出白面是无所不为。
1: 您听听，
0: 就指着海棠红唱戏挣钱养活着他。
1: 对，
0: 有一天海棠红在舞台上演戏，有个大官看他的戏，把他看上。第二天打发当差的下了个条子，把他叫到官府去唱，
1: 上他那儿去唱。
0: 唱完了戏不让走，
1: 干什么？
0: 留他那儿过夜。
1: 您听听，
0: 晚上让他陪着那官打牌。
1: 嗯，
0: 在打牌的时候，这官拿这手一摸海棠红这手，
1: 啊，
0: 海棠红搂圆了，给那官一嘴巴，
1: 能白打吗？
0: 那能白打吗？
1: 是啊，
0: 就说作者这个笔法写得好，是在这个斗争性强。
1: 嗯，
0: 给他一嘴巴，那官一撩衣裳，把手枪就掏出来，
1: 要枪毙他。
0: 旁边那狗腿子还给讲情，
1: 说什么呢？
0: 老爷，您别把他枪崩了。
1: 是啊，
0: 把他枪崩了，您想的事情不就完了吗？
1: 哦，
0: 依着您怎么办？依着我，您把他押到监狱。
1: 哦，
0: 让老妈子给他送饭的时候劝一劝，他多会儿答应给您做第七房的姨太太了，你再把他放出来，
1: 多缺德呀！
0: 海棠红就这样被关在监狱。
1: 哎，那她丈夫
0: 只好卖着吃。
1: 您听听，
0: 把海棠红的戏装跟家里所有的东西全卖光。
1: 啊，
0: 后来实在没有卖的了，把亲骨肉的孩子都卖了，
1: 多惨呐！
0: 卖俩钱花完了，是冻饿而死。
1: 嘿，
0: 等海棠红从监狱里再出来，到家里看看，什么都完了。
1: 嗯，
0: 丈夫死了，孩子没了。唱戏没有戏装
1: 怎么办呢？
0: 找他干娘去。
1: 哦，
0: 他干娘给他个琵琶。
1: 干什么？
0: 叫他抱着琵琶大街唱曲儿。
1: 哦，要饭吃。
0: 有一天在街上要饭，看见他的孩子。
1: 他还认识吗？
0: 孩子可不认识妈妈。
1: 这怎么回事呢？
0: 年头太多。
1: 对，
0: 知道是自己的孩子还不敢过去认。
1: 为什么呢？
0: 如果说他说那孩子是他的
1: 啊，
0: 花钱买孩子那个主能用金钱买动官府，还把他压在监狱，
1: 还把他压起来，
0: 还能花钱买儿子，就能花钱买栋官家。
1: 对，
0: 母子连心
1: 啊，
0: 难舍难离。 妈妈抱着琵琶在后边跟着，眼看着这个老头领着他亲骨肉的孩子进了这个大院。
1: 嗯，
0: 妈妈不走，
1: 怎么
0: 在门外边弹琵琶唱曲儿？
1: 瞧瞧，
0: 这段曲子叫《荀子曲》。
1: 啊，
0: 这个调非常悲，
1: 是
0: 感染力非常强
1: 啊。
0: 这个乐器伴奏配别的也很好。
1: 嗯，
0: 琵琶、瓮子、南弦子、四虎子
1: 啊，
0: 这个唱腔直接传到后院
1: 啊，
0: 小学生听见了。
1: 哦，
0: 越听越难过，是越听越难过，听着听着孩子是放声大哭。
1: 嘿，
0: 本家给买什么这学生也不要，
1: 他要什么呢？
0: 非要这唱曲的不可。
1: 哦，
0: 没办法了，把海棠红找到后院，是母子相会。
1: 嘿，
0: 这出戏谁唱的最好？
1: 哎，
0: 那得说是老白玉霜。
1: 对，老白玉霜，
0: 我在天津中国大戏院看的这出戏
1: 啊，
0: 我就看到荀子曲这一段唱的，楼上楼下我观察了一下
1: 啊，
0: 好几千观众就没有一个不掉眼泪，
1: 唱的太悲了，
0: 就没有一个不哭的，
1: 唱的太苦了，
0: 前三排有个老大娘都哭出声了，
1: 哭出声来了。
0: 行了，
1: 嗯，
0: 你别唱
1: 啊，哎呀，这是何苦的，
0: 那老太太放声大哭，
1: 这没有事儿，
0: 我过去劝一
1: 啊，
0: 我说老大娘，这是唱戏，
1: 嗯，
0: 我知道她唱的好，
1: 嗯，
0: 唱得好你也不至于这么哭。
1: 对呀，
0: 你这么一哭别人还怎么听？
1: 是啊，
0: 老太太回答得清楚。
1: 说什么？
0: 她唱得好坏
1: 啊
0: 我不管。
1: 那她哭什么？
0: 我胃病犯了。
1: 胃病犯了
0: 啊？老大娘为什么把胃病犯了？
1: 怎么回事？
0: 上了年纪
1: 啊，
0: 体格不好，
1: 哎，
0: 尤其在旧社会里吃不饱穿不暖，
1: 嗯，
0: 哪有闲心去看戏？
1: 这是实话。
0: 儿子孝顺妈妈。
1: 是啊，
0: 听说这出戏演得好，
1: 嗯，
0: 先借了几个钱买张戏票雇辆车把妈妈拉到戏院。
1: 你瞧瞧，
0: 意思是让老人家看看戏散散心。
1: 对，
0: 万没想到让剧情一感动，老大娘的眼泪下了。
1: 哦，是。
0: 哎，反正我跟您这么说
1: 啊，
0: 老白玉霜主演的这出《海棠红》，
1: 嗯，
0: 不管谁听都得掉几个眼泪，
1: 嗯，
0: 谁看都得哭，
1: 谁看都得哭。
0: 对，
1: 那可不一定，
0: 嗯，
1: 那可不一定啊。
0: 怎么呢？
1: 哎，可单他遇见谁，遇见我就不哭，
0: 遇见你你也得哭。
1: 哎，我就不哭。
0: 这出戏苦啊，
1: 他哭我也不哭啊，
0: 腔调悲
1: 啊，悲我也不哭，
0: 感动人，
1: 感动人我也不哭，
0: 没有你那么心狠的。
1: 哎，我就这么心狠。
0: 没有你那么犟脾气
1: 啊，我就这么犟脾气。
0: 没有你那么不听话的，
1: 我就这么不听话。哎，我怎么了我？哎，他给我棍儿似的。哎，有你这人吗你？
0: 你这不是诚心抬杠吗？
1: 那怎么叫诚心抬杠啊？要不叫咱俩今天好好劲儿。
0: 嗯，
1: 你把那个老白玉霜把他找来，让他在这唱，看看能把我唱哭了不？
0: 我把他找来
1: 啊！
0: 我上哪儿找他去
1: 啊？
0: 咱们为了正视这个问题，
1: 嗯，
0: 我也不用去找他，
1: 怎么办呢？
0: 他这段荀子曲我学会了，
1: 哦，
0: 我在这学一学，我就能把你唱哭了。
1: 你看，你学一学，
0: 对，
1: 啊，真的我都不哭，你在这学一学就把我唱哭了。
0: 倘若你要哭了怎么办？
1: 这么着，你今在这唱，你要把我唱哭了。我磕头拜你为老师，
0: 一句话，
1: 你瞧，
0: 让同志们给做个评判。
1: 您做评判啊！
0: 我学一学白玉霜的《海棠红》。
1: 对对对，
0: 我唱这段荀子曲。
1: 哎，啊，各位同志鼓励鼓励你。
0: 我要把它唱哭了的时候，
1: 嗯，
0: 您想着鼓一鼓掌，
1: 鼓掌干什么？
0: 给我贺喜。
1: 贺什么喜？
0: 我要收个大徒弟。
1: 啊，笑话，大徒弟？
0: 哎，
1: 你得把我唱哭了算。
0: 啊，你是非哭不可。
1: 我没那个事儿，你甭说，你把我唱哭了
0: 啊，
1: 这么你唱着唱着，你看没有，我拿这个手绢一擦眼泪，你瞧没有？
0: 干嘛呀？
1: 咱俩今天好好信儿，我这有个钢笔送给你，
0: 你把它放在那儿吧。
1: 来吧，
0: 你把手绢准备好了
1: 干什么？
0: 预备着擦眼泪
1: 啊。他啊，我没听说。太可气了，
0: 非哭不可。
1: 你唱把我唱哭了，你来来试试。

0: 想。嗯，
1: 你瞧，哭了不是？谁哭了？谁哭了？
0: 你这不是哭了吗？
1: 我这乐呢。哦，你这是乐呢。
0: 哎，怎么你这乐比那哭还难看啊？
1: 像话吗你？像话吗你？
0: 你我看你有当上你就把我唱哭了，
1: 一会儿你就得哭。
0: 哎，我只要哭你就给我鼓掌没关系。
2: 叫儿

儿啊，看得我两眼望穿那夜郎，风心独自叹思想起呀，经过的是路在眼前，哪儿在家每日里飞着娘转不再见呐，抱在怀耍笑，儿晚男儿会说又回去。

公。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施世元、刘佑山表演的相声《评剧杂谈》。
1: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2: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0: 听众朋友，前面您听到的是施世元、刘佑山二位合作的相声《评剧杂谈》，这是一段非常珍贵的历史录音。那么施世元先生呢，是生在天津武清，那么从小呢喜欢曲艺艺术，自学了很多段子，学艺拜师之后呢，曾经多次到东北演出，先后到过抚顺、鞍山、长春、哈尔滨，后来又返回天津，在天津又红了。那么之后呢，又到了山东、河北演出，1956年到哈尔滨，那么参加了哈尔滨曲艺团，曾经担任团长，是落户黑龙江的老一代相声艺人的代表。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过会儿见。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6: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7: 是
6: FM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

0: 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刘季是黑龙江中青年演员的代表，他就是哈尔滨人，自幼跟随他的老师刘同学艺，后来又考入北方曲校，向黄铁良、王文玉、朱永义、苏明杰等老师学艺，毕业后回到黑龙江省曲艺团工作。他的表演贴近年轻人的生活，舞台上机敏热情，很多包袱出其不意。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舌尖上的中国》，刘季、张翰文合作。

0: 话，这个演员往台上一站，最需要的就是观众的掌声。
1: 这话对，
0: 您的掌声就是我们的兴奋剂呀！
1: 啊，
0: 您越鼓掌，我们越兴奋。这热热闹闹的演出多有意思！再来一次，
1: 嘿，多好！
0: 做一下自我介绍
1: 啊，得介绍。
0: 好多朋友对我们不是很熟悉
1: 啊。
0: 我的名字叫刘季，
1: 是
0: 来自黑龙江省曲艺团哈尔滨相声百乐会的一名青年相声表演艺术家。
1: 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你
0: 不好意思。
1: 你好意思说你
0: 说完觉得不好意思，
1: 差不多得了。你还有我呢，
0: 介绍一下。
1: 嘿，
0: 站在我身边的是我的搭档。
1: 对，
0: 那喜欢我的朋友呢，关注一下我的官方微博。
1: 那先说微博，
0: 在微博上咱们可以互动留言。
1: 嗯，
0: 我微博的名字也叫相声演员刘季。
1: 哎，
0: 喜欢他的朋友关注一下他的官方微博。
1: 我也有微博，
0: 他的名字叫相声演员刘季的搭档刘季相声，说的真棒，哇哇，我刘季是我干爹。
1: 没有，讨厌了，你这属于啊，
0: 开个小
1: 人家有相声演员张汉文，
0: 相声演员张范魂，
1: 是
0: 大家一定记住了，
1: 张汉文。
0: 哦，对对对，张
1: 汉文，
0: 叫张，
1: 你舌头让人搅进去了你啊！
0: 张汉文，
1: 哎呀，
0: 很好的相声演员。你看我们俩演员往台上一站的时候跟别人不一样
1: 啊，
0: 上来以后先给大家送祝福。
1: 哦，送祝福。
0: 哎，我这祝福也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0: 我这个叫层层见喜。
1: 什么意思？
0: 一到十，十到百，百到千，千到万，每个数目字儿都有吉祥话。
1: 你这太能吹了！
0: 你看。
1: 你烫着了，
0: 你看，
1: 给我考考你啊！
0: 啊，
1: 一，
0: 我祝愿现场所有鼓掌的朋友一帆风顺。
1: 二，
0: 二龙腾飞。
1: 三，
0: 三阳开泰。
1: 四，
0: 四季平安。
1: 五，
0: 五福临门。
1: 六，
0: 六六大顺。
1: 七，
0: 七星瓢虫。
1: 七，哎，
0: 八匹马。
1: 哎，你别划过去，七什么玩意儿？
0: 七星瓢虫，
1: 那是吉祥话吗？那个
0: 吉祥话。
1: 哦，你那吉祥话。
0: 嗯，
1: 过年了。祝您老七星瓢虫，
0: 祝你们全家七星瓢虫。
1: 别那么客气，不行换一个。
0: 七星高照。
1: 八，
0: 八方来财。
1: 九，
0: 九子登科。
1: 十，
0: 十全十美。
1: 十一，
0: 国庆快乐，
1: 过节来了。
0: 十完了就百了，
1: 我知道百。
0: 哎，
1: 那百，
0: 百年好合。
1: 千，
0: 千事顺心。
1: 万，
0: 万事如意。
1: 两万，
0: 胡了，
1: 打麻将来了，
0: 像话吗？
1: 啊，
0: 像话吗？
1: 啊，你那个到万结束了，
0: 到万就结束
1: 了。啊，你这有点意思啊。
0: 当然了，
1: 哦，
0: 你看我们俩往台上一站，身份上就有差别。
1: 什么身份？
0: 因为我跟他就不一样，人家往这一站的时候，人家一站他稳当，底气足
1: 啊。
0: 我就不是，我跟观众我就跟看着亲人一样。
1: 呵，
0: 说实话，身份差异极大。
1: 这没什么差距。
0: 人家是有钱人，嗯，门不行，
1: 还你们
0: 真的，我的条件跟人家没法比
1: 啊。
0: 我是农村的孩子，一步一步打拼到今天，从当年的身无分文，一点一点努力，努力到现在一屁股饥荒，我觉得我自己就挺满意的了。
1: 你这活儿是不是干反了？
0: 怎么呢？
1: 越干钱越少了，怎么？
0: 没错啊。
1: 怎么会没错？
0: 买房啊，我得还贷款呢。
1: 哦，
0: 对吧？
1: 你这行啊，
0: 跟人家能怎么比呀？
1: 啊，
0: 人家有钱呢，
1: 还说这干嘛？
0: 人家有钱到什么程度
1: 啊？
0: 实话实说，全中国最早一个有电视机的就是人家。早到什么程度？
1: 没那么早。
0: 人家买电视机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台呢。
1: 我有病是吗？我呀，
0: 一频道没有，人家家就买个大电视，哗放着在这看。
1: 我看什么呀？
0: 我也问你看什么呀？人家跟我说看雪花，夏天天凉快。
1: 我买空调不行吗？我
0: 有钱人呐，全中国第一台组合式大的多开门冰箱，人家买的。
1: 倒是买冰箱也早，
0: 那时候我们北方还实行菜窖呢。
1: 啊，
0: 全都是地挖一坑，这菜储备到这个窖藏里
1: 是凉。
0: 没见过冰箱，人家买了大冰箱，好多门，还有抽屉，
1: 是，
0: 对吧？他打开了以后，哎，打开第一个瓜果梨桃，
1: 嘿，
0: 打开第二个生猛海鲜，
1: 嗯，
0: 啪打开，饮料可乐啤酒，
1: 好啊，
0: 把大抽屉拽出来，你太爷，你太奶，
1: 啊，
0: 三叔，
1: 哎，
0: 六舅，你大爷，
1: 走，哎，那是冰箱吗？那太平间那是
0: 大冰箱，
1: 什么 冰箱，你杀我全家来了是吗？多缺德你这！
0: 夏天天凉快嘛，凉快嘛，
1: 那也不能躺那里。
0: 怕老头老太太热嘛，就自己捆一下进去放一会儿，放一会儿缓，叫起来叫起来缓，还缓霜呢。
1: 那就过不来了，那就别胡说八道。
0: 太有钱了，
1: 冰箱早也不是大的，
0: 我跟人家没法比呀。
1: 啊。
0: 嗯，我真是说实话，我没见过钱呢。
1: 哦，
0: 我直到现在，我买那里边穿那背心儿
1: 啊，
0: 里边穿一背心儿
1: 啊，
0: 20块钱90件。
1: 哇，这也太便宜了吧！
0: 真的，咱买不起别的，
1: 哦，
0: 上面还印着饲料、化肥，
1: 啊，回收的。
0: 买内裤，
1: 嗯，
0: 都不是外人，实话实说，过日子嘛。
1: 嗯嗯，
0: 内裤，20块钱150件。
1: 这一次性也没那么便宜嘛。
0: 后来我发现了，买这个东西反季合适。
1: 你等会儿，裤衩还有反季的？
0: 当然了
1: 啊，
0: 你看我现在穿的就是反季的，夏天天的时候买棉的。
1: 哼，
0: 我买了，哎，我买了150件，花20块钱毛线裤衩。
1: 哎呀，不扎定吗？
0: 扎不扎定放一边，穿没2天发现上当了。
1: 啊，
0: 不是毛线的，
1: 那是
0: 青纶的，
1: 那不得刺挠啊？
0: 刺不刺挠放一边，关键静电受不了。
1: 哎呀哈，还有电，
0: 一走道走的我直拘灵啊。
1: 好嘛，
0: 快溜达2步头发都炸起来了。
1: 哎呀，
0: 刚才来的路上追公交车，快跑没2步脚后边一溜火星子呀。
1: 哇，
0: 一摸门，司机蹦出去了，躺地下直吐沫子，
1: 劲儿太大了。你
0: 大家都叫我充电宝啊。
1: 你这名儿还挺性感啊，你这，
0: 哎，你试一
1: 下。哎哎哎，你这垫着我，你这，
0: 你看跟人家没法比呀。
1: 我倒是不穿那玩意儿，
0: 但是说实话，我搭档这么有钱，对我真好，
1: 是不是？
0: 我们俩合作这么长时间，全是人家照顾着我。
1: 嗨，
0: 我这人还喜欢吃点什么
1: 啊？
0: 我们俩，他对我好到什么程度啊？
1: 什么程度？
0: 咱哥俩合作多长时间了？
1: 5年了。
0: 5年了
1: 啊。
0: 合作5年了。
1: 对呀，
0: 这5年时间我们俩在一块吃饭，他就没让我花过钱。
1: 嗨，我条件比你好。
0: 5年了。
1: 哎，
0: 我说有的时候大饭人家什那海参鱼翅人家啪啪请完以后，小来小去的一烤冷面炸臭豆腐我掏钱，不行就不行。甭管在哪儿，我说汉文，今天我请你吃饭吃不吃？不吃。我说汉文，我请你吃饭去不去？不去。就今天当了这么多朋友，我说我请你吃饭你吃不吃？
1: 吃。我再不吃你又划过去了，
0: 都听着了吧？他不吃，
1: 哎，
0: 我有什么办法？
1: 谁不？
0: 你说说我成心
1: 干嘛去？
0: 你不吃我怎么了？你说我这岁数了，我也是要脸的人呢，我就请你吃饭，对吧？那你说，不是说我不请啊，我认认真真请啊。
1: 你跟谁说话呢？
0: 你也不吃啊？
1: 我吃。
0: 你不吃？
1: 没听见是吗？吃。
0: 你不吃？
1: 吃。
0: 嗯，
1: 你能不耿气吗？你
0: 汉文，给个台阶让我下去，
1: 我怕摔死你。少废话，请我吃饭。你这样，你请我这有困难是吧？现场这么多朋友呢，请我们大伙儿一块吃行吗？咱一块吃。
0: 什么？怎么着？
1: 请大伙儿一块吃行吗？
0: 哎呀，心脏迷糊，脑袋疼。
1: 这是人话吗？这个
0: 刚才都谁喊的？一人给我拿5块钱把这事儿平了吧。
1: 碰瓷儿呢是吗？少废话，请吃饭。
0: 你差不多就得当那么多朋友，你这真是，咱俩这来这演出来了，好不容易来一趟，差不多就划过去呗，能不能过去？
1: 不能。
0: 你过分了，你知道吗？
1: 谁过？请我吃个饭就过分了？
0: 你记住你今天做过的一切。
1: 我记什么？你这
0: 你记住了？
1: 合作。哎哎，你别跑。
0: 我不会再跟你合作。
1: 跑哪儿？想跑是吗？
0: 嗯，
1: 把饭请吧。
0: 不就吃个饭吗？
1: 你别废话，请我吃饭。
0: 不就吃个饭吗？
1: 多新鲜！
0: 来这么多朋友看着了，实话，你们掌声怎么老不齐呢？这鼓的真是。
1: 这还不
0: 好多上岁数朋友，对吧？你来的朋友，咱都鼓鼓掌，这刺激穴位，对身体都有好处，好吗？再来一次。对呀，你说这种情绪没法演呢。我们每次演出可火爆了，都听说北京的观众是全国最好的观众。
1: 这话没错啊。
0: 不吃，对吧？
1: 吃。你别划过去，少废话，请我吃饭。
0: 不就吃饭吗？今天观众这么热情，说实话，现场来了这么多朋友，请你们吃饭又能怎么着？那是事儿吗？
1: 啊，
0: 是事儿啊。
1: 是。 有点困难，那你请我自个儿。
0: 请你吃，太简单了。
1: 赶紧请我。
0: 想吃什么吃声，说吧，说你爱我吧。
1: 你吃，外面请你太抠了，你也请不了。
0: 行不行？
1: 我直接上你家吃。
0: 行啊，
1: 上你家吃。
0: 你吃什么？
1: 我饺子。
0: 那就对了，
1: 饺子行吗？
0: 饺子，
1: 嗯，
0: 东北有句老话叫好吃不如饺子，
1: 舒服不如倒着。
0: 那就你就倒着吃饺子。
1: 哎，弄我一脖子醋的，
0: 还有酱油和辣椒油。
1: 哪儿那么废话？
0: 饺子太讲究了。饺子你算点对了
1: 啊！
0: 我们家包饺子一绝呀、啊，
1: 是吗？
0: 实话说，首先来说面就讲究。
1: 面有什么？
0: 面就讲究。
1: 怎么呢？
0: 你看，这和面用的这个水就讲究。
1: 凉水和呗。
0: 凉水不卫生。
1: 热水。
0: 烫面那是蒸饺。
1: 那用什么呀？
0: 用蒸。
1: 用谁？
0: 这蒸。
1: 什么玩意儿？
0: 蔬菜蒸。
1: 那具体点儿。
0: 胡萝卜蒸。
1: 胡萝卜汁儿，
0: 就是那个东西。
1: 你就是说不明白。
0: 用这个，但是大家一定记住了，
1: 嗯、
0: 外边带颜色的这个尽量少吃。
1: 什么意思、啊？
0: 有的时候可能是色素。
1: 哦。
0: 尤其给孩子，咱们自己回家做。
1: 嘿。
0: 我教你们怎么做。
1: 啊，你会做？
0: 干干净净的。
1: 哦，这行。
0: 首先来说，一次性的纱布。
1: 哦。
0: 一定记住要一次性的啊。
1: 一次性的。
0: 不能重复利用，要不然不卫生了。
1: 嘿。
0: 还有的这个胡萝卜买回来这么长。
1: 啊。
0: 干干净净用矿泉水洗净，
1: 这么讲究？
0: 记住关键词矿泉水。
1: 哦，
0: 洗净以后打皮，再用矿泉水冲净。
1: 嘿，
0: 一次性纱布摆好。
1: 啊，
0: 然后我们开始榨汁儿。
1: 啊，榨汁儿，
0: 把胡萝卜放嘴里嚼，吹到纱布上。
1: 哎呀，
0: 一次性纱布，
1: 你瞧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那不还是你嚼的吗？你再说。你嚼完我怎么吃啊？
0: 你吃你嚼的。
1: 不是，那煮的时候混了呢。
0: 我也不嫌你脏。
1: 我还嫌脏呢。不是你们家没有榨汁机吗？
0: 有啊，
1: 用机器。
0: 好吧好吧好吧。还有这个馅儿讲究，你愿意吃什么馅儿？
1: 韭菜鸡蛋就行。
0: 韭菜鸡蛋再给你加虾。
1: 哎呦，
0: 行不行？
1: 行啊。
0: 韭菜鸡蛋大虾。
1: 哎呦，
0: 这个讲究
1: 三鲜了。
0: 首先来说韭菜很主要
1: 啊。哦哦，
0: 韭菜你看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韭菜没有这么宽，没有那么长。
1: 哦哦哦，
0: 化肥催的。
1: 嘿，
0: 不行，现在的韭菜有越来越宽越来越长。
1: 我
0: 前两天我在早市溜达、
1: 哦、
0: 溜达溜达，看一大娘卖这么宽这么长。
1: 我
0: 说大娘，君子兰怎么卖呀、啊、
1: 话也死点，
0: 告诉我是韭菜。
1: 哼，
0: 太不像话了
1: 啊、
0: 嗯、你看我们家韭菜这么窄这么高。
1: 嚯，
0: 这么窄这么高，静静身身啪。
1: 哎呀哈，
0: 一水一水。这站在这个板上，脸上挂着小露水。
1: 嚯，
0: 干净净。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我自己的肥。
1: 哎呀，
0: 我心里有数啊。这个东西你要讲。
1: 我没数啊。哎呀，
0: 哎呀，怎么了？
1: 我怎么吃啊？
0: 我自己，我们家有一块地，我自己沤的肥，各种东西，这叫原生态，我们自己种的。
1: 你就是为恶心我，我就吃。你的肥吗？我就吃。
0: 好，接下来就是这个虾。
1: 嗯，
0: 虾也讲究，虾大个海虾。
1: 我那么大，
0: 小的不行，小海米没法吃。
1: 哎呦，
0: 大个海虾拿过来以后，剪刀从上面咔咔咔搅开。
1: 哦，
0: 搅开虾壳放一边。
1: 嘿，
0: 哎，虾尾剔掉，虾线拽出来。
1: 好啊，
0: 包好饺子，一个虾头馅的饺子。
1: 一个，
0: 哎，香极了啊！
1: 你在扎死我！你在虾头干嘛呀？虾仁呢？
0: 扔了。
1: 扔哪儿了？
0: 扔冰箱里了。
1: 拿出来。
0: 好吧好吧，哎，别吃那个虾仁，
1: 缺德，
0: 虾仁没营养，我给你来点绝的。
1: 什么呀？
0: 虾线馅的饺子吃，多难拾到啊。
1: 哎，那玩意儿，哎呀，那玩意儿能吃吗？那是啊。
0: 怎么不能吃呢？满大街都是虾线小吃。
1: 那是沙线，不是虾线。虾线那玩意儿不能吃。
0: 我把虾线的沙子都洗干净了，不是沙子，虾
1: 没有，那不是一个事儿。那个，
0: 你看，哎，得了，咱别吃这个了，
1: 太恶心了。
0: 让你说的我直反胃。换吧。
1: 啊，这抓紧换。
0: 换拿手的全鱼宴。
1: 什么玩意儿？
0: 全鱼宴。
1: 全鱼宴。
0: 这个讲究，我们家这个缺活，
1: 我没吃过。
0: 头一道菜
1: 啊，
0: 清蒸鱼。
1: 哦，这行啊！
0: 大家一定记住了，
1: 清蒸鱼
0: 火候很主要。
1: 哦哦，
0: 还有就是活鱼，
1: 嘿，
0: 3分20秒。
1: 哦，
0: 不能长，不能短。
1: 哦哦哦，
0: 对吧？你把这活鱼，
1: 嗯，
0: 活鱼的水嘟开了
1: 啊，
0: 盖打开，活鱼放里，啪盖上盖，3分20秒、
1: 哦，
0: 一定记住，3分19秒打开。
1: 你还挺调皮，你
0: 哎，三分二十一秒老了，
1: 这么精确，
0: 就这么精确，
1: 哎，你真行啊！
0: 到我们家咱来这个
1: 啊，行啊，
0: 行不行？
1: 行，太行了，
0: 没问题。那你就到我们家来以后
1: 啊啊啊，
0: 你现场看着我给你加工
1: 啊，
0: 水啪煮开了，我从这鱼缸子里把我这大、哎、大清道夫捞出来，
1: 哎呀，
0: 放这里，盖上盖。
1: 清道夫是，哎，吃鱼粑粑长大的，
0: 你吃尖尖，你老跟他较什么劲呢？
1: 不是你那清道。人家清道夫这么大，你这怎么那么大呢？
0: 我自己的肥。
1: 我不太想去你们家了，那得多味儿啊！你们家
0: 你怎么这么你怎么这么？我们自己家有养鱼池，养的鱼原生态的，
1: 那也没人吃清道夫啊！
0: 你这样你这样，那
1: 你不全鱼宴吗？把它换了，
0: 再换一个吧，生吃你看怎么样？
1: 生吃清道夫啊！
0: 兄弟，你这一句话把我底线都突破了。
1: 这玩意儿能吃吗？
0: 生吃就不能吃清道夫了？
1: 就是，
0: 咱们吃点绝的。
1: 什么绝？
0: 三文鱼没意思，三文鱼咱常吃。金枪鱼。
1: 什么玩意儿？
0: 金枪鱼。
1: 那玩意儿扎嘴。
0: 扎嘴？
1: 啊。
0: 金枪鱼扎嘴？
1: 啊。
0: 怎么吃啊？抱枪吃啊？那么长的鱼捋着大枪吃啊？吞宝剑呢？
1: 别抢话，
0: 片片吃啊，
1: 片片。
0: 再者说了，你看这有点文化的朋友都知道，这金枪鱼没枪，剑鱼才有枪呢。
1: 胡说八道呢，没枪叫什么金枪鱼呢？
0: 不，那依着你，就是叫什么名的鱼就什么样。
1: 那当然了，
0: 金枪鱼有枪，
1: 有枪啊。
0: 秋刀鱼有秋刀，
1: 有刀。
0: 地图鱼有地图，
1: 有地图。
0: 那你最不能吃的就是鲅鱼啊？
1: 怎么呢？
0: 那里有我。
1: 你怎么？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季、张汉文合作的相声《舌尖上的中国》。那么我们最近呢，集中为您梳理了东北相声名家名作，还有其他曲艺门类的优秀节目。还有几位名家的录音呢，我们也搜集到找到了，但是呢，这周啊没时间了。比如说白英杰老师的、徐宝库老师的，我们下周啊再为您穿插在节目当中播出。好，空中笑林就是这样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节目最后，我们请您欣赏一段东北民歌《丢戒指》，郭颂演唱，这是1978年的实况录音。

0: the e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今天在《世界日报》头版头条的这一则消息，我们很愿意，听众朋友，你还没有看到《世界日报》的话，我们在这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在今天，有一位来自美国的太空人，他叫林奇尔，他在他的蓝色飞行服上 NASA 每一枚徽章的都有一段故事。是的，金色名牌表示他曾经飞上了太空，300代表他在两次的任务当中累计于在太空生活跟工作有311天 March 25， 这记录了太空船返回地球的一个时间，以超过音速的25倍的速度穿越了大气层。而最让他骄傲的是 SpaceX Crew 4任务的徽章，上面有4位太空人的名字，而中央呢是一只蜻蜓，呼应了 Crew Dragon 太空船，也象征飞行的灵活。他说，我最喜欢的部分是因为这个徽章是来自我女儿所设计的。当然，飞行服上的徽章记录着他的任务，也记录着速度飞行的经历。但是如果要说林奇尔自己的故事，那么当然还有一个更早的起点。这是世界日报在今天的星期一7月27号头版头条播出了，刊出了这样的一条新闻。所以今天呢，我就把这一条新闻通过我们的广播来跟大家分享。他特别强调了，他在飞行服上的徽章记录着林奇尔他的任务，也包括了他的速度飞行的经历。另外呢，还有呢，就是他2岁半就离开了，数十年后他仍然会从太空回望这一个岛屿，那就是台湾。林奇尔强调，台湾是我人生故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他在接受《世界日报》为他所做的专访时，他表示说，那是我的旅程开始的地方，也是我的家人从那儿来的。他在1973年出生在台北，他的爸爸是瑞典裔的美国人，当年他的父亲是以空军军官的身份而派驻在台湾，他的妈妈是台湾人，而两个人呢却是在清泉岗的基地才认识。他幼年的时候住在台中，2岁半随着父母离开了台湾，在此之后因为父亲的工作辗转在不同的国家，主要是在美跟英国两个地方，都在那里跟着父母生活。而许多人以第一位在台湾出生的 NASA 太空人介绍他，而被问到他如何定义自己的时候，他没有把这些经历看成有什么冲突的身份。他很骄傲地说，自己以身为美国人为荣，但是台湾和英国带给了他深厚的文化经验，也塑造了今天的他，林奇尔。他表示说，自己虽然在一个很美国式的家庭中长大，家里却始终保留着浓厚的台湾文化，表现在餐桌上的食物，也表现在一家人庆祝的节日。他的妈妈的家人仍然是住在台湾，在他小的时候曾经利用暑假，他一定 回到台湾去探亲。就读美国空军官校的期间，他也主修了他的中文。他曾经也到台湾进行过2到3个星期的短期交流，在不同的国家语言文化之间长大。林奇尔有时候可能也有在这一方面，在他身份上的一些拉扯。不过回头来看，林奇尔认为这个经历带给了他更多的力量。他对记者说，我很感激有自己的机会接触了在美国之外的生活。他在英国成长，出生在台湾，又生活在保有台湾文化的家庭，也使得他得以从不同的角度里面能够理解这个世界。他说，这就是我的优势，我拥有非常非常特别的视角，而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帮了我很大的忙。这是在今天呢，世界日报在头版头条独家专访了林奇尔。他现在是 NASA 太空人第一位啊、哦，他是第一位在台湾出生。他原本呢是希望做一个航空的外科医生，但是呢，他说小时候他就很希望梦想有一天做太空人。他在2009年获得了 NASA 征选，他做太空人。所以今天世界日报把他放在头版头条，我们也把今天中午时间的第一条新闻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有空的话再去把报纸拿回来看一看。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新闻时间。纽约市立公立学校在学业表现跟升学机制再度因为有放水而引发了一些争议。最新的数据显示，纽约市3到8年级的学生当中，去年只有 0.4% 被留级，而市教育局的数据却指出，这些年级中 3% 的学生是没有达到升学的标准，而且同一个学年里面更有超过 40% 的学生在全州标准化的阅读跟数学测验当中是不及格，但绝大多数人呢最终仍然顺利的升学了。而极低留级率可以追溯到2014年所实施的总监法规 A501。 时任市长白思豪允许学校采用标准化的测验之外的整体性的标准，也就是使用包括教师评分在内的许多的多重指标来决定学生的学习能力，而不是单纯依赖测试的成绩。而在这个评分的标准下，留级率跳水效果显著的。而数据也显示，2010在全纽约市公校注册学生高达99万人的时候，留级率是1.15%。而根据教育局的数据，2021年到2025年，5到8年级的学生留级率已经降到了只有0.3%。而这样的无论学业是否达标，都把学生升到下一年级的做法，他们称之为叫自动升级。数十年来一直也是教育在提倡倡议者他们所认为呢这是不好的。智库帝国中心总裁希雷纳斯也表示，在升学标准放水的长期影响之下，他怀疑真实的学习能力情况要比数据看起来可能更糟糕。而根据特许学校网络成功学院本月稍早发布的报告，在全纽约市目前高达43%的公校学生就读在学业表现不好的一些不合格的学校，叫 failing school。 而这份报告也指出，全市也就是全纽约906所公立学校中 半数以上学生没有通过标准化的阅读或者是数学方面的测验，三分之一的学校也被列为不合格，长达呢有数十年。而目前保守派智库曼哈顿研究所他们也表示了，教育局必须要而且需要改进跟家长以及学生方面的沟通，当学生没有达到年级学术水准的时候，应该及时的告知并停止自动升学的政策。而这个政策根本行不通，只会导致了学生到了大学的阶段连基础的数理阅读都是无力应对。这是目前呢因为留级率只有 0.4%， 纽约公校超过 40% 的人不及格，可是呢可以照样升学。而这也为美国，也就是特别在纽约，现在未来是不是还是如此维持的话，那么整个学生的受教育的比例来看呢，是非常惨的。

0: 学生的受教育的比例来看呢，是非常惨的。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在最近我们看到这则新闻，大家一定会觉得非常非常的骄傲，那就是2015年当林奇儿第一次到国际太空站，而每一次当他从太空站飞越台湾上空，他总是会忍不住的对着窗外看一看，因为他来自台湾。他说他在童年的时候他玩得非常的开心，最近呢他到台湾去，他说我觉得我好像观光客，而离开呢的时候呢，我已经觉得我又回到了我原来的故乡。他觉得说我好像离开自己的家人。他是在1973年1月23号在台湾台北出生，他的父亲是瑞典裔的美国空军军官，妈妈是台湾人，而现在呢他却成为了美国的太空人。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节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5: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6: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

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我们要分享的是金润吉推出的中国球迷专属助威曲《全球都热爱》啊。

新专辑2022年的 Disco 超大流量的一首歌，这个流量仅次于他的活着，但那首是翻唱，这首是原唱啊。那么绝大部分的短视频的热歌呢，3到6个月热度就会消退，而这首 Disco 上线4年多仍然被稳定的剪辑使用，属于少见的长生命周期的BGM 金曲。接下来我们去到今年的魔力歌先生当中，这首原生态的作品太让人惊艳了，魔性上头的旋律，地道的西北腔调，听完忍不住让人单曲循环呢、这是赵俊改编翻唱甘肃临夏歌手段兴华的原创花儿作品，叫做葛连手啊。那么葛连手呢，在西北河州方言当中就是我的心上人的意思。这首歌词曲段兴华是国家级非遗花儿传承人，脱胎于甘肃临夏非遗河州花儿，赵俊葛连手。

华人歌曲周末派，胡彦斌，这是公认的编曲鬼才，改编能力兼具颠覆性和创新性啊，擅长在保留原曲内核的前提下，用风格重塑赋予作品全新的生命力。我们刚刚听到他邀请 Johnny J 改编翻唱周深为《庆余年》第二季演唱的片尾曲《借过一下》，摇滚加说唱的风格更具张力，最终呢是拿到了歌手2026第三期竞演的第一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去年周深版本的《借过一下》。尽管他副歌部分呢也在呐喊，但是还是收敛含蓄了很多，和胡彦斌的炸场有着割裂般的不一样。周深

太夏天的一首歌曲了，夏日入侵企划2020年的想去海边，写满了青春遗憾和离别无奈。这首歌呢已经成为了当下毕业季最热门最夯的歌曲之一，很多高校的毕业活动或者是演出啊，都把它当作毕业表演曲目之一。好了，接下来继续感受不一样的夏天，宝石 Jam 最新发表的新歌 Summer。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第一首歌曲同样是唱夏天的，来自2006年蔡明佑出道首张个人创作专辑19。哎呀，吴宗宪当时他有一句叫前有周杰伦后有蔡明佑，那么确实捧得太高了，预期拉满是压在蔡明佑身上很重的枷锁。所以这20年来蔡明佑走了一个开高走低的这么一个运势啊。不过最近这两年通过音综呢重新进入到大众视野，我们要替他多加油。

张碧晨、王鹤也多次在《天赐的声音》当中合作，这是第六季当中带来的《破碎感拉满的舍得》这首歌呢，在90后的群体里超过了情歌的范围，在社交平台上面分享者将其关联到职场、考研等等这些现实的议题。如果大家还在纠结舍与得，那接下来建议听一下李健的这首《舍得》，出自2011年的专辑《依然》，原歌名拟定为舍不得，后来他在泰国创作时融入了禅意的思考，最终改为舍得。

华人歌曲周末派啊，这是王静文。是啊，他当时还叫王静文呢。1994年的王菲开始对自己的音乐改头换面，这张专辑光封面就很另类啊，上面的字体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的啊，呈现出一种残缺的美啊，真的是长在了我的审美的心尖上哈、啊。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他翻唱来自苏格兰的双人乐队极地双子星 Cocktail Twins 的 Bluebeard。中文版叫胡思乱想。这张专辑还有好多翻唱的作品，比如说梦中人，原曲是爱尔兰小红梅乐队的 Dreams， 也是王菲参与的电影重庆森林的插曲。来听原版 The Cranberries Dreams。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3: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青。

0: 那是2007年的一个夏日，逍遥兽写下一个全新的故事。茫茫无际的海，好静，烈日之光沉默却爆裂，没有风，也没有鸟。乘船路过的是一个叫沈初石的男子，他睁眼看见了歌岛，岛屿是那样突然凶悍破尽。在歌岛，他无可回避地遇上了那个叫做郑红衣的女子。从歌岛开始，逍遥兽说爱与寂寞不再是他小说的主题。从歌岛开始，他将书写绝望以此为起点，每一年他都会花几个礼拜写一则故事，最后集结为册，视为九幽，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今天我们一起读九幽，写给虚无的情书。
1: 华丽姻缘，统统相见如雷，魂胆炸裂。一别如雨，往往离散有时，后会无期。情爱痴缠，脆弱贪婪。中短篇志怪小说集《九幽》，历时8年漫长写作，瑰丽奇绝的造景，精巧致密的书写，献给所有不可能的爱人。本期轻阅读专访作家逍遥兽，在九幽的相见与别离中，洞见爱情的残忍，命运的无奈。
0: 当我们翻开这本小说集，看着九个故事破空而来，踏着炫美的舞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以不存于尘世的瑰丽，想象化作华丽的烟花，再以冰凉而决绝的亲吻告别，依次翩然退回那个不属于我们的世界。他们从作者的身上生长出来，又飘然离开，落在我们的案头枕边，楚楚可怜又不容拒绝地望着你，望向你心里关于爱和死的部分。也许正如逍遥兽所言，很难说是他创作了他们，或者是他们借由他道临人世。他所确定的是，一年一度写作的那几个礼拜，是他在那一年最为自省的时刻，仿佛与灵魂暗面相拥，跳一支探戈，彼此冷着脸，硬着心肠，身体的姿态却异常热烈痴缠。
2: 最开始的一篇歌岛，歌岛是在向那个三岛由纪夫致敬。对，从第一篇歌岛2007年完成的，然后到2015年把稿子全部交给出版社，中间就已经过去了9年。我的那些朋友知道我在写这个小说，然后就说什么时候出啊，什么时候出啊，刚开始还催一催，后来就不再催了，因为知道催不动。我自己也不太想写太快，九幽那种很练字的那种写法，然后密度很高的那样一种写法，写快了我怕我会吐血而死，就很伤元气，所以我必须得用时间来抵御这种消耗，所以写得很慢。我写它的时候，我不把它做一个奇幻小说或者是志怪小说来写，但是后来当它完成之后，我发现它，如果我是蒲松龄的话，它就是我的《聊斋志异》，然后如果我是河马的话，它就是我的《奥德赛》，然后如果我是李汝珍的话，它就是我的《镜花缘》。它其实就是关于九个非人间的所在，然后它是九个异次元空间也好，国度也好，你都怎么说都 OK， 但是呢，它跟我们这个人间，跟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世界有一些微妙的差异，或者说它有它的缺失和缺陷，然后故事是从这个缺失和缺陷开始生发出来的。比如说第一个故事歌岛，它其实是讲一些凡人，他们有了永生的能力，但是因为他们只是凡人，他们不具备神的那种无欲 则刚的那样一种超然的状态，所以永生对他们来说反而是一种折磨，他们不能承受永生这样一个命运。每个故事都是这样，就有的人可能是没有脸，有的人他不能做梦，一做梦就会死掉，嗯，就是这样的。
0: 九幽是一个系列，讲述在九个平行时空发生的故事，每个时空看上去都有尘世不可及的完美，存在于那些时空里的人们，有些获得了永生，有些拥有无数变化形态，可是每一个时空都有无可弥补的残缺。歌岛三千年一尘，三千年一浮，梦土之人不可以做梦，一梦而亡。欢国是镜子里的国度，族人没有面孔，镜川的人以缄默为饰，一旦开口说话就会立即化为石像。方寸的族人寄居在一只酒壶里，擅长酿酒，总以不休，却浑然忘却了自己的名姓。故事的男女主人公永远有着同样的名字，沈初石与郑红一。每一个时空里的他们都有着自己的命运，与其他时空里的沈初石、郑红一毫不相干，他们也不知道另一个时空里彼此的存在。故事如河流缓缓流淌，我们沿着这河流缓缓进入逍遥兽编织的世界，一次又一次，恍如轮回。我们遇到沈初石与郑红一，只有我们知道他们上一世再上一世经历过怎样的痴缠和永别。一个来自尘世，一个存于虚构，宿命让他们无可回避的一次次相见，又带他们去往不可能的结局。于是逍遥兽写道，故事里那些沈初石和郑红一意乱情迷，悍然一爱，孤勇偏执荒唐妖冶狐媚艳丽到不真实的地步，也正是因为他们的不真实，他们可以变得无穷大，可以是其他任何名字，在尘世间有亿万化身。
2: 为什么他们都不停地叫同一个名字？在每一个故事里面，其实这些故事完全没有关系，但是他们在每一个故事里面都叫同一个名字，就是男主女主分别叫沈初石、郑红一，然后如果需要配角的话，那男配就叫叶岸，女配就叫花明。嗯，实际上我的一点小意思是这样的，就是名字不重要，它只是一个符号，它只是一个称呼，无论如何他们都会相遇啊，都必须相遇啊，这是他们的宿命。而且呢，我是想说他们必须得遇到对方，因为他们是彼此不可能的爱人，然后无论如何都会遇上，是不可能的爱人。因为九幽的扉页上就写了嘛，他就是致不可能的爱人，是给不可能的爱人的书。而且你要说名字，他其实也不是随便起的，比如花明夜暗，它可能只是一个应景吧，就是我写着写着，然后

小说名字它其实也不是随便起的，比如花明夜暗，它可能只是一个应景吧，就是我写着写着，然后抬头，当时是夏天，然后一抬头看到外面花朵在阳光里面，然后树叶底下有很幽暗的一片阴凉，然后花明夜暗就来了。但是郑红一是我觉得可以说一说，郑红一她当然不是厉鬼，她是一个活生生的非常激烈的女人，但是她有一点狰狞，她很美丽，但是她有一点狰狞，她有一点凶相，她有点不祥，就是她会要你的命的，要不然就是她把她的命给你，因为是这样一种宿命性的存在，这样一种狰狞的存在，我把它视为命运和爱情本身。因为他穿红嘛，啊，那么的红啊，所以他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存在，一个非常热烈的像火焰一样的存在。前两天我重温了一遍，我已经好久没有从头到尾看九幽这本书了，然后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我发现我几乎每一篇都有狰狞这两个字，还蛮妙的。我当写的时候自己不觉得，然后那天全部重温的时候，发现每一篇，天哪，每一篇，就是我是如此执着于这样一个形象，就是它很美很艳丽，但是它内在的那种狰狞是在的，那是命运和爱情的样子。

0: 华丽姻缘，统统相见如雷，魂胆炸裂。一别如雨，往往离散有时，后会无期。情爱痴缠，脆弱贪婪。中短篇志怪小说集《九幽》，历时8年漫长写作，瑰丽奇绝的造景，精巧致密的书写，献给所有不可能的爱人。本期轻阅读专访作家逍遥寿，在九幽的相见与别离中，洞见爱情的残忍，命运的无奈。
1: 逍遥寿说，让注定活不过夏天的虫得知冰雪的存在是很残忍的，无从靠近的渴望是世间最大的折磨。风间就是这样一个异常悲伤的故事，一个异常脆弱的族群，他们精美华丽，变化无常。女娲以金沙为肌肉，以鸟羽为骨头，创造了他们。明知不可以经受一点点风吹，他们却无比渴望来到我

0: 们所在的这个粗糙而广阔的世界。于是有了欲望与算计的滋生，有了爱情和纯真的陨落。九幽一书中传说与典故，如洒落于地的金沙，星星点点的光亮，璀璨明灭，将九幽的世界装点得一真一幻，瑰丽飘渺。它是方寸引用的亚当与莉莉丝的传说，也是风间化用的女娲造人的归期想象。它们来自东方与西方，来自民间的传说或是宗教的故事。它们是尘世通往九幽世界的浮桥，是营造九幽世界的华美拼贴。
1: 我们先从毕卡索开始说起吧。毕卡索他有一幅画叫做《有藤椅的静物》，然后实际上他是把一个印有藤椅的油布粘到了他的画布上，然后在这个油布的旁边画上一些就是他的那种风格的杯子呀什么这样一些东西。然后这是艺术史上第一个拼贴作品，所以实际上我在写作九幽的时候，我有意识的想采用这种拼贴的手法。然后我希望九幽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维度的小说，我希望它的维度更多一点，层次更丰富一点啊，就像我们看一个拼贴画一样。至于你刚才说到的这种典故或者说神话传说对我写作的这种激发啊，或者说完善我的这种故事的结构，丰富它的结构，我觉得两者兼有。第一个层面上，这种就是它激发我的写作的这样一个层面上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例子，可能是第六则风间，就是在风与风之间的一个国度。它首先就是从女娲造人的这样一个故事开始的。女娲造人这个故事太有魅力了，太有魅力了！一个女神造了人，然后终其一生都在保护他们，为他们营造一个非常美的世界，非常好的世界，为他们顶住洪荒所有的火。之后她死了之后，她的身体还化作山川日月，一直辉耀和照拂他们。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神的故事，这是一个母亲的故事。而且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上帝造人也是用的土，上帝造亚当也是用的土，然后女娲也是用泥土，这样一个巧合是蛮有趣的。当然历史学家或者宗教学家肯定会给我很多考据，很多很多说法，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那不重要，那只是我的一个切入口。我是想说，女娲也许在用泥土造人之前，她用其他的更漂亮的材质造过人，因为她是一个女神，她可能会追求更精美的东西，更华丽的东西。但是她失败了，她用金沙为肌肉，用鸟羽为骨头，造了一个异常精致华美的族群。但是那个族群不能被风吹啊，被风一吹就会散啊，就会没有，就会灭。所以风间的故事是从女娲的失败开始的，之后因为她失败，所以才用泥土，很粗糙的泥土造了我们。所以风间其实它是从女娲造人这样一个故事为契机开始的。但是还有一些故事呢，可能跟那个神话的勾连没有那么的深。比如说我在晋川里面，晋川因为是讲一条河，在这个河里面的一些族群，他们可能跟水的关系更深，所以用到了什么大禹治水的典故，用到了庄子的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还有用到了海的女儿，这样一些典故。其实他可能是在点出某个东西，某个因缘，或者是点出一些在那个时候的悲剧性，一种宿命的感觉。就是典故在我这里可能有很多种用法啊，它可能是触发，也可能是一个丰富的结构而已，一个拼贴。
0: 九幽虽然写取了传说与经典带来的灵感，但并非故事新编，而是营造了一片意料之外的想象国土。奇幻的想象映照现实的情爱纠葛，于是九幽出版之后，有不少读者用种种方式向逍遥兽倾吐感情的困惑与难解的心事。他想，他们目前的世界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情与爱，于是他们的视野被情爱化了。他们从九幽中 更多地看到情爱。也有学哲学的朋友从中看到的又是被哲学化的命题，比如封建和欢国的故事。于是他说，一切不过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1: 比如说封建这个故事啊，封建这个故事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就是他是讲一个非常脆弱的族群，他因为他自身的脆弱，所以被女娲关在一个小小的国度里面，然后但是他们永远不能到城市来，因为城市有风，他们那个国度里面是没有风的，他们是一遇风就会灭掉，就会散掉，所以女娲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保护。可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就他们只知道女娲跟他们说，你们不许去城市，你们永远不能去城市，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接受这个禁令也很好，就是也可以很愉快的生活。但是在那里有一个人，他知道一切真相，他知道所有的一切，他知道自己的脆弱性，也知道城市比他们要宽广何止千百万倍，所以他对城市有极深极深的渴望。这个其实就很像是柏拉图他的那个洞穴喻，他在《国家篇》里面提到洞穴这个比喻，他说好比说有一群囚徒，他们终身都被关在一个洞穴里面，然后一直面对着一个墙壁，他们被锁链镣铐住，然后一直面对着一个墙壁，然后他们只能看到墙壁上的影子，但这些影子是外部世界的投影，可是只是一部分而已啊。他们以为墙壁上可能是一只鸟的地方，可能只是人家的一个帽子的一部分。然后有一天，他们有一个囚徒呢，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走出了这个洞穴，然后他看到了外面真实的世界。然后他回去跟他的那些同伴说，他同伴完全不相信，因为对他们来说真相是什么，就是墙壁上的影子而已。可是对这个走出去看过的人，就是那个知道真相的人，他再也回不去了。所以对于这个封间里面故事，这个他洞悉一切秘密的这个人来讲，他也再也回不去了，他不可能再待在封间这个地方，他必须得出去啊，哪怕只有千百万分之一的可能，他也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哪怕是要死，因为他太渴望了，无所不用其极，他不惜动用一切，包括阴谋。实际上九幽他不太写到阴谋的，但是这个人没有办法，他必须得这样，因为他知道了真相，而真相是有毒的，真相已经把他毒到了，就他没有办法。我自己认为欢国可能是这几篇里面最有哲学性的，因为脸就是人的面孔，或者说他的那个外表，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哲学的命题啊。有很多很多哲学家都曾经讨论过，包括列维纳斯，包括阿甘本，他们都曾经就是专门写过关于脸和面孔的问题。脸是一个非常表象，但它其实又非常有哲学意涵的一个东西啊。这些人他渴望脸，因为他是一个镜中国度嘛，他在镜子里面，没有面孔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必须得如实反映我们的脸啊，如果他自己有面孔的话，就反映不出来我们了，所以他没有面孔。因为他没有面孔，所以他其中的一小部分人他非常的渴望啊，他渴望得到面孔，然后于是为了获取面孔，就做一些很残酷的事情啊，一些很卑劣的事情。但是你不能太去责怪他们，有的时候人就是必须得经历这样一种天人交战吧啊，战胜了的可能会得到一些自由，如果战败了的话，就只能被欲望俘获，然后一再的沦陷于欲望当中。
2: 初时领红衣，步入离间，掀开帷幔，一重一重至最深处，却在窗前见到一个女人青黑的剪影。那人听见动静，轻轻偏头，鬓边六芒星一闪。你们来了，他说，话声沉闷，但依然低温而威严。花名竟在这里。他的身后远远的城堡的中庭正腾起火焰，其间刀光剑影，杀声阵阵，仿佛跟他没有关系。他的面孔迎向凌晨的微光，五官尽失，但竟像是一种悲伤的神情。红衣想，花明此刻真像一尊被时间蚀刻及毁弃的神像。呵呵，其实我不过是想得到你的脸，花明冷笑。红衣回应，我明白，我明白。 那不过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极其狭隘逼仄的争竞，成果灰飞烟灭，与他何干？大成特洛伊历劫十载而亡灭，无非赵端与女神之间争夺一只金苹果。花明又将面孔转向初时，我不过是希望你仍然属于我。初时唇角微微颤动，却终究无言，良久方才开口道：花明，对不起，我没有办法，他占据我的心。共同迷失沉沦三万个日子，抵不过一次光明的了悟。他愧不可当，但他的心已被另一人占据，是救赎也是堕落，没有办法。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清月。

0: 华丽姻缘，统统相见如雷，魂胆炸裂。一别如雨，往往离散有时，后会无期。情爱痴缠，脆弱贪婪。中短篇志怪小说集《九幽》，历时8年漫长写作，瑰丽奇绝的造境，精巧致密的书写，献给所有不可能的爱人。本期轻阅读专访作家逍遥兽，在九幽的相见与别离中，洞见爱情的残忍，命运的无奈。
1: 在九幽的序言中，逍遥兽写到自己的日本之旅，在京都嵯峨野的小火车站，他看到候车厅悬挂着一幅书法，写的是日本天台宗开山祖师最澄法师的名言：“一灯照宇，万灯照国。”是豪情之语不错，却也不免流露一线荒意。逍遥兽写道：“一个体之微渺，抵黑暗之壮大。一个人所能做的，无非是秉烛一游，以悠悠一灯如豆，疏忽照亮某个角落罢了。”他说自己所有不过就是这一盏灯，这一点火，而九幽浩瀚，须得逐一点亮。现在这一盏灯来到你的面前，握紧它，走向逍遥兽遗址搭建的幻境，照向那片宿命的幽暗，照向内心最为幽深隐晦的角落。片刻欢愉之后，是宿命的永诀。困入绝境之中的是书中人，也是每一个读故事的人。不得不直面的爱与死，如同暗夜的罂粟花，开的烈焰，却是有毒的。伸出时正红衣，花明夜暗，一次次的重生、相爱、别离、死亡，一次次永恒的遗忘。不变的是宿命，一如他们不变的名姓。
2: 九幽里面所有的故事都是很宿命的，但是至于说悲剧和黑暗，我想他只是循着那个宿命的链条走到了这个故事里面，非我所欲也，它只是宿命的一个必然的后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九幽其实是一本关于命运的书。另外呢，法国的一个哲学家 Alain Badiou 巴迪欧，他说爱情就是一种遭遇，所以我觉得九幽也可以说是一本遭遇之书啊，就是一个人他带着他所有的往事，他自身的属性，然后他去遭遇一个时间、一个地点，以及遭遇另外一个人，必须得这样，因为这是他的命运。既然要遭遇，我想那就把它放在一个最极端的状况下，最不可能的状况下，最五雷轰顶的状况下。可能是我自己那种审美的取向的偏好吧，就是喜欢这种绝境中的爱意。佛教上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水中的莲花，一个是火中的莲花。那九幽里面写的其实都是开在火里面的莲花，甚至是开在血泊里面的莲花。我写得很过瘾啊，我觉得写得很爽。但是难道你不觉得就是这种从不可能当中生发出的一种可能更动人吗？更有力量吗？比方说当一个小小的少女，当她伤心的时候，什么能够安慰他呢？你觉得是海的女儿还是白雪公主呢？当我们说到莎士比亚，第一个想起来的肯定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两个分属于世仇家族的少男少女，他们的不可能之恋。当我们说到金庸，我自认为最动人的可能是乔峰和阿朱，那种遗憾啊，他必须得杀了他，然后他也必须得乔装成自己的父亲去受他爱人这一掌，最后塞上牛羊空许约，才有乔峰说的那句话，说四海列国千秋万载，只有一个阿朱。所以我是觉得这种不可能的遭遇，在不可能当中生发出的可能，对我来说是很有魅力的。
1: 第二则故事《情种》，写于2008年，他的书写非常艰难，因为这个故事大多发生在绝对的黑暗里，黑暗到逍遥兽无法动用视觉。书写的艰难也因为中途遭遇一场大地震， 这场劫难让所有人的心情都很难回到五月十二日之前。情种里他幻想出一个叫做情种的地下之城，那是因为他希望有这样一个地下世界，可以拯救在地震中被埋于地下的人。这次实验性的写作如此艰难，他依然尝试把它写出来。抛弃对视觉文化的依赖，他动用了男主人公沈初石的其他感官，用触觉、嗅觉去感知和书写一段没有光线的黑暗故事。曾有朋友希望逍遥兽写一则美满结局的故事，但他说，是黑者如我却未必写得出。情种的结尾忽然张开了爱情的狰狞面目，吞噬了那颗因爱流连不去的痴心，说的却是再寻常不过的真理。在每一场感情结束之后，都要尽量做遗忘的比较快的那一个。如果一时无法遗忘，那至少要学会先转身走开。几乎每一则故事之后的自序中，都可以见到逍遥兽说写作结束时的脱力与虚空。每一次写作都是艰难的，艰难的仿佛炼金。故事从他的身体中缓慢地生长出来，或是以他为管道缓慢地流淌出来，而他如同一个背负巨石前行者，直到卸下巨石才敢言泪，否则之前将无法坚持。也许这疲乏与坚持都是因为爱吧，是故事中人的宿命，也是他对于自我的告解与剖白。
2: 对我来说，九幽可能还是一本告解之书。我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很多人可能都跟我一样，但是问题在于，不管你有没有宗教信仰，生命中那些重大的命题还是会来到你的面前，那些重大的痛苦，那些无能为力的时刻还是会到你的面前来。但那个时候你向谁告解？你对你来说没有谁，你也不可能去依赖任何人，因为人他们都是有限的。你可以跟朋友说一次两次，但是然后呢？所以对我来说，文字可能是一个绝佳的告解场所，但是我一个痛定思痛的方式，然后也是我对这种痛苦也好，命题也罢的一种分析、剖白，还有一种开示啊，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开示。我只是愿意把这种分析和剖白，就是写成一个故事拿给大家看。所以九幽它同时也是一个告解之书。
1: 嗯，

0: 华丽姻缘，统统相见如雷，魂胆炸裂。一别如雨，往往离散有时，后会无期。情爱痴缠，脆弱贪婪。中短篇志怪小说集《九幽》，历时8年漫长写作，瑰丽奇绝的造境，精巧致密的书写，献给所有不可能的爱人。本期轻阅读专访作家逍遥寿，在九幽的相见与别离中，洞见爱情的残忍，命运的无奈。
1: 第七则故事《方寸》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九湖中的故事。沈初石被唤入湖中，忘却姓名，遭遇妖冶美丽的女妖郑红衣，半人半兽，妩媚又狰狞。她是镇国神兽，被供奉于神坛，又玩世不恭，自行其事。她爱上了沈初石，做一场爱的豪赌。纵然事关重大，但由她做出抉择，也是风轻云淡，无风无浪。逍遥寿曾在吴哥窟的圣剑寺见到一尊女神像，最令他心魂一荡。金灿灿的日色中，女神右手握住长发，头微偏向右，浅浅笑着，以左手梳起头来。她胸前的璎珞都已经模糊了，足环倒还清晰。石壁上千年万年受人膜拜，而她不以为意，镜子梳头而已。一个神在神坛上，却做着这样妩媚日常的事。于是逍遥寿将他变了变形，写在方寸里，成了郑红衣。
2: 方寸它其实是讲一个肉欲跟理性啊，灵与肉的一个关系，一个交锋。这个男主角沈初石，他在两个女人之间做了一个选择啊，一个女人是他的初恋情人，然后现在已经嫁了别人了。另外一个是他在方寸这个小的酒壶里面遇到的那个方寸的镇国兽，那个半人半蛇的女人呢、郑红衣。他对郑红衣是有强烈的欲望，对他那个初恋情人是有强烈的，自己无法解释也没有办法摆脱的一个爱意。他最后在这两个女人选择当中，他选择了那个属于他灵魂的那一个，属灵的那一个，而不是属欲的那一个初恋情人。然后为了这个女人，她甚至就是导致了一个非常悲剧的结果，倾国倾城吧，郑红衣也灰飞烟灭。因为我自己是做法国哲学，做后现代哲学，所以稍微了解一点的都知道，尼采对这些哲学是有多么开山祖师的影响。然后我自己也非常非常的热爱尼采，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书里面就提到说身体和灵魂的关系，他把从柏拉图以来的那种灵魂永远高于肉体，永远是超越于肉体，它是更善的，更有德性的，这样一个观念彻底的颠覆掉。他把灵魂的这样一种至尊性，这种优越性给完全的取消掉。最后他让查拉图斯特拉说，我们完完全全是身体，此外无有，灵魂只是身体的一个部分的称呼。我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就是想要大声的疾呼这一点，就是不要去贬低自己的欲望，不要去贬低自己的身体，或者说不要去贬低自己对某个人的身体的欲望啊，这是不对的。然后要尊重这一切啊，不要认为爱就一定比欲望要高，他们之间是没有高下之分的，要尊重这一切。九幽里面的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是背后都是有一个哲学的内核的，但是如果你能拨开情爱的这种障眼法，你也许可以看到它。
1: 九幽的故事写了很多年，逍遥寿说，久到几乎不像是在写作，而更像是一种酿造，甚至比酿造更慢。写作的过程往往是先勾出故事的轮廓，再以时间和酒曲作用，过程中它被软化，被逼供，吐露作为书写者的逍遥寿对爱与死的真实看法。九幽的故事如梦境，写作也伴随着梦境，说不清逍遥寿究竟是造梦者亦或是捕梦人。 到了第八则故事《汾州》，也许竟是梦主动来寻他的吧。从歌岛开始启程，他将读者带进九幽这个绚丽又诡异的想象世界，逐渐递进，高潮迭起，激烈的爱恨纠缠不得解脱。到第八篇《汾州》，所有的声浪与情绪陡然结束，顿生一种断崖式的寂静。
2: 可以说是被梦境催生的一个小说，很妙，它有点诡异其实。然后那个时候我怀孕四个月，就有点失眠嘛，不舒服，然后也很多梦。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到有一个酒店，酒店里面有一个房间是永远不让住人的，这房间里面都是火。然后后来发现这个房间好像是一个虫洞，通往异次元空间的一个入口。后来我就把这个东西就完全基本上就原封不动的放进汾州，汾州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就从这个酒店的一个不让住人的房间开始的。可能写的太投入了，然后就老做梦，各种各样的梦，然后基本上就是头天做梦，然后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把它写进小说。快要收尾的时候，我当时就在考虑怎么做一个收尾，然后以及我还要写多久，这个结尾要写多长，然后我还要不要跟这个故事继续的纠缠下去。但是后来有一个梦，就其实就是也是时候到了，它使我就尽快的结束了这个故事。我梦到有两个少男少女牵着手走到我面前，非常漂亮的少男少女。过了一会儿，那女孩就不见了，他们两个很相爱，然后那个女孩不见了，然后那男孩就跟我说他被一个法师打散了魂灵，说他已经被封印在一件衣服里了。男孩就把那个衣服拿给我看，是一个很华丽很华丽的日本的那种十二单和服，非常漂亮，但是我看到的时候觉得好诡异，我很害怕。然后那男孩就请求我说要我解除那个封印，但是我做不到啊，我没有办法，我就向后退了一步，然后就醒了。醒了之后啊，那瞬间我觉得好恐怖啊，他们肯定是不是在吓我，但是我打开灯，但是那个氛围很诡异很莫名，就好像刚才真的有两个人手牵着手站在我的枕头旁边，你知道那种氛围很幽微的，你很微妙的，你只能靠感觉。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可能是打开自己太久了，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就是我可能我的整个心智可能太被这个故事所占据，所以我觉得也许我跟他就是纠缠的时间已经到时候了啊。然后而且那个时候我怀孕四个多月，也不太愿意老坐在那儿不舒服，我觉得我从身体上和从精神上心智上都已经不再属于这个故事了，所以我就把它结束了，而且是以一个很放手的那样一个姿态去结束这个故事。可能这也是我跟九幽的一个最后挥别的一个姿势吧。
0: 向晚时分起了风，林木枯枝上的残雪纷纷微风卷起，复又慢慢飘坠。红衣沐浴罢，将长发挽作随云髻，两腋饰以金帛，锦衣加身，为遍地金缂丝山水纹，上绣孔雀羽线，金兰怒彩，山河再绣，十分璀璨庄严。其实恰逢月影东来，将半空残雪映作千点银，照林野，也照城池，照初时，也照红衣。他笑盈盈地走向他，轻轻踮起脚，吻了他的嘴唇，而他展臂搂住他，心中欢喜，尚不知这是他能给他最后的香艳。朝朝暮暮缠绵不已的疼痛就这样来了，但初时想他还能够忍受，如果就这样搂着他。疼痛是这样一种东西，你与他相处再久，也许已经习惯有他，但他还是令你与你的身体之间出现深渊和血泊，何其深刻，何其撕裂，并且无法抵挡跟拒绝。愈演愈烈的疼痛中，初时忽觉双臂一空，看时只见华服伟地，状如蛇蜕，其中已不见了郑弘毅，眼前两片金帛正翻飞着落下。 郑红一离死亡那么近，似跳贴面舞那么近，但他却与死亡达成了交易。在搓过杨辉之前，他得到一个全知全能的刹那，一刹那很短，其中却有900生灭，够了，足够他辨认出初时周身错经，却为梵文所书，乃整篇心经。于是他奋身画笔，似一道薄薄金光投入烈焰，将那梵文写就的错经一一修正，释放他的爱人，而他也要忘记他，是救度，也是诀别。他写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此时此刻唯有书写是真的，不，生生不息的书写也是罗网之一种，文字不过是幻觉。
1: 第九篇《尘世》只有他写的题记，泥沙俱下的生活里，不可能的爱人，当然你也曾有过吧。有了汾州的陡然收束作为铺垫，尘世的留白等待似乎并不令人意外。故事从写作者的身体中生长出来，等到灵魂都被书写完满圆熟，又极其自然地脱离了他，从此他无法再掌控或是改变，唯有读者还可以以自己的眼和心去重新塑造形象，描绘色彩，故事就成了专属于你的一部分。逍遥兽尝试的则是更进一步，将作为作者的权利让渡一部分出去，由他和他的读者共同成就一本独一无二的九幽。他静候着读者的写作，如同静候向着深渊掷下的一枚石子，长久之后传来的回响。
2: 九幽是一个告解之书，所以我在每一年可能做的告解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尊重这种告解的来临，然后我也尊重他所催发我写作的这些故事，他来到我生命中的次序，我也愿意把他以他本来的那个本真的面目呈现给读者。然后九幽最后一篇留白，也有读者在诟病我，说我要来吐槽然后什么的，但是实际上这个念头真的已经在我脑海里面盘旋很久了。包括写风间或者是静川之后，然后我会想说还有那么多个故事要构思呢，因为我写九幽实际上是先造境，然后我再通过他这个境界的这个缺失，他的跟尘世的差异，然后去设置事件，然后再把男女主角放到事件当中。我当时在想，如果有一天我造不出一个够好的境，我造不出一个够有意思的一个空间，一个国度的话，怎么办呢？前不久我跟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诗人，我们一起喝酒，我就问他，我说你担心自己写不出来过吗？然后他回答了三个字，让我如释重负。他说每一天。然后我就觉得哇，我不是一个人，我放松了，我放心了。所以担心自己写不出来，可能是一个写作者基本的一个状态，它就像一个鞭子一样，不停地在抽打着每一个写作者，每一个创作者吧，不一定是写作了，艺术家也会这样。对我来说，九幽他的留白，实际上我是想把这个文本向我的读者敞开，就是向每一个遇到九幽这本书的人敞开，我去邀请他参与到这个文本的一个创建当中啊，就像好多那种后现代的艺术品也是需要一个人，他走过去，一个观者他走过去，去碰他，去怎么样，他才会呈现出一个不一样的面貌。我相信不可能的爱人每一个人都有，多多少少会有。当这个读者他看到我这个邀请，他也许会写，或者他会一闪念想到某一个人某一件事， OK， 九幽对他来说就成立了，就是九个故事了。所以那是一个举世无双的九幽，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美好的呢？我是觉得自己的那种告解，或者说我从身心上对九幽这样一个创作的需要已经得到了满足。当然我也可以写，我还可以再写，但那已经纯然是技法层面上的了。如果仅仅是一个技法层面上的东西，对我来讲意义没有那么大，或 或者不像前八篇的九幽那么的重大，所以我不打算再写下去，我把它敞开了。而且这样一个告解式，就是我设置了九幽这样一个告解式，也许它可以留给更需要其他有这个告解需要的人，因为我的告解的时间已经暂时就到这里了。
1: 九幽关于不可能的爱人写给不可能的爱人，也试图探讨在镣铐、峭壁、岩浆和洪流间幽暗一闪的不可能的爱意。这种不可能是境遇上的无出路，也是属性上的无出路。那么你呢？可曾到临那无从克服的绝境？可曾遇见过你的不可能的爱人？九幽的第九个幽微之地，其实不是别的，而是你的心。终于读完了历时八年漫长写作的《九幽》这本书，似乎也明白了逍遥兽。我想今天的轻阅读给各位一种不同的感受。《九幽》写给虚无的情书就到这里，我们期待下一次再约。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5，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2:00整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现在时刻是我们的下午时间，在目前呢是1:56，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在2:00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在时刻是我们下午时间的1:58，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我们2点整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0: 在听完了这一首流行歌曲之后呢，我们现在的时刻现在是1:59.44，换句话说，听众朋友准备收听我们在2:00要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现在让我们准备收听整点新闻。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纽约在今天呢是晴时多云，平均温度在83度上下。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现在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现在我们看到 SP500 指数现在是在7396.81，这是 SP500 指数在7396.81，负 0.20%， 负 0.20%。 在今天我们看到道琼是负百分之，对不起，是增加 0.27%， plus 0.27%， 在52085.59，这是道琼在30。纳斯达克在今天负 0.46%， 负 0.46%， 在24859.87， 24859.87。罗素2000今天涨 0.23%， 0.23% 上涨，2936.73。在今天石油是涨了，哦，对不起，是下跌，下跌负 7.30， 负 7.30 在 82.97， 82.97。黄金涨 0.11%， 上涨 0.11%， 在 4075.20， 4075.20。这是有关在今天的股市相关的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为听众朋友播报在这一节方面的重要消息。在今天来自菲律宾马尼拉的相关电报，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今天发表了国情咨文，提出加入美国主导的系盛世的倡议愿景，希望以半导体、人工智慧 AI 以及先进制造作为发展核心，结合推动能源自主、太空产业以及捍卫在海洋的权利，打造更具有韧性的国家。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下午是在国会联席会议发表了他在任内的第五次，也是倒数第二次的国情咨文。在这一项国情咨文当中，他表示了菲律宾政府施政重点将从中东危机期间的扶助人民而转向能够追求自给自足，以提升菲律宾在能源、粮食供应链以及国家安全等各方面的韧性。而在产业发展方面，小马可士则宣布菲律宾将参与由美国主导的系盛世倡议，而要在吕宋经济走廊设立工业枢纽，以人工智慧 AI 作为核心，发展半导体、先进制造以及物流跟科技的产业，以推动菲律宾成为全球人工智慧与科技供应链的重要的据点。他并且表示，将会在卡加延省 设置菲律宾第一座太空港，预计明年进行第一次太空的火箭发射测试，并且与南韩的航太企业进行合作，发展太空的产业。小马可士表示，菲律宾政府将通过改善投资环境、简化行政的程序以及推动数位转型，持续吸引相关的外资。而过去三年，通过绿色通道机制已经促成超过6兆披索，也就是新台币在3.14兆元的投资，而预估会创造而超过40万个对菲律宾人有利的就业机会，而投资也会逐步由马尼拉都会区扩展到其他的省份，而能源自主也将会是他们施政上的一个重点。小马考士也表示，大约200项新发电的计划将在他任内可以完成，而总装置的容量接近1万兆瓦，另外有1700多的 MW 储能系统目前也在建设，而届时将可供应在全菲律宾将近3000万户的家庭，也包括了产业上的用电。他并且指出，马兰巴雅天然气田的服务合约目前已经延长到2039年，而恢复中断8年的转碳作业，新发现的天然气也可以支撑160万户家庭用电到2034年。在今天，来自于其他方面的重要消息。在台北方面，以嫌疑犯 X 的现身、解忧杂货店等作品而享誉国际的日本推理小说巨匠东野圭吾，因为大肠癌在23号辞世，他享受68岁。他的作品涵盖了推理跟人性，也反映了社会的议题。在台湾，他拥有广大的读者。1958年出生在日本大阪市的东野圭吾，毕业于大阪府立大学电机工程学系，任职企业也担任过相关工程师的。1985年，他以《放学后》获得了江户川乱步奖出道。在此之后，包括了《嫌疑犯 X 的现身》，一举他夺下了直木赏与本格推理的小说大奖，也奠定了他在日本文坛的代表地位。而《解忧杂货店》等作品也曾经改过，成为了影视方面重要的作品。对很多台湾的读者来说，东野圭吾不仅仅是熟悉日本的作家之一，他也带领无数人走进了在日本的推理小说、推理影视作品在世界的，他是一位重要的引路人。而台湾推理作家协会的顾问东阳对媒体中央社记者表示，当他们刚刚听到东野圭吾离世的不幸的消息，心情觉得很震惊。东阳认为，东野圭吾打破了传统推理小说的公式，甚至他创造了新的可能。他通过了推理，让大众看到了人性跟爱情、家庭以及教育的议题、社会跟时事的相互关怀，同时也包括了对核能甚至核灾议题的探讨，到老人长照的问题等等。东阳也特别表示，东野圭吾可以说把推理这个类型加以扩大，他也成为了日本推理的一个代名词。旅日作家张维忠在接受中央社记者访问的时候，他也表示，东野圭吾最重要的成就就是把 艰涩的本格派的推理小说用更大众的方式，而让更多的读者进入到推理小说的世界，而且书写的过程注入了浓厚的人情味，这也是其他推理小说比较难得一见的特殊性的特色。这是在今天我们对东野圭吾作品的一个相关的介绍。日本小说家东野圭吾是以大肠癌而不幸逝世，这也是台湾发生人数第二名的癌症，也就是说很多人都会容易得到这一个肠癌。所以今天卫福部国民健康署特别指出，调整饮食跟规律的运动可以预防大肠癌，而且也希望大家注意自己排便异常的状况。同时呢，在台湾也可以接受公费筛检，可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据了解，在台湾六月份公布了最新台湾的十大死亡原因的统计，而大肠癌是在台湾发生人数第二名最多的癌症，平均每28分钟就有一人确诊是肠癌，而高达20%的病患出诊就已经进入到第四期，而且在早期的很容易会转移到肝肺等其他的内脏，并且也造成了死亡率的居高不下。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其他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来自在马尼拉的新闻报道，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今天发表国情咨文，提出了加入美国主导的细盛世倡议愿景，而希望以半导体、人工智慧 AI 也包括了先进制造作为发展核心，结合推动能源自主、太空产业以及捍卫海洋权利，打造更具有韧性的国家。小马可士在国会联席会议发表了他任内的第五次，也是倒数第二次的国情咨文。他表示说，政府施政的重点将要从中东的危机期间的扶助人民，而转向追求自给自足，以此而提升菲律宾在粮食、能源供应链以及国家安全等方面的韧性。而在产业发展方面，小马可士则宣布，菲律宾将参与由美国主导的细盛世，而同时针对这一项倡议，在吕宋经济走廊设立一个工业枢纽，以人工智慧 AI 作为核心，发展半导体、先进制造、物流跟科技产业，以推

0: AI 作为核心发展半导体、先进制造、物流跟科技产业，以推动菲律宾成为全球人工智慧 AI 跟科技供应链的重要的据点。他并且表示说，将会在卡加延省设置菲律宾第一座的太空港，而预计在明年可以进行第一次太空火箭的发射的测试，并且跟南韩的航太企业进行合作，以发展有关的太空产业的需要。在今天来自北京的一则相关新闻，在目前日本知名的一位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在日前过世，他在中国拥有广大的读者，而且曾经有三次登上中国的外国作家富豪榜的榜首，许多读者对他离世表示了不舍跟惊讶。而学者易中天则发文表示，先生怎么能弃我而去。在今天日本讲坛社正式发布了这一项他不幸死亡的普文，也证实了东野圭吾23号在凌晨因为大肠癌而辞世，享寿是68岁。在多家中国媒体发出了相关的报道，也介绍东野圭吾成为畅销作家的历程以及他的作品方面的特色。1958年出生在日本大阪市的东野圭吾本身是大阪府的府立大学，他是学电机工程，曾经担任过工程师的工作。在1985年他以放学后获得了江户川乱步奖，而因此在文坛上大打出名。而在此之后，包括了嫌疑犯 X 的现身，他也在同时拿下了直木赏跟本格里推理小说大奖，也因此奠定了他在日本文坛的代表地位。而另外一本书叫《解忧杂货店》，这些作品也都曾经改编成为影视著名的作品。而对很多的读者来说，东野圭吾不只是最熟悉的日本作家之一，而且他也让很多的人走进了日本的推理小说，也包括了推理影视作品。这是在今天我们为您准备好的这一节新闻时间，这是日本知名的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因为肠癌而病逝，享年呢是68岁。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

0: 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因为在今年2026年爆发了美国跟伊朗的战争，要为大家介绍相关的一本重要的书。这本书是什么样的书？为什么在这个时机点上跟我们当前的时局会有关系？我先从作者 Tommy Ansari 他的前言的第一段话来告诉大家。他就说，我是在阿富汗这样的一个穆斯林国家里长大的，从我很小的时候，我所接受的世界史叙事角度就和欧洲美国的小孩在学校当中所接受的世界史叙事视角很不一样。这本书关键的重点就在他的书名副标题，叫做伊斯兰观点的世界史。这本书让我们稍微可以了解一下，从伊斯兰教的观点，他们所看到的世界历史跟我们所知道的，或者是我们平常比较容易接触到的角度就很不一样。作者 Tommy Ansari 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自己小时候所接受的世界史，那些历史叙事并没有塑造我的思维模式，因为我读历史只是觉得好玩，而且当时除了无聊的历史课本以外，也没有什么波斯语的读物可以让我读，符合我当时阅读程度的读物当中，所有有意思的东西都是英文的。他说，我最早喜欢上的读物是一本特别有意思的儿童的世界史，作者是 V.M. Hillier。 他说，直到我成年之后，当我重新再读这本书，我才发现这本书是多么惊人的持有那种欧洲中心观，通篇都是充斥的各种不自觉的种族主义。我小时候并没有发现这些特点，因为作者讲的故事还是蛮有意思的。而我大概是在9岁或10岁的时候，历史学家阿诺·汤恩比在旅途当中经过我的家乡小镇，有人告诉他这里住着一个酷爱历史的阿富汗小书虫。汤恩比觉得很有意思，于是请我去喝茶，所以我就和这位谈吐不凡的老派英国绅士坐在了一起。面对他和善的提问，我红着脸吞吞吐吐回答他。我记得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有一个很好玩的习惯，是把他的手帕藏在他的袖子里，但是当我们道别的时候，汤恩比就送了我一份礼物，那是房龙所写的人类的故事。这本书的书名让我特别激动，好像是在讲述作为一个整体的全人类所发生过的一段共同的故事。为什么激动呢？因为我也是人类的一员呢，所以这个故事从某个角度来说，也许讲的就是我的故事，或者至少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包含所有人的大故事呢。我收下了那本书，而且爱不释手。自从那个时候开始，西方叙事视角的世界历史就成了我的世界史框架。后来我阅读的所有历史读物和历史小说，只不过是在那样的骨架上添砖加瓦罢了。我还学习了学校发给我们的那种古板的波斯语历史课本，但是我读那些书只是为了要应付考试，考试一过也就忘得一干二净了。然而在我的体内，也许一直徘徊着另外一种历史叙述视角的微弱回音。又在40年后，西元2000年的秋天，当我在美国当教材编辑的时候，这种渴求回来了。一个德州的学校出版社请我编写新版中学世界历史教材的提纲。我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先列出目录，也就是这也就意味着我必须对人类历史的总体轮廓提出一套自己的看法。当时我只提供了那本教材的结构，为了适应学年的节奏，出版商规定要分成10个单元，每个单元包括3个篇章。要如何将时间自然地切分成为10个部分或者是30个部分呢？世界史毕竟不是一张罗列所有发生过的事件的编年表，而是一个由因果环环相扣的事件所连成的链子。那些事件之所以被选择和编排出来，是为了向我们揭示事情发展的前因后果，这才是读历史的意义所在。我曾经兴致高昂地试图完成这张知识拼图，我的决定还必须要经过一大群的顾问审核，他们是课程专家、历史老师、销售人员、州政府的教育官员、专业学者，还有一些相关人士。
这对小学和中学教材的出版来说稀松平常，我也觉得这很有道理，因为这些书的作用是传达，而不是去挑战被社会当中大多数人认为是真实的共识。有一批顾问会再行审核企划编辑的决定，能够确保最终完成的作品反映当前的课程计划，否则这样的书连上市都不可能。但是当我们一同进行这个程序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我和这些顾问之间有一种很有意思的力量拉扯，我们在大部分的内容上有共识。除了这一点，我一直要在世界史当中加入更多关于伊斯兰的篇幅，但顾问们在这一点上一直紧缩，要把伊斯兰相关的内容给压缩掉，将那些内容放在边缘章节当中为其他的主题服务。我们之中没有人是抱着那种地方性的偏狭心理，非要给所谓的自己的文明争光，也没有人说伊斯兰比西方更好或者是更坏。我们都只是在单纯的表达我们对哪些事件是人类的故事当中最为影响深远的事件而提供诚挚意见。我的意见却如此势单力薄，好像是犯了什么错误一样。所以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列出的目录当中一共30章，伊斯兰只是其中一章的主题。在这章所属的单元，另外两章分别是哥伦布之前的美洲文明，还有非洲的古老帝国。即便是如此，这已经比以前的版本有所扩充了。在这之前最畅销历史教材是1997年版本的 Perspectives on the Past， 在那个版本的教材当中37章只有一章的篇幅谈到了伊斯兰，而且在那一章当中其他一半的篇幅还给了拜占庭帝国。简单的说，在2001年911事件前不到一年当中，由专家意见所达成的共识告诉我，伊斯兰只是一个相对没那么重要的现象，它的影响力在文艺复兴开始的很久以前就结束了。如果你要严格的看待这份教材目录，你会觉得伊斯兰已经不再存在。在当时我已经接受我的观念也许偏颇失当，毕竟伊斯兰在这之前就已经是我人格认同的一部分，是有些个人化的成见。这不单单是因为我是穆斯林国家长大的人，而且我还出生在一个曾经在阿富汗享有很高社会地位的家庭。我们家的这种地位完全是得自于丰富的宗教学问还有虔诚信教的好名声。我们家族的姓氏暗示了我们应该是 Ansars， Ansars 呢就是俯视的后代，也就是麦地加那第一批皈依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他们帮助先知穆罕默德躲避了麦加的暗杀，并且因此确保穆罕默德的使命得以延续。在更晚近的历史当中，我祖父的曾祖父是当地很受敬重的穆斯林神秘主义大师，他的陵墓直到今天仍然是上百位他的追随者常常去拜谒的圣迹。有关他的传说一直流传到我父亲的时代，所以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宗族的每一个人，要比一般人更多更好地去了解宗教知识。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听过各种穆斯林译文还有故事各种评论，并且体察我所成长的环境，完全了解这些事情。即便我本人的个性是往全然世俗的方向转变，也仍然如此。来到美国之后，我仍然是一位世俗的人，但是我发现自己比我生活在穆斯林世界的时候对伊斯兰更感兴趣。当我的兄弟在1979年开始拥抱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教之后，我对伊斯兰的兴趣更进一步加深了。我开始从例如 Rahman 或者是 NASA 这些作者的伊斯兰哲学著作，还有像是 Ernst Grunbaum 以及 Albert Hourani 他们的伊斯兰历史著作当中探求答案。我只想要试着彻底了解我的兄弟还有我所来自的背景，或者以他的例子来说，他是朝向着什么样的方向前进。对我个人来说，我可以承认我也许高估了伊斯兰的重要性，然而仍然有一些小小的疑问存在。我的观点难道真的没有站在客观的基础上吗？
当我说伊斯兰世界的时候，我指的是大部分人口是穆斯林的社会，或者是由穆斯林统治的社会。当然，英国、法国、美国以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有穆斯林，但是在这里，在这种情况底下，如果把伦敦、巴黎和纽约也说成伊斯兰世界，就太有误导性了。但是即便在严格的定义下，伊斯兰世界在好几个世纪以来占据庞大的空间，难道不是一个地理事实吗？难道伊斯兰世界没有一直延续到今天，横跨亚非大地，形成了一个在欧洲和东亚之间一望无垠的广阔缓冲区域吗？从实体上讲，伊斯兰世界所占的面积比欧洲和美国加起来还多。在过去，它曾经是一个政治实体，对统一性跟政治上的统一的概念，即便到今天仍然在部分穆斯林之间引起共鸣。所以我们真的可以不用关切伊斯兰世界吗？还有伊斯兰世界他们有什么样的历史？来自于扩大来看，从伊斯兰穆斯林角度，他们是如何认知世界，如何认知历史？这就是这本书 Tammy Ansari 他所写的中断的天命所要处理的主题。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本书，作者是 Tommy Ansari， 书名叫做 Destiny Disrupted A History of the World Through Islamic Eyes， 中文是由光昌出版。这本书的英文原书在2009年出版，当时成了英文阅读世界当中的畅销书，后来2016年有了中文译本，现在光昌出版推出了全新校订版，而又刚好遇到了美伊战争，我们对于西方世界欧洲的观点还有伊斯兰观点彼此之间的紧张冲突有了更高度的兴趣，也有认真的去追索知识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这个时候来读中文翻译叫做《中断的天命》这本书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在书里面 Tommy Ansari 他特别回顾他自己的生命经历，尤其是遇到了911事件，那个时候他已经到了美国，但是原来将穆斯林将伊斯兰教放在非常边缘意识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到那个时候不可能维持，西方的非穆斯林开始询问伊斯兰教到底是什么，那些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在他们的国家正在发生些什么样的事情，同样问题以不同以往的紧迫性也开始困扰着 Tommy Ansari。 他说那年是我在相隔38年之后首度来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我随身带了一本我在伦敦的二手书店所找到的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Islam in Modern History， 作者是 McGill 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宗教学教授 Wilfred Smith， 他在1957年出版了这本书，所以他在书中所说的现代史实际上距离当时已经40多年了，然而他的分析给我了巨大的震动，让人不安，因为其中和2002年发生的事仍然十分的吻合。 Wilfred Smith 为我在海底时代，也就是在阿富汗受教育，还有呢之后所阅读的那些资讯带来了新的视野。比如说当我在喀布尔上学的时候，我知道阿富汗里这个人就和所有人对他的了解一样，我知道他是现代伊斯兰历史当中一个重要的人物，但是坦白说除了知道他提出了泛伊斯兰主义之外，我从来没有探究过他是如何赢得他所拥有的名声的。他所说的泛伊斯兰主义对我来说只不过是穆斯林沙文主义而已。现在在读 Smith 的著作的时候，我意识到了 Islamism 的基本信条在2001年这一政治性的意识形态在我们身边造成了巨大影响，然而这个意识形态是在100多年前就被这个类似像 Karl Marx 的伊斯兰主义知识分子给打造出来了，但这件事情怎么会对大多数非穆斯林来说全然闻所未闻呢？我回到伊斯兰历史当中爬了又爬，不再是为了要找寻个人的认同，而是要努力搞懂当今这个时代穆斯林之间令人警惕的发展，例如在阿富汗所发生的可怕故事，还有在伊朗的吵闹声，另外在阿尔及利亚、菲律宾还有其他各地所发生的叛乱，还有越来越顽固的政治性伊斯兰极端主义在中东进行劫机还有自杀式的爆炸袭击，还有当然因为他自己来自于阿富汗就一定会提到塔利班的兴起。他说对历史的仔细体察可以向我们揭示出世界是何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Tommy Ansari 特别提醒，他说我后来逐渐意识到究竟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局面了，我开始察觉和法国马耳他或南美的历史不同，伊斯兰世界那边的历史根本就不是被所有人都学到的共同历史之下的一个分支，而更像是一套建立在自身发展上的完整世界史。这套世界史和我曾经为德州出版社编纂的那套历史，或者是由我编写了的伊斯兰有关篇章的那教科书，事实上都不一样。这两套历史发源自同一个地方，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古代伊拉克，而且这两套历史殊途同归，
在这场全球性的冲突当中，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仿佛成为主要的参与者，在起点和终点之间，他们走过的道路却如此不同，而且是奇特的平行不相交的两条路。是的，他们奇特的平行。比如说，在从西方的世界史架构的观点上回首过往，人们可以看到一个鹤立鸡群的大帝国俯视所有的其他古代帝国，那就是罗马，建立普世政治国家的梦想从这里诞生。从伊斯兰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回过头看，人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绝对单一的帝国在那里赫然出现，也带着体现普世国家的前景。但那不是罗马，而是伊斯兰早期的哈里发国家。在两套世界史当中，伟大的早期帝国的分裂都是因为它的地域太过于广大，然后从北方入侵的蛮族导致了帝国的衰落。但是在伊斯兰世界，北方指的是中亚草原，那里的蛮族不是日耳曼人，是突厥人。在这两套世界史当中，入侵者都把大国家分解成为拼接在一起的各个小王国，他们之中由一个单一又统一的正统宗教给连接起来。在西方是天主教，在东方是逊尼派的伊斯兰教。世界历史永远是关于我们如何来到这里，来到现在，所以对叙事视角的建构就天经地义，由谁是我们，还有什么是这里现在来决定的。西方的世界史在传统上认定这里和现在的定义是民族的工业化，包括后工业化文明。在美国更进一步认为这是他立国的理想，那就是自由平等，还有由自由平等合力所带来的超级大国身份。美国以这样的身份正带领着这个星球走向未来，因为有这样的前提，所以就建立起了历史的方向，历史的终点，我们正走着这条路。这样的观点会让我们非常容易误认，以为所有人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尽管有人可能落后的比较远，那是因为他们开始的比较晚，或者是因为他们走得比较慢。也就是这样的原因，我们才把这样的国家称之为叫做 developing countries， 也就是开发中国家。如果由后工业化的西方民主国家提出来的理想未来被我们当作历史的终点的话，通往这里和现在的叙事脉络结构大致就是这几个阶段。文明的诞生，那是埃及跟美索不达米亚；古典时代，那是希腊跟罗马；黑暗时代，那是基督教的兴起；重生，那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接下来启蒙，然后呢有民主革命、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再来是民主国家的兴起，接着刺激了帝国的进驻，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接着是冷战，最后是民主资本主义的胜利。但是如果我们以伊斯兰的视角来看世界史呢，那看到的会非常的不一样，也分成不同的阶段。那伊斯兰的世界史会是从古代，那是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开始，再来是伊斯兰的诞生，再来是哈里发国家对普世统一性的追求，然后是分裂，那是苏丹国家的时代，再来则遭遇到了大灾难，来自于十字军还有蒙古人。那大灾难之后则得到了重生，那是三个大帝国的时代。但不久之后接着是西方对东方的渗透，然后又来了改革运动，改革运动之后是世俗现代主义者他们的胜利，最后是伊斯兰主义者的回应。你看，这就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史架构。全球信仰伊斯兰的穆斯林人口超过20亿，但他们到底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看待世界历史，往往我们不知不知道，我们完全彻底忽略了。我们所接受的历史也许相当大一部分来自于西方，另外一部分来自于中国，但伊斯兰不在西方当中。尤其是在世界史的架构底下看待世界史的方式，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下，像是伊朗人他们背后所相信的那一套历史是什么，很显然跟美国人所相信所知道的
会非常的不同。大家如果对伊斯兰穆斯林他们的世界史观念有兴趣的话，介绍大家来读这本 Tami Ansari 他所写的《中断的天命：伊斯兰观点的世界史》，这是光创出版的新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这个单元虽然15分钟，可是我要塞下两个不同的内容，但是呢，这两个内容都很适合我们的听众朋友呢，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呢，它是跟我们晒太阳有关的。我们都知道，人呢，一定要晒太阳。为什么呢？因为太阳可以让我们产生自然的维他命 D， 所以一个人呢要让骨质不会疏松，让你的生长要越长越高啊，所以都要晒太阳。就像植物不能少了阳光，人所我说呢不能不晒太阳。很多朋友都告诉我说呢，很多人会这样讲，他说我不想晒太阳，我不想晒黑，我不想皮肤不好，他们说不晒太阳皮肤会显得年轻，不对的，这是错误的观念。一个人不晒太阳的话，我会告诉大家，你不晒太阳，你的皮肤虽然白，可是那是苍白，不营养的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不晒太阳，你的骨骼就不会健康，你没有维他命 D， 缺少维他命 D， 没有太阳去刺激，你的骨骼的这个会越来越壮。所以呢，太阳是就好像花嘛，花没有了太阳，它就头就低下去了。人没有了太阳，你身体的循环系统会产生非常糟糕的这个影响。而更重要的，我们的维他命 D， 它的刺激我们的骨骼的健全，就是来自于太阳。没有太阳，你吃再多的维他命 D 都没有用。因为太阳会刺激维他命 D 产生不同的化学作用，所以太阳在对我们的地球来说呢，就是好像是我们的爸爸，月亮就是我们的妈妈。我们不能没爸爸，也不能没妈妈。我这样形容，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会觉得从来没有听人说过啊？所以白天的太阳，晚上的月亮，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所不能缺少的。那么在日照当中呢，我们最重要的是对骨骼，对我们的皮肤，我们因为有日照，让我们的骨骼更健全。因为有日照，所以我们更需要吃维他命 D， 因为吃了维他命 D， 经过日照之后呢，会让你的骨头呢非常的强壮啊，这两者都不能少。不能说我天天晒太阳没有用，你一定要吃维他命 D， 让维他命 D 经过太阳的运转啊，照射，然后它会发挥，让你的骨骼长得非常的健康。所以今天告诉大家，这个日照不能短缺，不能让我们没有维生素 D 的产生。我就来介绍这一篇。寒冷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心脑血管的疾病要注意，所以冷天的时候呢，我会告诉听众朋友，出门呢一定要戴一个帽子，因为戴了帽子，你的头是暖的，你的脑血管呢就会受到保护。因为很多人在出门的时候不戴帽子，结果呢血压又高，一冷一刺激，结果就造成了脑中风。在台湾也有一个统计，每一年到三月，很多人都是髋部骨折，就是因为受跌倒的影响。而这个髋部的骨折呢，跌倒而受到影响，就是你的骨头太碎了，骨头不够坚硬。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你缺少维他命 D， 你没有晒太阳。人体里面的骨密度是靠维生素 D， 然后在晒了太阳之后呢，让维生素 D 在你的骨质方面产生了光合作用，就好像太阳照花儿一样嘛，对不对？没有太阳的照射，花儿开得不够旺。而人也是，你应该吃维生素 D， 让维生素 D 留存在你的骨头里面，经过太阳的照射，而就产生了骨密度的健康而且非常强壮的在成长。所以日照短缺，而且让你不但要吃维生素 D， 而且你还不能够不照太阳，光吃维生素 D 没有用哦，要两者兼顾，这样子你的骨质才不会疏松，你的骨头才会非常的坚硬啊，很 strong。 在中华民国骨质疏松有一个疏松症的学会，他特别说老年人的髋关节骨折后的一年，大约十分之一的比例呢是会卧床的，就是因为他的髋关节摔倒而骨折，但是也因为他的髋关节在维他命 D 太阳都不够的营养跟照射之下呢，更容易在摔倒的时候呢，首先就造成了这个髋关节的骨折。在台湾的国健署也资料显示，在65岁以上民众七个人之一就有所谓的骨质疏松，女性呢要比男性来得更高。所以在这我也要提醒大家，当然这是台湾的一个资料，那么听众朋友在纽约你是不是有骨质疏松呢？因为骨质疏松通常呢早期没有任何的现状看不出来，但是中高龄之后呢，你会突然发现你的个子越来越矮，而且你的驼背的外观呢也有改变，所以你很容易被忽略了。那么很多骨质疏松的人呢往往自己不知道，一直到你摔跤造成严重的骨折，然后你才会发现原来你缺少维他命 D， 你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很多民众为了预防骨质疏松就积极的补充钙，这是对的，但是呢又有一些缺失的地方。因为呢你只吃维生素 D， 可是呢你还需要搭配的是运动，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然后呢运动可以让你的骨骼变得健康，而不是只吃维生素 D。尤其是很多女性在停经之后，也就是到了老年，你的这个月经已经停了，那么停经之后的女性呢跟70岁以上的男性最容易呢会有骨密度的减少，骨密度会减少，所以呢这时候你的骨密度会显得因为它的减少而骨头比较脆，所以呢你一个不小心跌一跤啊或者是怎么样，你的骨头呢就容易产生骨折。另外如果说你注意到你最近常常腰酸背痛，还有呢你的这个骨质老化之后呢你人会缩，也会容易驼背，你坐的时候呢也再也坐不直了，而且你经常会腰酸背痛，这些都会告诉你你因为骨质的疏松骨头变脆，那么你摔跤的时候呢就很容易造成呢这个骨折的现象。当然不可忽视的，我们都知道骨质疏松是我们的老化啊，不可避免，真的是不可避免，因为人都要老嘛，所以骨质的疏松是我们身体老化的一个过程。那么怎么样维持骨质的健康呢？一个就是要多晒太阳，补足你的维生素 D， 还有呢就是多吃钙片啊，让钙跟照太阳，让维生素 D 充分，让你的骨质呢更健康啊，让骨质健康，不要有骨质疏松的问题。还有人呢，如果你发现你这些都没有做到，你是不是发现你越来越矮啊，越来越弯腰驼背，这就是因为呢你不运动，你吃的东西也不营养，结果你的骨头呢就会萎缩，而且容易摔跤的时候呢就会让你跌倒骨折。 养成固定的运动，马上每天在家跑跑步，原地踏步都可以。然后呢，要做运动，越做运动，伸展你的体。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广播了吧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魏文华张振奇合作的杂谈河北梆子，顾名思义，这里是夹叙夹唱，有评论有学唱。魏文华他的父母呢都是曲艺演员，母亲魏墨香是著名的石调演员，魏文华和他的弟弟魏文亮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艺术家，当年呢在天津市南开区相声队，那么老艺人张振奇先生为年轻的魏文华捧哏，那么当时呢魏老师也就是将将二十多岁的样子啊，声音甜脆清亮，音区啊是高低富裕，已经是大将风采了。张振奇先生呢是他的长辈啊，比他也年长20多岁。好，我们请您听这段老少组合的杂谈河北梆子。
2: 相声这个曲种非常的好，
3: 那当然了，
2: 短小精干，配合宣传做的及时，
3: 这就是曲艺的特点。
2: 从形式来看也比较简单，
3: 就是
2: 也没有什么灯光和布景，
3: 哎，也没有什么道具，
2: 哎，只要在嘴带出来，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3: 嘴
2: 啊，
3: 我今天说了30年相声，一次也没把嘴落家里边。
2: 嚯，您没做过动员工作吗？
3: 他用不着，
2: 他自动就跟您出来了，
3: 巧劲儿吗？我几时出来，他老跟着。
2: 他就很服从您的分配呀、啊。
3: 这都多新鲜呢！有人出来把嘴忘家了。
2: 我这是开玩笑，
3: 别灰心，
2: 反正形式上很简单，
3: 就是
2: 要说我们这个剧种跟您比起来呀、啊，那可就复杂的太多了。
3: 这么一说您也是位演员了。
2: 我也是个演员。
3: 哎，真格的、嗯、您是演什么剧种的？
2: 我演河北梆子的。
3: 哦，您既是一位梆子演员。我有件事跟您打听打听。
2: 行啊，只要我明白的您提出来，咱们可以互相的学习。
3: 哎，您说这个梆子它的根在哪？
2: 什么
3: 梆子？
2: 它那个梆子，
3: 哎，对，
2: 它那梆子不就挨着底子吗？
3: 铁梆子。
2: 那什么梆子？
3: 我说的是河北梆子。
2: 您倒带河北俩字带出来，你光说梆子、那可不就挨着底子吗？
3: 是河北梆子，
2: 河北梆子的发源地。
3: 哎，不错，
2: 也就是它的根儿。
3: 对，
2: 它的根儿产生在陕西，一个陕西出来的河北梆子。
3: 您先找地方凉快凉快。这都不像话，
2: 这怎么说话呢？
3: 河北梆子怎么会产生到陕西呢？
2: 哎，
3: 嗯，
2: 哎，对呀、啊，
3: 对、
2: 啊，他那可说呢？
3: 啊，什么叫可说呀？
2: 他这个您听着这个纳闷吧？
3: 啊，我纳闷。
2: 是啊，就不单您纳闷，连我都纳闷。
3: 你自己说的嘛，你还纳闷？
2: 不是，我心头纳闷，后来就不纳闷了。
3: 这不是废话吗？
2: 哦、啊，您这个意思是打算问问河北梆子怎么会产生在陕西？
3: 对。
2: 那么换句话来说呢，这个陕西怎么出来的河北梆子？
3: 两句话一样。
2: 他这个
3: 怎么了您呢？要爆炸呀？
2: 代表想起来了。
3: 好，吓我一跳。
2: 我问问您吧，陕西简称是什么？
3: 陕西省简称为秦。
2: 对呀。
3: 嗯，
2: 那么河北省呢？
3: 为冀。
2: 山西呢？
3: 晋。
2: 陕西呢？
3: 告诉您了，秦呢？
2: 对呀，正因为它的简称是秦呢，所以才产生的河北梆子。
3: 我更糊涂了。
2: 太笨了，
3: 我没法明白。
4: 陕西简称是秦。
3: 对，
4: 陕西的地方戏归为秦腔，俗称陕西梆子。
3: 我问您河北梆子，
4: 你不就问河北梆子吗？
3: 是啊，
4: 慢慢听着，在古老的时候，秦腔流传到河北地带，我们河北呢也有地方戏，这个河北的地方戏受到了秦腔的影响，把秦腔的唱腔和一些精华的地方吸收到河北的地方戏里边来，所以这样形成的河北梆子。
3: 哦，由于秦腔流传到河北，
4: 哎，
3: 我们这儿的地方戏受到了秦腔的影响而形成的。
4: 对，你明白了吗？
3: 啊，这明白了。
4: 你领会了吗？
3: 是领会了。
4: 你恍然大悟了吗？
3: 这不都是废话。
4: 其实不只是一种梆子戏，
3: 还有
4: 十几种梆子戏，全是这样形成的。
3: 还有什么梆子戏呀？
4: 你像河北梆子，
3: 嗯，
4: 高调梆子，一支梆子，南阳梆子，河南梆子，山东梆子，陕西梆子，蒲州梆子，代州梆子，曹州梆子，东路梆子，南路梆子，北路梆子，中路梆子，白菜梆子。
3: 哎，什么叫白菜梆子？
4: 哎，你吃着白菜唱梆子。
3: 他唱得出来吗？别开玩笑，成不成？
4: 这十几种梆子戏呀，虽然在唱上和念白上有各自不同的地方风味，但是你仔细听起来呀，他们在唱腔上是有血肉联系的。
3: 您能给举个例子吗？
4: 比如说有这么一出戏。
3: 哪出戏？
4: 胡铁碑。
3: 又名游龟山。
4: 是啊，
3: 河北梆子演得好。
4: 演得多棒，
3: 上过银幕。
4: 谁主演的？
3: 李桂云。
4: 好不好？
3: 好。
4: 陕西梆子演这出戏，他们这唱腔就差不多。
3: 哪一点啊？
4: 殉子有这么一场，
3: 就是田云山殉子。
4: 哎，河北梆子是这样唱。
3: 怎么唱啊？
4: 我给您学两句。
3: 好啊，
4: 您听一听。
3: 对。

0: 好听不好听？
1: 是。
0: 哎，陕西梆子演技出戏、哦、他们的唱腔就差不多。
1: 那陕西梆子怎么唱？
0: 他是这样唱。
1: 您瞧瞧。
0: 天云山。

0: 是这味儿。
1: 怎么样？嗯，您听他们唱腔差不多，所以他们的总根呢还是在一个地方的，
0: 就是陕西。
1: 哎，陕西出来的河北梆子。
0: 是喽。哎，您说河北梆子它有多少年代？
1: 这个嘛，据说产生在昆腔以后。
0: 昆腔有多少年呢？
1: 昆腔有700多年的历史了。
0: 那么河北梆子呢？
1: 这样推算起来呢，河北梆子也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0: 这么一说，河北梆子也是一个很古老的剧种了。
1: 可是在它的成长过程中啊，它经历了几个不同的社会制度，所以说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是受了一定的曲折的。
0: 您谈谈河北梆子过去都是什么情况？

0: 了几个不同的社会制度，所以说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是受了一定的曲折的。
1: 您谈谈河北梆子过去都是什么情况？
0: 在过去的时候，河北梆子一直受着摧残，直到解放以前几乎走向了死亡，有很多的演员都改了行失了业。
1: 对，据说银达子老先生就在那时候改了行干了别的。
0: 是啊，还有很多的演员他们在露天地演唱，唱完了打零钱，这样唱一天呢也挣不上一顿饱饭吃。
1: 真是吃不饱穿不暖。
0: 因为那种悲惨的生活情况，把一位唱河北梆子的名演员，他叫金刚钻啊，生生地饿死在中华戏园子的台上。
1: 银达子老先生跪在台上给他求的棺材钱。
0: 是啊，因为那种悲惨的生活，悲惨的社会制度，摧残艺术，蹂躏演员，使得河北梆子走向了死亡，把演员生生地饿死在台上。自从解放以后，河北梆子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就往天津来说吧，由刘伞班社成为国营剧团，又打国营剧团呢建立了河北梆子剧院，演员们在党的培养教育之下都是心情愉快的工作着。
1: 解放前后真是天渊之别，
0: 领导上对于演员的学习工作生活情况都特别的关心。我们市首长经常去到梆子剧院看看同志们，问问同志们有什么要求。哎呀，特别是关心老艺人的身体健康情况和青年一代的学习问题。
1: 党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
0: 特别是在52年全国戏曲工农汇演以后，河北梆子得到了好评，这要使这朵花朵开的是更健壮起来。
1: 那真是越开越鲜艳。
0: 你怎么这模样了？
1: 我高兴。
0: 那高兴就这模样。
1: 小百花河北梆子剧团在党的培养下已经成长起来了。
0: 您说的很对，
1: 根本就是
0: 河北梆子自从解放以后不断的进取和改革，唱出那个腔调来的非常的好听。
1: 哎，您说河北梆子它有什么特点？
0: 哎，它的特点地方很多，
1: 您谈谈。
0: 那就是唱出腔来要美不要贫，吐出字来要清楚，无论腔多高多大也不要愣。
1: 您还能给举个例子吗？
0: 像那个打金枝
1: 这出戏，
0: 它里边有几句就符合它的特点。
1: 您能小小吗？
0: 我给您学两句。
1: 好啊，
0: 您听一听。

0: 丈母娘啊，这连双袜子也没给我补过呀。
1: 你提你丈母娘干什么？
0: 不，你说他呢。
1: 哎，您听他那个腔美不美？
0: 是好。
1: 亲手儿做来的，
0: 真是既美而不平。
1: 来的滴滴，这门口给我辆汽车。
0: 瞧这个寸劲儿。
1: 来的
0: 滴滴，
1: 怎么了？
0: 那辆汽车又回来了。
1: 你干什么滴滴？
0: 我不滴滴，回头你也滴滴呀、啊。汽车也跟着配音呢、啊。
1: 反正唱出这个特点来不简单。
0: 是。
1: 另外还有。
0: 还有什么特点？
1: 那就是悲壮激昂，慷慨演悲调最适合。
0: 怎么呢？
1: 瞧，在古老的时候，河北地带称为燕赵之地。
0: 嗯，
1: 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势，由于历史环境而形成。河北梆子演悲调最出色，故称其以悲歌为最佳，此乃河北梆子之特点也。

0: 又拽上了。
1: 演悲调最适合。
0: 哦，您还能给举个例子？
1: 像那个秦香莲
0: 铡美案，
1: 哎，他里边有几句就符合他的特点。
0: 嗯，哪几句？
1: 就是反梆子那几句。
0: 好啊，您
1: 我给您学两句。
0: 好，
1: 怎么样？
0: 我欢迎啊。
1: 您听一听。您听怎么样？
0: 好。就是字眼不真。
1: 我还没唱了。
0: 那我说的怎么样啊？你可唱啊。
1: 唱。嗯，您听着。

0: 瞧着卧鱼儿啊。
1: 不，行了，
0: 您瞧着姿势多
1: 好。你摔在那儿麻烦了。
0: 您瞧着姿势。
1: 您这人不接受意见。
0: 您看他这个动作已经，他这个调子，您越往后听他是越悲。
1: 是，现在我的泪就在眼圈里转。
0: 他的符合他的特点。
1: 哎，您说河北梆子有什么改革的地方？
0: 哎，改革的地方也很多。
1: 您谈谈。
0: 你像过去道白的有陕西味
1: 儿。哦，怎么道白呀？
0: 一道白都这味儿的。花里这花里，这位君爷发的早而不早，是你的未婚。
1: 对，现在呢？
0: 完全是惊白了。
1: 哦，
0: 花里花里，这位君爷放路不早，是你未婚。
1: 改革了，
0: 过去唱河北梆子余力是高腔，不管演员的嗓子好坏，你就符合他的高腔。
1: 现在呢，
0: 是根据演员的条件，
1: 也就是嗓子。
0: 哎，嗓子不好可以改为平腔。
1: 改革了，
0: 过去唱河北梆子没有灯光和布景，
1: 现在
0: 也有灯光和布景。
1: 改革了，
0: 过去唱河北梆子那个梆子打得特别响，当当当，观众听着演员唱什么。
1: 假使有心脏病听完这出戏赶紧住医院。现在
0: 的梆子声音降低，有时候不用枣木梆子，
1: 用什么？
0: 用南梆子代替。
1: 改革了，
0: 过去唱河北梆子老生出来带胡子，
1: 现在
0: 现在的还带胡子。
1: 这不废话吗？哪有老生不带胡子的？昨儿您听空城计诸葛亮上台不带胡子，观众一看还纳闷儿，诸葛亮小伙漂亮，花脸了。
0: 他改革了吗？
1: 不像话。
0: 开玩笑，另外在唱上也有改革的地方。
1: 唱上有什么改革？
0: 过去虚字特别多。
1: 现在呢？
0: 原词是多少字，唱出来还是多少字。
1: 您还能给举个例子吗？
0: 像那个算粮灯殿。
1: 哦，大灯殿。
0: 王宝钏出来唱那么几句。
1: 哪几句？
0: 金牌调来银牌选。
1: 金牌调来银牌选，
0: 几个字？
1: 这是七个字。
0: 唱出来还得七个字。
1: 是吗？
0: 您听着。
1: 好。
0: 金牌调来银牌选。
1: 对，正好是七个字。
0: 七个字。
1: 过去呢？
0: 那可就麻烦了。
1: 怎么？
0: 一唱花腔带一拐弯，能给您唱出68个字来。
1: 哪有这么多呀？我不相信。
0: 您要不相信的话，我唱着您数着。
1: 哎，成，您就唱，我还就数。
0: 哎，您对数数上行吗？
1: 什么？
0: 数数上啊？
1: 我今年50了，连数都不会数啊，那我成傻小子了。
0: 您怎么叫这名字？
1: 多会儿啊？
0: 我唱您数，金牌要是掉来呀，银牌呀哈，选哪进哪呀哈哈哈哈。
1: 我这也乱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魏文华老师年轻的时候啊，和老前辈张振奇合作表演的相声《杂谈河北梆子》。接下来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请您听一段珍贵的录音。这也是两位女相声演员老前辈，一位是张宝珠，一位是北京的观众听众非常熟悉的回婉华老师。您听听这段菜单子啊，张宝珠老师的基本功的那种扎实，回老太太那种气定神闲，那种大气和准确，让人惊叹的。请您来听两位老师晚年合作的这段录音。
3: 姐姐，我今儿请您吃饭。
4: 你？
3: 哎，
4: 您请我吃什么呀？
3: 我请您吃包饺子，怎么样？
4: 饺子
3: 啊，
4: 好。
3: 怎么样？羊肉馅
4: 的。好吃不过饺子。
3: 哎，好吃不过饺子。
4: 不过倒着。
3: 哎。
4: 好，
3: 包饺子，羊肉馅的。
4: 好嘞，
3: 弄点白菜。
4: 对，
3: 咱们吃10个，煮10个。
4: 对，
3: 没事吃着玩。
4: 对，
3: 怎么样？
4: 对，
3: 您等着我，我去准备。
4: 好嘞，
3: 咱们吃饺子。
4: 吃饺子。好，明天见。吃饺子。
3: 不不不不，我说姐姐
4: 啊，
3: 咱们甭吃饺子了。
4: 甭吃饺子，那咱吃什么呀？
3: 那个饺子它包着太费事儿啊。
4: 是你不包它省事儿。
3: 那咱们吃炖肉烙饼。
4: 炖肉烙饼，
3: 哎，
4: 好啊！
3: 我们买5斤牛肉，
4: 对，
3: 再买1只老母鸡，
4: 买母鸡，
3: 买2斤栗子，
4: 栗子，
3: 哎，这叫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4: 好，好，
3: 比那包饺子好，
4: 好 得多。
3: 行不行？
4: 瓷实，
3: 就这么办了，
4: 就这么办。我要吃炖牛肉、黄焖栗子鸡，还有……
3: 哎，我说姐姐
4: 啊，
3: 咱们甭吃炖牛肉了。
4: 怎么又甭吃炖牛肉了？
3: 那个牛肉它炖不烂呐。
4: 是你不炖它烂得了吗？
3: 那咱们不吃那个了，
4: 那吃什么呀？
3: 咱们吃窝头吧。
4: 窝头，窝头，窝头
3: 啊！
4: 我打小时吃窝头长大的，你还听我吃窝头、啊？
3: 我的老姐姐呀，
4: 啊，
3: 现在都吃细粮，现在讲究的是吃粗粮，
4: 对，
3: 吃点窝头、小米粥，您说这好不好？
4: 好，
3: 弄点咸菜。
4: 对对，
3: 就这么办了，
4: 就这么办。
3: 哎，就吃这个了，
4: 咱们吃窝头，
3: 就这么办了。
4: 嗨，咱们这窝头也吃不上。
3: 哎呦，我说姐姐呀、啊，
4: 咱
3: 们甭吃窝头了，
4: 咱喝西北风去吧。
3: 干嘛喝西北风啊？
4: 窝头我都吃不上，你看你这又不吃，八角费事，炖牛肉又炖不烂，这窝头怎么的？窝头这是，这个啊，
3: 姐姐姐姐姐姐
4: 啊，
3: 您别说了，我请您下馆子，
4: 下馆子。
3: 对了。
4: 下哪个馆子？
3: 咱们下馆子吃这个满汉席，您看怎么样？
4: 吃什么？
3: 满汉席。
4: 满汉席。
3: 对。
4: 您知道满汉席什么味儿吗？
3: 这我这姐姐什么意思？您这是什么意思？
4: 哎，我什么意思？满汉席、
3: 啊、
4: 拿过来您就说，您不说请我，您把这菜名说出去呀、啊，就算您请我了。
3: 哎呦，我的姐姐，您还看不起我呀？
4: 我干嘛看不起你呀、啊？
3: 哦，我说出几样来，就知道我请您吃了。
4: 那没错。
3: 那行，您听着、
4: 嗯、啊，
3: 我请您吃。
4: 嗯，什么？
3: 五尺肋巴扇。
4: 五尺肋巴扇。
3: 厚薄领。
4: 厚。
3: 蒸猪蒸鸭子，烧猪烧鸭子，细杏大肘盘，卷甘露饮，牛馅松馅，锅烧肠，牛肥肠，全份的下水，24个烧碟，138样，满带小牌子，这是满洲席。
4: 满洲，您不说是满汉全席吗？
3: 满汉席，我光说满洲席，还没说汉席。
4: 那您说是汉席？
3: 您听着，我请您吃四蒸、四炸、四干、四鲜、四大、四小、四冷、四热、四荤、四素，串鸡半肚、猴头、紫菜、整根鹿眼、炒金丝、
4: 够
3: 银丝、炸里脊、炒干尖、南炒干尖、六季瓜、皮鸡瓜、里脊丝、芥末肚、凉肉皮、卤牲口、玛瑙肚、肺爆肚仁、汤爆肚里、大碗酥烩、小碗酥烩、中碗酥烩、十斤豆腐、鸭和肉、十斤丁、酥脏丸子、南煎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溜丸子、炸丸子、一品丸子、炖肉、大肉、马牙肉、烩散丹、烩鸭条、烩腰管、红焖肉、黄焖肉、酱豆腐肘、水镜肘、溜鱼、酱汁鱼、活汆鲤鱼、汆野鸡、卤大虎、下关东哈士瓦、汆银鱼、虎皮架鱼、当蘸焖蘸、清蒸白鳝、燕窝鱼肚、吃彩参、龙虎鸽蛋、江米鸭子、让鸭子挂炉、羊八宝奶猪、十斤鸭子加杠猪，
4: 够了。
3: 姐姐，
4: 哎，
3: 吃完了，您一妈是心谱，
4: 我吃饱了，
3: 撑死了，
4: 去你的吧。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两位女性的相声前辈啊，张宝珠女士和回婉华女士合作的小菜单子，这个版本让人感觉到耳目一新啊。好，上半段的空中向您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6: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 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7: 你那听回广播了吧？
8: 是的
7: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

0: 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首先请您来听新疆的两位著名笑星高建新和郭青山合作的相声《团结的桥梁》。他们二位也是师兄弟，都是殷文硕先生的弟子。殷文硕老师啊，在新疆耕耘多年，传播相声艺术，培养后辈人才，应该说是著述颇丰，桃李满园。他的弟子和徒孙辈依然为我们西部的曲艺艺术做着贡献。今天我们就请您听这段有着浓郁新疆风味的《团结的桥梁》，高建新、郭青山表演。
0: 哎呀，青山呐，
2: 啊，
0: 你看我们新疆呢是多民族的地区。
2: 对了，
0: 要学好少数民族语言啊，
2: 啊，
0: 和地方方言，
2: 嗯，
0: 对工作和学习都带来了很多的方便。
2: 您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啊？
2: 这语言呢，是增进友谊、
0: 啊、
2: 交流感情的媒介嘛？
0: 可不是吗？
2: 哎，
0: 就拿我来说吧，
2: 怎么样啊？
0: 常年在新疆工作，
2: 哦，
0: 学了不少的维吾尔族日常用语，
2: 哦，
0: 对工作和学习都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2: 是吗？
0: 哎
2: 哎，那这样，当着咱们大伙的面，我今天考考你怎么样？
0: 嗯、你说什么
2: 啊？我考考你
0: 啊？你考吧
2: 啊？这那你听好了，
0: 哎，
2: 你用维吾尔族话说，
0: 哎，
2: 嗯，你说这个走开。用维吾尔族话应该怎么说？
3: 哎，蒙啊蒙啊。
2: 哦，那要是坐下呢？
3: 哎，我坐了我坐了。
2: 同志，
3: 亚克斯了。
2: 你好。
3: 亚克斯姆塞斯。
2: 你好。
3: 哎，林哥，
2: 不错。您的维吾尔族语言那真是对答如流啊。
0: 谈不上对答如流啊
2: 啊！
0: 反正我在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上 啊和地方方言上下了不少的功夫。
2: 哦。
0: 而且还闹了不少的笑话。
2: 哎。那你都闹什么笑话了？你的
0: 前几天
2: 啊，
0: 我到商场去
2: 哦，
0: 咱们那个雅生姜啊，
2: 哦，雅生姜
0: 叫我在商场给他代买一个托马克，
2: 那你就给买一个吧。
0: 我给他买了一个，
2: 那赶紧给人送去吧。
0: 我给人一送去
2: 啊，
0: 人家一看，嘿，乐了，
2: 高兴了。
0: 哎呀，我叫人家买的托马克
2: 啊，
0: 他是那皮帽子。
2: 是啊，那你给买的是？
0: 我给他买了个托马克。
2: 哎，这托马克是什么呀？
0: 锅盖。
2: 哎，嗨，
0: 啊。
2: 这有带锅盖的吗？这个
0: 这还不算呢
2: 啊！
0: 你看这次我们和中国歌舞团
2: 啊
0: 出去演出，坐那车上
2: 哦，
0: 车上有我们团不少的维吾尔族啊。
2: 嗯，
0: 哎，车要转弯了
2: 啊！
0: 为了让大家扶好站稳，
2: 你怎么说
0: 维语应该这么说？
2: 怎么说？
3: 哎哎，老师啊，马上来给你走。
2: 哦，这是什么意思？
0: 汽车要转弯了，扶好站稳。
2: 哦，扶好站稳。
0: 哎，
2: 那你说成了？
3: 我给你说成了，马上来给你走。
2: 哎，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汽车要撒娇了。
2: 嗯，
0: 嗨、
2: 啊、你看
0: 你瞧你这是。还有呢？
2: 还有什么呀？
0: 我们到了步子该下车了。
2: 哦，下车了。
0: 下车的同志往门口走。
2: 往门口走
0: 啊，维语应该这么说。
2: 怎么说？
3: 哎，一起
2: 啊，你干嘛呢？哦、哎、是这个意思。
0: 哎，
2: 那你说成啊？
0: 我给说成了，
3: 一起啊，你干嘛呢？
2: 哎，这是什么意思啊？
3: 请你站在毛驴子前面。
2: 嗨、
3: 啊、
0: 你看这事弄的。
2: 瞧你这笑话闹的，你说你这
0: 我比这还有更大的事儿呢。
2: 什么更大的事儿？
0: 我们到了部队啊，那战士特别的热情啊。
2: 哦，
0: 哎，首长组织了我们打靶。
2: 哦，实弹射击。
0: 哎，我们团长啊，
2: 啊，
0: 让我负责八成的警卫工作。
2: 哎呦，这责任可不小。
0: 哎，
2: 嗯，
0: 刚发出射击信号
2: 啊，
0: 我扭头一看，坏了，
2: 怎么了？
0: 雅生姜往这边来了。
2: 哎呦，那赶紧让他躲开呀、啊！
0: 我就喊上了。
2: 你怎么喊呢？
0: 别个天，别个天！
2: 哎，雅僧将躲开了，
0: 他往这跑上了。
2: 怎么又跑上了这？
0: 我把话是说反了
2: 啊！
0: 别个天的忙，别个天的忙是不要到这来。
2: 那你说成了？
0: 别个天了，别个天了，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快到这来，快到这来！嗨、
2: 你这笑话闹的，你说你啊！
0: 我一说呀
2: 啊，
0: 学好少数民族语言呀
2: 啊
0: 和地方方言，这太重要了。
2: 您说的太对了
0: 啊！
2: 这语言呢，
0: 嗯，
2: 就是团结的桥梁，
0: 可不是吗？
2: 嗯，
0: 你说说好地方的语言啊
2: 啊！
0: 我告诉你说，我们到了部队呀。我们就举行了联欢晚会。
2: 哦，举行了联欢晚会。
0: 在晚会上
2: 啊
0: 刘北义老师唱了十几首歌啊。
2: 哦呦，大家太欢迎了。
0: 哎呦，我也给他们来了个节目。
2: 哦，哎，你给咱们战友们表演的是什么节目啊？你
0: 杜秋。
2: 哎，对，杜秋，
0: 杜秋你看过吗？
3: 哦，那我这电影啊，大伙都看过，叫《追捕》。
0: 哎，你看电影。
3: 哦，有要词啊。
0: 杜秋，你往前走，你看前面的天是蓝蓝的，你走啊，刚才高汤不是跳下去了吗？你走，把他给我推下去。
3: 哦，有这么段词儿。
0: 哎我告诉你说，那是电影。
3: 哦，这我说，您说的是电影啊？
0: 电影普通话呀。
3: 嗯，
0: 我说的是我们方言。
3: 哦，对，学好方言也不容易。
0: 那是我们部队本人就来自五四海的战士啊。
3: 哦，这样
0: 啊，
3: 咱们当着大伙的面，
0: 嗯，
3: 您把这段词儿用不同的方言，你给大伙说说怎么样？咱们再欢迎，
0: 哎，
3: 欢迎给大伙表演啊。
0: 那这么说吧啊，你比如说我们这山东战士就这么说的。
3: 哦，山东战士有，你说，
0: 杜秋，
3: 嗯，
0: 你往前读啊，你往前读。
3: 哦，
0: 你看前面那个圈是蓝的。
3: 嗯，
0: 你读
3: 啊，
0: 刚才高堂把他跳下去了吗？
3: 对呀、啊，
0: 你读，把他给我推下去。嘿，好，山东的，
3: 哎，受个味儿，
0: 哎，
3: 嗯，哎，你能不能用四川方言给我们大伙表演表演？
0: 足球
3: 啊，
0: 你往前走。
3: 哦，
0: 你给老子往前走。
3: 哦，
0: 你看前面那个全是奶奶的。
3: 对，
0: 刚才那高堂子跳下去了吗？
3: 哦，
0: 你走啊，我骨子推下去算了。哈哈。
3: 不错，你这样，你能不能用陕西话给我们大伙表演表演？
0: 杜秋，
3: 嗯，
0: 你往前走。
3: 哦，
0: 这不他讲你往前走。
3: 哦，
0: 你看前面那个钱是蓝蓝的。
3: 嗯，
0: 刚才高仓我不是给闹下去了。
3: 是啊，
0: 你走。
3: 嗯，
0: 我给高仓闹下去算了。
3: 真不错。
0: 哎，
3: 你这样
0: 啊，
3: 你能不能把咱们新疆当地的土话给大伙学一学？
0: 那新疆人说话那粗犷啊！哎，杜秋，哎，往这走啥？哦呦，你往这走啥？
3: 嗯，
0: 你看前面那个天蓝蓝的，刚才那个高仓不跳下去吗？
3: 哦，
0: 走不走？哦呦，把那个勺子啥回事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新疆的两位相声演员高建新、郭青山合作的《团结的桥梁》。您听台上台下效果多好啊，非常受到观众的欢迎。下面再请您听一段效果火爆的段子，这是赵伟洲、杨少华合说的《买汽车》。这对搭档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可以说啊，他们的组合是相得益彰。尤其是赵伟洲为捧哏的杨少华定制了许多极富特色啊，甚至说无法复制的荒诞的包袱，为杨少华的表演增色。那么杨少华的语言特点和舞台气质呢，也是独一无二的。这段相声两个人的争辩也充分的发挥了相声的语言特长。我们请您听这段相声《买汽车》。
4: 您看见了没有
5: 啊？
4: 杨先生往台上这么一走，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5: 都喜欢我。
4: 不但是观众喜欢您
5: 啊，
4: 就连我也喜欢您。
5: 你喜欢我的艺术
4: 啊？大家在电视里边经常啊看到杨先生表演的相声，
5: 不断的演出
4: 啊，看到您的艺术
5: 啊。
4: 可具体杨先生的人品，大家是不了解的。
5: 哎，
4: 大家想不想了解杨先生的人品啊？
5: 等等，
4: 我给说说，
5: 我这人品怎么了？
4: 我这不说着了吗？那还用说吗？杨先生的这个人品，
5: 说怎么着？
4: 那还用我说吗？啊？
5: 不是你说说，
4: 哎，
5: 你说说，我急啊，我急，
4: 你说，你说那当然得说了
5: 啊，
4: 一个字儿，
5: 怎么样？
4: 好。
5: 你吓我一跳，不但你说好，父老乡亲都夸我
4: 呀。虽然说你人品好，
5: 哎，
4: 可是这个文艺界同行人就说了，
5: 嗯，
4: 你说杨先生人品好，
5: 是
4: 啊，那他外号怎么叫杨坏人呢？
5: 哎，那是误会。
4: 实际上这不是误会
5: 啊，
4: 我理解啊，这个杨坏人呢，他是指您身体。
5: 我身体？
4: 你不经常闹病吗？
5: 有时候患感冒。
4: 对，这么个杨坏人。
5: 我说的呢
4: 啊，人家都说杨先生变了。
5: 变了？
4: 杨先生简直变了一人呢。
5: 您听听，
4: 因为杨先生现在非常富有，
5: 有钱
4: 啊，他一富有啊，
5: 啊，
4: 他这个心呢就非常的软
5: 善
4: 啊，非常善良啊。
5: 对，
4: 看谁有困难他马上就去帮助。
5: 这话不假，谁有困难当时就帮助人家
4: 啊。对这个话我也是半信半疑。你说杨先生真变了吗？啊，是不是他真是这么善良吗？不行，百闻不如一见，说什么今天 当着各位朋友们，我要当场试试。我试试。
5: 这还用试试吗？咱们俩一单位，我瞅着你长起来，有什么试试的？你有什么困难，你愿意跟我说，我能不解决吗？
4: 啊，
5: 不管你有什么困难，我都给解决。只要你不找我借钱，什么事儿都好说。
4: 你没变。
5: 我变了。
4: 你变什么了？
5: 不借钱。
4: 你怎么知道我找你借钱？
5: 怎么知道的？
4: 你怎么知道我找借钱？
5: 啊，上来之后你就刷我夸我，我明白你私底下思想里面你有目的。
4: 哦，
5: 一朵毛下山至今未归，我不得不防。
4: 太狡猾了。
5: 我叫老狐狸。
4: 哦，我跟您说，老狐狸。
5: 谁老狐狸啊？
4: 我跟您说呀，
5: 啊，
4: 他是怎么回事呢？
5: 你说。
4: 您说我跟谁关系最近？
5: 你媳妇儿。
4: 我媳妇儿跟我离婚了。
5: 离就离了呗。
4: 离就离了呗。你说的可好听。
5: 嗯，
4: 那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吗？你为什么离婚呢？
5: 我哪知道啊。
4: 我跟您说是这么回事。
5: 说。
4: 我媳妇儿啊，
5: 嗯，
4: 她恨我。
5: 跟我一样。
4: 她说我没出息。
5: 她看得准。
4: 什么叫看得准啊？我们俩一点感情都没有啊。
5: 赖你。
4: 怎么赖我呢？你看我回家晚了，
5: 嗯，
4: 你说我叫门，我梆梆梆一个多小时，人街坊都出来了，
5: 嗯，
4: 他就是不给我开门。
5: 他在屋里边睡着了。
4: 不是，他在屋里数钱呢。
5: 嘿，
4: 而且 啊，你说两口在一块过日子，
5: 嗯，
4: 给我洗洗衣裳。
5: 对呀，
4: 啊，把我衣裳都拿出来。
5: 嗯，
4: 你说给打盆洗脸水，咱没要求人给咱洗脚。
5: 嗯，
4: 哎，我就是我这个耳朵
5: 啊，
4: 都听不见了，这耳屎都满了。我说你给掏掏耳朵，
5: 掏耳朵。
4: 他嫌我脏，
5: 说的对。
4: 说的对，那把我气坏了
5: 啊！
4: 我实在过不了日子，咱就离婚。我这一提离婚怎么着？嘿，当时他脸都变色了，
5: 害怕了。
4: 当时他说了一句话，我还挺平衡。
5: 他怎么说的？
4: 你死不死啊你？
5: 耶，这还平衡呢。
4: 我一看这个，那咱就离婚。
5: 离婚，
4: 那离就离呗，对不对？
5: 对，
4: 这不现在忙着复婚了吗？
5: 我说你瞎折腾什么呀？
4: 这叫瞎折腾
5: 啊！
4: 您不知道为什么闹这矛盾？
5: 我哪懂啊？
4: 人家都买汽车了。
5: 时尚现在大家都在买汽车，都到咱们那老百姓家里边。
4: 就是啊，要是我就买不起汽车呀。啊，我们住娘家都非让我买汽车。
5: 哦，
4: 啊，我一想呢，对，应该有汽车呀。
5: 就是，
4: 我有一哥们儿啊，
5: 嗯，
4: 大款，
5: 有钱，
4: 有钱，
5: 嗯，
4: 人家有一辆汽车，
5: 嗯，
4: 想卖给我，
5: 嗯，
4: 这个汽车您说一辆大奔多少钱？
5: 大奔驰
4: 啊，
5: 嗯，那得100多万。
4: 哎，人家才卖我21万，
5: 没轱辘。
4: 轱辘有轱辘，
5: 没有发动机。
4: 有发动机，坐里边就走，
5: 后边人推着。
4: 那是汽车，那是汽车吗？我都挺好的
5: 啊，
4: 就是这个型号老了一点。
5: 哦哦，
4: 21万。
5: 嗯，
4: 我一想怎么办呢？
5: 嗯，
4: 为了我复婚吧。
5: 嗯
4: 啊，我就想起您来了。
5: 想起我来了。
4: 这是吧？但您别害怕
5: 啊，
4: 我绝不找您借钱。
5: 我这就放心了。
4: 您给我贷点款吧。
5: 哎，这不还一样吗？上我这贷款了呀。
4: 啊，
5: 瞎你的眼。
4: 怎么了？
5: 上银行贷去。
4: 上银行贷款去
5: 啊？
4: 上银行贷款不得还吗？
5: 哎，我这不还的是怎么了？
4: 不是，那个还，我说不还了吗？我手里也有一部分款呢。
5: 哦，有一部分。
4: 我有一部分
5: 啊，
4: 我再找您这贷一部分。
5: 哦，
4: 我这21万我就把这汽车就买来了。
5: 那您有多少钱呢？
4: 1万。
5: 找我借呢？
4: 20万。
5: 怎么还我呀？
4: 每月4毛啊。
5: 走，一月4毛钱呢。
4: 我得开这么大奔。我开大奔，
5: 这体力见了，开大奔呢。
4: 你看怎么着，
5: 开大奔有你这模，那大款开的东西，就那德行还大奔呢。你有这臀部吗？
4: 你怎么回事？跟您说，梁老师，
5: 我又哭了。
4: 不是，我跟你说，我发誓了，我发誓了，我跟你说。
5: 发什么誓？
4: 我就说了，我一定买上汽车把你接回来。
5: 嗯，
4: 啊，如果我不买汽车，我天打雷劈！您听听，您忍心让我天打雷劈吗？
5: 不，人家
4: 要
5: 打雷劈，我都替你难过。
4: 就是我要天打雷劈，
5: 你别发这誓，千万不能发这誓，发这誓又硬的是个倒的血霉。
4: 你就是嘛！
5: 哎呀，我真的这么困了，我给你出点主意吧。
4: 出什么主意？
5: 就下雨的时候你别出去。 你要出去的时候买个避雷针顶着。
4: 没听说过。我说你说这像话吗？你这个，那你说你钱借不借？
5: 不借。
4: 不借。
5: 嗯，
4: 你不借拉倒。
5: 不给。
4: 那几个剧我有的是钱，我找人家借钱。我告诉你，没你一样。
5: 怎么又回来了？
4: 杨先生，我想起来了，那大款啊，还一辆宝马。
5: 怎么宝马了？
4: 那宝马更便宜啊，才16万。哎，一下给您省了5万块钱，你也不谢谢我？
5: 我谢谁呀？你找我借钱，我谢你啊？
4: 不，你借我15万，我一万才16万，我那宝马。
5: 你那宝马？
4: 开宝马坐奔驰。
5: 不，
4: 我告诉你，我要开上宝马，我就像老板了。
5: 行，
4: 我像不像老板？
5: 不像老板。
4: 不像什么？
5: 你不能到飞机场，到飞机场买票，人不卖你。
4: 怎么
5: 了？你长得像恐怖分子。妈，瞧你这德行，我买一宝马，你买得起，你养不起。拿这宝马拉白菜，拉蜂窝煤，拉点那塑料袋，拉到废品那卖去，倒霉样。我是那宝马，我站起来，我能骂你，这德行。买汽车你好有一比。
4: 我比什么何来啊？
5: 你是班狗吃粽子，
4: 班狗吃粽子。
5: 哎，
4: 怎么讲？
5: 你解不开这个扣。你是小鸡吃黄豆。
4: 怎么讲？
5: 你强弩。话
4: 别说了，
5: 吓我一跳。
4: 你说这钱不买不买了？
5: 干嘛呀？
4: 宝马奔驰不干了，
5: 往下降降格，宝贝儿，你买不起那个。
4: 降降格？
5: 嗯。
4: 嘿嘿。我来蓝鸟怎么样？
5: 你来个家巧。
4: 哎，要不然呢？这样得了，
5: 嗯，
4: 我甭蓝鸟了，
5: 嗯，
4: 我来带环的那个。
5: 你不如来那个计划生育。
4: 我来面包。
5: 那你最好买两颗肠子。
4: 我跟你说呀，就冲你这态度，我一定要开上汽车。
5: 不可能，
4: 我开汽车。
5: 你开汽车，你跟汽车有一定的距离。
4: 我有什么距离？
5: 我接你的老底儿，各位，他是天津的，上这演出来，他骑自行车来的。他还要带着我，我受不了你的罪。你是骑自行车的底子，他那车好，所以我是焊的啊，没有闸，前后都没有闸，骑得还特别快啊！一看红灯站不住啊，他拿脚一蹬前轱辘，呲啦！结束去了，警察过来了，警察给他敬礼，同志，把扎屁股讲过来。
4: 我告诉你，你可太狠了，你没你这样的。我们这10000块钱，我告诉你，我不借钱，我有10000块钱，我
5: 这
4: 叫
5: 你
4: 看着，我要买汽车，我发誓我要买汽车。那怎么着？
5: 说是吃药了吗？要放疯是怎么？疯子一个，我告诉你，10000块钱这儿买车，
4: 买什么牌车？
5: 拖拉机，8000多块钱呢。
4: 我买拖拉机，
5: 买拖拉机还得买点三合板钉上，
4: 哦，
5: 挖窟窿搁玻璃，骑那个车哎，省油不烧这个汽油
4: 啊，
5: 什么油都香那玩意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太好了，这你有三方面的好处啊。
4: 对我三方面好处。
5: 当然了，
4: 那你说说。
5: 第一好处
4: 啊，
5: 你媳妇不开门没关系了。
4: 怎么了？
5: 你这车一到准开门，它响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4: 哦，
5: 哎，这东西，你这耳塞，你这叫什么耳屎？
4: 耳屎
5: 就是垃圾呀，耳朵里边不让舌头，有这车甭挑耳朵，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多干净啊！
4: 不行，
5: 我你吓我一跳。
4: 我本人啊，我开着拖拉机，我这种形象，我进得了北京吗？
5: 谁让你白天来了？夜了3点呢。哎，来个白酒跟毛巾知道吗？啊，一包，戴一墨镜，开那车，哒哒哒哒哒哒哒，夜景啊！哎，走到饭馆留神，
4: 干嘛？
5: 有那泔水看好了，有桶带着，把那遮过来，把那泔的拿出来，你自个儿吃，那稀的喂猪，这全有了。
4: 太难了，咱说句实在话
5: 啊，
4: 杨老师这个人呢，非常的这个幽默，非常的风趣。
5: 哎，逗，
4: 实际上他爱跟我逗着玩。
5: 嗯嗯，
4: 我想 家遇那困难了，我媳妇要跟我离婚，她住娘家了，我要把她接回来。实际上我这困难，咱说说闹闹，玩笑是玩笑。您看我这样的，您能不帮我吗？
5: 你要早这样说，我早帮
4: 你。对了，这借我钱呢？
5: 我借你十块钱呢。
4: 借我十块钱。
5: 十块钱？
4: 我媳妇要坐汽车回来呀、啊。
5: 保证能坐汽车。
4: 怎么呢？
5: 她打的呀、啊。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赵伟洲、杨少华合作的相声《买汽车》。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儿见。

0: 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俄罗斯官员在今天表示，乌克兰今天凌晨出动了数百架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共造成一名孩童在内的共五人死亡。法新社报道说，这一波攻击还引发了多栋建筑起火，包括一栋公寓大楼以及几座仓库。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乌军攻击的是俄罗斯南部罗斯托夫州的一座出口码头，以及远离前线的亚罗斯拉夫尔州和乌德穆尔特共和国的石油设施。泽伦斯基在脸书上发文表示，他说，昨晚我们的长城打击在罗斯托夫州发挥了效果，距离前线约有250公里的一座出口码头遭到了攻击。罗斯托夫州的代理州长斯柳萨尔表示，乌军攻击造成了包括皆有收容所在内的多栋建筑受损，死者包括一对夫妻和一名孩童。另外他还说，这对我们所有人而言是无法弥补的损失。紧急救援人员和搜救队正在现场展开工作。几个月来，乌克兰持续升高对俄罗斯境内的报复打击。他们的部分目的是在经历近4.5年的战争后施压莫斯科重返谈判桌。根据联合国的统计，随着俄罗斯加强对乌克兰各地城镇的长城攻击，在上个月成为自2022年4月以来乌克兰平民死亡人数最多的月份。

国英国新任首相伯能会面。泽伦斯基是伯能自20号就任以来首位到访的外宾。兼任英国执政党工党党魁的伯能已誓言，英国将持续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英国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此前表示，明天的伯哲会只是在说明英乌关系是多么紧密。泽伦斯基此前将访视英国的一座海军基地，陪同他的伯能届时将宣布与乌克兰分享英国新型的石斗篷电站系统制裁权，让乌克兰能够大规模地生产该系统。石斗篷这种电子干扰器的大小相当于一台平板电脑，旨在不让敌人侦测到任何有安装它的无人机。英国国防部已经提供乌克兰武装部队数千个石斗篷，以加强他们无人机的作战。另据报道，新加坡当局在今天表示，已经拘留了3名青少年，他们分别计划以刀枪和炸弹进行攻击。当局同时示警青年激进化所带来的威胁。据法新社的消息说，新加坡内部安全局表示，这3名青少年是在今年4月到6月间被拘留的，他们都是透过网络自我激进化，接受暴力极端主义的思想。目前3人都是依照内部安全法令遭到拘留，该法令允许未经审理即进行拘留。其中一人为14岁的学生，被指计划在校内发动持刀攻击。据内部安全局指示，他是受到激进的组织伊斯兰国的圣战思想的吸引，被控意图对非穆斯林教师以及同学下手。另一名被拘留者是19岁的大专院校学生，他被控计划持刀袭击空军基地的军人以及校内的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以及酷儿学生。最后一名嫌犯是15岁的青少年，根据内部安全局的消息说，他正处于筹划炸弹攻击的初级阶段。内部安全局表示，尽管他们的案件互不相关，但是3人都是被网络上的暴力极端主义思想自我激进化，而且都曾着手准备在当地发动攻击。另据报道，中国驻巴布亚几内亚大使馆在今天透过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巴纽新爱尔兰省利希尔岛附近海域日前发生了一起小型船只的翻覆事故，遇难者中包括4名中国公民。中国驻巴纽使馆表示，巴纽处于多重洋流和风流系统的复合影响，水道海况十分复杂。近期圣因现象加剧了风力和海浪的影响，海上船只事故频传，已经导致多人溺水或失踪，使得使馆在建议巴纽中国公民和机构要减少非必要的出海活动，注意出海以及涉水安全。另据报道，日本知名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日前过世，他在中国拥有广大的读者，曾经3次登上了中国的外国作家
富豪榜榜首，许多读者对他的离世表示惊讶和不舍。日本讲坛社在今天正式发布了讣文，证实东野圭吾在23号凌晨因为大肠癌辞世，享年68岁。多家中国媒体纷纷发出报道，介绍他成为畅销作家的历程以及作品特色。鹿门上游新闻在今天也报道，东野圭吾在中国的影响力颇深。在2011年，他凭小说《白夜行》获得外国作家富豪榜第五名的成绩。在2017年，他连续3年登上中国作家富豪榜外国作家首位，其中2018年他的版税高达人民币620万美元，几乎是2017年的两倍，2019年则是3000万元。凤凰旗下的读书频道早在2022年3月曾经发出报道，介绍东野圭吾的热销程度以及他走红的过程。

0: 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1.06， 涨幅是 0.01%， 收盘在 7413.04。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212.87， 涨幅是 0.41%， 收盘在52160.12。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43.74， 跌幅是 0.18%， 收盘在 24932.08。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96度，夜晚最低温度75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97度，夜晚最低温度76度。本周三纽约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97度，夜晚最低温度75度。本周四纽约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92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本周五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93度，夜晚最低温度74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7，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经过了两天的休息之后，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精神都十分的饱满，不过啊，天气还是很热的，走在路上呢有一种闷热的感觉，特别是在今天中午前后的时候还下了一场雨，不大也不小。哎，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每一次当我把伞拿出来的时候雨就回去了，如果要是我今天真的没带伞的话呢，那一定会被淋得透透的。不过这两天和本周的这个时间都是非常炎热的天气，但都有部分地区会有零星的雷阵雨，所以在这里呢也请收音机前的朋友特别要注意出行的时候啊，在夏天的这个季节，要么你穿雨衣，要么就带一把小伞。纽约市的大麻执法漏洞再度引发了争议，许多没有取得大麻销售执照的杂货店、熟食店和小型超市在最近都被发现将含有4斤大麻酚 THC 的大麻饮料和普通的果汁汽水混合的摆放着，因为它的外观具有迷惑性，官员和家长担忧不知情的民众和儿童都有可能误食中毒。因为呢，那个大麻的饮料做的含有大麻的饮料做得很漂亮，所以可能你不知道它的牌子，也不会仔细看，拿到它就会买。在这里，曼哈顿的区长霍伊曼对此表达了极度愤怒。

他说呀，曼哈顿某些连锁店的超市竟违法将高浓度的 THC 饮料摆在普通果汁和汽水旁边贩售，使得儿童可能因此而误食、误买误食，而面临着健康风险。他表示，上个月已经向纽约的大麻管理局 OCM 举报了这家超市的违规行为。当时商品虽然被下架了，但是不久后又看到商家把这些商品又摆回了架子上，凸显出州政府的打击力度完全不够。

疗问题。哈佛医学院曾经指出，对于成人而言， THC 的饮料虽然会产生兴奋与放松的感觉，但也可能引发焦虑、偏执、恶心、呕吐以及心跳加快。尤其是对第一次接触到大麻的人，危险是非常大的。在这里，根据纽约州的法律说，含有 THC 的大麻产品仅限于在获得执照的合法大麻店贩售。不过纽约邮报实地调查的时候指出，全纽约市有十多家杂货店都有贩售这一类的大麻饮料，部分店经理甚至坦言是直接向批发商进货的，对于贩售需要取得执照他们一点都不知道。自从大麻合法化以来，纽约州的大麻管理局执法的效率问题一直遭到批评。纽约大麻零售协会主席谭塔洛如今呼吁纽约市长曼达尼说，应该下令市警局配合州政府全面进行执法搜查。非法大麻市场在纽约持续的猖獗，市长必须指示纽约市警局来查缉。而另外呢，大麻管理局的发言人也回应说，当局一直将没有授权的迷幻旱麻产品列为打击重点，过去已经透过扣押违规产品、勒令停业、查封非法店面等等的行动来配合查缉。以往呢，市警局也曾经和州政府监管机构等组成联合任务小组，成功的查封了多家非法大麻店。外界正在密切关注市政府是否会再次发起大规模的清洗。

美东时间下午4:29，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不知道要论起来说在纽约生活什么最难，你可能想出自己的答案，但是大多数有一个大家公认的答案，大家都承认，那就是在纽约停车非常难。在繁忙的纽约市里，要找到一个路边的停车位是相当困难的事。相信驾驶对人肉占位大家都不陌生，日前呢就发生了一名以人肉占位的女子遇上了另一名也看上了这个停车位的男性驾驶，两个人僵持不下，谁都不愿意让一步，所以就再度引发了人肉占位是否合法的讨论。人肉占位是什么呢？指的就是请同行的亲友站在空的停车位上等待驾驶抵达再离开，让车子能够停进停车位的举动。这就引发了争议的影片，在 X 平台上就有一个人分享，画面中有一个女子站在一个空的路边停车位上，似乎呢在为一辆尚未到达的车子占位。与此同时呢，另外一位驾驶轿车的男子，他已经发现了这个车位后，然后就试图的把车停进去。由于影片啊没有任何声音，所以没有办法知道双方究竟说了些什么。不过根据影片的画面显示，这位男司机男驾驶呢是认为自己有权利停进这个车位的，曾经下车和女子交涉，不过女子始终站在停车格内，丝毫也没有想要离开的意思。

当我们在现实中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办。虽然停车位很紧张，但大多数人会绕道行了。那在这个事件里，这个男子回到车上，开始调整车辆的位置，准备倒车进入停车位，但是那名女子人肉占位，仍然停在位置上拒绝移动，双方就以这样的形式僵持着。影片中并没有显示车辆有碰到女子，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最后有人受伤。不过试图用行驶中的车辆与站在车后的行人来解决停车纠纷，虽然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风险。不仅如此，这一场停车位之争也影响到其他无辜的人。由于这辆车既不停进去又没有开走，所以在车道上迟迟的没有前进，可想而知在它后面会导致一大堆的车辆大排长龙。影片中甚至可以看到后方有民众走上前去查看，想了解，哎，你们前面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无论是停在停车位里的女子孩子还是驾驶，两个人都没有任何让步的意思。这段影片最后并没有交代是什么结果，不过从画面来看，那名女子仍然站在停车位内，而那个车上的驾驶人那位先生在影片结束前似乎也没有成功的把车停进去，两个人就这样僵持着。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在维吉尼亚州的商业驾照 CDL 核发争议持续的燃烧。在维州巴士重大车祸之后，联邦针对部分商业驾照训练以及核发的程序展开了调查，如今已经出现了首波重大的影响。其中纽约州的车辆管理部门 DMV 开始向部分的商业驾照持有人发出了通知，要求全面重新接受笔试以及路考，否则将面临驾照遭到暂停的处分。这一点呢，也引发了不少华人卡车司机的强烈反弹。纽约州 DMV 的通知说，根据联邦车辆和交通法第506条所发出的暂停以及重新考试的通知，该局接获维州通报，只有合理依据怀疑部分商业驾照的核发程序存在着不当的情形，所以依照纽约州的车辆和交通法第506条要求相关驾驶重新参加他们的驾照等级相符的笔试路考以及附加资格测验，以确认是否仍然符合持有商业驾照的资格。 DMV 还表示，道路检测将是涵盖车辆安全检查、基本驾驶操作以及道路驾驶测验，如果没有能够依规安排重考，驾照将会在2026年的8月6号凌晨12点01分起遭到暂停。而且不仅商业驾照失效，一般的地级普通驾照也将同步遭到停权，届时不得合法驾驶任何微型这种类型的车辆。另外在这里的要求是，通知要求驾驶人需要在8月5号上午10点前完成预约，并在预约后14天内参加考试。消息曝光后，不少的华人司机在社群平台上表达不满，并且质疑政府将责任转嫁给了依法取得驾照的学员。在芝加哥地区的一名司机说，当初为了取得商业驾照，不仅花费大约18000元的学费与相关的费用，还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心力，如今驾照考到手了，却被要求全部重考。他说这代表着什么呢？ DMV 要求重考是要证明什么呢？另外有司机就指出，凡是透过红苹果驾校报名前往维州考取 CDL 的学员，近期几乎全部收到了相同的通知。他质疑驾校当初为了招收更多的学员，主打维州考照比较容易，所以吸引了许多外州学员前往应考。该司机还表示，如果在居住地就能轻松考，他说我们何必花那么多时间和金钱跑到维州呢？大家就是相信合法取得驾照才去考的，那现在呢又要全部重考，这种驾照一点保障也没有。不少受影响的司机表示，如果政府没有办法提出充分的证据证明个别驾驶是在违规的情况下取得驾照，而是全面要求重考，那么将考虑发出集体的抗议，并寻求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权益。目前啊，纽约州 DMV
还没有公布受影响的驾驶人数，也没有说明是否仅限于特定驾校或者是特定期间取得的商业驾照。随着维州商业驾照核发风波持续的发酵，事件后续这一发展呢，是备受运输业以及华人卡车司机的非常的关注。

公园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警方称有两名男子，他们是先发生争执后发生枪击，一名男子中枪受伤，警方随后逮捕了另外一名华裔男子。警方称，这起事件发生在昨天晚间10:15刚过，地点在九大道5001号门前。警探透露说，双方是发生了口角，随后升级为枪击事件。一名56岁的男子的右臂中了好几枪。当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将伤者送往了马摩里医院去救治，目前情况稳定。警方已经逮捕了华裔嫌犯，他是40岁的郑少斌，认为他与这一起枪击事件有关。郑少斌被控袭击、危害他人安全和非法持有武器。现场影片显示，警员拘捕了一名身穿白色 T 恤的男子，并且将他押上了警车。枪击事件在现场的民众说，突然就传来了枪声，让他们真的是防不胜防。他说他感觉是开了8枪，而住在附近的威尔森说，他说我当时以为是枪声，但转念一想，会不会是焰火，因为最近放焰火比较多，不过他还是感觉自己被吓坏了。警方尚未透露这两名男子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发生了争吵，也没有说明是什么导致了争执升级为暴力事件。目前警方的调查还在进行当中。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布鲁克林上周在两天内连续发生了两起电动滑板车骑行者遭到汽车撞亡的事件，是警察局和交通局为此全面升级了执法力度，严厉取缔违规的交通工具。而另外呢，医院和社区都发布了安全警告，呼吁市政府应该严格的限制骑乘年龄，并且强制他们要佩戴头盔。来自市警方的消息说，上周22号的下午，20岁的沃尔特正骑着电动滑板车沿着14大道在戴克高地向南行驶，大约在5点16分，沃尔克在77街附近和一辆同向行驶的丰田轿车相撞，医护人员迅速地将沃尔特送往马摩里医院去救治，但是他当天晚些时候被宣告不治身亡。56岁的丰田车司机事发后留在现场，目前没有人被逮捕。警方称沃尔特居住在距离事发地点大约四个街区的地方。而就在沃尔特遇害的前一天，布鲁克林发生了另外一起致命的电动滑板车的事故，造成一名骑乘者的丧命。而根据执法部门说，在21号上午11点刚刚过，45岁的乔丹，他骑着电动滑板车沿着布鲁克林的皇冠高地的富兰克林大道向北行驶，有一辆2007年款的彼得比尔特的翻斗卡车从对面驶来，在右转进入太平街时撞上了他。医护人员迅速地把乔丹送往附近的国王郡医院接受救治，当时呢，他病情十分危机，最终也是抢救无效身亡了。警方说，乔丹住在布鲁克林的伯伦姆丘，距离遇难地点约有2里。警方说，驾驶翻斗卡车的68岁男子没有受伤，事发后他也留在现场，目前尚未对这名司机呢没有提出任何的指控。市警交通事故调查小组仍然在对这两起事件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0: 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针对纽约皇后区、法拉盛、詹姆斯布兰德公园以及罗斯福大道旁40路这一带长期存在着卖淫、人口贩运以及相关的治安问题，社区领袖宣布将会启动一个联合行动，将会在本周六，也就是8月1号中午12点在公园附近举行集会。这次的行动是由州议会的选区领袖来牵头的，联合当地的居民、宗教团体以及执法部门，共同推动有组织、可持续而且以受害者保护为核心的解决方案。这个联盟已经向当地的民选官员以及纽约州州长发出了公开信，呼吁加强跨部门协调，投入必要的资源，并落实问责机制。联盟还将请求州长在必要的时候来部署国民卫队，支持公共安全和执法行动。当地的居民和商户都反映，该区域长期的出现大量人车聚集、拉客骚扰以及明显的剥削现象，已经影响了公共安全、商业经营和社区的正常活动。每一次路过40肉道的时候，你都会看到有一些人站在街边，有人称他们叫站街女，不管是出于什么，大家明显的觉得有不适的感觉，而社区呢也非常的担忧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会增加，并怀疑部分人员他们可能受到了欺诈胁迫或者是暴力相对，他们缺乏基本的生活能力和资源，或者呢因为恐怖恐惧而不敢求助。在这里联盟强调，这不仅是公共秩序问题，更是涉及了公共安全、人权以及弱势群体的保护问题。该联盟计划召开社区会议，并组织安全巡查，统一举报渠道，确保问题得到及时的跟进，向居民和商户普及人口贩运的识别方法、风险迹象以及正确的报告途径，与执法部门持续的合作，依法打击贩运者、剥削者和其他的违法活动，协助受影响人员联系本地服务机构和求助热线，坚持支持而不是污名化。在这里呢，这个联盟欢迎社区成员，大家都来参加后续的会议和安全活动，也通过正式的渠道反映问题，协助分发宣传资料，并支持反人口贩运、教育以及受害者服务。在当地民选官员也受邀要出席活动，倾听大家的意见，并公开支持这一项是由社区推动的安全行动。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美国福斯新闻网报道，佛州的一名父亲加德纳在去年六月的时候，把他18个月大的儿子塞巴提斯安独留在闷热的卡车内好几个小时，而自己呢去附近的理发店理发，又去酒吧喝酒。儿子被救出时已经死亡，体温高达摄氏44度。加德纳在23号时因为二级谋杀、加重虐待儿童罪、疏忽照顾儿童罪等，被法官判处42年有期徒刑。检方原本是指控加德纳犯下了一级谋杀，但后来加德纳和检方达成了认罪协议。警方表示，加德纳把塞巴提斯安留在车内紧闭的卡车内，只有一个小电风扇对着这个小孩来吹着风，加德纳理发，然后又去了附近的一间酒吧待了3个小时，期间喝了一杯啤酒和几杯烈酒。警方说，医护人员赶到时，塞巴提斯安已经死亡超过1个小时。警方询问加德纳时，加德纳原本说自己有开车窗，后来坦诚说对不起，是说谎了。警方痛斥加德纳是满口谎言。加德纳的妻子洛雷娜在法庭上可以说是声泪俱下，她说，我和塞巴提斯安相处的短短18个月永远都不够，

是声泪俱下。他说，我和塞巴提三相处的短短18个月永远都不够。他说，你夺走了一个无辜的生命，也毁了一个家庭。他对这位丈夫说，他说，你真的能明白吗？你从这个世界上偷走了多么珍贵的东西。洛雷娜最后表示，为了他自己和孩子们，他选择原谅加德纳。最终加德纳提出对一切指控不抗辩，法官随后就判处他42年的有期徒刑。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才更明白什么是勇敢，怎么守护爱。
1: 用黑暗才更相信前面有光，身后有大海。
0: 星星包饭，沙漠叫海，无人舞台，有角儿的范儿，
1: 一起放下去可以。

0: 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商业内幕新闻网站报道说，一名42岁的汉娜·布朗和父母都是来自波斯尼亚埃塞戈维纳，在1992年因为内战爆发远走他乡，在德国当了几年难民后移居到美国落脚，在华盛顿州。汉娜婚后和她的丈夫共同经营一家小超市，住在俄勒冈州达马斯克。她为了照顾上了年纪的父母，与丈夫商量，花了40万元在自家的后院新建了一个900平方尺的附属住宅单元，俗称叫 ADU。 汉娜说，如今想要知道父母是否在家，不必打电话或是按门铃，探头向窗户那儿看一下就可以知道了。他说，从小到大一直受到父母无微不至的照顾，成年后继续和父母同住，直到跟丈夫结婚才搬到俄勒冈州。汉娜表示，父母每年有3个月到5个月回到波西尼亚，留在美国时就住在华州的温哥华出租屋那里。双亲都已经过世的詹姆斯，他非常理解他妻子的心情，所以婚后在找房子的时候特别挑选土地面积足够大

建于1971年，但是前任屋主完成了翻修的五卧三卫的房子。而根据俄勒冈州的法律规定， ADU 的面积上限是900平方尺。布朗夫妻找来建筑师进行设计，希望小屋能有摆放植物的门廊以及更多的收纳空间。为了方便并保持他们各自的生活隐私，小屋有自己的洗衣机和烘衣机。小屋厨房柜子选择了白色，所有的全尺寸的家电也是白色。卧室里可容纳双人床，有步入式衣帽间。地板使用的是较能够抵抗污垢和泥土的超耐磨的木地板。汉娜表示，这个小屋 ADU 盖好之后也接受了消防检查。在接受消防检查时，被发现主屋车道无法到达小屋，所以小屋必须增设消防栓或是安装独立的洒水系统，才符合消防规定。他说这些他们原本是没有想到，所以开销也大大的增加了。最后呢，算下来总计花费了40万元，但汉娜说对于投资感到值得，因为房子转售价值就增加了，更重要的是能够满足父母的生活需求。汉娜父母2024年起就搬进了这个新建的后院小屋。过去两年来，他们常常到超市帮忙，汉娜每天还可以陪着父母散步，詹姆斯则陪着岳父打皮克球。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大家都知道今年夏天有一部电影很火，奥德赛。宾州大学古典文学教授 Emily Wilson 在去年造访了希腊纳瓦里若海岸时，得知一个即将让他改变人生的消息，那就是导演克里斯多弗·若兰找来了多名的知名明星，正要筹拍电影《奥德赛》。这部巨作，这部史诗级的巨作，正是他耗时多年把希腊文翻译成英文版的作品。

希腊小镇。威尔逊在麦西尼亚散步沙滩附近的涅斯托尔洞穴，后来成为奥德赛片中独眼巨人吃掉奥德修斯手下的拍摄地点。若兰改编搬上荧幕的奥德赛节奏明快，而且富有当代的色彩，让身为这部拥有将近2700年史诗巨作遗者的威尔逊因此而名声大涨。若兰和他的妻子兼工作伙伴艾玛·汤马斯为电影《奥德赛》动手写剧本期间，参考了包括威尔逊译本在内的多部作品。威尔逊自己表示，他从没有注意到《奥德赛》或对故事不熟悉的一批全新的观众受到大名鼎鼎的导演影响之下而认识了《奥德赛》，甚至啊感到兴奋，这真的是很棒。威尔逊他自己成长于英国牛津，从小就深爱希腊神话。威尔逊呢与男友斯瓦斯摩学院的主管佛尔曼以及两个女儿 Saggy 和弗雷亚一起住在西费城。威尔逊的大女儿伊摩珍刚刚从天普大学毕业。早在电影红毯首映和媒体巡回宣传之前，威尔逊就发现人们对他2017年出版的译本兴趣大增。出版商公关主任布罗克特告诉他说，宣布筹拍电影之后，威尔逊的译本销售就在去年的时候明显的增加了，今年继续攀升。在2026年里，所有格式的美国国内销售量已经突破了100万册。威尔逊对于销售突然增加感到十分意外，他说出书的时候非常清楚，一本如果能够卖掉1000本就算是幸运的了，要花5年努力阅读并翻译，最后可能只有很少的人读。但是他说，我还是觉得非常值得，如今作者的值得变得更加有意义了。

shows toward the sunrise.

0: 至正庄严，雍容博大。
1: 前不见古，
2: 前不见古，
1: 后不见来，
0: 崇文厚德，协和宁远，
1: 三来三千年，王气
0: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
3: 从玉皇庙山戎墓地寻找湮灭的古代游牧部族，溯及过往，人们经常会用幽烟之地来描绘北京。然而在2500年前，北京这片土地上还曾经有着一个和燕文化迥然不同的游牧部族，他们生猛彪悍，威武善战，一度称雄燕北，却又在战国末期销声匿迹。这个部族就是山戎，史书上对他们的记载只言片语，直到考古学家在北京延庆区君都山一带陆续发掘600多座墓葬，才逐渐掀开了他们的神秘面纱。今天的节目，我们从玉皇庙山戎墓地探寻这个湮灭的游牧民族。周惠王14年，公元前663年的临淄城内，这一天齐桓公正和管仲商讨召集诸侯会师讨伐楚国，忽然有近臣来报：
4: 主公，燕国被山戎侵伐，形势危急，特派使臣前来求救。
5: 主父，救燕伐楚应如何抉择？
6: 楚国地广兵强，聚集千里之遥，我劳师袭远，胜算不大。此刻山戎侵燕，燕危在旦夕，我与燕唇齿相依，唇亡齿寒。公若能此刻出兵救燕，齐燕里应外合，山戎必败。此举不独解燕之围，燕将感恩于齐。公可借此劝燕修赵公之政，每岁向周王室进贡，周王必向诸侯祝扬公之大仁大义，岂非一箭三雕也？
7: 善哉，众父之言，传令发兵救燕。
3: 据史记记载，齐桓公北伐山戎，解除了燕国威胁之后，其霸业也更加稳固。而给燕国造成世代边患的山戎，原是盘踞在中国北方燕山山地的一支游牧部族。在史记和先秦史书中曾多次记载山戎和周王朝诸侯国相互交战的情况，但山戎部族如何生活，有怎样的文化，则缺乏详细的记述。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考古学家在北京延庆区君都山一带陆续发掘3处墓地、600多座墓葬，才逐渐掀开了这支古老部族的神秘面纱。
0: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3: 位于延庆区晋家铺乡玉皇庙村东向阳山坡上的山戎文化陈列馆，是中国国内第一座以古代少数民族文化命名的陈列馆。
8: 在这座陈列馆当中呢，我们展示，
3: 进入展厅，观众就可以看到当年挖掘的部分墓坑。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靳丰毅研究员就是当年考古挖掘的负责人。
9: 山戎墓全是东西向的，
10: 那为什么他会选东这个方向呢？
3: 他介绍说，山戎墓跟同时期的周王朝墓葬一样，都事先经过规划和设计，按照死者的辈分有序埋葬。
2: 同样也都是单人葬，没有男女合葬，随葬品的配置跟死者的生前地位直接相关。但山戎墓和周王朝墓地也有很多不同。
9: 中原文化墓葬全部是南北向的，中原人和燕国人全是头朝北脚朝南，山戎人人家是头朝东脚朝西，太阳一从东方升起，他们觉得又给他带来了光明，带来了温暖。他们的冬天，这一年有半年，将近半年的冬天怎么过呀？但是太阳还能给他畜群牲口群，是吧？就是没有太阳他们就活不了。到了辽代契丹人仍然东向东南。
2: 除此之外，墓地中的死者大多都有覆面的葬俗，也让人印象深刻。
9: 所有的死者啊，他的脸上都蒙盖了一个麻布的覆面，这个麻布覆面呢上面还连缀了几个铜扣，铜扣镶的位置正好压在死者的七窍。他信仰灵魂不死，你要是不给他脸盖住，不压住他，他那个魂要出窜出来祸乱你活着的人，这样的话给氏族和后代带来不安宁。燕文化里边我们就没有见到这种覆面。
0: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2: 在陈列馆大门和展厅的醒目位置，常可以看到短剑造型的装饰，它来源于玉皇庙文化的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这是山戎武士的标配，也让当年的燕国和其他诸侯国吃尽了苦头。在山戎陈列馆和延庆博物馆都可以看到这种和同时期中原武器大相径庭的兵刃。
9: 它就是长度是26公分到32公分之间，完了马队蹭下就冲到你跟前去了，它马很快啊，当你还不等射箭反应它的时候，然后立马就拔出匕首来刺杀你。
2: 不仅短剑匕首，动物元素为主题的纹路在出土的各类器具上都可以看到。动物纹饰也是国际学术界对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认定的关键元素之一。靳丰毅研究员说，
9: 看这些实物啊就特别生动，他那个比例掌握也很准，有各种姿态的马，对这个动物的观察特别细致，他能够制作出来，这就不简单，整体是文明程度低，他没有文字。
2: 春秋时期的山戎可以与其他诸侯国抗争，实力强盛，而当历史进入到了战国时期，在和诸侯国的争斗中，山戎逐渐湮灭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9: 中原诸侯大国和燕国已经迈入了铁器文明时代，燕国那个铁剑都这么长了，70公分60公分左右，就近距离搏斗，你那个短剑还不能到跟前，他那个剑杵上来了，山戎就已经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山戎落后于燕和中原一个时代，所以呢逐渐呢就被燕国的文化同化了。同化的表现呢，埋葬习俗由东西向变为南北向多，受了燕国文化的强烈影响。
2: 提到北京，人们经常会用幽燕之地来形容，而玉皇庙文化墓地的发现和研究则证明，在北京这片土地上还曾有着一个迥然不同的游牧部族，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碰撞交融，最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本期节目编辑记者孟阳，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14号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0: 歌曲首播联盟，新歌抢先听。
1: 接下来听到的是沙宝良带来的新歌《又回首》。

0: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跨越四海，全球强力首播。
1: 接下来听到的是郁可唯带来的新歌《老派少女》。

0: 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1: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2: 的。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健康中国。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经常会碰到这样一些情况啊，比如说两个朋友相见，其中一个就会说呢，哎你看起来好像有点肾虚啊。看来这个肾虚啊，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似乎是容易捕捉到的一种健康的状态哈。那么究竟是不是这种对肾虚的这种判断是正确的？我们该如何认识肾虚？发现肾虚以后，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来这个调养身体？从而达到这个养生健康的这种目的？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趣儿的话题哈。哎，那么今天呢，我们特意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一位肾病学博士，肖向如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有关肾虚的识别以及肾虚的治疗方面的相关话题。
7: 肖向如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肖向如医生出生于中医世家，酷爱经典，坚持临床，广拜名师，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第一位肾病学博士，中国中医肾病学科创始人石振生教授的首位博士，全国重点肾病专科学术带头人，现为中华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常委，获白求恩式的好医生称号。肖向如医生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什么是肾虚，欢迎各位收听。

0: 肖大夫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嗯，那么我们谈到这个肾虚哈，中国人一般都是对肾虚有一些大概的了解。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来识别这个肾虚呢？哈，很多人比如说经常会说，哎，你肾虚了，他有没有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从咱们这个祖国传统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说，哈，嗯。
1: 嗯，正像主持人所说的，我们中国人可以说有很深厚的这种补肾的情节。
0: 哎，补肾情节、啊、
1: 所以跟我很多新朋友跟我见面的时候、他们都会问到这个问题。那么就是说大家很关注这个肾虚、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肾在我们人体里面它有很重要的地位。
0: 对，
1: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说肾为先天之本，这就告诉了我们它在人体里面的重要地位。我们人的整个生命过程都是由于肾的这一种变化而决定的。你从出生为什么会逐渐的长大，为什么逐渐的强壮，然后为什么又会衰老，这个过程它是由于肾气的盛衰决定的。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人的肾气肯定会虚的。所以这个对每一个人来说，肾虚它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哪里呢？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他是肾虚的太早了，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0: 对，就这种平衡过早的被打破了、
1: 对，这就严重了。所以这个大家关注肾虚的原因来源于肾的这种重要性。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告诉大家怎么来发现肾虚的蛛丝马迹。
2: 什么是肾虚？传统中医所讲的肾虚概念中的肾，不仅指解剖学上的肾脏，而且是一个生理作用相当广泛，与人体生殖、生长发育、消化、内分泌代谢等都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重要脏器。肾虚症状也是一个宽泛的概念，肾虚有哪些症状表现，怎样鉴别，如何加以预防和治疗，中医专家肖向如大夫教您如何辨别肾虚，敬请关注。
1: 大家都可以体会一下，您感觉您的口内面有没有什么味道？有的人他会无缘无故的觉得我这个口内面老是咸的。我们在临床上见到有很多口味异常的。如果您的口内面老是咸的这种感觉，或者您觉得我吐出来的痰口水有咸味，这就告诉您您可能是肾虚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医的理论那边认为五味那边的咸味它的五行的属性，我们中国传统的有一种归类的方法叫做金木水火土。五味那边的咸味在五行的属性那边它是属于水的
0: 水，
1: 而我们五脏那边的肾呢，它的五行属性也是属于水的。所以五味那边的咸味，五脏那边的肾脏和五行那边的水，它们是同一个属性，同类象。我们中国传统那边的这种分类方法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所有的事物都可以根据它的特征归属在这五大类那边。内经认为咸肾为咸，咸如肾，咸味的东西它是走肾的。
0: 对，刚才这个肖大夫就把这个五味哈、和这个五行的这种思想就对应了起来。当然这个要聊起来的话就十分的深厚了啊。我们现在关键想了解一个，比如说您刚才谈到这个咸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那种咸味哈、它有没有相同点或者说不同点？比如说我们食盐当中的那种咸，哎，它是一种咸吗？
1: 就是一种，
0: 就是一种咸。
1: 就是、一种感觉。
0: 哎，在这儿要提醒广大听友啊，您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口腔内哈、如果经常会有咸的感觉，当然并不是指您吃过咸菜以后，就是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下，比如说您的唾液里，哎，会给您感觉有一种咸的味道。 那么这就提醒您，这个可能你的肾有点问题，
1: 要注意这个问题了。
0: 对，
1: 最好呢去找医生给你看一看。
0: 是是是，哎，那么肖大夫，那咱们除了从这个唾液哈，从口腔这块能分辨这个肾脏的一些征兆哈，肾病的一些征兆以外，我们从其他的一些方面，比如说疼痛啊，或者说皮肤的变化啊等等这些方面，是不是也能看出一些端倪？
1: 对，还有很多，比如说有的人发现，为什么我这个面色越来越黑了？
0: 对，
1: 原来不怎么黑，
0: 嗯，
1: 现在黑了。
0: 是，嗯，
1: 还有呢，告诉大家另外一个概念，有的人熬夜以后会出现眼圈黑，
0: 眼圈黑，
1: 水猫眼，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还有呢，大家再去考虑，我们老年人很多会长出斑来的，叫老年斑，
0: 嗯，老年斑，嗯，
1: 这都是一种概念，就是我们颜皮肤的颜色在加深，在变黑了。如果您看上去这种黑的还没有光泽，
0: 嗯，
1: 很晦暗，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您一定要关注，
0: 嗯，
1: 这肯定是肾虚的表现。所以如果你的面色越来越黑了，而且还没有光泽了，这个时候您得要注意了。这同样的道理，我们的颜色的内面的黑颜色，它的五行属性也是属于水的，
0: 水，
1: 所以在内经那边说肾色黑，黑颜色的东西跟肾有关联。健康的人正常的黑它是有光泽的，
0: 对，
1: 叫做黑里透红的这种光泽啊。
0: 对，
1: 如果您是肾虚的黑，它是一种没有光泽，很灰暗的，
0: 嗯，暗淡，
1: 暗淡，
0: 嗯，
1: 非常暗，
0: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识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0: 那我们可能还碰到一些人，比如说他脚跟疼啊，
1: 嗯，
0: 或者说身体的某些部位有这种疼痛，那么这个一般来说我们会往这个肾病这个地方来联想吗？
1: 会，
0: 嗯，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一个脚跟的疼痛，
0: 嗯，
1: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肾虚的表现。这种问题，那就没有不用考虑，肯定是肾虚的。
0: 哦，那怎么来识别？比如，也可能他是，这个骨关节可能出了一些问题啊。
1: 哎，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啊，就是说这个脚跟疼痛，它是一个典型的肾虚的表现。
0: 嗯，
1: 为什么呢？我们肾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叫做主骨，就是我们人体的骨头。是肾的来主持的，骨头的营养是来源于肾经的，而且这一个脚跟的这个部分呢，是我们肾经经过的地方。
0: 哦，
1: 还有一个概念是什么呢？我们人体的所有的骨头里面，我们这个根骨，脚跟的这个地方，根骨是最辛苦的。你想一想，我们所有的重量都是在这个地方，
0: 都支撑在那儿，
1: 都是在这个地方。第一个肾经通过着。第二个肾足，所以如果您的肘根疼痛，就是我们肾的经络有问题，或者我们肾它本身虚弱了，
0: 本身虚弱，
1: 提供给骨头的营养不够了。所以在内经里面，内输肾的功能是主骨生髓，通于劳。我们的骨头靠什么营养呢？靠骨髓。我们的骨髓从哪里来呢？靠肾经的化生。所以如果您的肾虚了，您的肾经不够了，那么您的骨头的营养不够了，那么它就会受到影响，功能会受到影响。
0: 对，
1: 又加上我们这个地方它的负担又很重，所以如果您的肾有一点问题，它就可能反映在您的这个脚跟会疼痛。
0: 嗯，
1: 当然大家说呢，我这地方扭伤了，那算不算呢？其实如果是你这个地方很健康的时候，它也是不容易扭伤的。即使是这种外伤，它除非你是有意的去砸掉，或者是其他的碰掉的，你走路不小心，比如说你这个地方会伤着的，那也说明你这个地方是有问题的。正常的时候，它功能比较强壮的时候，它是不会出问题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肾虚的表现。
0: 嗯，那像这种脚跟的疼痛，它一般是在什么年龄阶段比较容易发生呢？
1: 一般就是到中年以后，
0: 中年以后，
1: 四十岁以后的多。
0: 哦，这样。
1: 这个年龄也正好是肾虚的一种年龄。
0: 对，也正是人四处奔波啊，就是很
1: 对对对，
0: 很这个身体付出很多的时候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2: 肾虚是现代人比较常见的一种亚健康状态， 然而如果问您究竟什么是肾虚，大家其实了解的并不确切。肾虚更多的是中医的概念，和西医的肾脏是不一样的。中医的肾虚其实分起来还有阴虚和阳虚两种。如果我们的身体出现胃寒、肢冷、头晕、无力、失眠、多梦、腰疼、足跟疼等等，这样有可能就是肾气亏虚的表现了。肾虚的具体的症状如何鉴别？当发生肾虚的时候，我们又应该如何进行身体调理呢？中医专家肖向如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刚才咱们通过人的这个肤色啊，还有疼痛啊，这些方面来找到这个肾病的一些征兆哈。那么我们从一些其他方面，比如说这个舌苔呀，是不是也能看出一些现象来？
1: 这个肾虚的表现可以说是很多的，很丰富的，当然舌苔和舌相的变化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大家都听说过，说中医叫做望闻问切，
0: 对，
1: 刺诊，我们这个望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望舌的，所以舌相的变化它也可以反映脏腑和疾病的性质。那么我们肾虚的人也可以从舌头上去辨别，比如说一般舌体比较瘦小，舌质比正常的人要红，舌头上苔很少的这种人一般应该是肾虚。什么呢？肾阴虚。
0: 肾阴虚，
1: 如果说你这个舌头的体积比正常人大，舌的颜色比较淡，苔是白的，这也可能是一种肾虚的表现，肾阳虚。当然舌象它要结合我们全身的表现来判断，它并不能准确的去定位的。
0: 而且这个舌象这个问题一般人是很难很细致
1: 的
0: 观察，
1: 不容易辨别，
0: 对对对，这必须得是
1: 专业的医生
0: 中医大夫才行。
1: 除了像我前面讲的这一些，再比如说有的人他会觉得我无缘无故的老觉得害怕，我们常说这种人叫胆小鬼。
0: 胆是不是有了？
1: 胆小鬼啊，中医将这种表现称为善恐，就是容易恐惧。
0: 容易恐惧。
1: 如果你老是觉得容易恐惧，或者我们说这个人是胆小鬼的话，他一方面与胆气的虚有关系，另外一方面他与肾虚有关系。因为在情志里面的恐惧它是属于肾的情志，所以我们常说叫做恐伤肾，肾属恐，你过度的恐惧它会损伤肾的。大家经常说

0: 伤肾，肾属恐，你过度的恐惧，它会损伤肾的。大家经常说这个人吓得都尿裤子了，其实这就是一种恐惧伤肾的表现。因为我们的大小便它是由肾来控制的，过度恐惧它失去了这种约束功能，所以叫尿裤子了，这就是恐伤肾的典型的例子。反过来，如果你这个人老觉得无缘无故的恐惧的话，告诉你，你这个人可能肾有问题，
1: 肾有问题，
0: 肾气虚可能是一种肾虚的表现。再比如说，我们有很多人他平时很爱呻吟，哼哼唧唧，哼哼唧唧，
1: 那无病呻吟、
0: 哎、我们说这个人是无病呻吟啊，
1: 其实
0: 不
1: 是。不
0: 过大家现在要建立概念，呻吟的人他不是没病，他是肾虚才呻吟的。
1: 对，换句话说，这确实是有病
0: 啊，有病，不是无病呻吟啊。
1: 对，
0: 因为肾他的肾虚的表现就有呻吟这一种，所以在内经里面说，肾属肾，就是你呻吟的这种表现的话，是肾虚的一种表现。
1: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肾气不足、
0: 啊。对了，对了，对了。还有啊，现在大家经常能看到的，有的人说我是过敏性鼻炎，他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打喷嚏，不断的打喷嚏，连续打喷嚏，大家注意了啊，这种问题。现在西医的诊断叫过敏性鼻炎，
1: 对对对，
0: 但是中医的认为它是肾虚的一种表。
1: 哦，这是一个很新的一个、一个说法啊。
0: 啊、这你看见啊，因为肾它也主喷嚏，肾主体，而且这种过敏性的鼻炎，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治法，那有人说那过敏鼻炎您就抗过敏吗？告诉大家，抗过敏是一种治标的方法。它可以临时有效，但是它治不了本的。
1: 对，
0: 所以在中医的治法那面，过敏性鼻炎的根本是要补肾的。这个前天我看看，我星期天在平心堂出诊，有一个长春的患者，也是看到我的在沈阳做的一个节目以后，就是过敏性鼻炎，专门来找我。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我们治疗就是补肾是主要的。你抗过敏可以临时有效，但是不能根治。
1: 那是不是所有的这个过敏性鼻炎都是和这个肾有关系的呢？
0: 是
1: 哦。
0: 也再跟大家扩展一点，凡是我们所说的这一种过敏反应，它的本质跟肾有关系。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自己的抵抗能力低下以后他才过敏的。在我们生病可以有很多人，生病的人他也是这样，他原来不过敏的，和生病得了病以后过敏了，或者是年纪大了以后他过敏的，这就告诉我们这个过敏它不是本来就应该有的，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抵抗能力低下了才引起来的。
1: 对，
0: 所以在中医的理论那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抽，其气必虚。您为什么得病呢？是我们自己的正气虚了。
1: 对，
0: 对吧？这是我们在前面讲的啊，有这个口咸、面黑、
1: 面黑、
0: 脚跟痛、
1: 脚跟痛、
0: 呻吟、打喷嚏，还告诉大家另外的啊，比如说，有的人他跟我们说话，开始声音很洪亮。结果说着说着说着，这个声音就没有了，
1: 就没有了
0: 啊！
1: 对，
0: 大家能见到这种人吗？其实这是一种肾虚的一种特征啊。在五音那面，肾的音叫什么呢？叫羽，宫
1: 商
0: 角
1: 徵羽
0: 的羽，羽毛的羽。
1: 羽毛的羽，
0: 这个羽音是属于肾的音。羽音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声音低沉。同时呢它还有一个不断下降的这样一种过程，开始很高，后面没了。
1: 对, 对，
0: 所以我们很多人说哎呀我年纪大了中气不足了，其实是肾气不足了，
1: 就是它也是和肾气有密切关系的。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现在有很多这个唱歌的演员、他们来找我看病就跟我说，我现在这个唱歌的这个气力不够了，力气不够了，其实就是他的肾气不够了。
1: 是不是像您刚才说的，他经常唱歌的人，他也伤气，也伤这个肾气啊？
0: 对对对

0: 还有，所以现在大家以后关注一下啊，我们有很多这个搞声乐的呢，他们就开始练气功。练气功主要是练肾气啊，我说的要练的气到丹田去。还有一些人啊，比如说有的人说，哇，我现在老是喘，老觉得只有出气没有进气，我这个气老下不去，老飘在上面，呼吸很表浅的这种的，这也是一种肾虚的表现。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呼吸跟我们的肺有关系，但是呼吸它除了跟肺有关系，它还跟我们的肾有关系。在中医的理论里面认为，肺主呼气，肾主纳气，收纳的纳，摄纳的纳。我们的气呼出去要靠肺的功能，
1: 对，
0: 我们的气吸进来要靠肾的功能。
1: 嗯，
0: 所以您的呼气如果老觉得浮在上面气下不去，那往往是肾的问题。其实这种问题的人现在很多啊。
1: 对，
0: 就顺便告诉大家一个注意的问题，我们现在的人很多人用的都是叫做胸式呼吸，就是靠我们的胸廓。
1: 胸廓，对。
0: 其实大家应该经常的做腹式呼吸，靠我们的腹腔和胸腔共同的将您的气吸进来，吸到腹部，吸到斗气下面丹田的这个位置。
1: 嗯，
0: 大家念念这个。
1: 对，这就涉及到这个这个肾气这怎么如何保养调养的一个问题了啊。那么咱们还是回到这个最早的这个话题，咱们如何来识别这个肾虚的征兆？刚才肖大夫已经谈了很多方面，可以说涉及到其实已经跟很多的病症已经有一些相互之间的联系了。那么这就是中医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并不是针对比如说肾病，那么就找你这个肾脏，它是通过其他你整个这个身体的这个全息的这种状态，来捕捉它这个肾脏的一些信息。
0: 对，所以大家要在平时要关注自己身体的这些变化，建立一种概念，发现了这些问题，我们及时的去得到医生的帮助。
1: 对，
0: 我想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1: 嗯，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了这个肖大夫的介绍以后有些什么想法哈？反正我本人是感觉是受益良多。肖大夫已经谈了，从很多的方面已经谈到如何来识别这些肾虚的征兆了哈。那么接下来的一个话题哈，就是我们如何来治疗或者说预防这个肾病。稍事休息以后我们继续。
2: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您有腰酸、四肢发冷、畏寒、燥热、盗汗、虚汗、头晕、耳鸣等症状吗？如果您有这些症状，那一定要小心了，肾虚有可能离您不远。有句俗话说，十个男人九肾虚，肾虚已经成为男人有苦难言之痛。而实际上，肾虚同样发生在女性身上。那么究竟什么是肾虚，怎样来鉴别呢？如果肾虚了，我们又应该怎样调理呢？中医肾病专家肖向如医生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继续和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一位肾病学博士肖向如大夫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肾病的防治的一些方面啊，方方面面。那么我们都说平时我们经常会吃到一些食物哈、是和这个补肾有关系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普遍的一个常识就是说，比如说你多吃点黑的，吃点黑芝麻，吃点黑豆，对你这个肾有好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来理解啊？是不是所有的这个黑色的食品都是有助于这个肾脏的这个调养的？
2: 跟大家介绍一下，就说我们选择具有补肾的作用的这些食物，我们有哪一些根据？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食物的颜色，黑色的食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现在黑色的食物是很受青睐、很受欢迎的。大家说黑五类的多吃点啊，黑五类的食物受欢迎、受青睐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跟补肾有关系了。所以我们选择补肾的食物的时候，第一个原则就是黑颜色的食物。我们在前面提到颜色的时候，跟大家说到了颜色里面的黑色，它是属肾的。所以黑颜色的食物它具有比较好的补肾的作用。常见的像主持人刚刚所说到的，像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木耳，这些都是很好的补肾的食物。那么大家会说，您怎么就能肯定说这个颜色黑一点就能补肾了呢？颜色黑跟其他的颜色的食物就有优劣之分吗？不是这个概念。是从补肾的这个角度来说，黑色的食物会更好一些。那么白色的食物那就不好吗？不是，白色的食物它具有白色的食物的功能。比如说如果您的肺有问题，我们要选择白颜色的食物。所以它是针对不同的这种属性来考虑这个问题。
0: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知道防晒美白可以让我们气色好，但是要想从内至外的健康，还要多吃黑色的食物。肖向如医生介绍，中国的传统中医学把不同颜色的食物或药物归属于人的五脏，红色入心，青色入肝，黄色入脾，白色入肺，黑色入肾。所以生活中我们根据颜色选择饮食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方法，而黑色食物对肾脏的滋养和呵护更是受到了专家的肯定。黑色食物一般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就如同我们平时所说的黑五类，如黑米、还有黑芝麻、黑豆、黑枣、核桃等等。
2: 同时我也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说这个黑色的食物跟不是黑色的食物有什么区别。比如说我们现在做营养学研究的专家专门对这些黑色的食物进行研究，它究竟有一些什么好的成分在那边。黑豆、黑芝麻、黑米那边，它们都含有一种很重要的物质，维生素 E。我想这个大家很熟悉，
1: 对，
2: 维生素 E 很重要，对人体来说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呢？就是它能够抗衰老。现在的研究认为，我们人体衰老的主要的或者说 重要的机理就是人体的氧化过度，产生了这种过多的氧自由基了，所以我们人体就衰老了。延缓衰老的很重要的方法就是要防止它的氧化过度，清除产生的这种氧自由基。我刚才所说的维生素 E 它就是具有这种作用。所以维生素 E 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是很贵的，我想很多人可能都吃过这个维生素 E 啊。再比如说黑米里面还很有含有一种成分叫做硒，就是一个石头的石，一个东西的西，这是一种很重要的抗衰老的成分，它跟维生素 E 具有相似的这种。还有黑豆里面还含有一种成分叫做花青素，
3: 花青素
2: 它也具有这种抗衰老的作用。所以这些黑色的食物里面它含有很重要的抗衰老的这一种成分。而我们前面讲过的人体的衰老主要就是肾虚引起来的，所以你为什么说这个年纪大的人头发就白掉了，就是因为他的肾气虚了。所以黑颜色的食物它具有，我们现在说它具有抗衰老的这种作用。那么中医认为它黑颜色它是属于肾的，具有补肾作用的。
3: 补肾作用的，对，
2: 这是一个。我们从颜色怎么来选择，第二个就是我们要从它的味道。咸味是入肾的，所以大家在生活中可以选择一些具有咸味的这一次食物或者药物都可以。咸味的食物最常见的就是海产品，
3: 海产品
2: 像海带呀、海参呐、还有这些鱼类呀、都具有这种很好的补肾的作用。但是像现在研究认为海参具有很好的抗衰老、防止这一种衰老和提高免疫功能的这种作用，所以很多有钱的人他们都每天坚持吃海参啊。
3: 但是比如说像海参或者说您刚才说到的一些海产品，它本身并不咸呀、
2: 它不是说本身并不咸、它就是有咸味的。
3: 哦，咸味，
2: 因为海水是咸的，
3: 在海水里泡大的
2: 海水里面还有一个我们刚才说的一个概念，我们现在有一些药物啊，为了增强它的补肾的作用，炮制的时候就给它要用盐炒一下。
3: 哦，加点盐炒一下，
2: 加点盐炒一下。
3: 对对对，
2: 所以你以后去看一看啊，大家都知道有一种杜仲吧，
3: 补
2: 肾的，对不对啊？
3: 对，药
2: 大家都知道，腰痛的时候说来点杜仲的，那就是补肾的。
3: 嗯，
2: 杜仲的炮制方法就是盐炒杜仲。我们开处方如果要开完整，就是盐炒杜仲。还比如说有一些补肾的药，像我们说的大家知道的鹿茸，
3: 鹿茸
2: 它就是咸的。
3: 对，
2: 还有胎盘，人的胎盘，
3: 胎盘也是咸的。
2: 所以这是从味道。大家怎么去选择食物？
3: 说到这个味道哈，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碰到这种情况，比如说，有些干体力劳动的人，是不是适当的就要多吃一些咸的东西？
2: 对，
3: 嗯，
2: 因为他出汗多的话，他会丢失很多的盐。我们的咸味主要是氯化钠，所以如果您试一试。比较长的时间您不吃盐，那您就不行了。
3: 那肯定了，
2: 对
3: 不
2: 对？就不行了，对不对？
3: 撑不住了。
2: 我们小时候读书的时候，那个课文里面说卖盐的和蛋汤，说明什么意思呢？在解放前这个盐是很紧俏的，因为它跟老百姓生活很密切。
3: 对，
2: 所以我们这个管盐的盐商盐官他们都是很肥的啊，这也告诉大家了，这个盐对人体的身体是很重要的一种东西。
3: 对，
2: 除了我们前面说的咸味黑颜色，还有一个原则就是肾谷度。在内经里面说五谷那面什么东西最补肾呢？就是豆，
3: 豆类，
2: 这个豆就是大豆，黄豆。所以如果我们出于补肾的目的，或者肾病的患者为了补充蛋白，选择大豆是最好的。这个大豆在我们中国是很多的主产区，大豆里面它的含量，它的蛋白质的含量达到40%左右，同时它的 必需氨基酸的含量也很丰富。我们人体其实是由蛋白质组成的，而组成蛋白质的是氨基酸。我们人体组成人体的氨基酸主要有23种，其中有8种氨基酸是人体不能合成，必须从食物里面摄取的。这些氨基酸在豆里面的含量都很丰富。
3: 您说的这个大豆是不是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2: 黄豆？
3: 对，那就像豆浆啊、豆腐啊这些，经常多吃一些。
2: 我们中国曾经发起了有一个大豆计划。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很多贫困农村的孩子，他们的蛋白质摄入不够。比如说，本来他们应该吃一点肉类，喝点奶的，但是因为比较贫穷。所以后来我们有很多专家就提议给这些孩子，让他们能够多摄入一点大豆的
3: 植物蛋白。
2: 我们这个大豆里面的蛋白质是很好的，所以我们这个工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就是这些孩子他们跟原来比较，他们的体质体重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就告诉大家，这个大豆对我们人体来说很重要，很好的一种营养物质。这里呢跟大家要提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肾病科的医生，肾病的患者会说，我们肾病的患者很多医生不让我们吃豆。
3: 对，
2: 为什么呢？这个是因为西医原来认为说这个豆它是属于植物的。我刚才说了，我们这个蛋白质它是由氨基酸构成的，从这种蛋白的来源来说的话，分成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动物蛋白那边呢，这种必需氨基酸的含量很高，植物蛋白呢，它的非必需氨基酸的含量高。非必需氨基酸的含量高就告诉你我们人体利用的少，所以在以前的西医肾病科的医生会告诉大家说，您吃这个大豆，因为大豆它是属于植物蛋白，所以它会产生很多的废物，它会加重您的肾脏的负担，加重尿路症的症状。但是现在这个观点已经变更了啊！现在国外的科学家研究这个问题，比如说给这个尿路症的病人、肾功能衰竭的病人，让他们吃同样的大豆蛋白和动物蛋白等同的量，结果是吃大豆蛋白的这一种病人，他的肾功能好，而吃肉类的，他的肾功能相反的要差。也同样的用这种方法做动物实验，给这个做成这个尿路症的这种动物模型，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得到同样的结果。因此，现在在学术界，这个观念已经变更了，就是肾病的患者吃大豆蛋白，它是有利于肾脏的恢复的。我们要变更这种观点。
3: 所以说，
2: 同时它也跟我们在2000多年前的《内经》那边的记载是符合的。《内经》认为肾谷豆，你补肾要多吃豆，你肾病的患者要多吃豆。因此在这里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一个人类这种知识体系，它并不是说越新就是越好的。当然新的东西具有对我们人类具有诱惑力啊，创新，对不对？要创新。
3: 对，
2: 但是对于人类的知识体系来说，我们还要有一个标准，就是实践的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家还要记住，时间才是检验真理的真正标准。您这个东西很新，但是明天就错了。
0: 祖国传统医学认为，肾为先天之本，生命之源，有藏精主水、主骨生髓之功能，所以肾气充盈则精力充沛，筋骨强健，步履轻快，神思敏捷；肾气亏损则阳气虚弱，腰膝酸软，易感风寒，易生疾病等等。中医专家肖向如医生做客 CRI 健康中国，和您说说肾虚的表现如何鉴别，以及怎样补肾。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刚才比如说咱们谈到这个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哈，那么有些人可能就很迷信这个动物蛋白，认为它很了不起。其实单就这个肾病这个话题来讲的话呢，无论是现代科学还是祖国传统中医，都从实践当中总结出它植物蛋白往往是优越于这个动物蛋白
2: 的豆类的那个，
3: 对，豆类
2: 大豆的。
3: 当然可能涉及到其他一些症状，那可能这个理论又要有一些变化。
2: 另外的说哈，那个我们今天说的是这个豆和我们肾的关系。
3: 对，
2: 还有菜，在内经那边说肾的菜是什么呢？是霍，一个草字头，一个霍元甲的霍，
3: 姓霍的霍。
2: 对，藿香的藿，
3: 藿香正气丸。
2: 对，藿香的藿。
3: 嗯，
2: 这个霍是个什么东西呢？霍就是豆类植物的叶子，
3: 哦，
2: 又跟豆有关系了。
3: 对对对对。
2: 所以呢，说如果您要是出于补肾的目的，选吃菜的话，那你可以吃点这个豆类的叶子，比如说豌豆苗，大家会有吗？
3: 啊，豌豆苗，
2: 豆芽会有吗？
3: 豆芽，
2: 对不对？
3: 那也就是说，绿豆啊，像豌豆
2: 啊，
3: 也都是对这个补肾是
2: 有
3: 作用
2: 的。
3: 哦。
2: 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出于补肾的目的啊，吃菜、蔬菜，我们可以多吃一点这种豆类的这种植物的这种叶啊。还有一个原则，我们前面说了有五谷、有菜，现在还有肉类的选择，怎么选？内经那边说肾蓄滞，蓄就是蓄产品，肉类的食物。滞，我相信大家能知道这个，就是猪。猪肉它是一种与我们人体的结构很相似的一种动物的这种营养体，猪肉也是我们中国最传统的一种肉食动物。
3: 对，
2: 同时猪肉那面它的蛋白质的含量和营养成分的含量和我们人体很相似，所以它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被人体利用。所以肾病的患者或者是您想补肾的人，您说我要吃点什么肉最补肾的，那你就吃猪肉。只不过是现在吃猪肉大家有一个顾虑，就是它的胆固醇含量会比较高。
3: 嗯，
2: 猪肉的胆固醇含量，
3: 脂肪含量太高。
2: 高。
3: 嗯。
2: 但是呢，大家记住，您就吃瘦的猪肉，没有问题的。吃瘦肉，别吃肥肉。
3: 对。这也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观点啊，比如说吃猪肉，跟这个牛羊肉来比的话，更加补肾。
2: 对对对对。还有呢，就是您吃点猪皮和吃点猪蹄子，这个有好处。
3: 还有很多的胶质。
2: 哎，对对，它就是这个猪皮和猪蹄子里面，它含有很丰富的胶原纤维，叫做弹力蛋白和纤维蛋白，这个对我们人体的皮肤是很重要的。我们人体的皮肤为什么有弹性，看上去有光泽，主要就是靠这种胶原蛋白。弹性蛋白的维持的。内经那边说肾果粒，如果您选果品那面，什么对肾最好呢？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栗子啊。所以如果您出于补肾的目的，您可以每天吃一点栗子。除了上面这一些原则，我们再跟大家简单的介绍几种，就是药食同源的，
3: 药食同源，
2: 还有补肾作用的这种食物啊。首先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山药。
3: 山药，
2: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
3: 很多气虚的人，我记得小时候就是家里的父母啊，有时候经常会熬点这个山药汤，里头放一点枣啊，大枣啊，喝一喝，吃一吃，对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补肾啊，能起到一些作用。
2: 这个山药呢，它很好，它又是药物。又是食物，所以叫做药食同源。
3: 同源。
2: 如果您仅仅是药物的话，那我们就不能长期吃，随便吃。
3: 对。
2: 如果您仅仅是食物的话，它就没有药物的作用了。那这个山药好就好在它又有治疗或补益的作用，同时呢，它还能够长期的吃，所以这个就比较好了。
3: 对。
2: 首先它是安全的。另外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可以吃点枸杞子。
3: 枸杞，
2: 这个大家可能就都熟悉了。
3: 对， 因为枸杞子的这个吃法也很多啊，
2: 嗯，
3: 这个泡茶呀，
2: 嗯，
3: 啊，平时就可以当成这个茶饮，
2: 对，
3: 啊，放一点，然后另外这个做汤里经常会放这个枸杞，
2: 对，所以这个枸杞子，它是一个补肾的，很好，也很平和的一种药物，枸杞子它具有明目的作用，
3: 明目
2: 啊，所以大家很多人说，哎呀，我眼睛不好了。你吃点枸杞子，同时这个枸杞子它也叫这种雀老子，民间有一种称法叫做雀老子，雀退却的雀，就是远离衰老的那种概念，
3: 雀老子
2: 民间的那种说法，我刚才说的这个对眼睛的作用，民间叫它叫明眼子，
3: 雀老子，
2: 明
3: 眼
2: 子，
3: 啊，这指的都是这个枸杞。哎，听众朋友，您这个一定要记住啊。
2: 另外，我们这个民间还有一种说法，金行千里，莫食枸杞。
3: 嗯，
2: 什么意思呢？
3: 嗯，
2: 就说如果您是这个年轻的新婚的，如果您这个要去外面出差去，你就别吃枸杞子了。为什么呢？这个枸杞子它有增强性欲的作用。
3: 啊，吃多了以后会有麻烦。
2: 啊，会比较麻烦。
3: 对。
2: 这是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这个枸杞它可以改善肾功能。另外再跟大家推荐一个，就是我们具有药食同源作用的核桃。
3: 核桃。
2: 这个大家多吃一点啊。
3: 对。
2: 多吃一点。
3: 这比如说人的这个头发有时候发白了，或者说经常掉头发，你吃点核桃吧。
2: 对，
3: 其实这个因为你的肾气不足嘛，所以这个头发就会变白，会脱落。
2: 对，
3: 这也是这个顺理成章的。
2: 对，所以这个核桃是我们现在世界最著名的四大坚果，四大干果。
3: 吃核桃有没有一些讲究？比如说，我们就吃那个一般的白核桃，可能
2: 吃生的就可以。
3: 生的就行，
2: 生的就可以。当然现在有很多这种核桃做成的食品，
3: 对
2: 吧？有一些像这个加工过的这种琥珀核桃之类的，这都可以。其实您，吃生的其实最好了。一天吃几颗，我们再跟大家归纳一下。它的颜色，黑色的，味道咸味的。
3: 咸味，黑色。
2: 豆类的。
3: 豆类。
2: 藿就是豆类的叶子。
3: 豆类的叶子。大家记住啊，藿香。
2: 这个猪肉，
3: 要吃猪肉。
2: 栗子，
3: 栗子
2: 啊，这是选择的原则。
3: 对，
2: 还有就是药食同源的，有山药，有枸杞子，有板栗，有核桃。
3: 核桃，对，今天这个肖大夫已经很全面的了，谈到了这个，比如说吃什么样的食物。另外就是说，介绍了很多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些食品，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就是有关于吃什么和这个治疗这个肾病的这关系啊，就暂时谈到这儿。那么以后有机会啊，我们继续接着聊。
2: 好，
3: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2: 再见。
0: 以上节目内容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与本台无关。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0: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4: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

现在时刻是我们的上午时间11:54，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在12点整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现在时刻是11:58，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继续收听我们要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欢迎听众朋友准备收听我们待会儿稍后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C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3: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西元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今天是6月15。我们看看今天的天气，从今天开始，持续一直到周五这个周末呢，基本上都有可能像昨天一样有局部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气温最高77度，最低61度，明天77到55度，天气是多云时晴。今天呢也会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阵雨出现。星期四晴天80到57度，星期五82到62度，天气是晴有云。今天目前呢是多云，持续到下午1点过后2点开始呢会下雨啊，下雨的几率大约在50%，到5、6点的时候转晴多云时晴。好，我们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目前在日本的熊本发生了强烈的地震，造成了多人的受伤，有12栋民宅倒塌。目前并没有海啸的警报，这是来自日本最新的消息。熊本的强震规模在7.1级，而且在市中心都感觉到剧烈的摇晃，高速公路断层，工厂烟囱倒地，房屋坍塌起火。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同时在熊本强烈地震，这是日耐久的断层再度的交错变动，不排除仍然有更大的地震，这是地震专家已经发出了警告。在昨天好事多在大卖场里面大逃亡，网友表示在10年前也发生过。同时在熊本的对岸的原岛市的梅山也大规模的崩塌，日本的核子安全单位监管表示，9州4国的核电厂目前为止核能发电厂设备正常。同时日本气象厅已经发出警告，3天之内恐怕有震度7级的余震。在熊本测到了连续18次的强震，最大规模6.1级。在9州的快速列车已经停止，日本航空公司取消了飞往熊本的航班。同时在西班牙的巴塞隆纳地铁也陷入了火海，隧道内烈焰狂烧。日本的熊本地震7.1级强震，深度只有10公里，海啸达到了1公尺。美国其中选举逼近，川普急于要结束美国跟伊朗的战争，会见了来访的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讨论的问题非常多。根据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仅仅只有33%的美国人支持发动伊朗战争，而川普的支持者表示不知为何而战，他说川普做得不太好。稀土各国都非常重视，而且呢发挥了强大的威力。中国要为电动跟重型的运输车轮胎要造超强的橡胶。国际媒体报道，在越南昨天的船只在南海沉没，而确实的情况是为建造人工岛的工程。一起空安惊险，这是几百架的波音737客机 MX 的座椅恐怕装错了。美国的 FAA 航空委员会表示，迫降恐怕伤害乘客，会 造成拦阻了疏散的行动。美国官员揭露了最致命的武器胜过于轰炸，就是伊朗真正怕的不是炸弹，到底怕什么？待会儿在广告过后我再跟您做进一步的报道。毁掉了运毒船只并没有阻挡毒品流入美国，反而更加力促了毒贩采取新的策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向川普曝光了伊朗神秘的靠山核子设施最新的情资。川普表示，跟伊朗的谈判谈不拢就恢复继续的强攻，结果仅仅只有30%的美国人支持战争。伊朗鼓动要暗杀第一夫人梅兰妮亚跟他的儿子拜伦，这是来自外电最新的报道，恐怕有这样的危机。是否美国投入伊朗战争的武器弹药快打光了，高端武器库目前的库存告急，专家担心会有不当的事情发生。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一项统计报告显示，活得越久，恐怕是身上的疾病越多嘛。新加坡人晚年多花了12年跟疾病共存，而长寿的代价不轻。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我们继续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伊朗外交部长跟阿曼沙乌地阿拉伯外长通话，讨论霍姆兹海峡的议题。缅甸籍的新加坡永久居留的人涉嫌资助恐怖攻击，最高要囚禁10年。德国政府打算要设立韧性基金，强化企业来应对混合战的危险。欧盟首度动用和平机制来支援菲律宾，提升海域监控的能力。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即将会晤川普，莫斯科市长表示有超过390架的无人机进行夜袭轰炸。好，我们来关心的熊本7.1级的强烈地震造成了严重的损伤，而且呢震央极浅，只有10公里。而在日本处于地震的断层带，地震发生的频率非常频繁。在当年熊本也发生了大地震，这是在 日本气象厅公布了最新的消息。日本熊本县在当地时间今天28号下午发生7.1级的强烈地震，目前日本气象厅已经把它正式命名为叫做令和八年熊本地震。目前已传出了有人员伤亡、房屋倒塌，而且不断的更新最新的地震的灾情。上一次地震便命名为2024年1月的令和六年能登半岛的地震。2016年4月，熊本县观测到2次的地震，震度也是7级，因此被命名为平成28年熊本地震。

0: 下午的5:27左右发生7.1级的强烈大地震，震度是7级。这次的地震属于浅层地震，因此造成的损伤会更大。未来一个星期已经发出警告，可能发生最大震度7级的强烈地震，尤其地震发生2到3天发生的强烈地震的风险更高，呼吁民众要持续的提高警觉。日本气象厅表示，目前观测到的海啸高度低于预期，已经在当地的时间傍晚6:10解除了海啸的警报。而这次的地震，气象厅表示，由于震源很浅，目前地震的活动非常活跃，房屋倒塌跟土石灾害的风险都很高。在上一次熊本是2016年，10年前也曾经发生连续强度7级的地震。因此气象单位提醒民众，这次不排除发生比规模 7.1级更大的地震可能性，呼吁民众要做好防灾准备，并且避免进入受损建筑物跟土石灾害高风险区域，夜间应当选择安全场所休息。气象厅说明，由于这次属于浅层地震，震源附近的地区迅速发报就已经开始剧烈摇晃，因此提醒民众，一旦受到强烈摇晃，立即采取避难措施，不必等待警报来临。而至于这次地震是否跟2016年熊本也发生7级地震有关联，他说现阶段目前并不清楚，不过震央在接近过去地震的日奈久的断层带调查委员会要从明天开始进一步的评估。而至于阿苏山的火山活动，气象厅表示目前没有观测到任何的火山异常的变化，这次地震初步判断跟火山活动并无关联。这次也是日本从2024年1月1号能登半岛地震以来再度观测到最大的7级地震，对熊本县来讲则是在10年前熊本地震以后再次出现强烈的7级地震。WGBB AM 140中国广播网，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我们继续关心日本熊本大地震。它是在当地时间28号下午发生规模 7.1 级的地震，最大震度是7级。而地震发生当地的时间下午4:27，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在昨天的下午在美国东岸时间呢是在4:27，在日本跟美国东岸时间呢在标准时间是差14个小时。而震央是位于熊本

县的熊本，而长崎东方大约80公里地方，震源深度仅仅只有10公里，属于浅层地震，因此摇晃非常强烈。值得关注的是，台积电集团在日本的熊本县有2厂，而晶圆厂在熊本厂的所在地菊阳厅观测到震度5度。到目前为止，相关单位仍然在确认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以及灾情，同时台积电也要做检测，在晶圆厂是否运作一切正常。同时在福冈县、柳川市、大川市佐贺县这些地方观测到都在5级左右。这是来自日本最新的消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在美国跟伊朗的战斗。川普表示跟伊朗谈不拢就恢复要强攻，结果最新民意调查在今天出炉，仅仅只有3%的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连川普的支持者川普都表示他做得不好。川普在昨天强调美国的弹药多到用不完，他扬言如果谈判失败将恢复强硬打击伊朗。他根据媒体在做的会诊，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到今天已经届满5个月，外界质疑战争耗尽了美国弹药，而川普强调目前美国的弹药非常多，多到用不完。同时美国的其中选举即将来临，而川普急于结束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同时会见了来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目前面临了美国跟伊朗停火的压力，而内塔尼亚胡在10月也即将面临以色列的总理连任的大选，同时目前他还背负了官司，压力也非常大。然而除了伊朗问题以外，他们还有黎巴嫩问题，还有美军发售给土耳其 F-35 的逆踪战机，还有就是美国跟沙特阿拉伯的民用核能协议等等的问题有待沟通。由于川普跟内塔尼亚胡两个人都面对国内举足轻重的选举，而这次会谈无可避免的充满了张力跟紧张，也很可能出现摩擦。美国跟伊朗战争已经满5个月，而最新的路透社民意调查显示，仅仅只有33%的美国人支持攻打伊朗，创下了3月中有调查民调以来的最低点。而共和党的支持者坦言，不知道美国为何要跟伊朗开战，也不认为川普做得好。美国跟伊朗的战火持续的燃烧，美国官员认为，真正能够迫使德黑兰当局让步的武器，未必是炸弹，而是持续升级的经济制裁。美国方面指出，情报显示伊朗正陷入日益恶化的国内财政危机，不仅没有能力支付代理人的武装资金，所谓代理人就是例如也门的青年运动组织以及珍珠党等等在海外支持的伊朗的代理人。另外一方面，甚至这个全球石油蕴藏量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也出现了石油短缺，而制裁对伊朗政权造成的压力可能比军事打击更具杀伤力，就是经济制裁。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宣布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使得双方重返谈判桌，而外界的焦点逐渐转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美国高端武器是否真正呢因为这场战争而快速的消耗完毕。美国军事专家发出警告，如果这个时候印太地区也爆发冲突，美军恐怕将面临高阶武器不足的脆弱窗口，而也使得五角大厦最担心的情况。然而川普在昨天发下豪语说，美国弹药多得打不完用不完。另外一方面，来自华府最新的消息，川普发出了豪语说美国那么弹药用不完，同时还可以继续打下去，如果谈判谈不成的话。美国已经连续4个晚上没有打击伊朗，川普昨天强调是伊朗还有各谈判方面要求他不要再打，但是他也重申，如果现阶段跟伊朗的谈判没有取得成果，美方将恢复非常强力的军事行动。
针对外界关注美军在伊朗战争中耗尽弹药的疑虑，川普昨天宣称美军的弹药多到用不完。川普是在24号下令暂停空袭伊朗，中断了美军之前连续13个晚上的打击行动。昨天他接受专访也表示，决定暂停轰炸是为了给谈判制造另外一次机会。我们正在跟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如果谈判没有进展，我们将恢复非常强硬的军事行动。而被问到他愿意给外交手段多长的时间，川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美国跟伊朗在今年6月中旬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达成非常脆弱的停火协议，但是6月底双方便因为霍姆兹海峡的航线问题重新点燃了战火。现阶段的谈判聚焦达成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的新协议，并且为促成全面核子协议要重启谈判。谈判主要是在伊朗跟阿曼之间进行，但是卡达、巴基斯坦、埃及以及川普的特使魏科夫，还有川普的女婿库许纳也积极地参与其中。根据 CNN 有线电视新闻网、纽约时报的综合报道，川普昨天在空军一号上他说，他是在德黑兰政权的要求下才暂停打击伊朗，他们很客气地请求我们，请停下来吧，我们见面吧。而针对外界质疑伊朗的战争耗尽了美军的弹药库存，川普宣称美国有充足的弹药，也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而他也怪罪前任的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先进的弹药，所以我们正在重新建立。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0: 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lth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alth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有阵雨，可能会有局部性的雷阵雨出现。全天气温最高大约在华氏79度，最低61度。明天星期三77到55度，天气是多云时晴。星期四晴天，气温最高80度，最低57度。星期五晴有云，82到62度。好，我们继续来关心美国在伊朗经过了一番激战以后，目前虽然短暂停火，但是德黑兰当局仍然动作不断。根据媒体报道，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妮亚跟她的儿子拜伦已经成为反美宣传的最新目标。有一段来自伊朗的新影片鼓动伊斯兰政权的支持者动手暗杀美国总统川普的妻小。这段影片一开始他就说，本影片所使用的文件大部分是来自多个匿名安全网络跟卫星影像所提取的资料，不过其中大部分内容仍然是关于第一夫人梅兰妮亚的个人生活习惯，而这些大多是公开资讯。这段由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的塔斯尼姆通讯社所发布，名为叫做《如何杀死梅兰妮亚·川普》。这个影片显示第一夫人坐在车队里，还有许多在纽约各地的影像，甚至点名他常光顾的部分设计师的名店，而一名操波斯语的叙述者详细的说明作案的手法。综合外电报道，影片强调梅兰妮亚对时尚的热爱是她最大的弱点，并且指出这些购物的行程适合全球自由战士采取行动，并且建议使用神经毒剂污染第一夫人可能采购的任何衣物。影片结尾甚至威胁现年20岁的川普的小儿子拜伦，他说这只是开始，拜伦等着我们。然而除了第一夫人跟拜伦有全职特勤人员保护以外，川普家族所有的住所包括白宫、纽约川普大厦、贝德敏斯特高尔夫球俱乐部以及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都有严密的安全保护。而事实上，本月稍早，川普因为伊朗的威胁，在土耳其出席北约会议的时候，就没有搭乘空军一号的新任飞机，而是改搭旧的总统的专机。不过他已经表明，已经留下指示，如果伊朗成功的暗杀他，将付出惨重的代价。川普说，长期以来我都在他的名单上，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留下指示，若有任何事情发生，就彻底轰炸到他们前所未有的程度。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另外，外电传出乌克兰的 F-16 美国制造的战斗机真的是击落了俄罗斯的苏凯-35，而爆出了空中的大劫吗？专家表示，破绽百出，恐怕引发了争议，疑点重重。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6: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7: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C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美军发动军事打击，试图阻止毒品流入美国，但是美国缉毒局评估报告这些资讯显示，这些致命的军事打击并没有减少进入美国的古柯碱的数量，反而促使了犯罪组织制定新的战略跟战术，甚至破坏了传统的调查方法。川普政府扬言要防堵毒品流入美国，而到现在为止已经发生了67件的船只被攻击事件，造成了200多人死亡。而川普也宣称南方之矛代号的行动已经基本上终结了海上毒品的走私活动。然而根据华盛顿邮报阅览过的报告，结果发现空袭并没有影响美国境内古柯碱的供应或价格，而促使了毒贩不再依赖高速快艇，并且避开国际水域，转而选择更大的船只，在美军不太可能开火的海岸线附近活动。上个月，美国五角大厦官员在一次闭门的简报会上告诉国会议员，在南美洲跟中美洲附近国际水域的空袭行动并没有降低古柯碱的纯度。根据报道，缉毒单位表示，到目前为止发现毒枭跟犯罪组织已经采取了其他的策略，而希望能够避开在美国过去所攻击的行动。他们评估毒贩也日益使用飞机来运毒，这些飞机从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委内瑞拉边境秘密的简易的机场起飞，向东飞，飞往盖亚纳跟苏里南，躲避美军的追捕。官员们形容，这就像挤压气球的一侧，它就会在另一侧膨胀，贩毒组织总能够找到弱点并且加以利用。五角大厦强调，代号南风之矛的行动正完全实现目标，侦查扰乱并且瓦解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跟他赖以贩毒的毒品以及非法牟利并且威胁美国跟西半球安全的网络。跨国犯罪组织几十年来一直不断地调整它的策略。五角大厦表示，这并不代表美方施压无效，反而表明正在对它的行动施加系统性的阻止。而缉毒单位报告表示，去年九月打击行动开始两个月以后，初步调查结果显示，行动的确扰乱了走私的路线，导致了古柯碱价格上涨，还有涉毒暴力事件增加。但是之后价格已经回落到之前的水准，走私的人已经适应日益加剧的压力，因此价格跟供应量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其中的一个案例就是哥伦比亚的在加吉拉半岛的毒贩向官员们支付费用，让他们透露美国船只的位置，然后在美国军事力量离开这个地区以后就派出他们自己的船只。国会助理透露，五角大厦官员上个月也告诉联邦参议员的军事委员会成员，在缉毒局并对于没收古柯碱的分析显示，纯度仍然很高，表明供应保持稳定，毒贩经销商不需要来稀释药品来扩充库存。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 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7: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7:50，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间，有阵雨，可能会有短暂的雷阵雨，79到61度。明天星期三，多云时晴，77到55度。星期四晴天，80到57度。星期五晴有云，82到62度。根据香港南华早报在今天所做的报道，在中国方面，研究人员正在致力于研制更坚固耐用的轮胎，完成新型的稀土基合成为橡胶生产设施的测试，把几十年的研究成果工业化，生产出在于满足电动车跟重型的运输车辆所需求的高强度的橡胶，主要的是要制造轮胎这方面。对于交通运输业、制造业跟国防业来说，生产过程大多数以是金属为催化剂的优质合成橡胶举足轻重，相关生产设施由中国石油旗下的位在新疆的独山子石化建造，而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的技术支援下，一年产能有希望达到10万公吨。南华早报在今天做的报道，工厂从7月16号开始生产，而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表示，相关技术的基础是来自于从1960年代协助开创的稀土催化合成聚丁二烯橡胶研究，到现在为止已经累积超过了60年的经验。合成橡胶主要是由苯乙烯跟丁二烯等等石油副产品所制成，而不是来自天然橡胶树。而聚丁二烯橡胶是一种弹性高又耐磨的合成橡胶，主要是用来制造轮胎跟其他高品质的橡胶制品。而至于顺丁二烯橡胶，主要的是指一种经过特殊设计、耐用性跟弹性更好的优质橡胶。聚丁二烯橡胶通常使用金属镍、钛、钴或者是稀土金属等等的金属催化剂生产，其中一种主要的催化系统所使用的就是金属如这种主要由中国生产的稀土金属。相较于传统的金属镍催化橡胶，稀土催化橡胶强度更高，撕裂性更强，而内部发热比以前更降低，而低温耐受的程度更好。在中国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指出，这让稀土橡胶格外的适合电动车跟重型车辆的轮胎使用。而实际上，南华早报表示，中石化北京化化工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2020年在一篇论文里就说，合成橡胶广泛的应用在日常生活、工业、交通运输跟国防领域，是中方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来关心财经新闻。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7: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我们来关心财经新闻。川普表示很可能达成跟伊朗的协议，结果布兰特北海原油油价立刻重挫了 8.7 个百分点。美国企业体认到 AI 的极限，重新的开启征人才，透过人机协作来达成长远的目标，也就是说一方面要用机器人，一方面还要征实体的人才。由于 AI 军备赛的代价，辉达公司等等的一些巨破信用避险成为成本的新高。股市的泡沫化是否已经发出了警讯呢？巴菲特指标冲上了236%，而他所属的集团伯克夏囤积将近4000亿美元的现金。全球国防巨破砸下了41亿美元，力捧新创事业，而创投投资金额也创下了新高。新加坡紧缩货币政策对抗通货膨胀，兑换美元的汇率价开始飙升。全球矿产的蕴藏量一大国，南美洲的智利由于雨雪的肆虐，铜矿暂停开采，国际市场增添了忧虑。

膨胀，而目前最新的动态是欧洲中央银行在23号会议决定维持利率不变，符合预期，但是9月份将再次升息的可能性也维持不变，因为国际能源价格急于上涨，使得通货膨胀面临持续远高于2%目标的威胁。欧洲中央银行总裁加拉德强调，能源的震撼可能更为密集，正在逐渐转为物价上涨造成国际普遍性的现象。中国腾讯携手景德镇，以 AI 跟游戏技术守护新晋世界文化遗产。中国的 AI 模型使用度灌溉全球，连续13个周啊，13个星期超越了美国。中国上半年的工业利润增长了18.7%，冲向了4兆人民币。中国长鑫集团挂牌的第一天狂飙，药升今年亚洲最大的 IPO， 中国推升了晶片自主性的扮演重要的角色。奇瑞汽车全球销售量突破了2000万辆，董事长表示，我们不再参与内卷。被誉为是全村的希望，长鑫科技登上了 A 股，市值渴望冲破4兆人民币。以上就是有关于财经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新闻。首先是来自北京最新的消息，

400亿，而碧桂园看走眼，结果错失了490亿元的利润。美国国会鹰派的代表团时隔了7年访问中国，结果吃了闭门羹，科技巨破集体拒绝接见。美国砸下了几百亿美元要力拼明年摆脱中国稀土，美国企业表示我们的确做不到。长兴挂牌第一天就暴涨了465%，登上 A 股的市值王，背后红产链备受瞩目。突破西方的垄断，中国企业 DUV 光刻机投产，而荷兰的艾斯摩尔股价应声重挫。一岛一侧守护候鸟迁徙，大连长山群在大连的长山群岛纳入了世界遗产。美国祭出301关税加征 12.5%， 中国回呛反制措施仍然有效。强烈台风红霞吹翻了广东的惠州，结果鸡汁跟鱿鱼飞上街，民众海边捡金枪鱼。 AI 的产品需求量待旺，香港六月份的出口对美国飙升了 114.3%， 是53年以来最为强劲。中国推出钓鱼台列岛的纪录影片，直指日本窃取岛屿，美国跟日本是私相授受。香港网购无证爬虫走私贩卖要囚禁10年，20元的港币邮包抵达香港。日本自卫官持刀闯进中国大使馆，4个月以后终于遭到了起诉。广东跟香港粤港养老通反应十分热烈，将扩大规模，增加境内接收银行。中国启动第11次的北太平洋公海巡航，加强登临检查。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在台湾 AI 影片模仿赖清德的声音被查缉，总统府方面表示言论自由不代表可以冒用声音。巴布亚新几内亚逼迫台湾关闭代表处，台北外交部说已经停止采购现货天然气。 AIT 也就是美国在台协会揭露了台湾美国的海巡主力舰编队的航行，同时宣示要紧密协调合作。在台湾的新法规，台湾遗产删除手足特留份，专家发出警告，未来争议点在遗嘱，而四个关键必须要掌握。台湾的国家安全危机，电子烟渗透校园，同学如丧尸走路。民进党指控由不得你，由就是指现在台湾的毒油案件，他说由不得你处罚。而莱尔校长再度推出影片做冷嘲热讽，说可能政府单位用所谓的查水表来进行调查。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在美国的重点新闻。川普一篇拉拢习近平，一篇撒钱来对抗中国，美国政府打算加码几亿美元要抢攻影响力。全美国的卡车司机现在闹缺人荒，有车没人开，东西两岸的运费突破了上万元。两大原因，纽约的华人司机大老远的跑到维吉尼亚去考驾照，主要的原因就是在纽约考驾照等待的时间很长，同时呢被誉为是这个没有过关率比其他州要高，这是
曾经到维吉尼亚接受商业驾照培训跟道路技能考试的纽约州司机，最近陆续收到纽约州汽车管理局 DMV 的通知，被要求重新的参加笔试、技能路考跟相关附加资格考试，否则商业跟普通驾驶资格都会遭到暂停。为了应应这种规则，所以很多的司机都越州去考驾照。纽约的 DMV 通知已经接获了维吉尼亚州通报，声称合理依据认为维吉尼亚州发放的商业驾照的行为存在有不当之处，收件人必须重新参加纽约州的笔试跟路考，否则面临驾照暂停的处分。而联邦部门在调查维吉尼亚州致命巴士事故跟另外几起涉及华人商业驾驶的重大车祸的时候，发现有部分肇事的司机英语能力不足，进而将调查扩大到相关司机的培训、路考跟商业驾照合法程序。 WGBB AM140 中国广播网。美国查缉中国企业窃取 AI 模型，中国反控这是一种霸权主义威胁，中国要采取反制措施。川普暂停美军攻击，希望促成谈判，伊朗、阿曼都表示目前是稍有进度。要赶在今年11月其中选举生效，川普要求最高法院维持限制邮寄选票。继续关心美国国内的新闻。脸书母公司 Meta 在路易斯安那州要建造数据中心，对当地的社区到底是祸是福，目前很难评估。而 Meta 路易斯安那州数据中心达标，媒体曝光秘密交涉了9个月，躲掉了反对的声浪。辉达公司传出为 OpenAI 提供2500亿美元的担保。目前美国超级市场改电子标签，美国民众担忧暗藏动态涨价。而在全美国现在已经有一个州开始起跑了，这是新泽西州，人口大约950万人的新泽西州上个星期成为全美国第一个限制使用电子价格标签的州。州长表示他已经签署法案，禁止所谓的监控式的定价，也就是利用消费者个人资料，根据系统判断他的意愿支付的价格，向不同顾客收取不同的售价，都将禁止。另外，法案还规定未来1年之内暂停安装新的电子价格标签。州长表示，监控式的定价就是把你个人的资料变成对付你的武器。反对者认为这项技术暗藏风险，可能让航空公司或轿车平台常见的动态定价进入超市，甚至可能搜集顾客资料来监控消费者。这是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这类的电子标签可以在货架上显示商品数量跟售价，用来取代纸本标价的标签，在价格出现调整的时候可以节省员工手动更换标签的大量时间，还能够利用灯号来提醒员工显示哪些商品需要补货、库存偏低等等。另外一方面，民众对食品价格持续上涨的不满，同时也担心零售业工作机会会大量的流失。继续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新闻。

0: 律师呼吁要固定的证据。根据统计，纽约市市政府要经营超市，商品将比私营便宜30%。由于包装酷似果汁汽水，纽约市无牌照的店违法贩卖大麻饮料。纽约市政府公布了第二居所的税务，而房产的名单、富人个人资料全部都显露。公共负担新规定9月18号生效，专家呼吁要解决以前必须要咨询律师详情。布鲁克林家庭收容所打算要改为只收单身的男性，民意代表提出告诉。以上答案来自纽约和社区的新闻，继续我们来关心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的消息。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乌克兰局势，呼吁要立即停火并且重启外交的努力。乌克兰表示，俄罗斯致命袭击严重损毁了人道主义的援助仓库。乌克兰局势升级，联合国谴责针对平民袭击，呼吁要立即实现全面无条件停火。同时，联合国报告表示，乌克兰平民的伤亡遭遇到2022年以来最为惨重的一个月。联合国实况调查团敦促委内瑞拉要撤销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人权高级专员访问黎巴嫩，冲突造成严重的人道影响，必须确保问责并且推进改革措施。教科文组织把6处遗址列入了濒临世界遗产的名录。而其中有3处的遗址通过了紧急程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且同步列入濒临危机世界遗产名录。委员会表示，武装冲突、气候变化等等持续发生的危机严重影响了文化遗产，使它面临重大的威胁。列入名产的遗址分别为摩玛巴丁吉洛迁徙景观在南苏丹，以及阿尔梅山城堡群在黎巴嫩，还有塞巴斯提亚，这是在巴勒斯坦国，同时也将古城在乌克兰是赫尔索内斯，另外帕拉马里博物遗址的区域在苏里南，以及提尔列入濒临世界遗产的名录。以上就是来自联合国总部最新的消息。7月28号，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些重大的事件。今天是世界肝炎日，发炎的炎。7月28号，西元1794年，在路易安托以及圣茹斯特等等法国的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遭到处决，宣告法国大革命中最激进的雅各宾专政时期正式结束。西元1914年的今天，当时奥匈帝国依照最后通牒，向拒绝接受调查的塞拉耶夫事件的塞尔维亚王国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西元1976年的今天，在中国的河北省唐山市跟丰南县先后发生了7.5级跟7.4级的强烈大地震，结果据称有24万人死亡跟16万人受伤。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日本的熊本县在今天当地时间下午4:27发生了规模7.1级的强烈大地震，同时地震专家已经发出警告，可能还会有7级的大地震会持续的发生。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全天气温最高79度，最低61度。明天星期三多云时晴，77到55度，星期四80到56度，天气晴天。星期五晴有云，82到61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啊，想来跟听众朋友谈一谈的，就是很多的人在工作的时候啊，用力气，怎么讲用力气？比方说，我们有很多的妇女啊，喜欢蹲在这个水龙头前面去洗东西，尤其是你不是在这个公寓房，你住的是院子。然后你到那个院子里面呢，用水龙头呢洗衣服，洗完了以后你就想站起来把这个水倒到这个院子里面啊，然后顺便就给院子里的动植物啊，给他们喝个水啊，或者是洒个水。结果这时候呢，如果你没有练过你的核心大腿的肌力，千万不要逞强，不要这个弯着腰把盆子的水拉起来然后去洒水啊，或者是去做什么，因为呢你很有可能会闪到你的腰。为什么今天一开始跟你讲这个前面的这一段直白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今天要谈的就是怎么样要训练你的核心加上大腿的肌力，而这个呢最重要的是要带上你的护腰带。因为呢你把护腰带带上，你就不容易呢闪到你的腰，而如果你不经常是利用腹部的力量呢做仰卧起坐啊，没有做好运动的话，那么你的核心肌力呢是显示不出来的。很多人呢大概都碰过闪到腰啊，很容易闪到了腰。而作为复健科的医生呢，他们长时间的去作为一个医生呢，他们发现呢很多的人，包括医生也好啊，或者是老师也好啊，或者是很多的年轻朋友，不喜欢出去运动，一天到晚坐在那边看电视啊，念书时坐在书桌前面，结果呢你的核心跟大腿肌力不够，你很容易会闪到腰。做学生的时候你可能不用做重活，可是如果你变成一个公务人员，你每天都坐在那边上班下班，回到家你也不使力气，你坐在电视机前面继续看电视，结果有一天老婆说，哎呀这盆水麻烦你帮我搬一搬啊，或者那件东西你帮我移一移，结果你就会产生了闪到腰的这个状况。所以呢我要告诉听众朋友，我现在所说的这些事，您是不是也是有相同的情况？第一个，你是不是长时间坐在办公桌前办公啊，都不动不运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喜欢回到家呢也不动，你喜欢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啊，看到这个晚安曲都出来了你就去睡觉啊。还有呢，你如果经常是上班也不动，回家看连续剧也不动，再加上呢你自己本身呢所工作呢也不需要你去用太多的力气啊，用不上你的肩背跟你的肚子前面的这个力气，所以呢你很可能呢就需要带上护腰带，因为呢你很可能会闪到腰，因为你腰背的力气呢不能够协调。所以如果有一天呢你突然发现你很容易闪到腰，你很容易摔跤，你会发现你两腿没有力气，这时候呢听众朋友告诉你，你就需要去带上护腰带了，你需要去练习你的大腿的肌力，包括你的肚子的力量。也就是说呢，你大腿跟你的肚子的这个腰力方面呢都不能配合，所以一旦有需要用到这方面肌肉的时候呢，你的反应太慢，你就会容易受伤。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说，一旦你的核心大腿肌力不够的话，你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要让他告诉你怎么样来弥补啊，或者是带上护腰带，让你呢在这个行进当中啊摔跤的时候啊都懂得保护自己而不会受伤。 在最近我看到这一篇文章呢，就是作为是一个复健科的医生，他说他注意到呢，很多人呢他不会去训练自己的核心群的肌力，而因此呢他容易腰酸背痛，容易在摔跤的时候呢不懂得来保护自己，结果呢他就会发现呢，他提醒大家，核心跟大腿的肌力够，你也应该呢要多训练自己的大腿肌力，而且呢要带上天然的护腰带，也就是把你的腰绑紧了，不要弯腰驼背，这样子呢能够护住你的这个大腿，也护住你的腰力啊，这样子必要的时候呢能够用得上。在这篇文章里面，他特别强调复健科门诊他们常常看到的症状呢，那个病人呢就会抱怨，他说哎呀，我是肩拉紧啊，很紧绷啊，我有50肩手抬不起来，我有下背痛啊，动一动坐久了也会痛。而也有更多的人呢会抱怨他们有关节炎，有肩颈酸痛的老毛病。其实呢这都跟一般的这个上班族啊，常坐在这个电脑前面打东西，还有工程师啊，他们也是经常盯着这个荧幕呢来做他们的相关报告。另外呢还有人呢就是没事儿，一天到晚呢看手机，久坐不动，而长时间固定的姿势跟你的肩颈上背都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下，而下班之后呢你又不运动一下，不甩甩肩呐，弯弯腰啊，根本就马上就坐到另外一个电视机前面啊，坐到沙发里头，往那一坐，老婆呢给你把茶端好了，把吃的摆在你的面前，你把二郎腿一敲啊，你也是不动。所以呢，这些呢都让自己呢养成了不运动的习惯，而导致你的肩颈的酸痛。因为呢你的肩膀跟你的脖子呢

养成了不运动的习惯，而导致你的肩颈的酸痛。因为呢，你的肩膀跟你的脖子呢都没有转动，都没有运动，结果肌肉长期紧绷就会让你酸痛了。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会常常告诉坐在这个电脑前面的朋友啊，一定每半个小时到五十分钟一定要站起来，把你的肩膀耸一耸，然后呢让你的双手呢前甩后甩啊，然后呢转转你的脑袋，向左转40次，向右转转40次。但是啊，转的时候不是要大力，不是要让你用力，而是要轻轻的啊动一动。脖子一定要动，脖子不动了，结果我告诉你，最后倒霉的就是自己。为什么呢？你的肩颈酸痛之后，这个治疗就是一个长时间的抗战了。那么有的人，还有人呢，他没事儿做，喜欢去搬动自己的头。结果你要注意哦，你搬动的时候你要了解，就是从你的肩膀到你的脖子到你的这个靠脑的地方的这个脊椎呢，你要搞清楚，不可以随便乱动，而是要慢慢的动。当你需要的时候，你要慢慢的先转动一下啊，搞清楚你想做什么样的动作，千万不要做的动作太大，不要大动作啊，不要大动作。还有呢，慢慢做，不要急啊，不要急，不要一二三一二三，不要有这样的节奏。包括对年长的朋友做运动的时候呢，也要慢慢来啊。包括你弯腰啊、侧弯呐 啊，或者是坐在这个地板上，然后自己仰卧起坐，都要量力而为，千万不要呢太大意。所以在这我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运动是需要靠自己恒心培养的，可是呢一定也要量力而为，不要勉力而做。当你发现呢自己有一些地方不舒服，或者是有什么困难的时候，赶快去看医生，了解是肌肉的拉伤呢，还是内部有什么筋啊给转到了啊，或者是拉伤了。那么这时候呢一定要看医生。我会希望听众朋友呢，在年纪大了以后，我们的肌肉的能力呢伸缩会减弱，而且呢如果你没有长时间的训练你的核心大腿肌力的话，你更要刚开始的时候要带上护腰带，因为这个护腰带呢保证你的下半部的这个脊椎呢能够挺直，长时间的在一个固定的好的状态。那么当你发现你的脊椎有压迫性的疼痛，包括脖子上的，或者是腰骨上的，或者是尾椎方面的，那么也不要掉以轻心，赶快去看医生，照 X 光，了解你的疼痛到底是肌肉的疼痛呢，还是你的脊椎萎缩。有的时候啊，年纪大了，脊椎会萎缩，脊椎的萎缩会压迫到神经，那么也可能造成不明原因的疼痛。在颈椎上的疼痛呢要特别注意，因为它比较靠近脑，那么你要赶快的去看医生，尤其是不要盲目的去吃止痛药。颈椎压迫到神经，这严重的话会影响到你的脑神经，也影响到你的脊椎神经。所以有这方面疼痛的时候呢，尤其是颈椎的疼痛辐射到你的前背，要赶快去看医生。那么在家里头呢，我会告诉听众朋友，千万不要提重物啊，不要觉得哎呀我就提一提，更不能够提着重物上下楼梯啊，这一点呢自己要注意，要量力而为，宁可花钱找人来帮你搬啊，自己不要去搬。因为呢尤其是过了40岁以后，你的视力啊，就是眼睛的能力，你的反应，还有包括你的骨头啊，包括你的肌肉，在各方面的配合呢都退步很多。那么一旦摔跤，不但是肌肉的受伤，最怕的是骨头摔伤了，那个复原是很慢的。所以我们要再三告诉听众朋友，在家里头当你需要常常搬东西，尤其是我们的妇女啊，有时候要洗衣服啊，有时候要提重水啊，或者干嘛，

所以一定要带上护腰带。那么我们的男性听众朋友在家里，如果说你喜欢做一些帮着太太啊，帮孩子啊，做一些工具啊，把他们做个什么幼稚园玩的东西啊，或者怎么样，那么呢，不管怎么样，你是搬重物也好，在家里头拖地板也好，或干嘛，当你发现你的腿力不够好，你的核心肌力出现问题的时候，请你要带好护腰带，因为护腰带避免你的下部的脊椎神经跟脊椎骨呢错位。这一点呢，我们是特别告诉听众朋友的，因为呢，你一个不小心，当你脊椎受伤，那么脊椎的受伤往往会压迫脊椎神经，而造成长时间的腰背的疼痛，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而同时呢，我也会告诉听众朋友呢，这个护腰带呢是可以买得到的，但是呢，这个护腰带呢，买的时候呢，也最好能够让医生给你一个推荐啊，告诉你需要买些什么样的护腰带。很多人呢，经常呢是因为这个工作的时候受伤了，那么你的腰椎受伤是不是要经过复健呢？啊，不要是扎扎针呢，你就觉得好了。其实很多时候的腰部的复健呢，是要花很长的时间，而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出来你到底是腰部的哪一方面受伤，是脊椎骨受伤呢，还是你的腹部的其他方面的受伤，或者是你根本就是整个受伤了，而你需要靠时间来慢慢的复原，因为脊椎受伤是在所有受伤里面最难好的。而我们的人呢，能够直起腰来走路，能够工作，能够负载重物，都要靠这个脊椎的承担。如果你的脊椎受伤了，你真的不能够再做任何的负重的工作。所以我要在这呢，再三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一点呢，千万不能疏忽，因为脊椎的受伤关系着你后半生的生活。在我们今天呢，最后告诉大家呢，就是脊椎有辐射性的疼痛呢，赶快去看医生，找出来你到底是脊椎神经被压迫呢，还是说你的这个其他方面出了问题。所以有任何的疼痛，不要自己乱吃东西，乱吃药会伤了你的肝肾，而对你的这个疾病呢，不但没有帮助，反而是一个破坏。所以这个止痛药不要乱吃，药吃也要看医生所告诉你怎么样来服用，甚至有时候你不用服用药物，通过正确的这个姿势方面的训练跟纠正，就可以让你的这个颈椎辐射的疼痛呢获得解散。那么另外呢，这个在今天的这篇文章啊，也告诉大家怎么样去蹲马步啊，怎么样去搬东西啊等等。在这里呢，我要告诉大家啊，年纪轻没问题啦，你的腿力够啊，手力也够，所以呢你半蹲下去把东西搬起来，腰椎呢也可以负担得住。但是我要告诉听众朋友，如果你过了50岁以上，不要再去搬东西了啊，需要搬东西找人来搬啊，或者花钱找人搬都好，因为一旦在中年老年过后去搬重物的话，那么很可能就会伤害到自己。还有就是年纪大了，走在路上逢到下雪下雨，一定要带着一个拐棍啊，慢慢走，让拐棍走在前面，然后呢你好整以暇慢慢的走，不要赶。很多人呢觉得这个腰椎受伤呢复健很麻烦啊，所以呢三两下就不管了。其实受伤之后的复健要一定看医生。第一个，你先看医生，了解你受伤的程度是多少啊，一旦摔伤了，你的腰椎受伤了，受伤的程度是什么。第二个，一定要听医生的指示，所有的复健都要经过医生的指示，并且要追踪，要了解你的受伤程度是不是都好了，还是
只能够做到某一个程度，那么下面该哪些事情需要你来做啊？这一些呢都不要偷懒，因为这个年纪大了的摔跤啊，然后受伤，其实呢是很普遍的。但是呢，我还是建议听众朋友，当你年纪大了以后呢，家里的房子一定要注意，不要让你常常去爬楼梯啊，不要有门槛儿。还有呢，家里的地毯要装得厚一点，不要去打蜡啊，房屋不要打蜡，不要让你自己呢走在很滑的这个地方，因为一个不小心你就会摔倒。所以年纪大了，当你住房子的时候，我会建议听众朋友呢，注意你买的房子呢不要是爬楼梯的，第一点。第二点呢，最好呢是没有太多的门槛，有门槛的地方呢，希望大家呢能够用地毯把它铺平。那么家里头呢尽可能铺地毯，因为一旦你摔跤的时候有地毯的承接，可以让你的受伤呢可以减低。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我们所讨论的是核心大腿肌力的训练，以及用上护腰带让自己不会在这个搬东西的时候受伤。这是我们今天在医药跟科技新知为您所讨论的一个重点。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hines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如果你的睡眠品质很好的话，隔天呢，你的活动力一定很好。那当然嘛，你前天晚上睡得好，第二天呢，这个精神非常的亮丽啊，所以做起什么事儿来都很有劲儿。可是呢，你如果睡眠品质不好，当然第二天呢，就哈欠连天，做什么事也不耐烦，也不专心。怎么样让自己有一个良好的睡眠？好的睡眠保证你有好的工作的情绪，待人接物你也会很快乐，是不是呢？所以呢，一定要让自己好睡啊，好睡好醒，今天好。这是我小时候呢，爸爸妈妈常常提醒我，要睡觉喽，好睡好醒，明天精神好。那么后来做学生的时候，大家都跟我一样吧，也经过我们小学要考初中，要有联考，初中考高中也有联考，高中考大学更难啊！如果考不上，你就等于呢没有学校念喽，你就只好要进入社会。说这一段历史，真的就是我在台湾在60年代小学毕业生，初中，初中毕业生，高中，高中毕业，如果考不上大学，没有学校收你，你就等于18岁要迈入社会了。所以讲这一段呢，就是告诉大家，曾经作为一个学生的我，在当时呢，念书的小学、初中、高中这个阶段，的确呢，是睡得不好的。那也因此让我体会到，当我可以睡觉的时候呢，我一定会争取要休息，一方面让自己养成呢精神比较状态好的状态，这样子你的脑袋才会清醒。很多人会说，我睡眠睡得不好，不晓得为什么。那么我会建议听众朋友千万不要轻忽，好的睡眠品质你才会有好的工作情绪，你才会有聪明的反应，积极的身体方面各种都是充满了一个可以立即做出反应的，从你的思想到你的行动啊，到你的动作。可是呢，如果你睡眠不好，你哈欠连天，你的精神力不能够集中，那么你的智慧，你的聪明，你的各方面，包括你的听觉视觉都可能会受到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哎呀，我前天晚上睡得不好，今天精神不集中，这是一个最普遍的状态。所以长时间的睡眠不好，这对你的健康，对你个性，对你的精神集中，对你的工作态度，对你的能力都造成严重的影响。可见大家对睡眠的品质呢，是千万不要忽略的。今天这篇文章就是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睡眠跟我们的身体活动长期被认为有助于维持我们大脑的健康。良好的睡眠跟记忆、情绪的调节是有密切的相关。也就是说，良好的睡眠跟记忆，而且包括了情绪的调节，都会有密切的相互的关联。而怎么样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呢？规律的运动跟认知的功能跟我们的脑部的血流也都有密切的关联。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有规律的运动，包括跟我们的认知功能跟我们的脑部血流都把它连接在一起，能够保护这三方面的互动，这样对我们来说呢，我们不但会睡得很甜，第二天我们隔天的精神状态，我们对事情的反应的能力等等各方面都会是在一个健康的状态之下。换句话说，我们只要兼顾了充足的睡眠，再加上我们有足够的运动， 就能够让我们的脑袋非常的清醒，我们的认知功能会非常的好，我们脑部血流的状态也是在一个充分的运作的过程里面。所以睡眠对一个人的活动，包括你的精神状态，包括你的心理状态，都是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联。所以我们希望听众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当你发现第二天你精神状态不好，你活动能力也很差，你是不是注意到你昨天一夜的睡眠很糟糕呢？你是不是睡得很不安稳，或者是在睡觉当中你是忽睡忽醒，或者你在睡觉里面你一直都是在做噩梦？这是很重要的，你要自我的想一想，这个回想一下这个过程。在最近发表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叫通讯医学 Communications Medicine， 这是一个期刊。我再说一次，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英文也还可以的话，不妨去翻翻看。我也希望这本书呢已经开始有翻译成中文，它就叫通讯医学，是一本期刊 Communications Medicine。 在这个期刊它有一个大型的研究，通过了真实生活中穿戴装置的相关资料，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角度，而这个观察的角度让我们看到了它的结果。 12.9% 的参与者能够稳定的同时达到我们常常看到的专家的建议，也就是你每天晚上7到9个小时的睡眠是很安稳的，是够长的。而且呢你每一天呢都能够走超过8000步的身体活动量。我再说一次，这是最近在一个通讯医学上叫 Communications Medicine 这个期刊曾经做过一个研究。他们研究的呢就是这个参与这个研究的人呢，他们多半呢是能够睡眠时间呢可以睡7到9个小时，就是你晚上能够充分的睡满7到9个小时，而且呢你白天能够走路超过8000步，有这样的活动量。他认为这两者加在一起，在这样的生活节奏下，你顾好了睡眠又保持了运动，对多数人来说呢一般人是做不到。我想问问听众啊，你有没有做到？有没有充分的睡满9个小时？每天有没有走到8000步？可能你每天呢可以睡到9个小时，可是呢你可能一抬腿就坐上了司机开的车子，或者去坐交通工具，你根本没有走路，没有运动。这个做过的调查显示了，日常生活的节奏下，如果你顾好了睡眠也顾到了运动，对多数人来说呢都是有相当的挑战性。研究也在分析夜间的睡眠跟隔天活动呢有非常密切的关联，而且发现在短期时间的尺度上，你睡眠的状况跟隔天身体的活动量呢是有密切的一些相关性。似乎白天的活动量对当晚睡眠的影响是非常的明显。具体来说，在睡眠大约6到7个小时的夜晚之后，你隔日平均的步数呢会最高，也就是说你睡足了6到7个小时，结果呢你走起路来呢你的步数呢会最多啊，也就是你走路的这个性质跟你的这个身体的能量呢是相当的。而睡眠的品质比较好，就是你夜间呢不太会睡醒，不容易呢忽睡忽醒，你睡得很过瘾，一觉睡到了天亮， 结果呢，你隔天的活动量呢会怎么样呢？当然会好，你睡得饱饱的，第二天呢你就不会哈欠连天，你连走起路来你都会觉得你的步伐非常的轻快。所以听众朋友，你不妨仔细的想一想，你是不是经常睡得不好的时候，第二天就会觉得哈欠连天，也懒得走路呢？想想看啊。那么相较之下，白天走的多少跟当晚睡眠的品质呢是有一些影响。当然走的多跟少跟你睡眠的睡得好跟坏是会有互动的。也就是说，睡眠跟运动并非是可以彼此取代，而是它有密切的关联，相互影响了我们的健康行为。而且它在短期日常的层面呢就会显示出来，而睡眠的状态在隔天呢就会让你感觉到你今天感觉怎么样，睡得饱饱的，你今天的精神状态就很好。你若一夜都在做噩梦或睡得不安稳，可能第二天呢你就会哈欠连天。我希望听众朋友注意一下，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状态呢？还有长期的压力、睡眠不足跟活动的受限，往往呢是彼此会交织的，并且同时会影响到我们的专注力，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跟我们在日常的功能。我这句话要特别提醒大家，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睡眠不好，你有压力，那么你就会注意到，因为有压力你睡眠就不够，你因为睡眠不够你很累，你就不想动，结果这些呢就会构成了第一个，你的专注力会很差，第二个你的情绪呢就没有那么好啊，人家动动你你就会不高兴，那么再其次呢，你在日常的功能上呢好像就有一点意兴阑珊啊。我讲的这几点听众朋友不妨仔细的想一想，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研究尝试着把这些行为放在同一个框架上来观察，而不是单独的来看待它。也就是说，睡眠你有没有压力，你有没有睡得够，还有你的活动到底情况是怎么样，压力、睡眠不足跟活动受限，这三种呢是彼此有相互代谢的，也就是说他们彼此是有互动的，很重要。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对于觉得时间跟精力有限，难以同时顾好睡眠跟运动的人来说，这个研究提供了一个比较贴近的一个观点，就是改善你的睡眠品质就会提升你第二天的活动的能力，也就是你身体的状态，你的心情就会不一样。更进一步的说呢，就是改善了睡眠的品质，有可能提升你第二天的活动能力，但是呢，不是跟运动形成的取舍关系。这个话呢，讲白了，也就是说呢，睡眠的品质好，多过了你的运动。你睡眠睡得好，睡得安稳，睡得沉，第二天呢你的活动能力呢会更好，而不是你每天运动，运动的要死，累得要命，结果第二天你不见得好。所以最重要的当然要运动，因为运动让你的身体的血液循环会加快，对你的肌肉会有所改善，因为包括它的活力。可是呢，如果运动让你这一天的血液的循环各方面都达到了它一定的标准，那么你晚上你的睡觉就会相对的会更多更安稳，也睡得沉，那么第二天你睡醒了精神饱满，你就会觉得自己的活力呢就不一样了。当然研究团队也提醒大家，这是一项他们所做的人的行为观察所做的一个研究， 穿戴装置的资料也反映了我们行为上的一个趋势，而不是完整的大脑的健康状态。当然，未来仍然需要更多的介入性的长期研究，而进一步能够厘清我们的睡眠跟运动到底如何影响了我们大脑的变化，也影响我们大脑的老化跟我们的整体健康。这是我们在今天呢，从睡眠的品质跟我们的合日的第二天的活动量呢，做了一个相关的介绍。这是一篇专业性的文章，那么但是这篇文章归根结底还是说到了我们有好的睡眠，第二天我们的活动量呢就一定会非常的好。至少我个人觉得，你睡得好，睡得安稳，第二天你精神的状态就会比较好，而且呢你也会觉得你的能量呢很充足，饱饱满满的。当然你要吃得饱睡得饱，我们都说吃得饱睡得饱第二天呢工作好啊，吃得饱睡得饱第二天工作好。所以把这个今天的这篇文章慎重的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也希望告诉大家呢能够把握这一篇文章的重点，告诉大家要好好的爱护自己的健康，要睡得好吃得饱啊，不要虐待自己。这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现在播报新闻。日本熊本大地震7.1级，目前许多大楼崩塌，恐怕有多人罹难。熊本大地震已经有318件的紧急通报，熊本县内至少发生了7起大火，同时在商场也传出了爆炸声，道路中断，汽车停驶，航班也停飞。目前为止传出的灾情，熊本强震已经有50人受伤，12栋房屋倒塌，永旺商场传出爆炸声，冒出白烟。亚洲科技股大跌， AI 过热跟中国晶片禁售引发了疑虑。彭博新闻社表示，德国政府私下盘点中国经济的弱点，为欧洲跟中国的贸易作战做准备。驻南海美军基地白磷外泄，居民一度被要求疏散。日本熊本大地震发生在日本当地时间28号的下午4:27，美国东岸时间的凌晨3:27。专家表示，不排除会有更大的地震发生，因为余震非常活跃。伊朗外交部长跟阿曼沙特阿拉伯通话，讨论霍姆兹海峡的议题。

宅倒塌。继续关心国际新闻。由于选举逼近，在川普急于要结束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在昨天会晤了来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根据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路透社做了民调，仅仅只有33%的美国人支持伊朗战争，而且川普的支持者表示不知为何而战，认为川普做得不好。美国官员揭露了最致命的武器胜过美国轰炸伊朗，真正伊朗他们说不怕是炸弹，而是对于伊朗的经济制裁。摧毁运毒船只并没有阻止毒品流入美国，美国官员表示反而促成了毒贩采取新的策略，

中国要为电动及重型的运输车辆的轮胎要制造超强的橡胶。越南船只在南海沉没，国际媒体表示，而实质是为在建造岛礁的工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向川普曝光伊朗神秘的靠山核子设施的最新情报资料。根据伊朗革命卫队的所属的媒体报道，伊朗当局鼓动要暗杀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妮亚跟她的儿子拜伦。美国军事专家表示，美国对付伊朗所消耗的弹药恐怕快用完，而川普在昨天表示，我们多得很，多到用不完。专家警告，高端武器库存量告急，最怕在印太地区也发生了军事情况，美国可能顾不暇及。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可能会有阵雨，气温最高78度，最低61度，星期三晴时多云，77到55度，星期四晴天80到56度，星期五晴有云，气温最高82度，最低62度。以上就是新闻及气象，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在中午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节目。节目一开始，前面的新闻时间，张福明先生已经为听众朋友播报了来自日本最新的消息。我们接着为听众朋友播报目前更具体的情况。首先，我们采自在中央社今天发自熊本县28号的一个综合外电报道。我们看到这一则新闻特别强调，是在日本县今天在日本当地时间是在下午的4:27，也就是相当于在我们纽约差不多凌晨午夜这个时间呢，发生了规模 7.1 的强震，最大震度在7。当地警察厅统计到晚上在差不多6点左右，从当地时间啊4:27，等于是在我们的凌晨，它是当地下午时间，一直到晚上的6点，已经有318件110紧急的一项通报，318件的紧急通报。在熊本县当地就有7个大型的火灾爆发，而当地的大型购物中心，也就是永旺梦乐城，在熊本也发生了爆炸。那么据了解，当地呢有一个建筑物在中央区域的2楼有一部分是坍塌了。那么根据在目前我们看到的进一步消息呢，是日本政府在当地晚间时间，首相官邸召开了非常灾害对策本部，这也是一个紧急的安全灾害会议，是由高市早苗亲自主持。而当地的防灾大臣赤坚二郎、防卫大臣小泉庆次郎，也包括了厚生劳动大臣上野贤一郎，另外也包括了日本的国土交通大臣金子公，这些相关的内阁阁员立即出席了一项紧急的会议。高市早苗在会中特别表示，目前已经确认有人员伤亡、建筑物倒塌、道路受损，都是属于大规模性的一个灾情。他表示了一方面向所有的民众致上最诚挚的慰问，也进一步的指出，现在在日本熊本县，他们的知事，也就是等于当地的这个最高的长官，已经向自卫队提出请他们赶快派灾害紧急的援助队伍。目前呢，在当地已经投入了3600的自卫队员，而灾区呢，现在已经展开了救援的工作。高市早苗随着对媒体记者表示，因为当地的熊本的这次地震的灾情很严重，需要政府呢，尤其要来自中央方面的统一调配跟协调，所以已经由他来担任这个非常灾害的对策本部的部长，就是高市早苗自己亲自来指挥。高市要求各部会跟地方政府，也包括了自卫队，要全力的密切尽快的能够掌握灾情，进行合作并且救灾。他把受困的民众的援助以及相关的重大的这个建筑物的倒塌列为最紧急而优先需要做的工作。高市早苗接着也表示，他运用有关的主动配送支援，把食物、饮用水、相关需要的生活必需品，以及如何预防中暑所需要的有关的简易的冷气设备、发电车等等，都要送到灾民的身边。 而据了解呢，当地有一个梦叫 AEON 啊，永旺，永旺梦，这是一个这个梦，是一个这个超市啊，大型的超市，因为地震呢造成了爆炸而且坍塌。据了解呢，当时里面有很多的人，我们看到啊，这个画面也非常惨不忍睹，这是很大的一个地震，有多人罹难。那么熊本县在今天发生的规模呢是 7.1 的强震，而位在他们的加岛町的一个大型购物中心叫永旺梦，这是一个熊本县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超市啊，有一个永旺梦乐城发生了爆炸，这个建物本身发生了爆炸，所以呢建筑物本身的这个周边的区域还有二楼的一部分呢都坍塌了。熊本县现在呢在这个永旺梦这个熊本的这个等于是一个 supermarket 啊，很大，不，它不是简单的超市，它还是一个很大的，还包括了有很多的这个其他的一些公司都在里面。那么据了解呢，现在真正死亡的人数呢还没有计算出来。除了这个建物的中央，那么二楼的部分几乎是全部坍塌，当时呢也有很多的人受困在其中。 NHK 在日本晚间时间6:20以直升机在现场拍摄了一部分的画面，也显示了钢骨整个结构呢都裸露了出来，商场的外墙呢也都坍塌了，所以很可能呢在这个地震的时候呢发生了爆炸，所以这个坍塌的状况呢是蛮严重的。那么据了解呢，这个熊本有将近21万人做紧急的撤离，机场本身的跑道呢现在也关闭了。最了解的最新的情况呢，就是现在有将近疏散的人差不多有22万人左右，而这一次的强震呢是 7.1， 现在该地的这个熊本机场呢是全面的关闭了，不能使用。 Toyota 在当地呢也停工了。那么企业的灾情呢现在需要进一步的去了解，包括丰田汽车的九州在当地的他们的这个福冈工厂呢也全面的停产，而熊本厂本身在那边呢其他的相关的一些厂呢也全部的关闭。那么可见呢这一次这个日本有一个制造纸的，有一个制造纸张的八代工厂，他们的那个烟囱啊也因为地震的关系呢倒塌了。而据了解，在台湾的经济部也在今天呢发出了一则新闻，在就是晚间，我们现在是白天，表示呢在当地有一些台湾的厂商在日本呢，在这里包括了台达电，包括了延华，包括了东京之星，表示呢在当地的工厂呢都还好啊，都还平安无恙。所以这是在熊本地震呢有318件紧急通报，也发生了有火灾，在当时啊也构成了一些火灾。这是我们在今天的新闻时间，在早上的晨间新闻。那么在刚才呢张福民先生也告诉我有一些最新的消息，要我在这里再为听众朋友播报一下。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现在是上午时间的9:17。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收听节目。今天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18，我们为听众朋友播放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再来跟听众朋友谈谈有关的地震。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咁多年都会去旅行，都习惯咗啦。我习惯靠墙嗰边瞓，我习惯瞓觉前谂好晒第日要着嘅衫、要做嘅嘢、要见嘅人。我习惯开着床头灯瞓。我习惯咗一个人生活之后，多咗好多习惯。

去旅行的时候，我习惯带三本长篇小说相机。我习惯不吃飞机餐，吃自己带的干粮。我习惯用自己带去的枕头瞓觉。一上咗机，一入到酒店房就拎出嚟。我习惯跟团去旅行，至少有食有住有车坐，中意可以离下队，中意又可以睇下啲团友嘅人生百态。但系我一定要自己住一间。

我習慣坐旅遊車嘅時候聽樂文，因為啲導遊通常都好多廢話嘅。但係有一次當我換緊電嘅時候，唔覺意聽到個導遊講話，明星之所以成為明星，固然因為佢哋有典故有紀念性，但係亦都好似人一樣存在嘅其中一個價值，係因為有其他人會欣賞。

0: 那次去旅行，我听完个导游讲过番说话之后，忽然觉得我要习惯下不再一个人。
1: 现在是上午时间的9:25，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收听节目。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是上午时间的9:26，在今天呢，一打开电视啊，一打开这个我们的这个，大家习惯了早上一起来，大概眼睛没睁开就已经习惯把枕头边上旁边桌子上的电脑打开来看看有什么最大的新闻。这是我们从事广播新闻工作人最习惯的，要不然就是把手机从桌上拿起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大新闻。来自在今天中央社熊本县28号的外电报道，他们在今天发生了强震，到当地时间的晚上6点多，接获了318件110个属于紧急的通报，光是熊本县就有7个大火灾，当地的交通网络全部都被瘫痪了。这是熊本县所发生的7.1级的地震，造成了有7个地方是有火灾，而且当地最大的一个永旺商场呢，整个产生爆炸，2楼呢都倒塌了。日本警察厅在今天特别指出，光是熊本县有110个紧急通报，280件的严重的一个通报灾情，光是福冈县18件，佐贺县有7件，鹿儿岛6件，宫崎5件，长崎有2件。警察厅已经把原先成立的灾害警备本部

0: 进一步的升格，由警察厅长亲自指挥的非常灾害警备本部全面投入掌控，并且确认相关的灾情。目前在日本警察厅已经下令九州以及中国地方等十个县的警本部来作为广域就是广大区域的一个紧急的相互援助队的出动，并且持续通过直升机来进行空中的搜查跟巡视。熊本县消防单位就表示，在羽城市当地的羽城市有两个火灾，两个救援案，而熊本市有三个火灾，四个救援案，当地附近的八代市两个火灾，三个救援，而附近的加岛町没有火灾，可是有五件紧急救援。而受到地震的影响，除了九州新干线，还有当地的再来县的三角县、基督县的佛萨县，他们全县的陆运以及铁路都是暂停营运，对交通网络呢造成了非常重大的影响。现在日本气象厅针对有闽海跟八代海沿岸呢也呼吁要注意，因为地震过后呢会有海啸，靠近住在海边的人呢要特别注意。而观测这一次的地震是地震7啊，这个震度在7，在当地呢也就是晚间7:30，他们接获了有20件房屋倒塌的相关灾情，现在还在进一步的再看看有没有其他方面更重大的灾情。这是当地时间的7:30，那么也就是我们今天早上白天的7:30，他们是晚上。在观测这个震度呢，是在熊本县八代市，在震度是6级地震。员工们也表示呢，他说当时呢几乎人都站不住，是横向的摇晃啊，是这样两边摇动的，大概有5到10秒。他说他们的玻璃也碎了，墙上的东西也掉下来了，而且呢他说道路上还看到有土壤液化，而导致呢有浑浊的泥水从地上呢涌出来。这是熊本县在今天发生了地震。那么据了解呢，这一次的地震在熊本县呢涵盖了当地的10个市，还有10个町跟1个村，一共呢是21个市町村啊，21个不同的地方，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就是熊本在今天呢发生了7.1度的强震，算是很高，而且是上下摇晃啊，它是因为地震是先上下咚咚咚咚咚啊，然后接着呢就会左右摇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曾经我在台湾出生长大，那个地震刚开始你会觉得哎呦，突然哈上下会上下会有那个，而且会有声音的，会轰轰轰咚咚咚的那个声音，然后接着呢过一会儿呢就左右摇晃，这个摇晃最可怕了，因为它就把房屋给晃倒了。这是我小时候呢有地震在台湾的一个亲身的经验，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广告过后我们来听好听的歌。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 纽约立新。
0: 最怕两样嘢，一样就系。为听众朋友介绍这首歌曲《梦见你回来》。
2: 都系交通工具，一样就喺天上面，一样就喺水中间，一样咁俾我一种唔踏实、身不由己嘅感觉。估唔到响呢一次长途。
0: 你知道我选的谁的歌吗？郭富城。
2: 俾我感觉到，今次我上机，我就睇书、听音乐，攞晒啲零食出嚟食，因为唔想俾自己瞓着，唔想俾自己发梦。但系唔知点解。饮完起飞后的第一杯嘢，我的眼已经不由自主地合埋了。
3: 望见你

这世界充满美丽的色彩，仿佛知道情还在，愿在一起不分开，别紧张别心急曾

迷迷糊糊之中，有人拍醒我，问我要鸡定系要牛，我定系要咗杯水。睇下表，只不过飞咗三个钟，仲有十五个钟头腾云驾雾。当我叫嗰杯水仲未攞到嚟嘅时候，我对眼又开始合埋。瞓着之前，我闻到一阵好熟悉、好熟悉嘅香味。

0: 啲咖啡香味整醒我嘅。当我张开眼，其他人原来已经喺度食紧早餐。我到底瞓咗几耐呢？好似一阵啫嘛。但系呢一次，我反而想架飞机一直咁飞落去，咁样我就可以一直咁瞓落去，瞓到我嘅梦想成真。
1: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28，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今天有一则很重要的新闻来跟听众朋友共同分享一下。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39。今天呢，有一则新闻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而且要大家注意。最重要呢，是有一些无牌店违法卖大麻的饮料。我们希望呢，家长呢，能够提醒孩子们注意，到这些饮料店买饮料的时候，不要误食到不该吃的、不该喝的这些果汁汽水，因为这是大麻放在里面，如果你长时间的去喝去吃，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世界日报在今天的市区版 B1 这一个版，我希望听众朋友听到我在节目当中为您介绍了，那么现在我稍微念一下这个具体的内容，当然我也希望听众朋友呢，你拿出来看一看。如果你看到了，如果你家里有孩子在学校经常的要跑这个福利社啊，去买一个汽水啊，或者你也有可能在街上呢到旁边的零食店买一瓶水，但是你会不会买到了包装酷似果汁汽水？可是呢，很可能你会看有一些英文你也懂，那么你也知道，可是呢，可能孩子们不小心买错了，买到有大麻放在里面的一些饮料，那就糟糕了。如果孩子，你告诉他不可以喝大麻，不可以去抽大麻，也不可以去吃有这个大麻的一些饮料，那么他可能知道，可是他去买，不知道这里面居然有大麻，那就很糟糕了。这些无牌店违法卖大麻的饮料真的很可怕，所以希望我们的家长要叮嘱你的小孩。纽约市的大麻执法的漏洞再度的引发了各界的争议，很多没有取得大麻销售执照的杂货店，还有小型的超市，还有一些是熟食店，被发现他们居然售卖有四氢大麻酚，也就是 THC， 不是 the 啊，不是 THE， 是 THC， 含有这个的大麻饮料，其实它喝起来像普通果汁，里面却是汽水跟这个大麻的东西呢混放了。因为外观呢很有迷惑性，很多的官员跟家长已经开始担忧。有些人不知情，有些人呢是被诱惑说，哎，你试试看这个饮料味道不太一样，那么很可能你就会误食而中毒。曼哈顿的区长霍伊曼对媒体表示说，他听到看到这样的消息呢，他很愤怒，他说 曼哈顿某一个连锁超市竟然违法把高浓度的 THC 的饮料就摆在普通卖果汁跟汽水的旁边，在那里就出售。那么也有就可能呢让儿童啊青少年呢、啊、会误买而误食，这的确是非常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他说上个月已经跟纽约州大麻管理局举报了这个超市的违规行为，当时的商品虽然被下架，但是后来又回到架上。他说这也是州政府打击不力。专家也开始警告，儿童误食大麻产品会引发严重的医疗问题。哈佛医学院也严重地提出了警告，对成人来说 THC 这个饮料虽然能产生一些放松跟兴奋的感觉，但是它也会引发偏执、恶心、呕吐、焦虑，甚至呢你喝了以后你心跳会加快。很多人没有抽过大麻，不知道这个橘红色、粉红色的这个叫做 pink， 它叫做 pink burst， B-U-R-S-T burst， pink burst。 他说这种饮料呢是放了含有四氢大麻跟大麻饮料跟普通的果汁呢居然摆在一起，所以听众朋友去买这些饮料的时候请你要注意，这些无牌商店呢违法卖含有大麻的饮料的确是很可怕，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要特别的注意。大麻管理局发言人在今天也回应表示，当局一直对没有授权的迷幻产品列为打击的重点，过去已经通过扣押违规的产品，也勒令停业、查封非法店面这些配合行动。以往市警局也曾经跟州府监管机构组成了联合任务小组，而成功的查获了有一些非法大麻店摆出这些饮料。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呼吁家长注意，你孩子拿起罐子里头所喝的东西是不是有大麻似的东西，他们用酷似果汁汽水用来包装，所以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家长要注意，你的孩子所喝的饮料是不是有大麻的成分在里面，我们希望听众朋友呢要多加小心注意。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我是陈慧，为您主持上午时间9点到10点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我今次嚟西班牙真係為咗公事，幫個女模特影相。我呢世人最怕兩樣嘢，一樣就係搭長途飛機，一樣就係遊船河。而兩樣嘢咁啱都係交通工具，一樣就喺天上面，一樣就喺水中間，一樣咁俾我一種唔踏實、身不由己嘅感覺。估唔到喺呢一次長途飛行裏面，呢一種身不由己仲兩倍咁俾我感覺到。今次我一上機我就睇書、聽音樂、攞曬啲零食出嚟食，因為唔想俾自己瞓著，唔想俾自己發夢。但係唔知點解，
1: 我們來聽郭富城帶來的這一首 梦见你回来。

迷迷糊糊之中，有人拍醒我，问我要鸡定系要牛，我定系要咗杯水。睇下表，只不过飞咗三个钟，仲有15个钟头腾云驾雾。当我叫嗰杯水仲未攞到嚟嘅时候，我对眼又开始合埋。瞓着之前，我闻到一阵好熟悉、好熟悉嘅香味。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9:51，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我是陈慧。
1: 我到底瞓咗几耐呢？好似一阵之嘛。但是这一次我反而想架飞机一直咁飞落去，咁样我就可以一直咁瞓落去，瞓到我嘅梦想成真。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52，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欢迎听众朋友稍后要准备收听我们在10:00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再听听好听的歌。我们的节目时间也要跟您说，明天见喽。
1: 我呢世人最怕两样嘢，一样就系搭长途飞机，一样就系游船河。而两样嘢咁啱都系交通工具，一样就喺天上面，一样就喺水中间，一样咁俾我一种唔踏实、身不由己嘅感觉。估唔到喺呢一次长途飞行里边，呢一种身不由己仲两倍咁俾我感觉到。今次我一上机，我就睇书、听音乐。拿晒啲零食出嚟食，因为唔想俾自己瞓着，唔想俾自己发梦。但系唔知点解，饮完起飞后嘅第一杯嘢，我对眼已经不由自主咁合埋。
2: 望见你，忘记了人海中分开。
0: 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选这一首，我非常喜欢啊，但很抱歉，希望找到他用普通话来唱，用国语来唱，可是找不到。这是郭富城的这一首《梦见你回来》，这也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为您选的一首歌。
2: 仿佛知道情还在

0: 迷迷糊糊之中，有人拍醒我，问我要鸡定系要牛，我净系要咗杯水。睇下表，只不过飞咗三个钟，仲有十五个钟头腾云驾雾。当我叫嗰杯水仲未攞到嚟嘅时候，我对眼又开始合埋。瞓着之前，我闻到一阵好熟悉、好熟悉嘅香味。
1: 现在是上午时间的9:57，各位听众，我是陈慧，谢谢您收听今天为您安排的节目，也欢迎您随时跟我们电台告诉我您对我们节目的批评指教，这也是我衷心所期盼的。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FM 40。广告过后，欢迎您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报的这一节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来自东京方面的最新消息。日本县在日本熊本县嘉丁岛的购物中心永旺乐城熊本，永旺梦乐城熊本今天在地震发生之后发生了重大的爆炸，建筑物两楼部分完全坍塌，多人受困。日本警方在今天表示了，目前疑似有20到30位的商场员工呢，现在是失联的状态，警方、消防跟自卫队都在持续的抢救当中。而根据来自相关的消息，熊本县、长崎县、福冈县一共有7个市町发布了避难的指示，疏散的对象将近21万7千人。警察厅统计，截至在日本时间晚上的6点，也就是今天我们的凌晨6点为止，接获了318件110紧急的通报，而其中熊本县至少有7个地方起火，位在加岛町有一个大型购物中心叫永旺梦乐城熊本，在这个地方呢，这是一个购物中心发生了爆炸，也造成建筑物的中央以及附近2楼的部分都发生了坍塌。在下午6点，西九州新干线恢复了一部分的路段的营运，而在有关的再来线也陆续的恢复了行驶。西日本的铁道部分路线，包括熊本电气的铁道以及在南阿苏铁道，则持续目前呢是在停驶的状态。在今天，台积电日本子公司 JASM 在台积电在这里的这个 JASM 这个厂区呢疏散是非常的安全，而且合乎标准。另外在台达电、台商研华、友肯以及东京之星这些业者都回复在当地呢，工作人员都非常的平安，厂区的营运也没有受到影响。另外 Toyota 丰田汽车福冈工厂目前停止生产，普利斯通熊本工厂也暂停了生产。日本制纸的就是制造纸张的8代工厂烟囱因为地震而折断倒塌，工厂现在面临全面停工。在此同时，日本在熊本部分地区，他们的叫 NTT Docomo 还有 KDDI 乐天行动以及 NTT 西日本相关的行动固定网路也都受到了影响。而在零售方面，当地的 7-Eleven 在熊本呢有30家的门市全面停电，也部分呢必须暂停营业。熊本县的 Sukiya 还有冰寿司21家的门市店呢在目前也是全面的停业。日本本身的邮局、大和运输以及佐川急便都需要宣布停止，而且在全境的收寄跟配送服务呢也必须要暂停。这一次的相关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6点左右，消防单位也接获多起的报案，指称商场内传出了爆炸，也有大量的白烟。消防单位也表示，爆炸造成多人的受伤，商场2楼部分也有坍塌。不过到目前呢，因为无法从1楼，也就是楼下进入到建筑物，现在搜救的作业呢是受到相关的一些无法进入到里面做全面的抢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今天晚上对 当地的媒体表示了，陆上自卫队第42应急机动连队以及第8侦察队已经投入了全面的救援，并且把持续执行的情况呢向上级有关单位呢立即播报，并且已经普及到灾民的支援等相关的工作。这是在今天日本在熊本县发生了 7.1 的强震，有21万人进行紧急撤离。而目前呢 Toyota 在当地的工厂也全面停工。在这一次的熊本强震呢发生之后，有进行318件的紧急通报。那么在当地的熊本县内呢，有7个地方呢发生了严重的火灾。那么华航已经表示，通往熊本的航班现在是改飞福冈、鹿儿岛，这些地方呢都已经通知了所需要的一些乘客必须要改变他们的相关行程。另外在今天呢，我们看到一个来自台北的消息，台湾警员和司法官到中国大陆旅游而遭到了中国方面国安跟公安人员的隔离跟询问，在最近呢频频的传出。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今天面对媒体对此的询问，并没有说明呢陆方的询问勘查的标准，只是重谈这是一个恶意的炒作造谣抹黑。而陆委会在先前也表示，台湾有一位现职的员警跟一位退休员警是在6月的时候呢两个人相伴到福建旅游而被当地的国安人员盘查隔离，询问时间呢长达6个小时。而先前有一名台湾的法官到中国大陆的华北旅游的时候，也遭到了公安直接到饭店进行有关的盘查，而不止事先掌握了法官的身份，也询问他工作的内容，对中国的观感以及两岸司法方面的差异。这好像是访问啊。中国大陆国台办今天举行了一项例行记者会，被问到台湾员警到中国大陆旅游遭到询问是否是一个事实，而张涵声称民进党政府一贯恶意炒作，是造谣抹黑了中国大陆，而企图制造所谓的寒蝉效应，目的是阻挠在两岸的交流合作。记者也追问台湾的司法警务人员到中国大陆是不是都会被盘查，或者在某些条件下会被盘查，是否因为事前掌握可疑的事机而进行盘查。张涵对此没有明确答复，他只宣称中国依法维护两岸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的权益，只要不从事违法犯罪的活动，台湾同胞到大陆完全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他也表示说，2024年以来到大陆观光旅游、交流参访、学习就业、商务考察的台湾民众累计高达1171万人次，而其中也有来旅游探亲访友的司法警务人员，只要他们遵纪守法，都是高高兴兴的来，平平安安的回。张涵也表示，据中国大陆国家出入境管理局统计，今年1到6月两岸人员的往来是311.9万人次，年增22.1%，而其中台湾民众到中国大陆是285万人次，年增24.9%。陆委会在日前也表示，定期更新台湾民众到大陆失踪被留置的盘查以及人身自由受限案件的状况。而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媒体也关注两岸是否有通过既有的管道通报有关失联名单， 或者向陆方提供相关报案的资料以便协查，以及在中国方面是否应该建立更有效的沟通，降低两岸民间因为资讯的不透明而产生的疑虑。不过张涵既宣称最近的时间民进党当局不断编造所谓的失联数据，又拿不出具体的例证，也声称因为民进党政府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也导致了两岸在两会协议执行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我们在上午的晨间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4: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Mm. 焦点，焦点。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南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最近的气温好像都蛮舒服的，今天最高气温是79度，最低70，现在的气温是76。再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空气品质是63，不是很好，但是也不是很坏啊。那么今天的风力是7级，体感气温76。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6分，道琼指数涨了431.60点，指数是在52641.68点，纳斯达指数跌了338.78点，指数是在24593.30点，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好的，接着让我们来听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第一项要跟大家分享的，也就是纽约市呢，无牌照的这个店违法卖大麻饮料，包装酷似果汁汽水，官员和家长忧心民众和儿童可能误食中毒。像我还好，我都不吃任何饮，不喝任何饮料的哦。但是如果我喝的话，我也分辨不出来，这个饮料看起来就像普通的饮料，颜色啊 ，pink 啊 ，orange 啊，都蛮会吸引小孩的哦。纽约市的大麻执法漏洞再度引发争议，许多未取得大麻销售执照的杂货店、熟食店，哇，连熟食店都有，和小型的超市，近日被发现含有4大麻分的大麻饮料和普通果汁汽水混合摆放，因为外观具迷惑性，官员和家长担忧不知情的民众和儿童可能误食中毒。哎，真的是，区长呢对此表达极度的愤怒，我也是，但是当然了，州长愤怒比较有这个震慑性哦。他指出，曼哈顿某连销超市竟违法将高浓度的 THC 饮料摆在普通果汁和汽水旁来卖，使儿童可能因误买误食而面临健康风险。他表示，上个月已经向纽约州大麻管理局举报该超市的违规行为，当时商品虽被下架，但不久后又重回架上，凸显州政府打击力不够。就像我们的摊贩一样，警察来了我就跑，警察前脚走我后脚就进来了。哦，这个是真的，如果你执法不严或者这个罚的不够厉害的话，真的就会产生这种现象哦。这一点是让人家都蛮震惊的。为什么放在第一个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要告诉大家，父母亲，你不管是在曼哈顿还是在法拉盛或在任何的地方，你要去买果汁或者买饮料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哦，不要误买了哦。大人喝了一口两口不对劲可以扔掉，但小孩子不懂啊，他就喝下去了，那就更严重了。所以这一点特别的要

了一口两口，两口不对劲可以扔掉，但小孩子不懂啊，他就喝下去了，那就更严重了。所以这一点特别的特别的要提醒大家，喜欢买饮料喝的朋友们要特别的注意。接着呢，我们知道市长这个上台之后呢，他一直在推行一件事情，就是要推行一个政府的一个这个超市，小型超市。所以呢，现在我们来看看这项资讯如何。市营超市的商品呢是比私营的要便宜 30%， 但是它只卖核心的物资，不卖熟食，估计可为顾客一年可以省下1000元，也不少了遭质疑将小商家逼上绝路。我常常都讲，你有一件事情是在为某些人着想，但是另外可能就会让另外一方的人遭受伤害或损失。所以说这个事情难为啊。但是你想想看，如果这个政府的不晓得普不普遍，如果普遍的话，可能真的会对小商家有影响。如果他只是在某一个定点的话，那可能稍微好一点。如果你真的需要节省这个钱，你就比较远一点跑到这边去买。纽约市长曼达尼27号公布他这个市营超市计划的最新细节，承诺所售商品价格将比一般私营超市便宜30%。首家市营超市预计在2027年在布朗市区开张，东哈林区的门市将于2029年开幕。所以说还没有真的很普遍一个首先是在布朗市，然后在东哈林区如果我相信一开始会有人挺好奇的他说为了维持价格的稳定，市营超市的商品售价将采取每个月调整一次的这个方法，整体定价将低于私营超市30%。纽约经济发展公司预计30%的折扣将每月为顾客省下约每月90元，每年累计大概1000元。在货品供应方面，市营超市将提供一系列的核心必备物资，种类包括哪些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有肉类，有海鲜那就很够了。如果真的有海鲜我希望他在法拉盛也开一家吧。新鲜的蔬果、乳酪、面包以及超过十几种常见的厨房日常基本的食材，确保民众能以实惠价格购足生活所需。为了避免和贩售熟食的在地杂货店直接竞争，市营超市将不会贩卖熟食。听起来也挺诱惑的你看它有乳酪，有面包，这是美国人比较喜欢的，还有新鲜蔬果大家都需要，那海鲜是我喜欢的所以说看到了蛮诱惑的。曼达尼承诺将在其首个任期内在全市5大区分别开设市营超市门面，除了已定下的东哈林以及布朗市门店这个门市店以外呢，市府目前仍在史泰登岛皇后区和布鲁伦寻觅合适的地点。皇后区不晓得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拭目以待看看它的一些这些食品真的是不是适合你，是不是真的也就是所谓的基本的就是让民众要吃的大部分都已经有了，也够了。所以呢，这一点呢提供给大家。这些呢，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再来看看一件比较温馨的一件资讯。他说后院盖了 ADU， 他要照顾双亲。那么这位女生她花了40万元，她说值得。她想知道父母的状况，那就不必打电话按门铃，看窗外就可以。

0: 了，各自有隐私，但必须要遵守，这是在俄亥俄州的法规。这个商业内幕，他的报道呢是说，有一位42岁的汉娜·布朗和父母都来自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简称波赫。1992年呢，因为内战爆发，远走他乡，在德国当几年难民后移居美国，落脚了华盛顿州。汉娜婚后和丈夫共同经营了一个超市，住在俄勒冈州。她为了照顾了上了年纪的父母，和丈夫商量后，花了40万元在自家庭院新建了900平方英尺的附属住宅单元。我看这个图片，看起来也像模像样的汉娜说，如今想要知道父母是否在家，那她就不必打电话按门铃，探头看向窗外就可以了。她说，从小到大一直受到父母无微不至的照顾，成年后继续和父母同住，直到跟丈夫结婚才搬到俄勒冈州。他表示，父母每年有3个月到5个月回到波赫，留在美国的时候呢，则住在华州的温哥华租屋处。双亲都已经过世的詹姆斯理解妻子的考量，婚后找房子的时候特别挑选土地面积够大的一个选项。最后他以 94.5 万元买下土地有2英亩，建于1971年，但前任屋主完成翻修的5亩的5卧室3卫的房子那么根据俄勒冈州的法律规定， ADU 面积上限为900平方英尺，其实应该算是有一房一厅这个房间还可以，不算太小布朗夫妻呢找来建筑设计师，希望小屋能有摆放植物的门廊的一个门廊，以及更多收纳的空间你看起来真的还不错。为了方便并保持各自生活的隐私，小屋有自己的洗衣机和烘衣机，小屋厨房柜子选择白色，所有全尺寸家电呢也是白色，卧室可以容纳双人床，我就讲这应该还不算太小有步入式衣柜间，就是 walk in 的还有地板使用较能抵抗污垢与泥土的耐磨超耐磨木地板。汉娜表示， ADU 盖好之后呢，接受消防检查的时候被发现主屋车道无法到达小屋，因此呢，小屋必须增设消防栓或安装独立洒水系统才能够符合消防的规定。他说，这是我们原本没有想到的开销，那他就增加了开销，总计花了大概40万元，但是他说对于投资感到这个值得，因为房子转售价值会增加，更重要的是能够满足父母的生活需求。汉娜父母2024年起搬进了 ADU， 过去2年来常到超市帮忙，汉娜呢陪父母散步，他的先生呢则陪岳父打皮克球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蛮好的主意你看父母亲就住在我一个很大的后院，这个房子里面有卧室，有洗衣机，有烘干机，有厨房那么前院呢，前面还跟他摆了可以花草树木等等的消防栓也有了，什么都有了，那么他要照顾父母呢很方便，他看看他要知道父母是不是安全，有没有需要他的时候他抬眼就可以看到了。那父母亲有事情要麻烦他们呢也可以很快几步路就可以跟他讲了要求他了。那大家呢又各有隐私，现在我知道很多家庭呢在国内在台湾或者是在 中国大陆很多人想要照顾父母呢，又觉得如果啊跟父母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真的很容易起摩擦。为什么呢？我一直都感觉啊，如果孩子结了婚，不管男孩儿女孩，结了婚，当他们回到他们自己原生父母家的时候，可能暂住啊，可能去看看父母啊，住个一个礼拜啊，两三天，会觉得很舒服，因为那就是他的家嘛，他生长的地方，那父母亲对他也不会隐藏什么、隐瞒什么，就好像很 open 哦。那但是如果父母亲到了孩子家，我不说孩子不孝顺，而是真正的一个现象哦，很多父母呢到了孩子家呢，就说不出来的滋味儿。为什么呢？他说，好像到了孩子家呢，就感觉到很不舒服，因为孩子有孩子的一个一个他们的环境，他布置的房子可能不是你喜欢的。可能原生父母家他们两个结婚的时候是那个父母亲他们布置的他们喜欢的，但是呢到了孩子成长结婚以后，他的布置不见得是要按照你的规定，还是按照他跟他的伴侣的喜好，那他的喜好可能会稍微带有你的色彩，但是那个伴侣呢也有他家庭的色彩，两个人再加上两个人的一个想法，那他们的家里的布置啊、家具啊、干嘛啊，都不是你能做主的，都是他们要的样式哦，他们喜欢的。然后呢，主卧室一定是他们的，当然了，那是他们的家嘛。那挂上的画呢，可能也不是你喜欢的，或者全家福呢，结婚照是他们两个人的，啊，全家福是他们的，所以你去到以后呢，你就会觉得你住在客房。你会觉得我是客人，我不能够做主，哦，我不能够，我不能够很 relax 很轻松的在像在自个家一样那样子，啊，那你当然是睡客房，客房如果孩子有一个现成的床铺，那是最好的，有的没有就是一个沙发床撑出来，那你可能感觉到更不舒服了。甚至呢你可能暂住两三天，你连衣服都没地方挂啊，因为衣橱客房虽然说是客房，但是那个衣橱也是挂了他们的衣服或是小孩子的衣服，所以呢你只能凑合。所以你去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自己真的不是自个儿的家了。所以这是父母亲到了孩子家的一个感受，那孩子也很为难呐，他不能把主卧室让出来给你住啊，是不是呢？哦，他们两个搬去客房住，哦，等等的，这也是不现实的一个事情。那么你有你的习惯，他们两个人组成的这个家庭呢，有他们俩原生家庭习惯，以及他们两个组成以后，他们俩的个性跟他们俩的喜好的一个习惯。所以就完全跟你可能不搭嘎了，不相同了。所以你一定要说，哦，我厨房的刀是这么摆的，人家就不是这么摆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常讲说，这个厨房呢只允许一个人在里面，哦，一个家呢也真的只能允许，真正做主的家庭主妇跟老公，哦，只能是这样子一对。所以我觉得，但是呢孩子也不是不孝顺，他又担心你父母亲年纪大了，住在远远的地方，开车要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甚至要坐飞机啊，才能到。那他们也会觉得担心，那父母亲也觉得没有安全感。所以呢，你说这个方法是不是一个好方法？我知道中国大陆很多人就会说，在我家的附近，或者我在我爸爸妈妈家的附近买一个房子，或者我买了房子以后，父母亲我给他租一个房子，在我附近，在同一个社区，或者同一栋楼上下楼等等的，那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如果上下楼，那真的照顾起来也挺方便的，虽然不能一抬头就看到 啊，父母亲的状况啊，但是那也够近的了，而且还有个人的隐私，个人的一个生活习惯你可以保留，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啊，这样子其实也是蛮好的。然后你说在美国他们能想到这个办法，花了40万，挺好的啊，一个这么900英尺的房子，我觉得其实对一对夫妻来讲，老夫妻来讲，或是一对夫妻来讲，其实也够了。你看他卧室还可以摆双人床等等的，也是真的是够了啊，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一看到这个消息，我说好点子啊！只是我一直都不懂哦，这个房子哦，到底它的一个舒适度怎么样，会不会真的住起来就像真的房子一样，就像你的这个你的正常的房子一样。这个 ADU 的房子我真的不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哦，是一个什么样的建材。如果说是铁皮的啦干嘛，我就觉得那就很不舒服，夏天会很热哦。那么如果是像你盖的 house 一样，那个建材有的是木头的，有的是砖的瓦的，或者是石头的等等的哦，那就比较好。所以我是个人是这样感觉，但是唯一的不懂的就是我不知道他们所谓的这个 ADU 是一个什么样的建材，还是就像我们看的很多家庭养的小猫小狗啊，他会给他盖一个小小，那当然不一样，这个是很大的哦。那盖一个房子来供他们来生活的话，我就觉得那就不是很理想的了。那我自己如果我觉得老的话年纪大的话我也希望是一个很舒适很正常的房子哦，而不是一个附加的或者是一个应付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好的，接着让我们来看看全美的司机荒啊，东西岸运费破万了，持工卡禁续商业驾照，货运业有车没人开，司机成本逼近疫情的新高。哇，能够开卡车的司机真的现在是炙手可热，我相信他们当然很辛苦，但是这个赚的钱也是对等的。随着各地州政府收紧商业驾照，唉，收紧了商业驾照的原因，收紧了商业驾照资格的规定，加上移民政策变化影响，全美货运业正面临严峻的司机短缺问题。多名卡车业者表示，近来不仅司机招聘困难，运输成本也明显上升，部分长途跨州货运价格甚至接近翻倍。例如洛杉矶到宾州单程运费已经突破了10000元，几乎是疫情期间的高点。其实在紧缩移民政策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说有好有坏但是你在这个要实施这个政策的时候，你要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我觉得你就应该要想到它的另外一面，好的一面是这样，另外一面能不能减到最低，能不能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影响，这是我的看法。那时候我就讲你这个移民政策呢一定会让这边很多地方缺工比如说餐馆里面有很多一些人不愿意做的工，那么在原来是华人墨西哥甚至哪一个南美的地方来的人，他们愿意做，那成本会比较低。当然我们不赞成压榨但是事实我们就事论事是这样的。那么你看现在连司机都慌都缺了的卡车的司机那时候我们就讲一定会凸显的这种问题，那你这个成本加高了，你就一定是反映在你的货物上面。 所以啊，难怪啊，我们买东西啊，就越来越觉得钱越来越薄了，钱越来越不值钱了。所以到最后呢，还是消费者、平民大众哦，来承担这个后果。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啊，政府呢，你如果真的要实施一些良政啊，好的一个政策呢，你就需要面面顾到一些，我们当然也可以看到很多的科技人才都回国去了啊，比如说中国的、印度的，其实之前的乌克兰他们也有很多的科技人才啊，然后很多他们就回归自己的国家去了，所以对美国就是高端的科技人才是一个损失。那时候我们谈到这个，但是对真正的需要比较劳力方面的，你也是缺失了。所以你说要当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的领导，我们说不容易，就是因为你要承担这些事情啊，你要制定一个好的、有智慧的、好的一个政策啊，你才有资格去当领导，对不对？不然的话，跟小老百姓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这个资讯以后呢，真的是有感啊，一直在呼吁大家啊。其实我一直都在讲说，你看球可以看到人生啊，你啊很多事情你都可以看到，从很多的政策，你从家庭很多事情看到人生，你自己在小到家庭个人，你也可以用这个引以为戒啊，来制定自己应该做事情的一个抉择或者一个方针等等的。一个家庭也是一样，你一个决策对了，可能对这个家庭呢，慢慢的就是一个好事，他就会一直让你呢这个家庭走向好的方面，孩子也好啊，对这个家庭的不管是经济啊、精神上面都会提升。如果你制定的一个，你走错了，选择了一个不好的、不对的路的话，那也是影响很大的。我们来听一段广告，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看看这个小朋友真是厉害啊。你看同学玩，他看同学玩陀螺，12岁他就创业卖玩具了，12岁耶。哇，我们12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12岁的时候还傻里呱唧的哦，根本哪里会想到要赚钱呢？发现指尖陀螺的商机，他就借钱买了一个 3D 列印机，刻制啊，兄弟联手，一个月可以赚200块。你看小小的年纪，12岁啊，还在读书，他一个月就可以赚200块钱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他来报道，有位乔治亚州的12岁男童叫亚伦，他年纪虽小，却已经成为创业家了。他拥有客制化的 3D 列印玩具公司 A3D， 工作地点就是平日在家里的游戏间，塑胶材料变成有利可图的一个发财工具了。好聪明哦，也好可爱。亚伦创业点子是来自于在学校看到许多同学玩着舒压的一个玩具，叫做指尖陀螺。他说呀， 有天在学校里，我看到了周围很多的人都在玩指尖陀螺或其他的舒压玩具。他说，我就想着啊，如果这些舒压玩具是塑胶材料做的，为什么我不能自己动手做一些呢？为了落实自己做玩具的一个构想，亚伦就向爸爸妈妈借款600元哦，买来一台。他的爸妈也是真的很开明哦，这个他虽然12岁，但他有他的梦想，就给他了600元，买来一台高科技的 3D 列印机。机器呢配有自动供料的系统，能在列印过程里更换颜色。用 3D 印表机制作玩具之后呢，亚伦最初是跟同学邻居推销，根据客户喜欢的设计款式、尺寸、颜色提供客制化订单。他还做一个客制化的订单哦，然后再确认价格和交货时间。随着玩具销售需求上升了，需求量上升，他呢就请双胞胎弟弟雅莲一起帮忙经营生意。雅莲他被访问的时候，他就说，我是 AVD 的设计师，有的时候啊我制作玩具，有时候也帮忙行销。雅莲说，我负责核对时间，确认制作时间、成本、订单、旅行以及其他的事物。哇，你看看，他们虽然只有12岁，但是做起事情来也是有模有样哦，不是乱敷衍的。奥利斯兄弟联手推出几款销售不错的产品，比如说穿透式指尖陀螺以及可动关节玩具。他们贩卖产品最高单价是大约要花一整天才能完成 3D 列印的四色小猫，卖价是5元。兄弟俩还为两次上门购买的回头客推出折价0.50元的减价优惠。扣除材料和人力成本之后呢，两人每月赚取利润大约200元。他们也透过先询问朋友是否愿意担任志工来节省成本，再是需要聘请额外的人手。哎，雅莲表示，他说，我哥哥啊亚伦真的很棒，因为我们能够一起共度许多时光，能和自己的兄弟一起经营一家公司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那亚伦他的哥哥就说，亲手做的东西啊受到客人喜爱就是最大的一个回报，看到别人玩着他的列印产品的时候，他心里就会想啊，太酷了，那是我做的。我看到这边我真的就觉得好开心啊。头先是哥哥啊，看到了这个启发了他的灵感，指尖陀螺启发了他的灵感，然后呢他跟爸爸妈妈借钱然后来发展，然后呢你看他，然后呢生意多了一点，他就把他双胞胎弟弟拉出来，兄弟两个人一起做，感情更好了，那么也把分工做得很明白，弟弟负责行销，负责这个设计，或者他负责什么，哦，两个都分得很好，哎，还知道。我觉得这样子哦，真的是训练一个孩子呢，有一个独立的思考，而且有一个创造的一个精神，更有很大的一个自信在里面。我相信这一点呢，好像跟我的感觉了，不晓得对不对，就是跟亚洲的教育方式，我一直讲说我不觉得亚裔的这个填鸭式的教育方式有什么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呢是亚裔比较缺乏的，比较匮乏的。如果说孩子这么跟父母亲讲了，可能父母亲就说，哎呀，小孩子想什么事儿啊，好好读书就好了。我的猜想啊，我不是说真的就有这回事啊，我猜想亚裔的父母亲直接的反应就像，哎呀，一听到我想什么嘛，就去好好读书，把书读得好是最重要啊，不会给孩子有这种一个创造的空间。那美国的孩子好像 或者西方的孩子好像在这方面比较没有包袱，也没有框架，他没有框框啊。那你就会问我说，那你觉得填鸭式的教育跟这个是不是冲突呢？我觉得不是的，你需要用背的，需要用先让他们记在脑海里面的东西就让他先记住。但是如果他看到了同学玩这个东西，诶，他你可以看到这个，也可以看到别的事情啊。如果他有他的想法，为什么不让他去试呢？我觉得这两个是不冲突的。如果你可以把两个都非常好的运用起来啊，那你的孩子一定是很了不起的。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哦。而且孩子做这些事情是他有兴趣的，他看到了，然后他有钱的回馈，就更增长了他的一个信念，他就做起来越做越有趣。起先完全是兴趣，然后会越做越有趣，因为有兴趣做基础，然后呢再加上有回报，看得到的回报，当然就更有信心，也更有兴趣了。这是我看到以后我觉得非常高兴也非常骄傲的，为这个他们两个兄弟呢骄傲的事情，希望他们越做越好，能够真正的持续下去啊。最后我们要分享的是奥德赛，他讲述的一个史诗，但是他是隐喻了现代的政治。纽约时报的专栏他说，电影警示道德过错终付代价，部分统治阶级认为规则是给傻瓜的这也是我对政治的一些看法。名导呢克里斯多夫诺兰的史诗巨作《奥德赛》近日上映，他描绘的奥德修斯是个饱受折磨的一个战士，经历了十年战争和十年漫长返乡之旅，似乎已经崩溃了，时而冷酷，时而暴力，但同时也遭受深刻的道德创伤。他忏悔和赎罪才能让他获得内心的平静。纽约时报评论这个专栏作家，他说他认为该片虽一字不提现代政治，却已经批判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而诺兰的诠释是一则警示，道德上的过错终将付出代价。宾大学者呢，他翻译的《奥德赛》销量突破百万。他的文章写到，《奥德赛》最引人注意的一张宣传海报上，赫然印着雅典维纳雕像破碎的断头以及反抗诸神的字样，这仿佛是激励人心的宣言，是一部讲述凡人对抗反复无常的神明权威的电影。但恰恰相反，奥德修斯的反抗虽然重要，但弗兰奇认为其中没有任何值得赞扬之处。电影的核心在于一套道德准则，具体来说是电影中一直提到的宙斯法则，即热情好客和友善待人之道。这条法则源自于一个神话的传说，神有的时候会伪装成凡人穿梭在人间，正是在这种伪装下才能真正看清一个人的价值。或者正如奥德修斯在电影中所说，身在低谷才能看清一个人啊。这本书也好哦，这个电影也好，我觉得看到这边是不是值得我们去来读一读，或者看一看到底他在说什么，是不是真的是一个道德的一个规则呢？会让很多的是束缚一些更可怜的人，更遵守规则的人是傻子呢？这是我想呢，有空话我们真的可以看看这本书啊，市面上是不是有呢？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啊，是不是要来观赏一下这个电影或看看这本书。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是很值得的， 因为我们中观很多的政治，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制定的一个标准呢，可能是对我们的普通的人是一个很大的惩罚，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好的，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边为止，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南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今天的话题啊，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老年疑难病的诊治。我们都知道老年病呢，由于它这个生理阶段的特点哈，老年人的这个身上的各个脏器都会发生一些相应的一些变化，那么老年人得病呢也是比较多的哈，而且得起病来也是经常反复发作，不太容易治好。在这些众多的这些疑难病当中，比如说反复呼吸道感染、尿路感染是非常集中体现的两个方面哈。那么其实今天呢，我们就要着重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些方面的疾病的防治哈，尤其是中医治疗的特色。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301医院老年中医针灸科的主任童占奇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9: 童占奇，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副教授，专业特长及研究方向。童占奇教授1981年考入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学院中医系，经过五年的系统学习，打下了良好的中西医理论和临床基础。1986年考入天津中医学院，师从名医董国立主任医师门下，深得其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慢性肝炎之真传，完成学位论文《宣肺法在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标证中的理论意义与临床研究》，获医学硕士学位。毕业后至今一直在解放军总医院中医科从事临床教学、科研保健工作至今。诊断疾病以慢性肾炎等自身免疫性疾病和慢性支气管炎、糖尿病、高血压病、中风后遗症等老年病为主，养成了运用中西医两种思维诊治疾病的习惯，具有较为丰富的临床经验。童占奇教授在临床中开展血管性痴呆的临床与实验研究，应用益气活血补肾健脑法自拟参龙汤治疗血管性痴呆，取得了改善患者智能、提高生活质量的疗效，并获得军队医疗成果三等奖。童占奇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反复呼吸道感染、复杂性尿路感染的中医治疗，收到了较好的临床疗效，对支气管哮喘、慢性肾功能不全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也有一定的研究，受到患者的信任和好评。 佟占奇教授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抗癌协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肺系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药外治专业委员会委员等职。佟占奇教授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老年人疑难病的诊治，欢迎各位收听。
8: 佟大夫，非常欢迎您。
10: 广大听众大家好。
8: 咱们说到这个老年的这些疑难病哈，那么就目前中国国内的情况来看，就是大致主要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就它有哪些特色。
10: 如果说到这个老年的疑难病呢，首先就是我要说一下它的那个大体我的一些认识。这个呢主要是包括两类，一类呢就是现代医学诊断不能很清楚，所以呢治疗上呢也就很困难。你比如说那个就体检发现了什么肿瘤标志物升高了，这样呢就是西医来诊断呢就很困难，这时候呢就治疗没有什么办法。这是一类。包括还有好多病人有很多症状，比如说他头晕，失眠啊，出汗多，或者是这个大便困难，尿失禁啊，但是呢这些呢症状呢往往有的时候也搞不清这个诊断，这时候呢也算是一种这个老年疑难病症。这种病人呢往往会到我们中医来这个就诊，这是一类。第二类呢就是现代医学呢诊断很明确啊，但是呢治疗上呢办法不是很多，或者是疗效不是很好。你比如说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像这个溃疡性结肠炎，还有这个各种肿瘤啊的这个治疗啊，还有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很多，这一类呢就是往往呢这个病人呢也是在这个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寻求了中医治疗。
8: 我们总是很宽泛的来界定哈，比如说这个老年疑难病，那实际上老年疑难病是不是和这个老年人的这个体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10: 当然，这个老年人呢因为他的这个年龄的关系，各种机能啊都在这个发生一些退行性的变化，而且呢随着这个年龄的积累，他好多病啊都不断的就是增多，所以导致了就是老年病的特点就是病也比较多比较杂，往往治疗了这个病呢就影响了那个病，这个呢就疗效呢比较差。
8: 对，
10: 这时候呢就如果说寻求中医呢，我们反而就是在这方面有所这个特长，因为中医呢它是一个特别强调这个整体
8: 观
10: 啊，就是说把这个病人呢当成一个就是完整的个体，而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要那个综合的把这些病人的所有的情况来做一个统一的分析，然后呢这个开一个处方，把这个中医的这些理念呢就贯彻到这么一个处方当中。
8: 这是咱们中医治疗疾病尤其是老年疑难症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啊。
10: 对，
8: 其实刚才您也谈到比如中医咱们的一些优点，比如它的这个整体观它的这个辨证施治哈。
10: 对，
8: 那么其实西医它现在也有比如说像个性化治疗啊，综合治疗等等这些现代医学的一些进展哈。那么中医跟这个西医相比哈，它还是有它不共的一些特色哈。那么您能不能主要谈一谈中医治疗尤其是针对这个老年疑难病治疗它的一个最大特色是什么，和西医相比？
10: 最大的特色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它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个问题，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说个体化，所谓个体化，中医用中医的术语就是辨证施治，就是根据它现在的一些情况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就是说充分调动啊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各种因素来这个使这个疾病呢来达到一个治愈。你比如说像那个这个冬病夏治呢，实际上就是说冬天容易犯的病，在夏天呢利用这个天气呢本身就是热比较炎热，这个疾病呢就不容易发作，这时候呢再加上药物的力量就促使这个疾病的痊愈。
9: 人到老年，身体各器官的功能都会逐渐衰退，疾病也随之袭来。其中一些老年疾病诊断困难，治疗无从下手，或者现代医学诊断结果清晰，治疗困难等。对于这些老年疑难病症，如何提早发现和预防？中医治疗方面又有哪些优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童占奇教授做客健康中国，围绕老年疑难病症的中医防治与各位进行交流，敬请关注。
8: 今天咱们最主要的话题就是谈这个中医来治疗这个老年疑难病啊。那么如果它的这个效果不明显的话，我们又怎么来和这个西医相比？
10: 实际上西医呢，在治疗这些老年疑难病也是有很多办法。只不过呢，他们呢就是说相对来说学科越来越分化，这样呢可能就是之间的这个结合就差一些。而中医呢，一个是通过这个整体观辨证论治，再加上这个使用的药物呢，又是很多都是药食同用的，所以呢副作用比较小，这个呢也是这个老年人受老年人比较青睐的一个原因。
8: 那我们也从一些资料上看到哈，您个人认为中医学呢是在两种诊断方法上都在综合运用的哈。那么这两种诊断方法，那么我们其实常识上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非常直观的看见，那么还有呢就是在看见的基础上来理解啊。这其实咱们中医早就在过去的诊断上一直是这么综合来运用的哈。您就这方面是不是能够谈一谈，尤其是针对这个老年疑难病这方面哈。
10: 要说到这个问题呢，我是受一个那个精神科的专家在一个讲座当中一个启发，他当时呢就是说举了一些例子，就是说西医就现代医学诊断疾病是怎么呢，是在不断的就是追求这个看见，比如说这个化验呀，比如说做一些 CT 扫描啊，磁共振啊，或者是做病理检查，都是为了就拿到一些客观的证据。如果是拿不到这些证据，往往呢诊断就无从下手。
8: 对，就它实际上是一种这个视觉思维。
10: 对，而那个精神医学呢，就是现代医学里边它有一个精神医学，他们是怎么来诊断疾病的呢？他就不是他看不见，他是在什么，在理解。理解的就是说通过这个医生的一些感受，把病人的感受呢作为一个来理解，来得到一种诊断。实际上呢，我认为就中医呢，他把这两个实际上是一个两种方法在做了某种结合，这呢当然有他这个传统理论这个决定的，另外呢也是受当时的科技限制，好多就是看不见。看不见的情况下，他只能是去不断的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来找到治疗的方法，而且呢在这方面呢确实收到了这个很好的效果。我一会儿呢可以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8: 对，那咱说到这个具体的老年疑难病症哈，我们都知道这个老年疑难病中最常见的还是反复呼吸道感染。那您觉得就是它都包括哪些这个呼吸道疾病哈，或者说它这个发病的原因都是什么？这个因为反复呼吸道感染在这个幼儿当中也是非常多见的哈。那么就是说这个老年的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它的特色又是什么啊？症状表现又是哪些？
10: 这个呢还是源于我们在这个老年医疗保健工作当中呢就是提出来的。就正像您说的，就实际上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在幼儿是更多见的，但是呢随着这个老龄化，老年人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也在增加，
8: 返老还童了。
10: 对对对，有的或者说是老小孩，老年人他也就会多见一些。多见一些呢，我们在这个实践当中呢发现，就是如果说控制不好，往往它会引起肺炎呀，甚至严重的疾病，就可能让这个老人呢就不能再生存下去了。具体到这个老年呼吸道感染呢，它分这个从部位来分呢 有上呼吸道的，比如说老年人反复感冒啊，这个慢性咽炎啊，慢性喉炎啊，这些慢性鼻炎啊，像那个下呼吸道呢，就喉以下的，就慢性支气管炎啊，反复的肺炎，甚至这个支气管扩张，很多都属于这种反复的呼吸道感染。
8: 那他的一些症状表现怎么样？是不是也是蛮复杂的？
10: 这个症状表现呢，当然他这个除了你比如说反复感冒，他就是说动不动就感冒了。别人或者是那个在别人就受点凉啊，没有任何反应，他可能就感冒了。或者是说这个家里人有一个人感冒啊，他每次都逃不过去。
8: 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像怕风啊、怕冷啊、多汗呐、啊，像这些？
10: 对，这也是老年人就是常见的一些症状。对于这些呢，中医呢，确实是有很多的办法，比如说益气固表啊、调和营卫啊，这些通过这些治疗呢，就可以使病人的这个怕风啊、怕冷啊、甚至出汗啊这些症状得到的明显的改善，
8: 对，
10: 达到呢就是减少这个反复感冒的一个目的。
8: 对，这是中医治疗这一块儿，一会儿我们详细来谈啊。那就是您能不能再分析一下，比如说咱们从中医的角度怎么来分析这个老年疑难病，尤其是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什么原因造成的哈？
10: 这个呢，现代医学呢往往就认为呢是跟免疫力低有关系。
8: 对，
10: 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从中医来说呢，主要还是认为正气不足。
8: 正气不足。
10: 正气不足啊，当然有的是属于气虚啊，有的可能有的属于阴虚啊、血虚啊，有这各种这个虚的不同。同时呢，也有一部分是这个实热。就是因为比如说老年人他就消化能力差，你吃的过多，它也是一个导致反复感染的一个原因。
8: 那中医上我们是如何来治疗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哈？我们都知道，就是说这感冒它其实是一件微不足道的疾病，但是反复感冒又对老年人来说它绝不是一件好事哈。
10: 对，这个呢就是反复的感冒呢，它就往往是会逐渐加重。
8: 对，
10: 甚至呢就会就是不是说在停留在上呼吸道了，可能就会出现这个肺炎啊，这些严重的问题。肺炎它是可以说是老年人的第一杀手。
8: 对
10: 啊，这个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立足于预防。目前呢我们就是在临床上也见到，就是不仅是反复感冒很多，反复的肺炎也在逐渐增加。
8: 对
10: 啊，这个情况呢也引起了我们高度重视，我们也专门的就是进行了一些科研例题。目前呢就是说通过这个肺炎以后的这种这个中医介入，往往可以达到呢就是说病人呢就是原来比如说这个肺炎以后几个月又犯了，现在呢我们就可能就可以实现，几个月以后很好，没有再发作啊，或者是说减少他这种发作的机会。
8: 对，我们也看到一些这个相关的统计资料，比如说这根据北京医院的这个统计资料表明，就8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肺炎为这个第一死因哈。那么90岁以上的这个死者中有一半是死于肺炎，那实际上就是西医在这方面的治疗效果也不是非常明显的。就刚才您说，就是说通过这些中医治疗，那么有很多老年人这个在治疗效果上有明显的改善哈，他怎么会这么有这种神奇的效果呢？
10: 这个呢，这是我想呢，一方面呢，因为在这个肺炎呢，往往现代医学可能就是比较注重这个抗生素的使用，就是抗感染治疗。
8: 对，
10: 同时呢，现在呢也引起重视，就是说这个营养支持啊，各个方面。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老年的病人呢，往往他这个营养支持不是说你给他这个打进去多少营养，他还有一个消化吸收的问题。在这方面呢中医也很有优势，就是说能够使这个病人的这个消化能力啊、吸收能力啊、营养啊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所以呢对他这个肺炎反复发生啊就会起到一个这个控制的作用。
8: 就包括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它实际上中医治疗它也跟这个西医那种比较 硬性的治疗是不太一样，它可能是会根据病人的体质啊，顺应他的这个体质做一些调整，所谓的这种顺势疗法啊。
10: 对，
8: 就这个方面您能不能再跟大家详细的分析一下哈？
10: 啊，您比如说这个反复的呼吸道感染呢，有好多病人就表现就是咳嗽咳痰。
8: 对，
10: 咳嗽咳痰呢，往往他就是说，病人就跟你说，就是说这个痰很不容易咳出来。
8: 对，
10: 咳出来以后非常舒服。这时候呢，咱们现代医学呢有一些这个化痰药，有一些就是使这个痰液稀释的药，但是呢，还是有时候还是达不到这个那么好的效果。这时候呢，如果说我们用中药，就根据你比如说像热症呢，我们会用一些清肺化痰的，如果是考虑是属于虚寒的，我们也会用一些温肺化饮的，这样呢就使这个病人的这个痰液呀，一个是某种程度的减少，另外呢就容易特别容易咳出来，所以呢就促进了这个感染的这个恢复啊，也那个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彻底的治愈。
8: 嗯，具体来说哈，比如说中药对这个细菌感染以外的急性呼吸道感染的疗效是更快一些的，这个可能也不是说很多人尤其是老年朋友对这一点认识的非常清晰啊。那可能有些人总觉得像一些急性的这种呼吸道感染，那可能西医是不是更快一些
10: 啊？这个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这个呢实际上那个这是普遍的一个认识。这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作为说明。就是我们院一个很资深的一个专家，那个因为外出呢就是可能加上劳累啊，再加上受凉啊，回来以后呢就发烧。发烧他肯定就首先就是到这个急诊化验啊检查，然后考虑呢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就给输液，每天就输这个罗氏芬，连着输了三天呢，不仅这个体温没有降，各种这个身体情况越来越差。这时候呢，他因为晚上呢还有一个这个接待外宾的任务，就无奈之下，他也就说那我找中医试试看看，然后上午就到门诊找到了我。我根据他的情况呢，我觉得呢，他虽然说是一个老年人，也有一些这个虚的情况，但是呢，实际上当时呢，他是不能没有汗，没有汗呢，实际上这样呢，他这个体温就控制不下来。我当时就给他开了一个中药方子呢，主要就是这个促进他出汗。同时呢就是有一些清热呀，祛风散寒的呀，开了这么一个方子。他中午拿回去以后就熬上就喝了，喝了以后下午他说很快就出汗了，等到晚上就是正常了接待的外宾，第二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我这个药还喝不喝，我说我当时是给他开了三副，我说您再巩固一下，把这三副喝完就可以了。通过这个例子呢就说明呢，就是对这种病毒感染引起的这个实际上上呼吸道感染啊，80%-90%都是病毒感染。用抗生素呢效果并不好，所以他这个例子前面三天为什么没见效，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细菌感染，所以呢就效果不好。而我们对这个病毒感染呢，中医的效果可以说是非常明显，这个我自身也有很多体会。通过这个例子呢也说明，就是中医呢不仅是光能治这个慢病，实际上这种像这种急性病啊，尤其是病毒感染的，疗效也是非常显著的。
8: 对，
10: 希望大家呢就是说不要得了病就是光想到就是输液呀，打针呀，要有时候要去找中医看，有的时候效果呢更好。
8: 对，其实很多现代人实际上现在是非常迷惘的哈，就是他考虑问题非常简单，因为可能也没有时间让他来考虑，自己的心也沉不下来就来分析这些问题。但其实这些问题是时时刻刻围绕着你，就是围绕着你的生活你的工作哈。那其实你要做一个不恰当的判断，那有可能就会间接的影响到你的这个身体健康。那比如说像这个病毒啊，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病毒啊？这中医又是怎么来理解的哈？这可能都是一些需要大家来 来丰富的一些这个常识。
10: 确实像您说的，这不仅是这个大众迷茫，就是作为医学的这个专家，也是在，因为病毒呢，它是不断的在变化，
8: 对，
10: 所以呢，咱们这个研究的步伐，有的时候都跟不上病毒的变化。
8: 对，
10: 在这种情况下，你包括这个什么 SARS 啊，还有那个什么 H1N1 那时候，都很多地方呢都

那么其实老年病，这个尤其疑难病，可能一个病种，比如说这个复杂的这个尿道感染，这可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啊。我们休息一会儿以后继续这个话题。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老年疑难病的防治。那么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就这个老年反复呼吸道感染的中医防治跟大家说了很多。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复杂尿路感染。这个复杂尿路感染是不是还是主要集中在这个女性
2: 更多见，这个就包括普通的尿路感染都是女性多见，这是由于她这个女性的这个生理特点决定的。在老年呢，复杂的尿路感染就更多见了。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好多都是什么年轻的时候尿路感染没有得到很积极有效的治疗或者是控制不力，到了老年呢就是出现了反复的出现什么尿频尿急尿痛有的还有尿失禁、尿无力非常痛苦就有一个阿姨跟我说哎呀，现在这老了天天带着尿不湿冬天还好一点夏天就非常难受。
1: 它多见于中老年女性那这个原因您刚才也说了一些，那是不是还有一些比如说更复杂的一些原因？
2: 对，它这个原因呢，就是现代医学就认为呢，它是因为有这个导致尿路不通的这些器质性因素，或者是这个功能性因素。器质性因素，你比如说有结石肿瘤这个或者是这个导尿管这些都直接就引起他这个尿路不通畅。像插着尿管的人，可以说永远的会有尿路感染。还有一些功能性的因素，这种呢就是也导致这个尿路不通畅，不通畅呢它就反复的感染。我认为呢，就是中药呢对于这种功能性的这种不通畅呢效果会更好。
3: 尿路感染是老年人群中的一种常见病，在老年人感染性疾病中仅次于呼吸道感染。老年人容易发生尿路感染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全身和局部的免疫防御功能下降，同时老年肾脏及膀胱黏膜均处于相对缺血状态，骨盆肌肉松弛、习惯性便秘等可进一步加剧局部黏膜的血液循环不良。其次，绝经后的妇女卵巢功能减退、雌激素分泌减少、尿道黏膜发生退行性病变及抗酸分泌物减少等，都有可能导致老年朋友的尿路感染。中医对于老年人的反复尿路感染有哪些好的办法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童占奇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您说的这个所谓的功能性的不通畅主要是哪几个因素？
2: 这个呢，实际上现代医学可能也没有特别那个透彻的这个解释。我个人认为呢，可能就比如说这个膀胱的这个收缩功能下降了，包括周围的肌肉没有什么力量所以他这个尿总是排不干净，尿总是有一部分储留。有一个病人跟我形象的说，他说我这儿老有一汪脏水，你说他能不感染吗？
1: 对，
2: 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
1: 对，那可能还有一些间接的因素，比如说像劳累受凉
2: 这个呢也是在实践

0: 当中，我就发现哈，这个他老年人为什么他反复的感染呢？他有很多诱因，你比如说劳累，这个往往就病人就说，他说哎呦，我那个就上了一趟街，或者是这两天这个忙碌了一点，就犯病了。
1: 嗯，
0: 这个也是一个，所以呢，对于这个老年人呢，要特别注意，不要跟别人比，要自己不感觉劳累才行。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比如说受凉，受凉呢也是，像咱们一般人坐在这个凉椅子上、凉凳子上，肯定没关系。但对这种患者，不仅是不舒服，马上就会引起这个疾病的反复。还有就是有个别的病人呢，因为什么情绪的因素啊，家里老有一些这个不愉快的事儿，一生气，这个尿路感染就犯了。
1: 啊，生气也会直接导致这个尿路感染。
0: 对对对。啊，所以呢，这种病人呢，我们往往就是给他用一些疏肝呀、解瘀呀，甚至清热泻火，哎，这样呢效果就比较好。
1: 对，
0: 嗯，
1: 那个我们常识啊，
0: 嗯，
1: 就是比如说尿路感染，那就是反复清洗呗，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但有时候局部清洗过度也会导致这个尿路感染，是这样吗？
0: 是这样的，这个也是一个误区。这个呢，就是原来呢，可能大家都认为感染往往就是说是因为不干净呗，
1: 哎，
0: 就是说自己不讲卫生。
1: 嗯，
0: 实际上这在可能在这个以前，
1: 嗯，
0: 就是生活比较艰苦的年代是多见的。
1: 对，
0: 但是现在呢，实际上卫生条件大大的改善，所以呢，有的人甚至天天洗，甚至一天多次洗，还用一些什么消毒剂啊，这样的我发现呢，实际上这个感染的机会反而增加的更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现代医学也认为呢，就是说黏膜啊本身它有一层这个保护的机制。
1: 对，
0: 如果说你过度的清洗呢，反而把这个保护机制就不能让它存在了，所以呢感染反而增加。
1: 啊，所以这个是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
0: 对，所以需要就是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引起高度重视。
1: 那复杂性这个尿路感染都有哪些症状？对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说，
0: 他这个症状呢，实际上除了就是一般尿路感染的尿频、尿急、尿痛啊这些症状以外呢，还会出现一些这个，因为他长时间的就会尿无力啊，尿失禁啊，甚至尿主流啊，啊就尿不出尿来了。还有呢一些全身的症状，比如说疲乏无力呀，或者是低热呀，腰酸背疼啊等等。
1: 老年复杂性的尿路感染啊，
0: 嗯，
1: 西医在这方面治疗可能也是有一些局限性的哈。
0: 对，
1: 嗯，
0: 这些病人呢，往往都是在西医那儿就治疗了很长时间，
1: 嗯，
0: 啊，反反复复，用上抗生素，当时好了，
1: 嗯，
0: 啊，这是一般的，有的呢，甚至用上抗生素反而加重了，还有的呢，就是用上还没有效果，
1: 嗯，
0: 啊，这种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因为反复的感染呢，他已经耐药了。
1: 嗯
0: 啊，从现代医学来分析，就是耐药了。
1: 嗯
0: 啊，这些细菌已经耐药了，所以你就找不到合适的这个药物可用。中医这个呢，实际上要说到这个呢，就是叫辨证论治。
1: 对
0: 啊，辨证论治呢，就是说综合他这些情况，
1: 嗯，
0: 啊，考虑到他不仅是有这个炎症的因素，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这中医来说就是肾气不足。
1: 嗯
0: 啊。所以呢，他这个尿啊总是没有力量，排不干净。如果说把这些这个因素考虑进去，而且适当的药物给他控制，就可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我可以举两个例子。
1: 对
0: 啊，你像有一个那个老年女性，她是那个慢性白血病，同时呢还有反复的这个尿路感染，这个痛苦了十几年，十几年呢她也在不断的求医，始终就是吃，包括也吃中药，中药呢往往就是吃几副，吃不下去了。
1: 对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吃了以后胃难受。啊，
1: 没错。
0: 后来呢找到我呢就考虑到他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在这个治疗尿路感染的同时呢，特别兼顾他这个脾胃。啊，这样呢就让病人呢就慢慢的能接受这个药了。后来呢就治疗效果非常好，现在呢大概有三四年了，他一直在间断的治疗，明显的就是减少了他这个发作，使他这个生活质量明显的提高。后来呢他的女儿从那个美国回来，看到他妈妈这个情况，哎，他说我自己也是十几年这尿路感染痛苦得不得了，他看到他妈妈这个情况还说， 哎，你这怎么治得这样了？哎，后来呢，他也就来找到我。当时我一看呢，实际上他的情况还不如他妈妈。他呢，同时心慌啊，气短呀、啊。他是58岁啊，那个整个就是觉得干起工作来啊都没有劲儿啊，天天很疲惫。在美国呢，也是找了很多医生看，效果也不好。所以呢，他说那我就借这个回国休假的时候就治一治吧。
1: 对，
0: 没想到吃了几副药，就明显的症状就有缓解。
1: 嗯，
0: 后来我给他大概治疗了2个月吧。
1: 嗯，
0: 啊，这个情况大大的改善。
1: 嗯，
0: 后来他到回美国以后呢，还接着吃。他怎么吃呢？他就说，一个是考虑到美国的那个中药呢，他经过的检验比较多，
1: 对，
0: 质量比较好。他说我减半吧。减半儿，另外呢也可以节省一些开支。他这样就又吃了几个月，非常好。他说我这个阶段就没再犯。
1: 对
0: 啊，他就觉得非常满意。
1: 所以说他这个中医治疗还他的特色还是非常明显的哈。
0: 对，
1: 这个往往就是大家还是认识的不足。
0: 对
1: 啊，总觉得就是说存在一些侥幸的心理，就是说先是要西医治疗以后，然后呢效果不明显，再来中医。
0: 对，
1: 那实际上我们可以完全不考虑，就是说比如说抗生素的运用。
0: 嗯，
1: 因为抗生素毕竟还是上个世纪年代的一项发明啊。那么就是它现在已经远远无法就是说来应对现在的一些医学问题了啊。那当然它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0: 对，这个抗生素呢，确实是人类的一个伟大的发明，
1: 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一项发明。
0: 是这样，到目前对这个细菌感染还是一个有力的武器。
1: 对，
0: 但是呢，就是说对这种复杂的感染，它往往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感染的因素，它还包括机体很多的一些复杂的因素在里边。这时候呢，就单纯靠这个抗感染啊，就效果就不好了。为什么上边通过中药的治疗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中药呢，它考虑的，除了抗感染的因素，还考虑了很多就是人体正气的因素，就是说如何把这个人体的正气给调动起来，让它发挥到极致，所以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1: 对，它是一个整体的观念。
0: 嗯，
1: 也就是说，不仅仅考虑到就是它这个药效哈，
0: 对，
1: 中医药治疗这些疑难病的一些特色，那么实际上它的一些手法，比如说像些消除诱因呢，怎么来这个手法手方哈，就包括延长疗程啊，这些可能这是不是都是属于它的一些特色哈。
0: 对，像您像您说的，刚才这些病例也说明了，就是说一定要坚持。这种病呢，你不能靠说3副5副就把它治好，这样一定要得到这个正确的方案以后呢，要坚持这个治疗，往往就可以达到这个非常理想的效果。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的例子，我想给你分享一下。就是一个当时呢是一个100岁老人，他呢那个因为食欲不太好，最近食欲下降了，就这个托他的女儿来找我，找我说给他看一下。就在路上呢，我就问，就是老爷子因为什么情况这个食欲不好呢？他就说，哎，最近啊也是那个前列腺增生啊，所以尿不出来尿了，所以就插了导尿管。这个呢也对他这个心理上影响很大，因为他呢原来的生活质量很高，现在这样呢他就觉得哎特没意思，每天带着个尿袋儿，我去看了以后呢，首先呢，我想第一步呢，先给他解决这个食欲问题，先把这个解决他的吃饭问题，经过大概1-2周，他这个食欲啊明显的好了，饭量也增加了，他女儿说能不能就是说解决他这个尿带尿袋的问题，我说咱们试一试，因为我在之前呢就对一些这个。就是前列腺增生引起尿潴留啊，也有过一些这个治疗的病例，我就呢就给他用了一个，就是用补肾呀、益气呀、通利小便的方法，我说再给他开几副药，你再吃一吃，这次呢，拔了尿管呢不要再插，你看看能不能维持，哎，没想到这次拔了以后再也没再插，之前他是就是2个月，这个拔了隔几天不行又插，这次呢就彻底的拔除了，到现在已经1年多了，病人非常好。
2: 所谓疑，是指疑惑、难以诊断、搞不清是什么病，无从着手求治。 所谓难是指疾病的治疗难度，有的病因为器质性损伤、脏腑功能缺损或者防御功能全线崩溃，这样就导致疾病的治疗难度增加。对于这样的疑难病，应该如何加以诊断和治疗呢？中老年人的疑难病又有哪些？在治疗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童占奇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所以说到这儿，我就想问您，像您这种治疗的经验，它可不可以推广？就是具体到这个百岁老人说，一下就非常灵验啊，那是不是移到其他的老年病人身上，它就不起作用了？这个就是可能也是长久以来大家对中医的一个就是说一种模糊的认识嘛，大家总觉得就是说它不能像西医那样就非常的广泛的应用。
0: 您这个问题很好，这个确实是往往就是人们认为就是中医呢不可复制。实际上呢，这个呢，我个人认为，因为我从事中医已经30多年了，我认为呢，不是说中医不可复制，中医呢不可以简单复制。
1: 简单复制，对。
0: 实际上通过这个病例呢，我就是在我原来经验的基础上来应用的。并不是说就无源之水，不是说就是蒙对了，根本不是，就是说还是在前边一些这个治疗的经验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一些规律，在这个病人上得到了一个应用。
1: 对，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就是我们在谈这个中医学的时候，尤其是中医治疗这方面的时候，经常会用到一个词啊，比如说这个医源哈，这个药源、医源，这个咱们怎么来理解这个医源哈？那有时候可能比如说像一个患者，比如说长期的这个胃病的患者，那么他去中医去看大夫去看病，那他就是长期治不好，但是可能换了一个也不是非常有名的大夫，也不怎么用了几副药，他就好了。那这个我们怎么来解释呢？
0: 这个呢是这样，因为呢。作为一个中医，往往呢就是越是老的中医啊，或者是某些中医，他呢思路呢就是说比较固定了，
1: 有点僵化了，说白了就是
0: 可以这么讲。就所以呢就是说对于适合这一类的病人呢他有效果，如果说不适合他这个思路的人，他就永远就没效果。换了一个医生呢，因为另外一个医生有他的一个思路，治疗的思路，所以呢就有可能获得比较好的效果。
1: 也就是跟每个人的这个观察力是不一样的。
0: 对，所以呢作为我个人呢，我是历届这种就是说僵化的这种思维，要一定要就是说根据每一个病人的特点来针对性的用药。
1: 对
0: 啊，既要考虑他这个共同的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也要兼顾到他每一个人的特点。
1: 这其实也是就是说中医它本身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它非常灵活，
0: 对，
1: 它随时根据这个变化的情况来做出调整啊。
0: 对，
1: 那么其实刚才您谈到中医不能简单的，尤其是中医药治疗它不能简单的复制哈，这个非常有意思。那其实在针对治疗这个老年这个溃疡性结肠炎的这种病的时候，它是不是也能发挥这个特点
0: 啊？这个呢，说到这个溃疡性结肠炎呢，这个还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故事想给你讲一下。因为呢溃疡性结肠炎呢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就是说西医的治疗呢往往是用一些激素啊、免疫抑制剂啊这一类的治疗，所以呢副作用比较大，而且呢它长期不愈呢，往往你这个长期用药它会导致这个副作用就更突出，
1: 非常明显啊。
0: 很多人呢就找中医，中医呢在这个治疗上也确实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尤其是这个灌肠治疗呢就疗效比较好，疗效比较好呢，我们呢就当时呢就考虑到这个灌肠虽然效果好，但是呢病人呢每次灌肠啊就需要很多条件，也不方便，在一次和这个其他学科的这个专家这个交流的过程中呢，就是说他们说呢现在有一种那个口服结肠定位给药技术，这样呢就不用灌肠了，就直接口服，然后呢到结肠定位释放，这不跟结肠一样的效果吗？受这个启发呢，我们就跟那个清华大学一些相关专业合作，
1: 这其实也是一个西医的概念，是吧？
0: 对，
1: 嗯嗯。
0: 然后呢，是一个中汇药业有限公司，他们呢来投资，我们就把我们多年的一些积累的一些经验，
1: 嗯，
0: 然后呢跟他们沟通，然后呢最后确定了一个处方，
1: 嗯，
0: 确定一个处方呢，再通过现代药学的研究呢，把它呢做成一个结肠定位的一个胶囊，
1: 嗯
0: 啊，目前呢是我们是2000年启动的。到2003年拿到的临床批件，
1: 嗯，
0: 啊，2006年呢，我们获得了这个一个专利，
1: 嗯，
0: 啊，就是到今年年初刚获得了国家的新药证书，
1: 嗯，
0: 取名字叫五味苦参肠溶胶囊，
1: 哦，
0: 啊，这个药物呢，经过这个前期这些临床试验证明呢，就是说能够和这个一线的西药疗效相媲美，
1: 嗯嗯
0: 啊，而且毒副作用可以明显减少，
1: 嗯，
0: 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呢，把中医的经验和现代技术一个有机的结合，
1: 对，
0: 实际而且呢这样呢可以把我们的一些经验完全可以复制，可以就是说推广，这是一个途径，
1: 对，也就是说这个结肠定位是现代医学的一些给药技术的一个最新成果，
0: 对。
1: 那么胶囊里头那个里头具体的药，哎，那
0: 是中药。
1: 您说到那个五味药，
0: 对对对，
1: 那是咱们中药中医药的这个精华所在啊。
0: 对 对, 对，
1: 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它发挥了就非常奇妙的效果。好，那咱们这个节目时间啊，还剩下一些哈，啊，咱们利用这个剩下的这点时间来谈一谈，比如说现在很多这个老年疑难症患者。那么对于这些中老年人来说，就是在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又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哈？就我们都知道中医它是非常强调治胃病这个理念的这个概念的哈，就我们如何来有效的预防这些疑难病，这个就是说首先想问您，就是能不能做到，就因为这个像这个中老年他这个机体已经衰减了哈，
0: 嗯，
1: 就是它是不可逆的哈，
0: 对，
1: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来预防，
0: 对，
1: 是不是防不胜防呢？
0: 这个呢还是有一些可以说我有一些经验可以给大家这个分享，实际老年人呢他确实是随着这个年龄啊会出现这个衰减性的变化，疾病呢会越来越多，
1: 对，
0: 但是呢如果说有中医的介入，
1: 嗯，
0: 我认为是完全可能就是让他减少疾病，这个延缓衰老，在这方面呢一方面呢就是说中医有养生，所谓养生呢很大程度上就是说如何利用这个现代的一些，就是你比如说饮食啊，这个自然的一些条件呀，把这些充分的利用好，来达到一个就是说身体的健康，再就是呢得了病以后不要就是说一条腿走路，就是说所谓一条腿就是光去想到西医，实际上一定要想到中医，
1: 对
0: 啊，因为什么呢，中医和西医啊是不同的一种思维来认识疾病的一个方法，如果说你两种同时使用或者是说兼顾使用，这样呢会让你的健康得到更大的保障。通过前面的例子，往往好多病人就是说都是费了很多的周折，
1: 对，
0: 如果说他开始就用中医的办法，有可能就会少受很多痛苦，甚至呢这个疾病呢就能早点治愈。
1: 对，我们在谈这个中西医的这方面治疗特色也好，或者说他们的一些治疗原则也好，这两年有关中西医这方面的探讨是非常普遍非常多的哈，但实际上大家好像还是没有达成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共识，就无论是患者这个层面也好还是这个医学界哈，那么有些时候还是比较混乱的。那么我觉得刚才佟大夫自己的这个见解是非常清晰的哈，也就是说这个中医它完全可以单独来这个治疗很多疾病，包括这个中老年的一些疑难病，这是咱们今天这个谈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也是非常想就此机会啊提醒这个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啊，对这个中医再重新认识一下，提高大家对这个中医的认识，
0: 对，这个我也想借此机会呢，就是说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普及，中医的不仅是这个，我觉得从传统文化这个角度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瑰宝，而且呢在确实在实践应用当中是可以使大家受到很多益处，
1: 没错
0: 啊，
1: 对，
0: 而且呢 对于我们中医从业者来说呢，我觉得应该确实也应该要那个更好的把自己的业务做扎实做精，要那个更好的来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这中医服务。因为学中医呢，它不仅是学很多理论，它还要不断的在实践当中去这个去研究啊，去这个提高。
1: 好，非常感谢您就这个中医治疗老年的疑难病啊，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尤其是您的一些非常宝贵的一些经验吧，拿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那么我想有机会呢，咱们还可以就这个中老年的一些疑难病一些其他方面再跟大家做一些详细的探讨。好，非常感谢您。
0: 好，谢谢各位。
1: 各位朋友再会。

0: 敞开心扉，
1: 用眼神传递善意，
0: 消除冷漠，
1: 让笑容拉近距离，
0: 打碎无形的墙，
1: 卸下防备的网，
0: 给他人一个微笑。 CRI 愿关爱无处不在。

0: 现在时刻是我们的11:51，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回到节目中来。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现在时刻是我们正午时间的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要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是我们的整点新闻，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我们在这一节正午时间的12点整的整点新闻，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

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的12:04，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在今天我们首先关注来自于在东京方面中央社的最新消息。日本熊本县今天下午发生了在规模 7.1 级的强震，最大的震度在7。共同社报道，有一个人因为房屋倒塌而丧生。来自熊本县警方今天表示，八代市倒塌房屋内发现了一个人，送医之后不治，详细的情况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这是在日本熊本县今天下午发生了规模 7.1 级的强震，这是来自于在目前的日本。同时在今天我们也看到发自台湾方面的消息，来自在东京方面的外电报道，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来自台湾总统赖清德第一时间以日文通过社群平台向日本表达慰问，而大批日本网友在赖总统跟日媒的社群留言感谢来自台湾，而直言台湾总是在日本遭遇到灾难的时候最先伸出了双手。而这一次的地震发生是在日本当地时间下午的4:27，震源深度大约在10公里，它可以说是属于一种浅层的地震，震央附近陆续传出建筑物的倒塌，桥梁受损，道路也隆起，发生了火灾，很多的民众受困在灾情当中。熊本县嘉丁岛大型商业设施永旺梦乐城熊本，永旺梦乐城熊本在地震之后发生了爆炸，而且有局部的坍塌，据传也造成了死伤，详细的数字目前并不清楚。来自在台湾方面，赖清德总统今天发文表示，台湾跟日本是患难与共的朋友，台湾正密切关注当地的地震情势，也做好了准备，随时提供必要的协助，并祝愿灾区的民众平安无恙。这是目前在今天日本发生了规模 7.1 的强震，消防署也准备国际准备待援救命。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一则来自空军一号改装而成本有所增加，我们都知道空军一号就是美国总统所坐的那个飞机。美国航太业的巨擘波音今天公布了他们第二季的亏损大于在市场上的预期，因为波音改装了两架美国总统专机的成本增加了2.8亿美元。但是波音也指出，上一个季度波音本身的总营业的收入是扭转了数年以来的相关的颓势，并且有些进步。法新社报道说，波音公布第二季营收比去年同期可以说成长了 8%， 也在收益的数字是246亿美元，归功于商用飞机交货量的增加，以及在太空国防安全业务上有所扩张。不过波音全季的亏损仍然高达 4亿2800万美元，比去年同期有所缩小，但高于分析师的预期。波音是负责把两架747八型的客机改装成为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这是 VC-25B 的计划，而也因为他们做了这一方面的相关的工作，结果呢，给波音上一季的亏损高达2亿8000万美元。波音在新闻稿中也对外表示说，最新的空军一号相关支出是花费在生产和认证所需要的资源增加。现在 VC-25B 的计划一直受到延拓，以及也有所超支。而根据2018年签订的原始合约，波音应该在2024年底交付第一架改装后的飞机。但是以目前的进度，是要受到2028年和到2029年中才可能可以交付这两架的总统专机。而波音也同步表示说，737 MAX 和777型飞机的新机种跟美国航空监管机关的认证工作正在按照计划推进。波音也对媒体表示了，其中最先进的737 MAX 7正处于相关程序最痛苦的阶段。这是美国最大的飞机公司波音公司在最近所公布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则新闻，那就是美国科技巨擘，也是苹果 Apple 后任执行长，现任的硬体部门主管特纳斯在今天对媒体表示，他九月执掌公司之后，会致力延续苹果在娱乐事业上的发展的冲劲儿。iPhone 制造商苹果在2019年起，在自家影音平台，也就是串流平台 Apple TV Plus 推出自制的电影跟影集，而其中呢，有一个叫《跃动新旋律》Coda 荣获了奥斯卡的最佳影片，另外也包括了 F1 电影，可以说非常的卖座。影集也包括了《片场风云》、《The Studio》以及泰德拉索所拍的《错棚教练去世多》。而另外呢，泰德拉索也赢得了艾美奖，也凸显了在这一方面的成功。苹果在去年已经把服务名称改为 Apple TV。 特纳斯出席了泰德拉索《错棚教练去世多》第四季的首映会，并且在红毯上面接受了路透社的访问。他表示说，苹果 TV 目前有这么棒的冲劲儿，有这么多精彩的节目，有这么多精彩的角色跟故事，所以我们只会延续这一股冲劲儿。而在一旁，苹果现任的执行长 Tim Cook 也表示说，他的交接工作也包括了分享自己对娱乐事业的见解。而关于苹果的娱乐事业策略，库克表示了，我们的角色是扮演业界最佳，这也是我们的赛道，我们不是追求最多，而这也有其他公司会去做。我们是关于什么是最好，我们也感觉我们在提供在这一点上真的是进入了状况。以上你所收听的就是今天呢，苹果在面对很多人说他们踩了好莱坞的一个大脚，库克也表示说，苹果不排斥在未来在娱乐事业上会做更多的合作，只要感觉能够贡献有特殊的专业，比方说与一级方程式 F1 赛车联盟的各项合作。而苹果为了让 F1 电影的观众能够有置身赛车内的体验，也打造了一个客制化的摄影机。 F1 赛事现在在美国也是只有由 Apple TV 而独家播出，苹果并通过了 Apple News 跟旗下其他应用的城市 APP 提供 FY 及时排名和最新的消息。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看赛车 FY， 那么当然你也离不开苹果 TV Apple TV。 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在这一节为您所提供的新闻时间，谢谢您的收听。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
4: 今天第一首歌来到三年前，2023年林俊杰出道20周年的专辑《重拾快乐》当中，歌名叫《怨与愁》。当时疫情周期里，时空感知错位，经历了离别，还有人生的低谷。林俊杰想要梳理自身长久的迷茫、遗憾和期许，把多年积压的生命感悟完整的诉诸音乐，也是他出道20周年一次向内回望、自我和解的表达。

林秋离作词，伍思凯作曲。1994年，伍思凯专辑同名主打歌《爱与愁》，这是他的经典代表作，也是那种典型的90年代中文抒情歌的风格。之前我们听到是林俊杰的《愿与愁》，这两首歌呢很相似哈，名字，但是内核完全不同。伍思凯这就是男女情爱的歌曲哈，林俊杰的《愿与愁》呢是跳出情爱，上升到了时空宿命、存在主义的宏大生命思考。好，华人歌曲周末派呢，接下来这首歌相当的精彩啊。1991年尤克里林出道首专《认错》当中的 Just For You， 由团员李记独立作词作曲，那么尤克里林林志炫是主唱，李记是和声，他们来演唱这首歌曲哈、啊、看看你能不能在这首歌当中找到自己青春的影子哈哈。当然我这个问题只适用于70后、75后。

王力宏，这是1996年在第一家唱片公司福茂发的第三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好想你》。整张专辑的总制作人是李寿全啊，前四张在福茂的制作人都是王力宏的师傅，他的伯乐李寿全哈。后来发生转机呢，是98年从福茂转投到了索尼啊，然后呢带来了公转自转，唱片公司放开了创作权限，王力宏首次完整释放了个人的音乐的想法。这里面他包办了6首作曲，2首中文填词，同时接手了半张专辑制作的工作，亲自参与了编曲、和声选曲、MV 的企划，还有后期的混音，第一次拥有了独立音乐审美，把 R&B 的曲风呢引入到了中文的主流，拥有了专辑的一半的话语权。所以说王力宏真正是从公转自转，这张专辑正式起飞。

梁静茹2007年崇拜专辑当中的粤语单曲《原来你也唱过我的歌》，这是香港创作歌手蓝奕邦作词作曲 ，Eric Kwan 担任监制哈。这一年，梁静茹第一次站上红磡体育馆，举行了在香港的第一场演唱会。说到香港红馆演唱会，最近诞生了一项吉尼斯的纪录。2026年的6月7号，94岁的胡枫在红馆举办演唱会啊，94岁零140天的年龄，成功认证为吉尼斯世界纪录举办个人演唱会最年长的华语艺人呢、啊。这场演唱会吸引了像刘德华、张学友、陈奕迅、张家辉、莫文蔚等等20多位港圈的明星到场助阵，连唱将近5个小时45首歌，因为半个娱乐圈甘当绿叶的盛况，被网友称为港圈人情江湖的最佳体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听1990年 TVB 电视剧《我本善良》的同名主题曲。胡枫在这部剧当中呢，扮演了女主角石一鸣的父亲啊，我记得是一个的士司机，就是邵美琪演的女主角。好了，那接下来听到的是男主角温兆伦演唱的《我本善良》，你还记得他在剧中的角色的名字吗？啊，跟我一个姓，姓齐，叫齐浩南。

0: 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首先带来刘瑞琦2019年这首《元气夏天》。

2011年，蔡健雅《蔡雅说到爱》专辑当中的一首《别找我麻烦》，是一首轻快的、浪漫的法式小调的歌曲啊。这里面她反复唱到“乌云乌云快走开”，是为什么呢？因为蔡健雅每次去户外演出，反正她去到哪儿，当地就会下大雨；去到任何户外的演出、音乐节，每一次都会下雨，从来没有让她失望过。所以很多人调侃她是雨神，比萧敬腾的那个雨神的称号呢出现的更早一点。好了，接下来说到萧敬腾，不妨就来听萧敬腾的歌。这位雨神5月30号在乌鲁木齐开演唱会的时候呢，万里晴空啊，没有下一滴雨，观众呢带着雨衣啊，空等全场啊。萧敬腾他自己也调侃说，新疆发货时间长，雨可能在路上。来听一下他2008年出道首专当中阿信作词作曲的《疼爱》，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这首歌整整25年的时间了，现在来听还是非常的带感。收录在李玟2001年《Promise》专辑当中的《So Crazy》，李玟、陈奂仁作词，陈奂仁作曲，并且奉献了非常精彩的饶舌的段落。那么虽然呢，在幕后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来自新加坡的陈奂仁一直渴望以歌手身份推出个人的唱片。自荐的过程当中呢，多次被唱片公司以什么风格不合适啊、外形不符合要求啊等等为由拒绝，直到2009年，他才推出了个人首张爵士乐的专辑《Raw Jazz》，正式以歌手身份出道。2017年，因为登上中国有嘻哈音乐大魔王的标签，深入人心。接下来是陈奂仁2011年的《没时间后悔》。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今天我们一起来读《食物本草》。2013年9月8日，美国芝加哥，美国印制业大奖最高荣誉，被誉为全球印刷界奥斯卡的班尼奖如期揭晓。来自中国雅昌的六部图书一举摘得六座班尼金奖，两项全场大奖，其中就有资深出版人赵昭霞和他的团队策划制作的《食物本草》。这套明代皇家养生药典的还原再造本，在大洋彼岸展示了中国古书的优美高雅，吸引了世界印刷业界的眼光。美国印刷业协会首席执行官兼总裁迈克尔·梅金曾经这样评价：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来自中国的参赛印刷品再次证明了中国巨大的专业优势、精细的制作工艺、先进的技术能力。很显然，中国是世界上精细印刷的引领者，中国应该为此感到自豪。借着当代印刷科技的发展与出版人的全心付出，我们得以一睹当年内府珍藏的绘本之美，得以亲近明代人的日常生活，知道他们吃的是哪些瓜果蔬菜和五谷杂粮，一窥他们对药理乃至对世界的认知与理解。
2: 一菜一果，药食同源化养生，书法彩绘，精湛工艺存孤本。明代宫廷药典《食物本草》还原再造，弘扬本草养生文化，再现明代印刷艺术。本期轻阅读专访《食物本草》出版策划赵昭霞，品味《食物本草》的自然智慧，欣赏中医典籍的古朴之美。
1: 赵昭霞，资深出版人，他创办了专业制作出版艺术古书的文创品牌载道文化，出版的古书曾经多次在国内外获奖和展览，并且被世界著名大学图书馆收藏。谈到古书的还原再造，他说，如果古籍是沉睡在时间长河中的美人，那么出版人的使命就是把它唤醒，重现它的美丽，并且将他身上携带的文化密码一一破译，让先人留下的智慧得以被今天的人们所理解，真正惠及子孙后代。赵昭霞与《食物本草》这位明代美人的邂逅是在国家图书馆的一次古籍展览上。徜徉在古籍的海洋中，一个个字，一页页纸都散发着时光的幽香。很偶然的，他看到了柜子里陈列着一套《食物本草》，隔着玻璃，他欣赏着这套明代绘本的倩影，他觉得自己深深的被吸引了。
3: 古籍它本身的材质是有一种天然之美，比如说就说这个《食物本草》这本古籍，它是明代的皇家的一个绘本，而彩色的绘本呢，起源于明这个时候比较多到清，因为这个时候开始用矿料来绘画，所以它整个的彩绘都是用矿料来完成。矿料它这种天然的食材呢，它作为美术的一种原材料，它经过岁月的沉淀和洗涤，它不会褪色。第二呢，就是它的材质，古人他用的是天然的那种纸张，是一种物理纸张，所以这种纸张呢，它不会去简化呀，或者是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就说隔了这么500年600年再来看这本书，它在柜子里透过玻璃还是那么鲜艳，那么有生命力，这就是当时深深的打动我。 我觉得用倩影两个字来形容本草的容貌一点不过分，所以就动了念头想把它出版出来。在做这个书的时候呢，书本草这个书已经被国家图书馆出版过一次，我也看到那个书了，但是我就觉得还是有一些遗憾吧，就是我觉得本草本身这本古籍的韵味没有得到诠释，所以呢我当时就想应该把这个书的本身的这种风华面貌做出来，让读者能够亲临它。然后在做这本书的资料收集的时候才知道，这本书是一个到今天为止全世界的一个完整的古本。
1: 让赵朝霞心动不已的这套《食物本草》是明代宫廷的要点，诞生于公元1550年前后。原古籍现在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是海内外目前仅存的完整古本。全书一套四册，约600页，将近50000字。书的作者历来颇有争议，有人认为是明代的卢和所作，他用名医的专业文字记载了名人生活中常用的380多种食药两用的动植物图貌和文字，阐述了食物本草食材的养生疗身功效与药理作用。他和稍晚50年左右成书的《本草纲目》一起并成为中华中医学文化宝库中的两颗璀璨明珠。
3: 食物本草呢，这本书诞生在明代，文字呢是由明代的一个医学家叫卢和的著作。这个卢和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但是我说了《本草纲目》的李时珍大家就很熟悉了，因为这个食物本草是卢和的文字拿来由明代的皇家的书法家和绘画师配上图文，采取中国古代绘本一图一文这样做的一本皇家养生书，所以它是一个孤本，是个手工绘本，是个绝本。那么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比《食物本草》要晚50年左右，所以呢《本草纲目》里面的一些植物的名称是参考过《食物本草》的。《食物本草》总共涉及的动物跟的植物一共有386种，就是从这上面你就可以发现，我们明代人在食物养生上面已经非常的成熟和丰富超前。他把整个的东西，就是整个的本草动植物分成了四卷。第一卷呢讲的有水类、谷类、菜类，第二卷呢讲果类，第三卷讲禽类，第四卷呢就讲鱼类和胃类。那么这380多种它特有意思，就是有好多我后来在做本草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现在吃了很多食物在那个时候都有，连我们现在西餐用的调料好多这里面就已经被皇帝已经尝过鲜了。它水的特别有意思，其实我们现在喝的水特简单，矿泉水、自来水，这古人可复杂了，光水类就有30多种。井水大家可能还觉得有点近，是不是啊？再比如说千里水，千里来的水它一般就是指山泉的水，这种水用我们的话就好像是珠穆朗玛峰的矿泉水。再比如说每个季节由于从天地之精华产生的水我们基本上都不知道了，但是它这里面就有比如繁露水、秋露水。秋露水我们猜测应该是秋天产生的露水，对不对？所以它是味甜。寒泉水，有夏冰水，还有温泉水，还有梅雨水，还有繁露水。什么叫繁露水呢？它也是指的是秋露繁浓时候的水。就是说如果按时节来算的话，我理解的哈，秋露肯定就是立秋之后那个露水最正盛的时候，对吧？繁嘛就是很盛的意思，这个时候你采集到的这种水他认为成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然后这里面还有冬霜水，这个一看就是冬天打霜的时候产生的水。 然后还有就是方桌水，就是在那个珍珠的蚌壳里面的水，积水。除了这种水也是非常甜，可以明目，可以去小孩子的烦热。花水我觉得就是春天的水，应该是竹渴，就是在花上汲取水啊。这种水就是说肤质永远无渴，很美好。所以你看，就是水类就这么多水，可见我们古人特别讲究天人合一，自然养生，回到自然中去养生。
2: 繁露水是秋天露水繁密浓烈时收集的水，用盘子收集繁露水，用水煎稠，食用可以长寿命，不饥饿。用繁露水造酒，造出来的酒叫做秋露白，味道最为芳香清凉。黄精，味甘，平，无毒，补中益气，除风湿，益脾润肺，久蒸久曝食之，又言耳之可以长生。黄精味甘甜，性平，没有毒，具有补中焦脾胃之气，去除风湿，益腹内润肺之效，经过久蒸久曝之后使用。又有人说，用黄精做常服，可以使人长生。这里的久蒸久曝，意思是说，黄精炮制要求蒸过之后要日中晒，如此九次称为久蒸久曝。

0: 菜异果，药食同源化养生。书法彩绘，精湛工艺存孤本。明代宫廷药典《食物本草》还原再造，弘扬本草养生文化，再现明代印刷艺术。本期轻阅读专访《食物本草》出版策划赵昭霞，品味《食物本草》的自然智慧，欣赏中医典籍的古朴之美。
1: 2012年，赵昭霞和他的团队为这套古书的再版开始艰辛的工作。正当他们广泛收集资料时，有人为他介绍了中国本草研究领域学科带头人、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郑金生教授。得知赵昭霞他们正在做《食物本草》这本书，郑教授感到非常兴奋。他对赵昭霞说，之前也看过一些他们还原的古书，都做得十分精美，因此对《食物本草》的还原再造也很有信心。刚刚回国不久的郑教授还为赵昭霞带来了一个日本的消息，这让他越发感到出版这本书的必要与迫切。
2: 他说这个书有个不完整的版本，三本在日本被日本的一个财团收藏的，这个财团呢引用过一个检测，他们不是售卖，就是作为新年的礼物发给他们财团的嘉宾，他也有幸作为专家得到一册，并且把这本书带给我看了。我看了之后，跟国家图书馆藏的这个《食物本草》相比呢，确实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是呢确实不完整，这是我更加觉得应该迫切的出版这本书，还它以真身和原貌。郑老师也特别希望我出，他说至少日本人虽然不完整，但是他们还没有正式出版，那么我们如果出版了这本书，至少在全球是第一次让它全面的以原貌面世。
1: 在接触古籍之前，赵昭霞和普通读者一样，觉得古籍是非常遥远的事物，和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太多的关联。但是因为工作关系，他得以一再的与古籍相遇，与古籍亲近，渐渐的他觉得古籍是中国人智慧的一个体现，这些书籍和我们之间虽然相隔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但是它们确实是鲜活的，这种鲜活可能是一种无声的鲜活，需要我们去将它激发出来，一旦这种生命力被唤醒，古籍就能表现它的生动鲜艳，焕发艺术之美。食物本草就是这样一部深深蕴藏着智慧与美的古籍，全书使用了每种本草一文一图相对照的内容形式，并且配上了490多幅本草插图，这些插图都是明代宫廷画师用彩色框料精心绘制，色彩清透鲜亮。书中的释文则是由书法师用明代官方书体台格体书写，整部书生动地体现了明代精湛的工笔绘画水平和方正精丽的楷书风格，巨细无遗地展示了中国明代皇家使用本草的丰富多样，也给后人留下了兼具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的本草养生文化遗产。我们已经无法得知当年的宫廷画师与书法师们是怎样一笔一笔描绘与书写出这本珍贵的药典，也许他们曾经在深夜秉烛作业，我们也不知道这本精美的绘本曾经被哪些皇家贵族细细翻阅，之后又在时代的变迁中经历了怎样的命运。古书不会说话，但它携带一身学术与艺术的密码来到今天的人们面前。为了尽可能完整展现《食物本草》的艺术之美，赵昭霞他们与中国高端印刷企业雅昌合作，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影印。有别于普通影印，《食物本草》采用的是一种多色影印，正是这种古籍色彩数据的还原， 让我们得以一睹明代书籍中丰富明亮又清透的色彩之美。
2: 多色隐匿，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添加了一些框料颜色，我们不叫它修复，我们叫做调色，就是说通过科技的手段加上配料，让这个图的颜色还原到原古籍的颜色上去，让它变得和原古籍一样鲜艳透亮。我们通过就是说在色彩上进行调配调色，要让这个就是它的印刷是个非常复杂的科技，怎么让这个颜色能够和原古籍的颜色差异变得最小化，第二要让你看到这个东西它是通透的，不是那么闷着那么憋的颜色，让你看到这个颜色是鲜艳的鲜活的，这是一个科技手段。这是我们跟雅昌进行了多次的试验，然后你看到的这个现在的实物本草就和国家图书馆藏的那个实物本草它就非常接近了，叫古籍的色彩的数据的还原。
0: 枸杞味苦，寒，根大寒，紫微寒，无毒，无刺者是，其精液补气益精，除风明目，坚筋骨，补劳伤，久食令人长寿。更名地谷，寇宗室曰：枸杞当用更皮，枸杞子当用其红石。谚云：去家千里莫食枸杞，言其补益强盛无所为也。和羊肉做羹食，和精米煮粥食，入葱豉五味，补虚劳尤盛。南丘多枸杞，村人多寿，食其水土也。润州大井有老枸杞树，井水一人，名著天下，与汝烙记。枸杞精液具有补气益精气的作用，可以去除风邪明目，使筋骨强健，滋补劳作造成的伤痛，长时间使用令人长寿。煮羊肉时加入枸杞做成羹食用，煮精米时加入枸杞做成粥食用，枸杞加入葱豆豉等五味，滋补虚劳效果非常好。菊花酒，清头风，明耳目，去痿痹，开胃健脾，暖阴起阳，消百病。菊花酒清除经久不息的头痛，使人耳聪目明，去除肢体瘦弱筋脉迟缓关节不利的症状，使人开胃健脾，暖阴起阳，可以去除百病。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一菜一果，药食同源化养生，书法彩绘，精湛工艺存孤本。明代宫廷药典《食物本草》还原再造，弘扬本草养生文化，再现明代印刷艺术。本期轻阅读专访《食物本草》出版策划赵昭霞，品味《食物本草》的自然智慧，欣赏中医典籍的古朴之美。
2: 中国古代，本草指的是中药学或中药著作，草则泛指植物，是中药的主要来源。它的本意包含了中国古人追求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养生理想。中国现存的本草专著以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为最早，下此以往的2000年中又涌现了许多优秀的本草著作。明代卢和所传汪颖补编的《食物本草》是以记载食药两用植物动物等为特色的本草专著，曾经被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引用与参考。由于《食物本草》的作者具有丰富的医学知识，因此这部书至今仍然是常用的中医食疗类著作的经典代表。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本《食物本草》是这套经典现存唯一的完整彩绘传本。明代书法者和宫廷画师专门为《食物本草》手写了书法文字，绘制了精美的彩色丹青插图。因此，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藏书中一文一图对照的书法绘画形式，栩栩如生地展示了本草的食药两用

0: 值和艺术价值，在本草古籍图书中可谓独树一帜。精良的书法，绚丽的丹青图画，优质华贵的天然材料，精致复杂的装裱，充分展现了宫廷内府之书的皇家风格和高超的工艺水平。从2012年到2013年，资深出版人赵昭霞带领载道文化团队真实复原了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的实物本草图文，赋予这本古籍全新的生命力，其中更饱含了出版人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1: 第一就是版本专家，我们邀请了国家图书馆的版本学者给我们把关。第二，我们邀请了本草专家在释文上面加标点上面给大家也做了把关。第三，我们邀请了中国中药协会的学者和专家，我们对本草现在的种植养殖也进行了关注。这样的话，本草它不仅仅是一本书，它对我们的生活有指导。这些本草它不仅仅是药用，实物本草出版的最大的目的就是告诉大家它是药食同源，这个特别重要。药食同源的意思就是说，植物蔬菜它本身是食材，也可以养生，也是药材。
0: 秉持这样的信念，赵昭霞邀请了中医药界的权威专家郑金生、张志斌先生，对古籍文本进行了认真的点校和议事，方便普通读者的阅读和鉴赏。一次次反复和深入的阅读，让他对这部古籍有了新的认知，越发被他所吸引。它并不是一部简单的图鉴，不仅表现了实物的形状和颜色，甚至还表现了实物的采集过程和制造方法。
1: 比如说他在卷四有一个叫味类，就是做调料的。我们古人不是喜欢喝茶吗？茶实物本草他也把它画在味类的。你看石螺，而且它有意思，就是古人在食法上是非常先进的，不是说像我们理解的吃植物都跟吃中草药一样要乱炖，炖到最后就进肚。他在说那个罗勒菜的时候，他就说了要生吃最有营养。你看罗勒菜说了，首先他就说了味辛温，宜生湿，不要多湿，多湿会痈关节，宜生湿。所以古人是非常讲究的，从这一点你可以看出古人吃蔬菜食本草不是都是要熟透了烂肚子的，不，还是该生湿的生湿。它很有意思，该就是做成汁儿，他会告诉你你取汁儿吃，食用方法他都会进行了研究了的。
2: 石螺，辛，温，杀鱼肉毒，健脾，复冷，食不消，或腻，肾气，小儿胀。石螺，味辛，性温，能杀鱼肉中的毒素，健脾胃，止复冷，食物不消化，或乱逆气，肾脏之精气。河豚鱼，味甘，温，有大毒，主补虚，理腰脚，治疾，杀毒，其味极美，甘有毒，然修治不法，食之杀人。橄榄、芦根、粪水解之。河豚鱼，味甘，性温，有剧毒，主补虚，调理腰部和脚部，痔疮病，杀出体内的毒。它的味道极美，肝脏尤其毒，如果调理不得当，吃了能毒死人。橄榄、芦根、粪水可以解它的毒。
0: 中医药文化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也在岁月的长河中积累了丰厚的底蕴。 作为中医文化著名要点的食物本草，以书籍的形式向世人展现了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更将文学的、历史学的、社会学的文化融会贯通，多维度地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一位读者曾经告诉赵朝霞，食物本草确实是一部很大的集成，其中不仅有对蔬菜的认知，还有对蔬菜的营养价值和养生价值的认识，告诉读者如何使用，以及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哪些注意。这部要点能够让我们接近古人的日常生活，了解古人的审美情趣，通过对名物的解读，重新认识那些我们曾经觉得艰涩的古典诗文。原来这就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一把钥匙，能够打开通往古人智慧遗传宝库的大门。
1: 比如说那个芹菜，
3: 嗯，
1: 芹菜也是很好吃的，特别漂亮。我给你翻，为什么我那天写了一篇文章，我就说为什么那个古人用芹菜来比喻，就说爱情的美好。你看，喂啊，原来芹菜长这么漂亮。芹菜很漂亮的，它的叶如桃心，颜色朱红，然后在水里面，这水如游丝。他说了，芹菜生在湖泊中，叶子池圆，就又红又圆，就像那个爱情的心一样。然后茎呢一寸多，浮在水面上，茎呢如钗骨，上青下白。所以《诗经》里面就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芹菜，左右流之。”它赤圆，它又像个桃心，它还是红色的，赤着红色嘛，所以就象征着那种爱情，男女之间很浪漫、很美好、很火烈的爱情。所以他才说用参差芹菜，还没选其他的菜，选芹菜了。我觉得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像这样读上去意境也很美，特别是年轻人，如果一二十岁的年轻人，你让他看了《食物本草》之后，我相信他一分钟就会把《诗经》这个《窈窕淑女》这首诗能背下来，而且能够永远记下来，不容易忘了。这就是什么叫做形式。

0: 一菜一果，药食同源化养生。书法彩绘，精湛工艺存孤本。明代宫廷药典《食物本草》还原再造，弘扬本草养生文化，再现明代印刷艺术。本期轻阅读专访《食物本草》出版策划赵昭霞，品味《食物本草》的自然智慧，欣赏中医典籍的古朴之美。
1: 为了保证出版古籍的质量，赵昭霞和他所在的载道文化团队对于古籍的选择有着严苛的要求，选择的都是国家公藏的古籍，保证了所选古籍的真伪性没有争议。在古籍的再造出版时，其中历经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图片数据要坚持按照1:1的比例，运用现代科技的印刷技术和非遗装帧工艺，尽可能多地将古书的原貌展现给广大读者。而关于古籍的文字解读，赵昭霞他们邀请了学术界的权威专家来进行文字的校对，保证文字的专业性和可读性。由于时代的局限，这部几百年前的药典也有它的不足之处。赵昭霞也提醒读者要用科学的辩证的眼光去阅读和认知这部古代的药典，更好地从中吸取有用的知识。
2: 食物本草的文字的点教，这个远古及古文的文字的点教，我们就邀请了中国本草专家郑金生老师。郑老师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食物本草本身也有就是说不科学的地方，所以呢建议的读者们就是在疗生养生的时候呢，用科学的方法批判的方法去对待它。当时我们做了引进之后呢，我们准备要想做一个食物本草的解读的一本书。这就是因为我们出版这个食物本草的时候呢，主要是注意还原解读本草的研究的这一块呢，我们可能会作为下期来进行出版。这个工作也在做，相对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了。
1: 现在我们看到的《食物本草》是赵昭霞和他的团队精心打造的一部精品图书，除了图书本身精美内页的复原，还在装帧上对明代古书的风貌进行了还原。团队几经探访，选用考究的材料，请工艺精湛的匠人再现明代中国线装书和囊匣装帧的优雅细腻与精美大气。打开宋锦装饰的囊匣，里面是一个烫金的如意云头纹，由于工艺精湛，云纹的开合自如流畅。里面是一套四册的图书，封面是淡淡绿色的花草纹绫，清新淡雅。
2: 中国的古书是非常美的，它这种美包括了古书材质的美，古书里面的内容的版刻呀，或者书写之美，还有的就是古书的装帧之美。中国的古书是非常讲究的一种特殊的文字艺术品。我们就说《食物本草》吧，这本《食物本草》是完全还原的一本古书，它还原者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就是还原这个古书流传到今天它应该有的图片数据，就是你们看见的这个漂亮的书法，这个数据要保存，这个绘本这些笔画的数据要保存，还有这个书流传了500-600年之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图像数据的色彩我们要表现。第二方面就是我们要表现这个书它的装帧之美，古人的装帧封面它是用的彩绫，是那种草绿色的彩绫，那么我们当时也专门去寻找和制造了这种彩绫给大家，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绫子，绫它是一种丝绢，那么这个绫就是表现了我们明代锦缎发展到一种成熟和高峰时期的一种织造业的之美。第三就是这是一本线装书，而线装书是古籍的一种主要的一种装帧形式，它是非常讲究的，用线怎么把这个书给手工的钉装起来。第四就是这个书盒，这个书盒它是一个非遗的工艺， 我们叫狼峡装帧。食物本草的这个狼峡盒，它的封面是用湖州的宋锦制造的。当时湖州的宋锦非常发达，所以皇室用了很多宋锦来做封面，我们也还原了这种宋锦给大家做。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明代这个书当时在里面用了云图的切割，为了做这个云图的切割，这个砖板我们和那个生产方进行了多次的研发，把这个云锦制板做完了，切完了之后还要烫金，这样的话它的切割面才光滑，不会让这个宋锦的线头露出来。我们狼峡还原就是还原的，就是把它做成这个云图，这个云图就要进行专业的切割，而且要把那个切割线要完全吻合，这是很难做的。为什么很难做呢？它有几点，第一点就是说要处理它的毛头不能露出来，要光滑。第二呢，切割之后这个接缝之间不能太紧，太紧你打不开，也不能有缝，有缝就看上去不紧密。那个皇家中国为什么选云头做图案呢？因为云取于中国祥云，这个吉祥的意思，它是一个对称的云图。狼峡这个板的切割，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的工艺，这样我们就还原了我们古人狼峡的这种非遗装帧工艺。我们也邀请了狼峡的非遗的专家们来给我们进行指导，给我们进行质检的监督。
0: 嘉鱼味甘温无毒，食之令人肥健悦泽，治肾虚消渴，劳瘦虚损。此鱼食如水，功用同乳，能久食之，力强于乳。精米味甘苦，平无毒，主益气，止烦，止泄力，壮筋骨，通血脉，合五脏，补益胃气，其功莫及。小儿出生，主周之如乳，量于时，开胃助骨神，甚佳。和芡实煮粥食之，益精强志，耳目聪明，心者乍食，易稍动风气，沉者更下气，病人犹疑。夫苍耳人，食之即心痛。有早中晚三收，以白碗米为第一。精米主要作用能补气，止内心烦躁，止泄泄力急，使筋骨强健，血脉畅通，调和五脏，补胃脏之气。其他的东西都不如精米之功效。刚刚出生的小婴儿煮精米的米汤如同母乳，定量给婴儿食用，能起到胃口大增，有助于饮食的功效，非常好。精米与芡实一起煮粥食用，可以增强精气，使意志坚定，耳聪目明。
1: 随着故宫日历的热销，日历书市场也变得丰富多彩。选择心仪的主题日历书作为亲友间馈赠的礼品，或是作为一种特别的读物，成为近年流行的一种时尚生活方式。2017年新年来临之际，日历书市场中出现了一套厚重却优美、古老又青春的日历书《食物本草皇家养生日历书》。带着草木果蔬的清香和明代人生活与医学的智慧，它翩跹而来，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本日历书源自明代皇家内府收藏的中医经典古籍《食物本草》，精选了其中的263种本草，按照四季顺序从周一到周五每日呈现一种本草，内容为原古籍图文以及中国本草专家郑金生的释文。周六周日是翻译的本周经典本草两种，由中国中医药学家张士诚在原古籍文字的基础上概括为 食物本草偏方以享读者。这本精选日历书虽然缩小了比例，但保留了原古籍版心的风貌。相比四卷本的原古籍，日历书更为经济实惠，可以放在案头，每天进行一些本草养生的阅读。从事古籍出版多年，赵朝霞的身上仿佛也浸染了古书优雅从容的美丽。谈到古书的出版，他说，出版人的责任就是将先人们留下来的文化密码进行解码，能解码多少就是多少，让更多的读者亲近古书，读懂古书，也让更多的后来人继续解码古书，让古人的智慧更好地被后人吸收。也许赵朝霞他们做的就是用古书连通古今，让我们在文字的河流中溯源而上，重拾对传统文化的乡愁。
2: 古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宝库，我觉得它迫切的需要被发现、被创造、被展现，然后被传播。我经常问三个问题：你见过很多美的古书吗？你读得懂古书吗？有古书的品牌让你一目了然吗？国家提出的文化自信，就是指对中国传统的人文文化的自信。古书它就是人文文化一个重要的核心之核心内容，所以我们做古书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看得见古书，看得见古书是那么的美，是艺术品。第二呢，能看得懂古书，让这些做传统文化的学者给大家进行编辑，让大家看得懂、看得见，这就是我们传播的最终目的。
1: 好，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希望各位喜欢《食物本草》，我们下。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1:52，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2:00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 2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6，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2:00，中国广播网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现在时刻1:53，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在2点整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凤飞飞的。

现在时刻是1:58:39，我们在听凤飞飞的歌声的同时，也是我想到已经过世的他，我们留下了这么美妙的歌声。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2:00为您提供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0: 现在时刻是我们下午时间的1:59.44。各位听众，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纽约在今天的新闻最重要的就是日本的熊本发生了规模 7.1 的强震，导致也有数人的死亡。我们现在为听众朋友准备播报在今天2点整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1: This is WGBB AM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现在是下午时间的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报在这一节的整点新闻，我是陈慧。在今天来自中央社东京方面的最新外电报道，日本熊本县在今天当地时间下午2点发生了规模 7.1 的强震，最大的震度是7。共同社在今天报道，有一个人因为房屋倒塌在现场丧生。熊本县警方表示，八代市倒塌的房屋内发现了一个人，送医之后不治，详细的情况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来自在今天东京的外电，日本熊本县嘉丁岛购物中心永旺梦乐城熊本今天在地震之后，这一个购物中心发生了爆炸，建筑物二楼的部分坍塌，多人也因此受困。日本警方相关人士表示，目前疑似有20到30位商场的员工在当地失联，而警方、消防跟自卫队正在持续的进行搜救。熊本县、长崎县以及福冈县一共有7个市町发布了共同的避难指示，疏散的对象高达217000人。在日本警察厅统共也指出了，截至晚间6点多为止，接获了318件110在110的紧急通报，也就是当场呢在当时就有318个电话要求紧急通报。而其中在熊本县内至少有7件火灾，位在嘉丁岛大型购物中心永旺梦乐城熊本也发生了爆炸，造成建筑物的中央跟区域的二楼部分有坍塌的现象。而截至在当天下午6点，在交通方面，日本西九州新干线恢复了部分路段的营运，而在来线也陆续的恢复了相关的行驶。西日本铁道部分的路线包括了熊本电气铁道，也包括了南阿苏铁道，都持续目前还在停顿当中。在经济方面，台积电日本子公司 JASM 他们厂区进行了疏散的标准，台商包括了延华、台达电、友肯跟东京之星相关业者都回复人员平安，而厂区的营运也暂时没有受到影响。在此同时， Toyota 丰田汽车福冈工厂停止了生产，还有就是普利斯通熊本工厂也暂停有关的生产线。日本制止的八代工厂烟囱因为地震而折断，受到损害也倒塌了，工厂现在呢是全面停工。这是日本著名的制造纸的工厂八代工厂烟囱的因为地震而折断。来自在台北方面的相关新闻，在今天有一则新闻报道指出，学者们统计，最近10年来7月 从深夜到清晨这一段时间呢，在大台北、台中、西南部等地呢，出现了一个所谓的热带夜，热就是很热、很炎热的这种热带夜的频率超过呢80%，而且他们也让很多的人呢，因为有这个所谓的热带夜而导致睡眠不好，加重了一个所谓的都市热岛的情况。而成功大学建筑系的教授林子平也对媒体表示说，睡觉的时间有一半在高温当中，意思就是民众在七月有一半的时间呢，睡眠都是很糟糕，睡得不好。而热带夜对人的影响，根据在台湾国家卫生研究院国家环境医学研究所王淑丽、蔡宗林医生他们的分析显示，当台湾日最低气温超过了27度，而这个温度呢，就会让很多的人会有忧郁症的产生，而且会明显的上升。为了研究在炙热的夏天剩下的七月，哪些地方经常会从深夜一路热到了清晨，林子平的研究团队使用了国科会台湾气候变迁推估资讯跟调试知识平台计划而产制的历史的气候重建资料。他的统计从2013到2022年，也就是将近10年的时间，而每一年的七月从深夜的11点到第二天的凌晨4点，气温达到摄氏27度或者是28度以上的累计时数，并换算为平均每一年的高温发生的频率。而这种所谓的热带夜指的是从深夜到清晨仍然持续的高温。他特别解释，夜晚原本应该是让人体、建筑、城市散热恢复的时间，而热带夜发生不仅仅让人睡得不好，也会使老人家、长者、慢性病患者还有难以负担冷气费用的家庭承受了更长的这种时间的热压力。林子平也进一步说明，研究中的27、28度指的就是室外的温度，但受到都市的蓄热、建筑的密度、通风的条件，也包括了地形、海陆气候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当户外的温度是28的时候，室内的温度就是等于增加了0.5度，户外的27度，室内可能会升高到27.8度。值得一提的是，林子平特别强调，高间在夜间的高温不是只有在台湾的南部、北部，包括了都会区，像新竹、台中、彰化西南部，都可能会有大范围区域夜间的气温达到27度，几乎是在80%以上，也就是80%一定是很热的。同时他也表示，在中部以南很多的热带夜也会发生，而基本上呢就是在沿着台湾的海岸线。他也表示，台北本身是一个盆地，所以夜间的高温呢更是会让住在台北市里的人呢会觉得更热。他也提到，夜在这种夜晚热带夜而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只是晚上睡得不好，而温度就像一天的气温的起跑线，如果今天的低温比昨天高了1度，那么整个热岛的反应呢就会来得更为严重。所以基本上台湾呢根本就是一个属于热带气候的地方。在今天来自彭博的一则相关消息， Bloomberg 在今天引述员工备忘录报道，信用卡巨擘 Visa 计划裁减7%的人力， 大约是2600个职位，用以此而提升他们的营运的效率。而因应充满挑战的大环境的产业，路透社在今天报道，这一波的裁员将要影响技术跟产品的团队。彭博引述了知情人士也指出，人工智慧 AI 已经协助减少重复性的工作，并加快产品的相关开发速度。它并非 Visa 决定裁员的唯一的因素。今天 Visa 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置评的请求，而 Visa 预计今天在美股收盘之后，它会公布最新一季的财报。在今年稍早， Mastercard 以重新聚焦投资方向为由而宣布裁减在全球4%的员工，而金融科技公司 Block 也在2月宣布呢要裁员4000人。 Visa 的股价在美股盘前交易一度上涨 2.2%。 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所播出的在我们的午间新闻，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3: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4: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4: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6: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猫头鹰出版的新书，书名非常的简单，叫做 The Driving Machine， 那就是 A Design History of the Car， 汽车的设计师。作者他本身他的专业是建筑师，但是他对汽车有高度的兴趣，后来研究了汽车设计的历史，他的名字是 Vito Rysinski。 讲到汽车，讲到汽车的历史，我相信很多人知道的是 Henry Ford， 他曾经设计过当时最畅销，甚至可以说是全世界在历史上第一个畅销车款，那就是 Ford T。 这辆车如何产生还有如何设计，这是很有意思的故事。书里面就告诉我们 Henry Ford， 他是1863年出生，到1947年去世。他在美国密西根州的农场出生长大，他的父亲是爱尔兰移民，他的母亲是比利时的后裔。 Henry Ford 他从来没有上过高中，但他在机械上独具天分。16岁的时候他就成了 Detroit 某一个机械技工的学徒。到了24岁的时候，天赋异禀的 Henry Ford 赤手空拳打造出内燃机，几年之后又打造了他的第一台量产车。这台手工制造的四轮车有一个配有两缸引擎的车架，一个链条转动装置，四个自行车车轮所组成。 Henry Ford 当时在 Detroit 爱迪生照明公司工作，同样自学成才的修补能手叫做 Thomas Edison， 这位发明家就启发了 Henry Ford 这名年轻人。 Ford 他就引起了金主的兴趣，包括提供他引擎的 Dodge 兄弟。1903年 Henry Ford 就创立了福特汽车公司。福特他很懂宣传之道，公司创立的隔年，他亲自驾驶自己打造的赛车，创下时速146公里的当时陆地速度新纪录。福特创办公司的时候，美国有超过225家汽车制造商，虽然已经有人尝试生产平价车，但最成功的公司像是 Cadillac， 像是 Pierce Arrow， 像是 Peerless 或者是 Packard， 所生产的都是价值几千美元的手工豪车，当时的工业平均工资还不到500美元。福特有意生产以大众为市场的车，但是他很谨慎，没有立刻就做这种尝试，他按字母顺序替自己的车命名，所以叫 T 型车，就表示在这个之前已经有19款车，不过只有8款真正投入生产，贵的跟中等价位都有。 T 型车会有所不同，用 Henry Ford 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款车的价格会低到每一个有好好赚钱的人都能够买得起，这是一个企图心十足的目标。 T 型车最后是在1908年问世，由福特公司出品，公司员工包括自学成才的工程师 Harold Wells， 在公司成立之前他就一直为福特工作，还有两位匈牙利工程师，其中加兰他是在1905年加入福特，这个时候他是首席设计师。 T 型车配备为后轮提供动力的前置直列四缸引擎，可以产生20匹马力，时速最高可以到68公里，两段速的变速箱由离合器跟手刹车杆共同控制，转向柱上的操纵杆调节发动时机，手动油门控制速度。 T 型车包含多项机械创新，引擎的四个气缸焊成一整块，气缸盖可以拆卸，方便检查跟维修，曲轴、前桥、轮轴采用更轻强度更高的半缸，动力系统封闭，这点跟多数当时的汽车不一样，热虹吸冷却引擎不需要抽水的泵浦，前后桥安装在半椭圆形的弹簧上，让这款车具备有越野车的实力。当时多数的驾驶情境都是这样，因为美国乡下几乎没有铺过的路面。拥有 T 型车的 New Yorker 知名的作家 E.B. White 他曾经描述了汽车启动的复杂过程，诀窍是先让点火开关关着，然后在这只动物的头部拉动恶流圈，
一个穿过散热器凸起的小线圈，然后将曲轴随意向上抬起两到三次，然后一边吹着口哨，好像在想别的事情，一边悠闲地踱步回到驾驶座，打开点火开关，然后回头操控曲轴，这次要在下行程时抓住它，用许多那个让它快速转动。如果有按部就班遵守这个流程，就几乎每一次都能够让引擎有所反应。首先是零星的爆炸声，然后是混乱的呛声，这时候要赶紧跑回驾驶座放慢油门。如果紧急刹车没有先一路拉到底，车子就经常会在发出第一响爆炸的一刻朝你直冲而来，你要以身体重量与之抗衡，才能阻止车子前进。我仍然可以感觉到我的老福特在路边用鼻子震我，就像想在我的口袋里找苹果一样。 Henry Ford 这位没读过书的农民之子，先成为机械技师，然后一跃成了商业大亨。他不重视外表，因此 T 型车的车身设计最好听的形容词是实用。这款方正的四人座车采用大型木质轴轮，有功能性的挡泥板，前半部没有车门，有挡风玻璃但没有雨刷，仪表十分的精简，电流表装在前照板后面裸露的木质仪表板上，没有车速表，也没有瓦斯表，要检查还剩多少燃油必须要拆下前座椅，转开油箱盖的螺丝，然后用一根十分便利的木棍插入到油箱。折叠式帆布顶棚看得出是马车时代的遗迹，车子两侧没有遮蔽，任凭风吹雨打，乘客在冬天必须穿得十分厚实。第一批 T 型车有四种颜色，灰色、绿色、蓝色、红色，按照车款而不同。四年之后，所有车款都漆成了午夜蓝，配上黑色挡泥板。1914年，快干黑色涂料问世之后， T 型车就只有黑色了。福特的功能性车身不如1901年 Mercedes 35HP 优雅，但大家买后来被昵称为 Tin Lizzy 的 T 型车，不是为了它的外观。当初要价825美元的 T 型车，不是当时市面上最便宜的车，但却是最可靠、最容易操作、最容易维修的车。 Henry Ford 从构思阶段基本上就把 T 型车当成是农夫的车，城里人可以搭电车，可以搭巴士，当时美国多数地区仍然是乡村。 Henry Ford 明白，在像美国这样幅员辽阔、距离遥远的国家，汽车对住在偏远农场跟小镇的居民特别有吸引力，坚固的结构和简单的机械很对乡村驾驶的胃口，而 T 型车能够大卖要归功于它的用途多元，离地间隙和悬吊让它可以轻松地在崎岖的碎石路上行驶。这款重型佳作大概是544公斤，还有强大的引擎，如果装上副厂流丁后轮，就可以当成拖拉机来开，拆除掉一个轮子，增加皮带传动，这辆车就变成了定制型的发电厂，让拖拉机、抽水泵、木具跟发电机都可以不断电。当时许多富有的车主出门会带着自己的机械技工，如果车主是 DIY 派，坚固耐用的 T 型车很容易自己维护改装。这款车也是为了易于生产而设计的，大量生产不是福特发明的，当时美国已经有量产商品，福特也不是第一个使用撞配险的人，这项荣衔属于 Evans， 他在费城制造了水车驱动的磨坊，还有瑞士发明人 Boldman， 他在英国建造了许多工厂，把位置固定的工人跟传送带系统结合起来。不过福特是第一个将这个概念应用在汽车制造的人。工厂建成五年之后，他突发奇想，提出将部分完成的车身从一个工作站移动到另外一个工作站的主意。光是这项变化，最后就能够让汽车组装的时间从12个半小时减到惊人的一个半小时。到1921年，福特把 T 型车的售价降到325美元，相当于
一般工人四个月的平均收入，换算到现在大概$5000，让这款车比最接近的对手都还要便宜40%。福特公司在加拿大、英国盖了工厂，并且在6个欧洲国家，还有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日本建了组装厂。在 T 型车19年的生命周期当中，它的产量超过1500万辆。福特 T 的确是在汽车设计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款，而我们可以透过 Rydzinski 他的这本书了解这款车它在设计上的长处，并且解释为什么这款车会如此的畅销。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来继续聊。

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一本非常有趣的生活史的书，汽车的设计史，作者是 Vito Rezinski。 他在这本书里一共提到了106款经典的汽车，其中包括许多汽车爱好者到今天仍然非常熟悉的 Mini。 他就告诉我们Mini 最初呢是以 Morris Mini Minor 还有 Austin 7的名称上市，售价略低于500英镑，而且开这辆车的成本很低，它的油耗是每公升21公里。因为 Mini 的小车轮外推到车子的四角，而且重心比较低，所以它的操控性跟抓地力都很好，让这辆灵活的车驾驶起来非常愉快。由于这些特性，所以 Mini就像福斯的金龟车，像雪铁龙的 RCV, 像菲亚特的金龟三头一样，克服了平价车最大的障碍，扫除了只被当作廉价车的印象。 Mini 拥有经典食物那种难以言明的气质，历久不衰的造型获得市场证明是一大优势。因为这款车持续生产了40年，总计生产了530万辆。对制造商而言，像 Mini 这种平价车，缺点是利润空间比较小，所以在1962年 BMC 推出了一款价格较高的家庭车1100，同样由伊斯科尼斯所设计。110的引擎采用类似的横向放置，为前轮提供动力，虽然没有像 Mini 那样成为传奇，但它的设计很有趣。伊斯科尼斯说，我们致力于生产外观好看功能齐全的车款，并尽可能降低故障的风险。我设计这辆车的主要构想是尽可能有效率从 A 点移动到 B 点，而且在很崎岖的道路上依旧舒适。这款更大更好的 Mini 不止空间更大，还配备了碟式刹车等创新技术。100不寻常的液压悬吊系统是由 Morton 所设计，他是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工程师，曾经负责 Mini 的橡胶锥悬吊系统。雪铁龙 RCV 柔韧的悬吊系统给了 Morton 他的灵感，但他没有使用扭力杆，而是设计了一种相互连接的橡胶气球系统，气球内充满了水和酒精的混合物，使得车子能够在颠簸的路面上保持稳定，而不会像雪铁龙那样过度侧倾。桥轴距使得1100的底盘也可以用来当四门轿车、旅行车还有双门轿跑车的底盘。和 Mini 一样，100的小车轮被推到车子的四角，尽管轴距和福斯金龟车相同，但100短了30公分，反映出伊斯科尼斯的观点，顾客想要的是内部空间宽敞但尺寸小巧的汽车。

100有下倾的斜背，后车厢可以从比较低的掀背门进出，优雅的车身由都灵的宾尼法利纳公司来打造，创办人是法利纳，之前他曾经在 BMC 效力，西亚纳戴纳或者是阿巴罗米欧的 Spider 等经典车款都出自法利纳之手。英国工程和意大利设计的结合很成功， BMC 旗下各品牌都曾经推出不同的100车款，包括 Morris、 Austin 还有出口到北美的 MG。 Rezinski 他就回忆，1965年我和朋友驾驶 MG110 从蒙特楼开到加斯佩半岛的佩尔塞，路程超过966公里，我还记得车内空间出奇的宽敞。100从1962年一直生产到1974年，这段期间多数时候它是英国最畅销的车款，总共生产超过220万辆，这还不包括授权到海外生产的数量，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南斯拉夫、南非和澳洲都有海外生产。如果要问为什么 MINI 的生产时间比1100更长，可能是因为 MINI 后来成为热门的拉力赛和俱乐部赛车。1961年，伊斯哥尼斯的朋友成功的一级方程式前赛车手 John Cooper， 他说服了 BMG 生产一款高性能的 MINI， 液压悬吊、蝶式刹车，配备双化油器的加大引擎，让这个叫做 MINI Cooper 它的最高时速可以达到145公里。1960年代后期， Rezinski 买过一辆二手的 MINI Cooper， 开起来体验和之前的车完全不同，不光是速度的问题，还关乎驾驶所谓的路感还有声音。以较高速行进的时候，化油器引擎会发出让人满足的低吼。我的 MINI 是栗子色车身配上白色车顶，显然曾经在车道上驰骋过，手刹车已经被灭火器给取代了，当然会买退役刹车，那是冲动购物。我花了1年的时间修理机械故障，在朋友的帮助下，我给刹车排气更换刹车片，最后我用它换了红色的雪铁龙。伊茨戈尼斯在谈到 MINI 的时候说，我离开人世之后，这台车仍将光鲜亮丽。1984年 Rezinski 第二次遇到 MINI， 伊斯科里斯虽然已经退休，不过仍然健在。我以前经常把我的车，当时是苏巴鲁的旅行车，送到我父亲一位意大利熟人经营的车厂保养。有一次去保养的时候，我注意到在车厂展示的一辆新车，看起来几乎和我以前的那一台 MINI 一模一样。我问，这什么车？有人回答，这叫 Innocenti， 我们已经开始卖了，这辆小车是意大利的。故事说来话长， Innocenti 是一家米兰公司，战后时期生产兰美达摩托车，最后在 BMC 授权下生产汽车，包括 MINI 和1100，车子卖得很好。1974年接手 BMC 的英国利兰公司也收购了这家意大利公司，英国利兰野心勃勃，计划扩张，并且聘请了 Belton 领导的顶尖车身制造公司来整顿 MINI， 进军意大利市场。主导的设计师 Massaro Kennedy， 他曾经负责设计漂亮的 Miura 还有 Cucina 等 Lamborghini 高性能跑车，但他在 MINI 上却十分节制，它保留整体尺寸不变，相同的轴距，相同的高度，但长度跟宽度各增加了10几公分，车身的棱角也更加的分明，最大的区别是铰链在顶部的掀背门变得更大，进出更方便，折叠式的后座创造了更大的车尾载运空间，内装比简朴的英国原版要好，配有摇动式车窗还有侧面的通风扇。美观的车身同样遵循了毫无矫饰的美学，除了一个奇怪的细节， Massaro Kennedy 他把车顶的后缘稍稍往上翻，像是呼之欲出的扰流板，仿佛在说，我本来可以长得更好看。
造型重整的 InnoSanD Mini 推出一年之后，英国利兰公司破产， InnoSanD 公司就被阿根廷的创业家给收购。这位阿根廷创业家，他以前是赛车手，后来在意大利创立了汽车公司，拥有 Maserati， 并且生产限量的跑车，像是 Moncosta 还有 Pantera。 也许是为了追求多元发展，他就继续生产 Mini， 不过改善了悬吊，并且换上更可靠的日本引擎。日本引擎那是用在畅销车款大哈子、祥瑞、劲头十足的三缸引擎，这就变成了 InnoSanD Minitro， 在意大利卖得很好。1980年代还曾经出口到法国、比利时、瑞士还有德国，1984年抵达加拿大。那 Rizinski 就是在那个时候看到了这辆车，也买了这辆车。接着 Rizinski 讲了一个很有趣的自己生活的插曲，他说，我的妻子 Sherry 对我太常买车的行为耐心十足，他在蒙特楼市中心出生长大，一直都没有自己的车，他比较喜欢搭计程车。我们在1960年代后半相识，当时我有一辆红色的德士沃，而他则骑着机动自行车在城里到处跑。机动自行车是法国人在1940年代发明的，配备微型49毫升的汽车马达，滚轮安装在前轮上，并且为前轮提供动力。不用滚轮的时候，机动自行车就成传统的自行车。 Sherry 的 Soul X 是全城第一辆，他说服经销商给他的，经销商则认为一位年轻漂亮的红发女郎骑着新的进口机车会是很好的宣传。 Sherry 有驾照，但他不特别喜欢开车，所以他对敏的身体的反应让我很惊讶，因为他很喜欢这辆车。我想是小尺寸 Mini 的操控性再加上意大利设计的组合收服了他，驾驶体验跟速度的关系不大。尽管 InnoSanD 的时速可以达到大约145公里，而是驾驶时候的感觉是有关系的。简单说，这种车让你在驾驶的时候可以感觉到乐趣。一位专业的建筑师，同时自己是长期的业余非常热情的汽车收集者跟研究者 Rizinski， 他就为我们写了这部很特别的生活史的书，直接叫做汽车的设计史。这是猫头鹰出版的新书。感谢你的收听，我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在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要谈的就是希望大家记得每天呢要做到三多。什么三多呢？就是多喝水、多运动、多吃蔬菜水果，这样子你就能够呢保证预约你有一个健康的人生。记住，身体是来自于父母，但是呢后天的健康呢来自于你自己对身体健康的爱护跟保养。在这里我们今天就介绍这一篇文章，在三多的生活里面，记得多运动、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这样子就能够预约你有一个健康的人生。我今天就把这篇文章完整的为听众朋友介绍。66岁的台湾中医师工会理事长苏守义，从医已经32多年，而医治过很多的病患，他秉持的就是预防胜于治疗的一个养生的趋势。他强迫自己定定规律的作息以及固定的运动时间，让自己在忙碌的工作当中维持你的健康。苏守义医生毕业在中国医药大学中医学系，他常年是深耕在中医医疗的领域。他说，现代的中医不止在传统辩证上的论治，也包括了在医学检查、相辅诊查的相关治疗。他可以说是一个身心灵的导师，协助改善患者的身体状态。他也表示说，在一个行医的过程里面，难免身体呢会发出了抗议。而很多人长时间的工作压力跟不规律的生活呢，往往给他带来长期的疲倦，包括睡得不好啦，肩颈会僵硬啊，偶尔也提醒自己要放慢脚步，避免被严厉的快节奏的生活给压垮。他也表示说，一个医生的工作呢，常常需要站得很久，或者是坐在那儿不动，那么也就会导致了腰背的疼痛或者是静脉的曲张。有的时候生理的压力会变得很大，也会焦虑、会疲惫，甚至呢会因为这样的情绪影响了一个人的免疫力，并且也容易被感染感冒。苏守义医生表示说，利用一个短暂的休息时间，做一些简单的伸展运动，动动你的筋骨，活动活动你的腰部，把腿抬高，把颈部放松，这样子会减缓你的肌肉的紧绷跟循环的不良。而同时呢，穿的鞋子也要注意，不能够太紧，也不能够太松，要能够软入都适度。而且呢，最好不要是高跟，而是运动鞋，底要厚，有支撑感，有包覆性，这样子可以改善你的足部的疲劳。他也表示说，一个医生工作的时间很长，所以他强迫自己呢要作息规律，固定的有运动的时间，那么再忙也要每周坚持呢要快走或者是做瑜伽。即使你的时间不长，可是你要明显的感觉到它能够舒缓你的疲劳感。在饮食方面要注意均衡，六大类的食物不要忘了，包括水果、蔬菜、肉，各种不同的所需要的维他命，还有就是多喝水，避免喝酒，不要吃太多的糖， 不要吃太多的咖啡因的饮料。而中医特别强调，糖的过量会伤到你的脾胃，会生痰，会引发糖尿病，也就是消渴症。吃得太甜会让你脾虚气郁，所以啊，喜欢吃甜的听众朋友，希望你要特别的注意喽，吃东西的时候不要放太多的糖。为了储蓄每一个老年人的生活，他也尝试让大家冥想减压，增加户外的运动，学习放松技巧，并且注意你的肌肉骨骼的流失，身体的发炎有没有导致慢性病跟老化症。苏守义也特别强调，我们现代人几乎都对三C很重度的依赖，长时间的，第一个，看电视太多了，会让你有眼睛方面的疾病；第二个，是加重了你在肩颈上的负担，包括你喜欢看连续剧，一看看到晚上，夜里都不睡觉，而这也影响到你全身的健康。他说，尽量不要熬夜，不要多喝酒，不要多吃口味重的食物。而这一些的坏习惯会慢慢慢慢的把你的身体健康给耽误了，所以要多喝水，多运动，多吃蔬菜水果，把这三种生活上的日常呢纳入到你的生活里面，要重视合理的管理自己的作息，定期的进行健康的检查，及早发现一些问题，预防慢性病的养成。他说，一个人的年纪大了，我们当然看东西会吃力，我们吃饭也会吃得慢一点，所以他说，我们要懂得要善用自己的东西，不要太看电视太多，因为它伤眼睛。记得用热敷眼睛，用双手摩擦生热，按着你的眼睛，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休息的方式。或者用热毛巾轻轻地盖在你的眼睛上面，然后呢，记着没事的时候呢，闭上眼睛，让你的眼球在眼睛里面转动。不要让自己眼睛太干涩，也不要看太长的电视。最重要的是避免眼睛的过度疲劳。好，各位听众，这是一个日常生活当中跟你的健康如何来预约，让它维持更好的健康，包括了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多运动。总而言之，我希望听众朋友要注意，健康是来自于你自己对自己的照顾，不要等着别人来照顾你。很多人说，哎呀，我要看人家疼不疼我，爱不爱我。其实疼跟爱，除了你刚出生的时候妈妈照顾你之外，所有的身体的健康都在自己的培养、自己的坚持跟你自己对自己的照顾。不管你吃什么，多吃是给自己的，不管你晚上多累，你的休息是来自于你自己对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很多人说，哎呀，你要多吃点啊，但是你千叮万嘱他不听，他也不理你，对不对？所以呢，任何的健康的人生是出自于你自己对自己的自我要求，告诉自己我要做到什么，而不是你去管别人，对不对？当然管别人你是表现你的爱心啊，对孩子记住叮咛他们，对自己所爱的人记住要叮咛他们。可是反过来，我觉得一个人一定要常常爱护自己，叮咛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你爱护自己，叮咛自己，你把自己的健康照顾好了，你有健康的身体，你有快乐的人生，你有 好的心情，你就会去照顾别人，你会爱护别人，你会有余力去爱人，对不对？一个人把自己都不能对付好，然后你一天到晚心情不好啊，人家跟你讲两句话，你就摆个脸色给人家看。所以我常常说，一个人真正的要想爱别人，最重要的要记住，你要爱自己，让自己有快乐的心情，有安排好的生活，然后行有余力，你才能够去爱别人，给别人照顾，给别人更多的爱心。要不然的话，你老想着别人替人家着想，而你不爱护自己，就会变成你最需要别人的照顾了。您说是不是呢？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不要仰赖别人对你的照顾，而是你自己要对自己的健康要好好的照顾，要预约你自己健康的人生。那么这其中就包括了，记住多运动，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甚至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哪怕你不口渴，也多喝点水。因为水能够带动你身体的循环，能够帮你呢把不好的东西排泄出去，包括你的小便大便等等，甚至包括有时候你觉得身体太热，多运动出汗。当你出汗之后，你有没有觉得大汗淋漓过后，你会觉得好舒畅哦？然后那个时候你再好好的洗个澡，把身上都擦干净，你就会觉得自己马上你就好像全身很凉爽。有些人身体的体质是比较偏热的，所以很容易呢会造成心浮气躁的感觉。所以在这儿我会提醒大家，当你的身体不舒服，你有心浮气躁的感觉的时候呢，首先记得多喝点水，因为水能够让你排泄，会把身体的热气排掉。那么再其次呢，我会建议大家好好的去泡个澡，因为在浴缸里面用比较低一点的温度，可是要你能够坐下去的，稍微的凉一点的，然后呢慢慢慢慢降低你身体的体温。有些人他会不自主的会发烧，身体会很发热，那么在长时间的状况之下呢，热体质会对你的健康不好。如果你经常有偏高温的体质的话，最好去看看医生，是不是你的身体的内部有一些发炎的现象，而导致了你的这种热的感觉，你会觉得不舒服。所以有人说，你看这人出虚汗哦，你以为他热出汗，不是的，他是身体不舒服而在出虚汗。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希望听众朋友呢对一些身体不正常的感觉呢要有认知跟了解，然后呢在必要的时候你才知道你应该去看医生，不要去想到别人会想到你。大家都很忙，尤其是长大了，父母不在身边，不可能旁边嘘寒问暖。而现代的生活，每一个人都很忙，每一个人的压力都很大，你要懂得怎么去排遣自己的压力，你要懂得怎么样去好好的照顾自己，行有余力，你才能够好好的去照顾别人。当然，一家人都需要彼此的关怀，彼此的帮忙。在人生的道路上，没有一个人能够独自走完自己的路，他是需要有人呵护的。而这个呵护不是在于你去跟别人要，而是彼此的相对。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要懂得照顾自己，爱护自己，然后你才有余力去照顾别人，爱护别人，懂得跟人家守望相助。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在节目当中尽可能的提供一些一般的常识，来告诉大家健康是要靠自己来维护的，别人帮不上你的忙。只有你在小时候啊，父母在你的身边啊，对你呵护备至，可是当你长大了，离开家了， 该吃什么营养的东西，该怎么样避免自己太劳累，怎么样让自己在压力之下维持。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午后时光，带您走进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早晨
0: 共同主持的
1: 陈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这个前几天啊，发生了一件事。
1: 啥事？
0: 哎，我有一个朋友呢，大半夜的哈来投靠我们家，
1: 哦，
0: 被他老婆赶出来。
1: 哎呦，
0: 那问那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老婆问了他一个问题，
1: 嗯，
0: 他没有回答得很好，然后就被赶出来了。他老婆问他什么呢？
1: 嗯，
0: 我要问一下传哥，如果你老婆问你同样的问题，他说，他老婆问他说，你有没有发现到我最近变胖了？
1: 没有啊，我不觉得啊。
0: 你懂得男人生存之道。
1: 对，当然一定是不能讲，是你不能跟他讲实话呀，对不对？你这个朋友一定是。啊，要一定要受过这次教训才懂的。
0: 对，他怎么回答你知道吗？他说，哦，真的有哎。然后后面那一句呢更妙，他说你真的应该要减肥了。
1: 哎，你知道吗？我有朋友啊，
0: 嗯，
1: 他老婆是长得也很漂亮，
0: 是。
1: 然后我朋友呢也年纪也不大，
0: 嗯，
1: 大概他那时候他们讲这话大概是50出头岁吧。
0: 哦，那还好啊。嗯，
1: 然后他老婆在开车嘛，他老婆，我这朋友坐在这个副驾这边，
0: 对，
1: 老婆突然问他说，爸爸我现在几岁？18岁。老婆就，他老婆很开心，而且他们是有拍那个影片的，你知道吗？啊，他老婆就好开心。然后我那个朋友只是看着手机这样，他老婆问他说，18岁。哦，然后完全就是那种不经意的就直接回答。他老婆在那个驾驶座上，他就很开心。我其实我真正的就理解这个事情啊，就怎么回话，就是，我是从我这个朋友身上看到，就算是谎话，
0: 嗯哼，
1: 啊，你也得要讲的，啊，你老婆也会知道，啊，
0: 对，
1: 是谎话，
0: 对，
1: 但是当下你说他这个话，他是开心的。
0: 对，他是开心的，对不对？只要这个安好，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太座哦，就包准你觉得，万事无余啊。
1: 对对。
0: 所以有时候
1: 安太岁，
0: 安太岁。所以有时候啊，这个谎话还是要说，好不好？
1: 是的。
0: 而且适时的说谎话。其实我觉得像刚才那个问题的话，我就会怎么回答，你知道吗？这个男人的第二招，像传哥就会说，不会啊，我不觉得你胖啊。要我的话，我就会说，不管你胖还瘦，我还是非常爱你。有没有这种？
1: 我觉得他会喜忧参半。
0: 哦，真的吗？
1: 对，因为他还是觉得你胖，你觉得他胖。
0: 哎，好像也是，好像也是。
1: 你当中还是有讲了，不管你胖还瘦啊，就表示说他现在是胖了，你承认他胖了
0: 啊？对哈，
1: 啊，
0: 我怎么没有想到？
1: 哎，对，
0: 哎，对，
1: 所以谎话一定要说得够精致，好吗？
0: 啊，这个倒也是哈，
1: 所以你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知道我那时候在当歌手的时候，刚出道的时候，
0: 嗯。
1: 就是人家就是会有歌迷写信给我，意思就是说啊，你一定是啊属于那种比较高于的人。
0: 看得出来，
1: 对。然后就是说，你是完全把爱放在心里，会很实在，但是你不会讲出来，你也不会哄女孩啊。
0: 嗯。
1: 那所以这个话当然我知道。
0: 嗯。
1: 哦，我知道，可是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是。我就是不想，尤其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
0: 对，
1: 我觉得我就是实话实说。
0: 对对，实话实说，
1: 对，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可是有时候你要知道，有另外一方，不管是男生或女生，他还是喜欢听好听的话，你晓得吗？这个我是经过很多年之后，我们才真正的就是说，我们也不是说刻意要去迎合人家，我们有时候就想到是要。
0: 怎么讲？
1: 就是你想好好说话，
0: 对，好好
1: 说话，就让人家说的让人家感觉开心，
0: 对，
1: 啊，是用一种设身处地着想的这种角度，
0: 对，
1: 啊，我觉得我要让你感觉开心，所以我不要讲得太真实，
0: 对，这的确也是，对，没错，而且呢，这很重要一点呢，就是呢，这个善意的谎言还是被存在的了，
1: 对，
0: 哦，okay,
1: 所以您今天要带出我们的主题呢，是不是？
0: 哦。真的耶，你没这么讲，我真的没发现啊，还做得还真好啊，
1: 我们还真有默契。你一开始讲这个话题，就是跟今天的主题有关 系。
0: OK， 好。
1: 今天的主题是跟谎言有关的歌曲。
0: 跟谎言有关的你哪些歌呢？嗯、我想我们今天的歌，说必须平来讲，今天的歌每一首歌都非常非常的精彩。
1: 嗯，
0: 来，我们介绍第一首歌。
1: 好 ，Benny King 的 "Don't Play That Song You Lied"。

0: 不晓得这个收音旁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我同样的这个感觉哈、哦嗯？听这首歌的时候，好像在听《Stand By Me》哦。
1: 对，因为其实这《Stand By Me》也是他唱的，原唱是他唱的。
0: 哦，是他原唱是他唱的。
1: 哎、对对对。
0: 哦、okay ，
1: 所以当然就是有时候就是说，这个个别的歌手啊，他有时候就是。
0: 嗯
1: 他的这种风格为了凸显他的独特性，有时候他的用的这种编曲方式你会觉得哎，好像这个歌跟那个歌好像也很类似，
0: 雷同雷同的这种感觉、
1: 哎、
0: 对不对，
1: 这个、歌也跟那个 Stand By Me 其实很像，
0: 很像对不对。不过这个 B.E. Cano 说真话，其实他在1960年代呢，他可以说是一位非常具有特殊性，因为他那个 Stand By Me 啊、哦、真的是一直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翻唱，
1: 是的是的是的，是
0: 对不对，
1: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
0: 对，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嗯、那陈昌哥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位啊 B.E. King、
1: 哦、B.E. King 当然就是一位节奏蓝调歌手啊，
0: 嗯哼，
1: 在1960年代啊非常走红的，
0: 嗯，
1: 是因为美国的这个黑人男歌手，
0: 黑人男歌手哈，其实我觉得他的嗓音我还蛮喜欢，而且我很喜欢听他的这个《Stand By Me》这首歌，
1: 嗯，而且他声音辨识度来讲，属于也是很高的辨识度。
0: 嗯，很高的辨识度，
1: 一听他的声音知道哦，这是这个
0: B.E. King 的，对不对 ？OK。不过这首歌呢，在讲什么
1: ？Oh, don't play that song, you lied。其实就是说，他讲的是啊、他也是另外一半啊，就是欺骗他啊，就是对他说谎。
0: 嗯，
1: 就是说，Don't play that song， 就不要放那首歌，因为这首歌是他们当时还在一起的时候，为了这个对方，为了要表达这个对这个啊 Benny King 的这样子的一个爱意，然后所放的一首歌啊，就是来作为这个双方的定情歌这样子。可是没想到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0: 哦、
1: 所以呢，他之后只要去这个。啊，你知道以前有一种叫做就是点唱机嘛？
0: 对，点唱机。
1: 哦，那点唱机都会啊，只要投一块钱，
0: 对，就可以听音乐了。
1: 哎，对，然后可能对方就是他，其实对方已经知道他这个女孩子是啊劈腿的，
0: 嗯，
1: 骗他，
0: 是是是，
1: 他还是放这首歌，
0: 哦、
1: 意思说哎，我爱你，我对你的感情就像这首歌所讲的一样。
0: 嗯哼，
1: 那。这个 Benny King 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放这首歌，
0: 别走这首歌，
1: 你说谎，因为你已经欺骗我了，
0: 哦，
1: 已经背叛我了，
0: 哦，听到歌曲的时候就知道了，
1: 就是避免触景伤情，
0: 触景伤情了，对对对对对，有这个一个意涵在里头。不过我说真话，我真的还蛮喜欢这首歌，因为我这次也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一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哦，好像是白眉。好，来我们介绍第二首歌
1: Sammy Joe Tell Me a Lie。

0: 这首歌曲应该已经到了1970年代的一个作品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这首歌是1974年代的一首作品。
0: 一个作品，可是这个 Sammy Joe 好像很少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
1: 嗯，对，他以他这种曲风来讲，虽然也是抒情歌啊，可是就在台湾他并不是那么就是说为大家所熟知的。
0: 嗯，
1: 是一位美国的创作歌手。
0: 嗯哼，但是听他的这个歌曲，这首歌说真话真的还蛮舒服。听，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其他的歌曲的曲风都是如此，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是舒服的，
1: 差不多。但是就是说，他就少了，比如说像 Olivia Newton-John 啊那种所谓的甜心的那种感觉，
0: 是。
1: 然后声音比较甜美。但是就是像这样类型的歌手，就他们比较擅长是，就是说他们能够很确切的用歌词啊。就是擅长是歌词的部分
0: 哦。
1: 那歌你说好听也好听，但是就是它不是那种就是非常很有旋律性的歌，
0: 是
1: 那它的歌词通常就是讲的这个题目来讲的内容都比较就是说是不像一般那种很流行的歌，比如说我们讲 Olivia Newton-John 的
0: 一些歌 Physical，
1: 比较甜美
0: 甜美的那一种，
1: 那他的讲都是比较深刻的一些东西，
0: 所以说他的歌曲呢是值得一听再听，就是你慢慢的去体会他歌词里面的这个含义，你会有一些不同的答案跟这个反思。
1: 对，比如说 Tell me a lie 啊，告诉我谎言。
0: 怎么会有人想要听谎
1: 话
0: 呢？为什么为什么 why？
1: 对，那意思就是说，其实就是他其实正经历一段，就是这个感情已经准备要结束了，他也知道其实感情要结束了
0: 是，
1: 可是呢，他还是希望就是说，这对方跟他撒谎，就是说啊，想象说我们还在一起。
0: OK，
1: 其实这个是坦白讲还蛮悲伤的，
0: 悲伤的，
1: 就是说其实这个事实已经摆在那么明显，可是他还是要。怎么讲呢？就是说，掩耳盗铃。就是要好像假装，就是说啊，这个事情其实不存在。
0: 是。
1: 甚至还要欺骗自己。
0: 对。
1: 啊，这个，我认为他不会跟我分手。
0: 是。
1: 啊，所以他希望是你跟我说谎没关系。
0: 你跟我说谎，你欺骗我没有关系。
1: 对，你欺骗我没有关系，欺骗让我认为说我们的关系还是。存在的，
0: 公公哎，真的是笨笨哎、欸。
1: 所以就是说，他写的这种歌的情境就是比较特殊的。
0: 对，没错。
1: 你如果说以我们刚刚讲 Olivia Newton-John 那种主流的歌曲，他们不会这样写。
0: 对他不太会写这样的歌曲。
1: 或者是你看 Diana Ross 跟 Lionel Richie 的 Endless Love，他希望大众希望就是说啊，我们就是因为爱情是没有办法这个真实的，就是说那么永恒的，
0: 是，
1: 所以他是。大家需要听到一首歌是有人真正就是还是相信爱情，希望爱情
0: 永恒的，
1: 可以永恒的，所以
0: 是
1: 大家会喜欢这个 Endless Love 这首歌。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可是你就说讲的它一样，就是谎言为什么都好听，
0: 就
1: 是在这个歌里面它其实讲的就是其实是真实的事情，
0: 就是
1: 要用谎言来去
0: 蒙蔽自己的双眼，
1: 就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掩耳盗铃，
1: 掩耳盗铃，
0: 掩耳盗铃的这种感觉。对，
1: 其实就是说以主流的价值观来讲啊，就是其实经常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0: 可是我觉得真的是还蛮悲哀的耶，讲真话了。
1: 对啊，当然的。
0: 对对，
1: 所以说这样子的歌在台湾它不会变成很主流的东西。
0: 也是，但是喜欢的人像我们这种会喜欢听歌词，喜欢去探讨歌词哪些意境里面的人的朋友，对于。对这些朋友来说，这首歌的确可以去好好的再去反思一下，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OK，好，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1: 好，Thompson Twins Lies。

0: 个曲风跟刚刚我们所听到的那个歌曲的曲风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这个 Thompson Twins 啊，它是80年代的一个英国的，也是一个属于New Wave 的这样子一个乐团。
0: 哦，是哦，他有一个 Twins 是不是双胞胎啊？
1: 他们是两个人。
0: 哦，所以他们不见得是双胞胎，就是两个，只有是两个人。
1: 就是
0: 汤姆斯双胞胎。
1: 他们是
0: 干嘛这样？我们吃饭呢、啊，不洗的、哦。
1: 嗯，对啦，可以这么讲，但是就是一个两人组
0: 的、啊。两个人组合，其实，在那个年代当中，两人的男生组合很多啊，像 Wayne 啊，像是 Modern Talking 啊，其实那个时候都是两个人的不同的一个组合在里头。那这个也可以，哎，现在啊，以这个华语流行音乐乐坛来说，说真话，两个男生的组合真的没有看到了。这个在早期的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还真的蛮多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怎么讲，组合搭档的一个团体在里头。
1: 对，但事实上他们这个 Thompson Twins 啊是三个人的组合，
0: 然后、三胞胎。
1: 但是就是说这可能就是只取一个名字，
0: 其实取一个名字、
1: Thompson Twins 啊，
0: Twins
1: 不是真正的这个啊双
0: 胞
1: 胎。
0: OK。不过这个曲风应该就比较接近在不是摇滚了，
1: 就是 New Wave
0: 的、
1: 新浪潮，我们之前讲过80年代的主力的这样子的曲风。
0: OK， 有不一样的那个这个其中的一种感觉。
1: 就是
0: 对不对？
1: 这个行，等于说。流行乐团里面来讲是在这样子的曲风是很普遍的，
0: 对，没错，
1: 流行的，
0: 属于流行的嘛，对不对？不过这一首歌其实它的歌名很简单，就是 Lie
1: 谎言、
0: 就是谎言。
1: 但是它其实用它的这个手法呢，其实有点隐喻的方式啊。它这个谎言的意思讲的是不单单只是说情侣之间为了要这个欺瞒对方，所以讲的一种谎言。它甚至去有更比较扩大的意思，是针对于政治人物他们的一种不信任然后就是反讽透过这样的情歌去做一种反讽，对于政治人物所给予的承诺其实很多都是谎言，
0: 都是一些谎言。好哦，这首歌不错哦，还有另外一个不同的含义存在哦。 OK， 来，我们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阶段最后一首歌。
1: Bucks Fizz, My Camera Never Lies.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共同主持的
2: 秦哥我们音乐年代。
1: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啊。那今天我们的这个音乐主题呢是谎言。当然我们从小被教育啊，就是这个不可以说谎啊，而且每做人要诚实啊，实在。但是说真话，有时候这种谎言这种东西啊，这个要妥善运用啊。
2: 就是当然我们小时候那种教育方式啊，当然父母希望就是说建立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这个观念了、啊、
1: 对，
2: 就是说是非黑即白了、啊、
1: 对对对。
2: 可是就是说随着年龄的成长啊，有时候我们当然这个就要透过一些社会教育，
1: 嗯，
2: 或者自我的认知的调整啊，
1: 嗯 嗯
2: 有时候就是说要看随人事时地物而已。
1: 对、哦、没错没错没错。
2: 所以这个我们刚刚开始啊，在节目开始前我们就探讨过这样子一个话题、啊、
1: 对没错没错。
2: 我其实也很惊讶，那个秦浩哥今天一开始就讲这样子一个故事，
1: 那当然
2: 这样，然后就带到我们这个话题。
1: 那对，
2: 我们也讲过，就是说有时候比如说在夫妻之间，那有时候为了就是说要让对方感觉就是要好一点，
1: 要好一点，
2: 你就不能讲真实话。
1: 对，有时候
2: 对对、啊、
1: 有时候还是得要，哪怕是真的，你也得要拐个弯。
2: 对，然后顾及真的对方的感受。
1: 哦、对、
2: 也许这就是他最忌讳的事情，就有一些事情是人家会忌讳的。
1: 会忌讳的
2: 啊，那这个就要透过就是说啊，对这个一个人的了解啊，我们该怎

0: 好说好。
1: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重要的。
0: 那这个就是就不再是我们小时候所受到的那种啊，父母给我们的教育说，哎，不可以说谎，这样的事情。
1: 没错，这个我觉得这个长哥刚讲的这段话，说真话，这个真的是要一段时间慢慢的在成长经验过程当中去学习到的。OK 哈，那我们刚才在第一阶段呢，介绍到了最后一首歌，但没有做介绍，好，那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一个个人吗？
0: Bucks Fizz 啊，是一个英国的一个，也是一个乐团。
1: 哦，这个也是一个乐团呢、哦。
0: 对，但是属于那种演唱组合吧。
1: 它不算是摇滚乐团嘛，对不对？
0: 不完全是
1: 嘛，对不对？而且，我觉得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真话，有时候我们在听这个英国团跟美国团，说如果说你要仔细听的话，你还是可以被分辨得出来。
0: 嗯，对，这个 Bucks Fizz 是一个英国流行乐团，它的曲风是比较流行，可是就是说，英国人的这种他们的流行就不会是像我们直观的那种，好像，就是很甜美，一定很甜美，它还带着有一些很特殊的意境啊、或者是它的旋律会让你感觉哎，就是有一点不一样。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属于欧洲啊、我们讲说欧美，它就是它有自己的属于这样子一个特色在里面。
1: 是，没错。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实就其词的含义来说，当然也就代表说有不同的一些含义在里面。
0: 还有就是它表达的方式。
1: 对对，
0: 也很特别，比如这首歌 My Camera Never Lies 啊、
1: 嗯，
0: 我的照相机啊从不说谎。
1: 到底你拍到了什么？
0: 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0: 他其实意思就是说我抓到了你到底在外面偷吃啊，外遇跟别人在一起，有图为证，有相片为证。你看，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表达的艺术。
1: 对，
0: 他在跟对方讲，就是说我认为你不忠，
1: 你不忠。
0: 他说没有啊，我怎么不懂？
1: 嗯哼，
0: 然后你如果说有一方，而且这个唱歌是女生嘛，
1: 嗯，
0: 那他就是告诉人家说，女生通常的回答方式，我就是看到了，我就是一定会。
1: 对。
0: 一定是情绪上，
1: 这应该是美国人的做法，就会比较直接，就说我看到了，我就是知道说你在外面给我乱来怎么样，
0: 或者说如果按照这个，我有照相机，有相片为证，我拍到了这样。
1: 对。
0: 可是你如果说这个表达艺术呢？他如果女生的回答说我的照相机或者说我的手机的，我手机的照相功能从不说谎，那就表示说你被拍到了，对，就是说我拍到你偷吃的证据了
1: ，
0: 就意思就是我的照相机从不说谎。这个当然是90年代的歌，那个时候并没有啊照相
1: 机啊
0: 手机的照相功能，
1: 对对，
0: 那他可能用照相机去跟踪，然后拍到了，然后当对方辩解的时候，他的回应是我的照相机从不说谎。那
1: OK，
0: 对方就应该
1: 眼见为凭，
0: 对，眼见为凭，
1: 你给我老娘好好的解释一下。
0: 对
1: 啊，
0: 他是这个意思。
1: 哎，其实我觉得这种表达的方法反而让对方更能够说是不寒而栗，因为你直接的跟我讲说，有些人更小灯熊皮吧？
0: 对，恼
1: 羞
0: 成怒，
1: 恼
0: 羞
1: 成怒嘛，对不对？就是这个，对呀、我就是背叛你啊，怎么样这样？但是如果我换一个方向说，哎，我的照相机不会说谎哦，然后把相照片给他看的话，他反而会，
0: 对。比如说现在，比如说在路上发生一些什么事，很多人在旁路人都在旁边，
1: 对，
0: 就是看热闹，对，拿着手机就拍，然后看到底事实是怎么样的，
1: 是
0: 一个情况，
1: 那
0: 就是有这个影片为证，
1: 影片为证嘛，对不
0: 对？
1: 你想要跑都跑不掉，是不是 ？OK 哈，表达的方式还是不一样哈。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0: 啊 ，Kathy Dennis，You Lie to Me。

0: 非常舞曲的一首歌。哎，反正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年纪慢慢大了哈，反而对这种歌曲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哎，越来越高，不是越来越低哦。
1: 哦，就是因为舞曲就听了就很舒服啊。
0: 我一定是返老还童了。
1: 哦，很好啊。对，那你的心境
0: 你
1: 越来越年轻啊。
0: 你没有要反驳的意思啊、哦？
1: 没有要反驳，我觉得是好事啊。
0: 你认真的看着我，你的眼神在说谎吗？
1: 有吗？我在说的是实话。
0: 哦，这样子是啊。嗯、哦，好吧，我姑且相信一下。
1: 就表示说。这个实话就是说，也许你曾没有真正经历过舞曲的年代啊，然后就是要补偿一下的心理。
0: 对呀、啊，以前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一天到晚都嘛听军歌，因为我在军校嘛，然后又是阿兵哥出身嘛，一天到晚只能听军歌，那军歌哪有舞曲啊？
1: 那对啊，所以你看我们的过程就不一样。我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啊，听很多舞曲的，
0: 啊、
1: 现在反而没那么爱听。
0: 哎呦，是是是，那你
1: 现在喜欢就是后来就
0: 你现在喜欢听军歌对不对？
1: 我军歌我也都很喜欢、啊、
0: 对呀、啊、
1: 三军军歌我都会唱，
0: 都会唱啊，
1: 对不对？
0: 是不是
1: 怒炮澎湃荡气飞舞，这是革命的狂呼，
0: 哇，你们真的耶，
1: 这纪律莫放手，
0: 哎，你还记得耶、
1: 哎、还有以前晚点名，对不对？
0: 嗯，
1: 晚点名唱军歌啊，我爱中华，我爱中华。
0: 你还记得哎？我的天哪！
1: 奉行领袖一致，服从
0: 政府领导，
1: 小共
0: 对对对对，
1: 解救大陆同胞。
0: 对对对对对，
1: 海军军歌，
0: 嗯哼，
1: 乘长风破巨浪，我海军勇往前横，弟兄们同舟共济，万众一心，什么在海上这样子啊？然后空军呢是。凌云与风
0: 军，风军和国华之声，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你要不要去当校的三军的代言人呢、啊？
1: 哎，不用，我已经当过了。我这次啊，那个你知道，我上次演唱，我有唱《英勇勋章》啊。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哎，这首歌真的好听，大家有空的话。
1: 白日起飞扬，
0: 这首歌曲说真话，你听了会有一种完全被感动的感觉哈、嗯哦。那我们要不要来介绍一下这个？
1: 不用我啊，我们继续。对、啊，你是说介绍我们这首节目的
0: 节目的歌啦、
1: 哦、？OK, you lie to me, 就当然就是一个顾名思义，就是你对我说谎嘛。
0: 对对对。
1: 那我意他这个歌的意思是说，因为你对我说谎，所以我要跟你分手，然后我的人生要有个新的开始。
0: 这么直接？
1: 继续走下去啊、哦！但是不要跟你在一起。
0: 哦、嗯，很直接，很坦率的就直接做表达了，
1: 当然，当然，
0: 对不对？
1: 当然，就是有一方就知道说啊，我被这个啊欺骗了，被背叛了，
0: 我被背叛了，
1: 当然就是那是一种尊严上的一种啊受辱嘛，
0: 对
1: 不对？那当然就是要选择啊分开啊。
0: 不过这一个是应该是个人了吧？
1: Cathy Dennis 是一位。美国创作歌手，
0: 美国的创作歌手哦，他所以他也应该也创作过其他，
1: 而且是一位英国歌手，
0: 英国歌手，所以他也做过了其他非常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咯，应该也是啊、哦，因为他创作型的歌手嘛，对不对？
1: 哎，对不起，
0: 哎，
1: 应该是。
0: 哦、哎，哦，
1: 对对对，是一个英国歌手，对，英国歌手，英国歌手，我的记录上写的是
0: 这个，没想到十八岁的脑袋不太好哈、
1: 哦。啊，十八岁的脑袋，
0: 对对对对对，
1: 你是说你吗？
0: 我
1: 你十八岁啊？
0: 不好意思哈，我是说我，好不好？不过这个创造型的歌手，说真话，真的要闯出一个名号出来，的确有一些难度哦，因为你跟流行歌手。毕竟还是不一样，
1: 就是当然有区别了，就是说有以唱功为就是说为他的这个主要的诉求的话，当然就是说有一定的优势了、
0: 嗯、那当然，
1: 当然创作的歌手呢，就是说如果你你唱得好，但是你没有这个写歌的能力的话，你要借助别人来写歌，当然这个是当然就其中的一个就说算他的短板。但是就是说很多创作的歌手通常真正在唱功方面就没有那么好，
0: 对不对？所以无其后不能后，恭喜在、说真话啊，这个流行歌手跟创作型歌手，还是有一点点的区别，当然也有好也有坏了。就创作型歌手自己创作自己唱嘛，也 OK, 但是也不见得能够符合那个时代的流行的感觉。
1: 当然就是说你得要够能够就是说去抓住啊这个市场的脉动啊、
0: 嗯、
1: 市场的需要、
0: 嗯嗯、
1: 那这个我觉得就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能力。
0: 对、
1: 啊、
0: 对，没错没错，
1: 总是就是说要做到这么就是说唱作俱俱佳啊，
0: 嗯，
1: 那真的是就是说啊必须是真的很不可释出的，
0: 对
1: 啊，这个人才，
0: 没错。而且你如果说你做了一个这个曲高和寡的话，说真话，这个没有市场性的话，人家不买单还是一样不买单，
1: 嗯，
0: 对不对 ？OK， 来，我们把握时间介绍下一首歌。
1: Anastasia, why do you lie to me?

0: 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音乐曲风。我觉得今天的这个音乐曲风的走向，哇，好多哦，而且很多很不一样。而且最重要的呢，今天的歌曲我必须来告诉，慎重告诉大家，没有那种我会俩拱的那一种。
1: 硬的那种。
0: 对，对。
1: 当然就是舞曲啦，因为
0: 你怎么会对我这么好啊？
1: 哦，因为不想对你说谎嘛。
0: 谢谢你啊。这也是舞曲。
1: 当然也是误区，因为你要知道哈，就是说今天我们做的这些主题不关于谎言，对，谎言本身就是一个已经蛮负面的东西了。
0: 对，
1: 那其实也有那种会让你硬的啊，
0: 谎言，
1: 哎，对，但是就是说这个就是属于那种摇滚乐团，比如说批判性啊比较强啊，批判，
0: 嗯哼，
1: 比如说这个社会不公啊，或者一些对这种抗议歌曲，那就会太硬了，又更硬了。已经控诉了，就是说，比如说像你看我们这几个歌的都讲说啊，你对我说谎，
0: 对，我的照相机不会说谎，
1: 哎，对，那如果说你再用那种比较硬的，我们讲纯粹讲，我从一个就是说制作一首歌曲，的这个角度，你怎么样用一种就算是一种搭配，
0: 嗯哼，
1: 那有些歌你如果说已经是比如他是在控诉啊，或者说在质疑。或者在谴责一个对方的时候，如果再用那种比较严厉的，就是比较那种不是让人家听起来很真的
0: 很
1: 舒服的那种编曲的或者音乐的形式的话，
0: 嗯，
1: 你会觉得这个歌就就觉得
0: 哇，
1: 会有听起来会有压力，
0: 会有压力，对，没错没错。
1: 所以就是说，有时候像他用这样的方式，就是用舞曲的方式，甚至用比较流行的感觉，会让你觉得这个歌你会。就你知道，毕竟我们
0: 有那么大的压力，
1: 就是觉得要听起来舒服啊，
0: 对，
1: 讲的内容不要让人觉得，哇，你这讲的太严肃了，我觉得有包袱，有压力，你懂我意思？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对，就像我们刚刚讲说，主流的所谓是叫主流市场，一定是感觉这个歌听起来是很舒服的，然后是很正面、
0: 很正面
1: 亮的。
0: 虽然我们讲的是一个负面的词，
1: 对对，
0: 对不对？
1: 那这个。我觉得是跟这个有关系，
0: 还是有关系啦。但我可以啊，从刚才传哥的这个对话当中，我可以了解哈，这位老人家呢，他可能在下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呢，就会安排几首那种很硬的，哦，会让我拳头硬起来的那一种的歌。
1: 其实还真没有很多。
0: 哦，真的哈。
1: 哎，
0: 但是
1: 预计大概
0: 就说你会安排就对了。
1: 应该不多。这个谎言的这个主题大概有。大概做个三四集吧。
0: 哦，这样子，那里面一定就会有这种嘛，对不对？
1: 没有，我印象中好像没有。
0: Oh my god,you're so sweet. Oh my darling.
1: 你现在在说谎
0: 哦？我是在说谎啊。不过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演唱的这一位好不好？
1: Anastasia 是一位美国歌手
0: 嗯，
1: 啊，他本来是一个 dancer, 他是一个舞者
0: 啊，舞者出身的，
1: 舞者出身，然后后来就转型自己创作歌曲，然后演唱，他是在2000年左右所出道的一位女歌手。
0: 哦，2000年哦，所以我们的这个歌曲的曲风呢，已经到2000年。换句话说呢，我们今天节目进行要到最后的尾声了。来，请传哥帮我们介绍最后一首歌。
1: Why'd You Lie to Me 呢？就是说讲的是
0: 对对对，歌还没讲。
1: 对，一对情侣，然后这个女生，然后因为这个唱的是女生嘛，那女生是发现她男朋友背叛她了，对不对？然后当然就是要跟她分手啊，然后甚至就是我刚讲，就是一种责备嘛，
0: 责备，
1: 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谎？
0: 为什么你要说谎呢？
1: 对，然后你讲的说你有心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可是你却背着我去跟别人连接，
0: 背着我爱别人，
1: 对，背着我爱别人。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说这个西洋歌曲里面其实也蛮多讲到的是我们平常生活尤其是感情是吧，男女之间这样子的一种这种。发生的这种
0: 对
1: 差不多的了，
0: 对差不多的意思嘛，对不对？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来我们来介绍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1: 好，这个 Shakira Hips Don't Lie
0: 这一首歌，这个应该也是2000年以后的这个作品嘛，
1: 对
0: 不对？
1: 这个是 Shakira, 她也是2000年之后出道的一位拉丁哥伦比亚籍女歌手，是她最红的一首歌。
0: OK,
1: 那 Hips Don't Lie 的其实它其实也是个隐喻，说我的屁股不会说谎。那 像什么意思呢？
0: 意思
1: 就是说，当你听到这个哈，你觉得自己很喜欢的音乐，有感觉的音乐，你自然你的身体会律动起来，
0: 跟着一起律动。
1: 那就表示说你真的投入这个音乐，接受了这个音乐。
0: 嗯
1: 就是你的身体是不会说谎的，如果你真的喜欢这样的音乐的话，你是会跟着它的节奏去律动的。
0: 是，
1: 那当然就是说，因为 Shakira 他擅长的是，就是说，因为你知道这个就是属于这种角色定位的问题，因为他他的身材很好啊，你看过他的这个啊，
0: 有，
1: 他身材很好，
0: 对，
1: 然后他的屁股
0: 身材火辣，
1: 哎，
0: 对，
1: 那屁股很翘，那当然就他就要运用他的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
0: 肢体语言吧，
1: 肢体语言，然后甚至就是说。总是要带有一点这种色彩的感觉
0: 哦，了解。
1: 所以他讲的这个题目是是好像感觉啊，好像很单纯的哦，就是说你的身体呢，但他讲
0: 身体的律动，
1: 你的屁股不会说话，是什么意思？意思说你会跟着节奏会去扭动你的身体，会去摆动啊，那就表示说你的身体是不会说谎的。
0: 好的，好，我们最后再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同时也别忘了在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日本本熊本县在7月28号当地时间下午发生了规模 7.1 级的强震。熊本县政府在今天召开了灾害对策本部会议，并公布了截止到当地时间晚间10点为止，已有2人心肺停止，另有19人下落不明。朝日新闻报道说，根据县政府的说法，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八代工厂共有11人受困，其中救出的2名人员均已经心肺停止跳动，其余9人目前仍然下落不明。另外，位于加岛町的大型购物中心永旺梦乐城熊本在地震后发生了爆炸，救援人员已经救出了4名伤者，其中1人为轻伤。据了解，现场另外有10人下落不明。此前曾有消息指出，永旺梦乐城约有20到30人下落不明。日本熊本县在今天发生的震度是 7.1 级的强震，距离2016年熊本地震已满10年，再度遭遇强烈地震的侵袭。地震造成南部多栋建筑倒塌，其中加岛町的永旺梦乐熊本在强震后发生了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疑似仍有大量人员受困，消防警方以及自卫队持续的搜救。上一城消防本部表示，到下午6点左右陆续接获多起报案，民众表示商场传出了巨大的爆炸声。日本消防厅指出，商场二楼部分建筑已经坍塌，研判仍然有多人受困于建筑物内。永旺梦乐城熊本是在2005年开幕，总楼地板面积大约12万平方公尺，馆内设有餐厅、电影院以及各式的商店。据报道，一辆行进商场附近的车辆，它的行车记录仪完整地拍下了爆炸瞬间。而根据影片说，画面右前方突然发生剧烈爆炸，大量的白色烟雾猛烈喷出，伴随着暴风，疑似建筑物碎片四处飞散。行驶中的车辆立刻停下，灰白色烟雾迅速地笼罩了整栋建筑周围。据了解，该车驾驶并没有受伤，而提供影片的男子表示，当时他看见附近还有其他车辆正在行驶，所以非常担心是否有人遭到波及，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尽快查明这一爆炸的原因。另据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天上午在白宫 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举行了闭门会谈。泽伦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飞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泽伦斯基在社群媒体发文说，他与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谈，讨论了爱国者的防空系统拦截飞弹的生产许可等等的问题。泽伦斯基还表示，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这是美乌总统在本月第二次会面，两人八号在土耳其的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川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在当天凌晨，泽伦斯基抵达美国不久后，在社群媒体发文说，他这一次访美首要任务是反飞弹防御以及与美国的战略合作。他还将出席本月出事的美国联邦参议员格里汉的葬礼。另据报道，就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与白宫与美国总统会面之际，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在今天表示，390多架无人机夜袭莫斯科。法新社说，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通讯软体上发文说，在当地时间晚间8:30至上午6:30，有超过390架无人机飞向了莫斯科州，多数无人机在抵达市区前即遭到防空部队的拦截和摧毁，另有81架敌方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遭到击落。不过，俄罗斯的国防部长随后也表示，共有356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包括首都附近在内的10多个地区上空遭击落。另据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天上午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亚胡举行了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的会晤。美国媒体报道说，这次会晤持续了1个多小时，而川普先前刚刚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进行了约1个小时的会谈。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社群媒体发文称，两场会谈都积极且富有成效。白宫尚未公布更多会谈内容，但据白宫先前发布的消息说，除伊朗战事外，两人还将讨论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及美以和黎巴嫩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进展。在当天早些时候，川普在接受福斯新闻采访时，他称他不需要内塔亚胡告知有关伊朗地下核设施的情况，他完全了解那里的情况。

0: 唐山全程哀悼。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内，唐山大地震罹难者纪念墙上镌刻着罹难者超过24万同胞的姓名，墙高 7.28 米，代表着7月28日，墙体距于水面是 19.76 米，代表着1976年。连日来在纪念墙下，鲜花簇拥，挽联轻垂，市民或矗立凝望，或俯身默哀，追思着半个世纪前逝世的生命。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气象。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21.61， 涨幅是 0.29%， 收盘在 7434.79。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537.24，涨幅是 1.03%， 收盘在 52747.32。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55.17， 跌幅是 0.22%， 收盘在 24876.91。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99度，夜晚最低温度76度。明天纽约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阵雨，白天最高温度98度，夜晚最低温度75度。本周四纽约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92度，夜晚最低温度74度。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白天最高温度92度，夜晚最低温度74度。在本周六纽约多云有雨，白天最高温度87度，夜晚最低温度74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听众朋友下午好，美东时间下午4:17，欢迎您收听梅晶为您主持的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市卫生局每一年至少会对遍布全纽约市各地的餐厅进行一次突击检查，以确保餐厅遵守食品安全法规。而每一次的检查之后，卫生局通常会给予评级，而且呢，屡次违规的餐馆可能就会被勒令关闭。根据纽约市餐厅检查查询工具所提供的信息说，在这个月7月份，布鲁克林至少有3家中餐馆被勒令关闭。

在被勒令关闭的中餐馆中，排在第一的是位于布鲁克林高地亨利街82号的一家餐馆，主要是卫生违规，原因就是在食品区和非食品区，他们卫生局检查的时候发现了苍蝇和蟑螂。排在第二的是羊头湾 U 大道1907号的纽约堡餐馆，主要是卫生违规，原因也是在食品区和非食品区发现了苍蝇和蟑螂。而位于日乐公园八大道59街711号的一统天下，主要的卫生违规原因是食品接触面每次使用后没有彻底的清洁冲洗和消毒。布鲁克林另外还有一家被勒令关闭的亚洲餐馆，它是位于贝瑞杰。那这家餐馆呢，同时是供应日式料理和中餐，主要违规的原因是在食品区或是非食品区，他们发现了老鼠或是活老鼠的踪迹。食品区或非食品区出现了活蟑螂。纽约市卫生局有一个专业的网站，这个网站显示这家餐厅在这个网站上都已经被标注为已关闭。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新泽西州的州长薛瑞尔日前发布声明证实，新泽西州约有6600名非公民由于车管局系统的软体错误而被误注册为选民。一名住在新州的华人向媒体透露说，他自己可能就是其中之一。由于非公民注册选民的记录有可能导致未来的身份变更失败，专业人士呼吁所有受这一事件影响的人士尽快固定证据，以便未来向移民审核部门说明情况。此外，也要在事件解决之前尽量避免出境，以免在回美国的时候面临麻烦。而根据薛瑞尔的声明说，软体故障发生在2023年的6月到2024年的6月期间。当时呢，在新州车管局申请驾照或是身份证明的人员，在被问到是否为公民时，虽然回答为否，但是后台却将他们的错误记录为是，并自动办理了选民登记。但是这些被误注册的非公民中，曾经有不到400人参加过投票。薛瑞尔强调说，这一事件发生在前任州政府任期内，他自己及其政府呢并不知情。大家都知道呢，根据美国法律，非公民如果要提供了虚假陈述而注册为选民，并且参加了投票，将会面临刑事指控以及驱逐出境的风险。而即使因为政府失误而被动注册，该记录也很可能会成为影响他未来移民申请的案底。这名不愿意公开姓名的华裔受害人表示，他2024年曾经在新州的车管局申请证件，

愿意公开姓名的华裔受害人表示，他2024年曾经在新州的车管局申请证件，在被问到公民身份问题时，他经过反复确认点选了 No， 此后一直无视。在州长的声明发布后，他去查询了，经过查询发现自己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被注册为了选民。发现问题之后，这名读者是透过媒体的官方网站填写了一份要求取消选民身份注册的表格，在不久前获得了批准。薛瑞尔也在声明中表示，他已经下令当局删除所有被错误注册的选民登记记录。新州政府也在他们的官网上承诺，将向所有受害者的居民寄信，说明这一事件，并证明此事为州政府来他们的责任，并非故意提供虚假陈述所导致的。不过呢，在被问到这一事件是否会影响当事人入籍流程时，州政府的回答就有些含糊其辞，仅表示说受影响的人可以寻求法律服务。在今年的2月23号，一名小红书用户发文表示，自己此前是持 H1B 签证在 Detroit 入境时遭遇了审查，当时海关官员展示他在新泽西州的选民登记记录，但是他否认曾经登记或者是投票，记录也显示他的投票记录是空白，但最终他仍然被撤销签证，并被遣返回了中国。一位纽约的移民律师林志涛也表示，如果发现自己也被错误的登记为选民，而且并没有参与过投票，那么当务之急是在专业的移民律师的协助下收集相关材料，以证明自己在被车管局问到是否为公民时确实给予了否定的答复，而且注册选民也完全属于州政府的错误的操作所导致的。更重要的就是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你千万不要尝试独自的向任何政府机构解释这件复杂的事情，因为呢，在实践经验中，即使当事人出于善意希望澄清误会，也很有可能因为沟通不畅而主动留下了容易被误解的记录。在这里，林律师他认为，根据过往的判例，由于政府责任而被错误的登记为选民的非公民，只要政府承认过失，通常不会受到法律追究。但是他也表示，在当前合法移民动辄就是会被处罚的大环境之下，那么上面所说的补救措施是无法保证当事人在申请入籍绿卡或是在海关入境时不被刁难，所以最好将所有的证明文件整理成册，并被随时准备好，以便在需要时向官员出示来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在这里呢，纽约亚裔民权联合会的律师张金瑞也建议当事人将与政府之间的所有通信记录都要妥善的存档，以便固定证据。

但是他也认为在专业人士的协助下，主动向州选举当局解释情况，并积极的配合后续处理会更为优选。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的市长曼达尼在昨天公布了他市营超市计划的一个最新的细节。他承诺所出售的商品价格将会比一般的私营超市要便宜 30%。 首家市营超市预计呢会在2027年在布朗市区首张第一个开张，东哈林区的门市会在2029年开幕。曼达尼在记者会上表示，自2019年至今，全国食品价格已经飙涨了大约 30%。 与此同时呢，人们的薪资却是没有同等水平的增长。曼达尼说，这让很多纽约市民觉得购买这些食品杂货都力不可及。他说这是令人无法接受的。为了维持价格稳定，市营超市的商品售价将会采取每个月调整一次的机制，整体定价将低于私营超市的 30%。纽约经济发展公司预计说 30% 的这个折扣将每月为顾客大约省下90块，每年累计大约是1000元。在货品供应方面，市营超市将提供一系列的核心的必备物资，种类涵盖肉类、海鲜、新鲜蔬果、奶酪、面包以及超过十几种常见的厨房日常基本食材，以确保民众能够以实惠的价格购买生活所必需的。为了避免和贩售熟食的当地的杂货店直接竞争，市营超市呢将不会贩售热食品。而针对这个营运模式，市政府目前正在公开征求合适的公司来承揽这些市营超市的营运。曼达尼同时对未来的超市员工他们的薪酬也做出了承诺，强调这个项目将创造高品质的就业机会，在此工作的员工也将获得良好的劳动合约，并享有足以维持家庭生计的薪资和福利保障。不过这个计划呢，持续引发了小商家和部分经济学家的强烈质疑。多元文化商业联盟的主席贾西亚他就直言说，市政府提供的折扣将把私营小商家逼上绝路。他说我们到底要怎么跟政府来竞争。另外他更是透露说，已经准备提起诉讼以阻止这个计划的推进。曼达尼承诺将在他首个任期内于全纽约市的五大区分别开设市营超市门市，除了已经定下的东哈林以及布朗市的门市，市政府目前仍然在斯丹顶岛、皇后区和布鲁克林寻觅合适的地点。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还记得吗？在本月初的时候，有人爬了帝国大厦，因为爬帝国大厦他们而爆红，但同时他们也被抓了。这就是因为攀爬帝国大厦爆红，他们是一对极限情侣。在最近呢，他们终于领回了被扣押的求婚戒指，并且向曼哈顿的检方表达了感谢。据报道呢，来自新州东奥兰治的33岁的尼古拉，他自称是探索身份，恐吓与自由的新锐艺术家。他与32岁的库兹尼佐夫在本月稍早的时候攀登帝国大厦塔尖，完成了求婚特技。在第二天，他们于曼哈顿法院获准有条件释放，但当时戒指仍然留在警察局。7月27号，尼古拉在他的社群媒体上发文，展示了一下失而复得的钻戒，同时也感谢检方协助退还了银行卡、护照以及求婚戒指，并且提到戒指内彻有你的全部潜力，在恐惧的另一边。他们两人当时在高空1000多尺的塔尖展开了写有“当爱的力量战胜对权力的爱，世界便知和平”的一个横幅。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对此呢没有置评。两人预定会在8月24号再度出庭应讯，如果被裁定涉及盗窃、鲁莽为害以及刑事毁坏等等的重罪罪名，两个人啊恐怕会面临最高7年的监禁。

很多人啊都说一般的人做不出这样的事儿，首先是没有那么勇敢，大多数人等到爬到最高处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十分的恐慌和恐高。调查说，两个人从帝国大厦第102层的最高公众开放区破坏了金属网门，闯入仅供维修使用的第103层。纽约市警务处处长迪茨，他是发布了警方紧急服务单位的执法画面，并且赞扬警员的表现。辩护律师克林斯基则是主张检方起诉过重，并且强调现场并没有发现盗窃工具，而且大厦管理方证实事件对住客或对观光客并没有安全风险，形容这是一个爱的信息，并笑称女方没有拒绝求婚。哎呀，不知道会怎么办，如果是拒绝求婚了，那会怎么办？会变成一个血淋淋的悲剧吗？两个人啊，曾经为2024年新丹斯电影节首映的一个纪录片《天行者》爱情故事的主角，所以呢，他们所有做的都是爱情所导致的，爱情真的让人发昏啊！还有呢，就是真的很勇敢，不知道怎么样说，那肯定是两个人都非常非常深爱，爱的有一些恋爱脑了，才会发生这样的事。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根据纽约市消防局的消息说，皇后区法拉盛的布什纪念大道一栋住宅在昨天下午发生了火灾，造成了一名平民和一名消防员受了轻伤，火势随后被消防员控制了，不过目前起火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纽约市消防局表示，当局昨天下午3:01接获了报案，指出波士纪念大道137-04号位于137街和138街之间的一栋建筑一楼起火。消防局共派出了21个单位、79名消防以及紧急医疗人员到场救援。一名平民受了轻伤，他随后被送往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接受治疗。另外一名消防员是在救火的过程中受了轻伤，但拒绝接受进一步的医疗处理。当局没有公开两名伤者的身份资料，现场没有其他伤者。消防员就在昨天下午3:38将火势控制，目前火势的起因还在由消防局调查当中。而根据目击者拍摄的现场画面显示说，起火的建筑是一栋住宅楼，其中一个单位的外墙以及多扇窗户都被浓烟熏黑，窗框以及室内可见明显的火烧痕迹。大批的消防员在建筑前方部署了水，待展开灌救。多辆消防以及紧急救援车辆都停放在现场。就在几天前，应该是在上周六的时候，7月25号的时候，在法拉盛的41楼的曾经发生了5级大火。火势波及了多栋相邻的住宅，造成了一名78岁的华裔妇人，她死亡了，而另外有多名消防和紧急医疗人员受伤。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5: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6: Okay, okay, okay. I'm at

美洲时间下午5:11，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布朗市的蒙特伊店在25号时发生了枪击案，45岁的嫌犯费雷尔在不久前提审时对2级谋杀等7项控罪全部拒绝认罪，法官下令将他关押不得保释。这一案件会在这个月的31号开庭。案发在7月25号下午5点左右，费雷尔在埃利奥特广场连开了多枪。12岁的男童弗雷特斯，他胸部中弹。闭路电视显示，弗雷特斯跑步进入杂货店求救，送医后不久不治身亡。同场一名25岁的男子臀部中弹，另外一名34岁的男子是左脚中弹，所幸的是两人都没有生命危险。绰号 K 的弗雷特斯案，在案发前打棒球前往杂货店买球时遇害，有人呢是洛斯佩以及罗萨里奥在公寓大楼前设置了一个纪念角。纽约市长曼达尼昨天表示无法接受这个12岁的男童只是到杂货店在外面就遇害了。而根据纽约市警务处的数据说，第44警区在今年已经发生了18宗枪击案，较去年同期可以说是上升了28.6%。美国联合杂货店协会发言人马特奥呼吁实施更严格的枪支管理制度。

另外，据报道，近17000名911恐袭受害者家属联络网络联署，要求纽约市长曼达尼缺席即将举行的911事件25周年的悼念仪式。为曼达尼昨天冷淡回应受害者家属的诉求，强调他会如期的出席活动。纽约邮报报道说，面对联署性的压力，曼达尼在被问及是否会出席悼念2977名死难者的活动时，他表示他将自豪地与受恐袭永久影响的家属、幸存者以及救援人员站在一起参加悼念。他重申，所有将纽约市以及美国视为家园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个庄严的日子。据报道说，这一项发起是在上周的网络联署已经累计至少16889个签名。联署是由在世贸中心基地组织袭击中失去29岁妻子格瑞斯的加兰特发起的。加兰特列举了多项担忧的理由，包括曼达尼不愿谴责将巴勒斯坦译为蒂法达的全球化的这一口号，以及他和首席法律顾问凯塞姆等人的联系。凯塞姆曾经为基地组织邮轮炸弹袭击者达尔比辩护。另外，联署信也指出，悼念日应该建立在尊重受害者、认识袭击严肃性以及明确拒绝极端意识形态的共同美国价值观之上。因为恐袭住院11周的首批前线救援人员菲尔表示，让家属在25周年之际和平悼念至关重要。菲尔说，如果家属因为曼达尼出现而无法安心听见挚爱的名字，他将100%的支持家属，并且直言，若是惹怒911社群带来严重的问题。联署者指出，许多人认为曼达尼的公开立场对他的诉求保持着敌意。参与联署的救援人员德布拉要求曼达尼和他的妻子，你们不要出来，就留在家中。他称这对城市是一种贡献。在恐袭中失去了12名好友的联署者马克，他直言说，现任的纽约市长没有赢得与如此伟大美国人同场的特权，所以他呼吁曼达尼应该远离悼念的活动。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33岁的圣地亚哥男子安迪在7月12号在大熊湖攀岩时发生了严重意外，送医抢救后仍然在15号伤重不治身亡。他的妻子妮娜 Kim 目前怀孕8周，未来将独自迎接新生命。亲友们已经透过 GoFundMe 的网站发起了募款，协助她支付丈夫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用、房租以及育儿开销，陪伴她度过难关。募款的发起人表示，安迪在事故中身受重伤，送医后一度仰赖维生系统来治疗，最终因为伤势过重而离世。妮娜原本担任的是空服人员，在得知怀孕后已经暂停工作。尽管遭逢丈夫的不幸离世，她仍然决定生下孩子，未来将会独自肩负着养育的责任。如今呢，他除了需要承担安迪住院和维生治疗期间的庞大医疗费用，也要负担房租和日常生活开销。募得款项将用于支付医疗账单以及购买孩子出生后第一年所需的尿布、婴儿用品和其他生活的必需品。发起人希望这笔善款能够减轻妮娜的经济负担，让她和孩子拥有稳定安全的生活环境。发起人表示，安迪和妮娜他们的感情深厚，两人个性开朗，待人热情，为身边亲友带来了许多的欢乐，希望透过社会各界的支持，协助妮娜走过人生最艰难的时刻，同时也让安迪的爱和精神在即将出生的孩子身上延续。截止到目前为止，GoFundMe 的网站上募款已经获得了318人的响应，累计募得41965美元，距离65000元的目标已经到了65%。发起人说，善款将全部交由妮娜使用，无论金额多少都是一份支持和信心，同时也呼吁各界踊跃的捐助，并且分享募款的资讯，陪伴妮娜和腹中的孩子走过这一段艰难的时期。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

0: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是否了解一种疾病叫孤独症。有人说只要有人陪伴就不孤独了，真的是这样吗？接下来我们带给大家的是一位他有着孤独症的儿子，他自己的体会是什么样的呢？这是来自中国复旦大学的一位教授，让他来谈一谈关于孤独症。
1: 大家好，我是严峰，是一名大学教师，也是一个孤独症孩子的父亲。孤独症又叫自闭症，这是一种广泛性发育障碍，它的核心症状是社会交往障碍。孤独症的孩子就像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怎么呼唤他都不答应，你让他做什么他都不配合。这种疾病的形成原因非常复杂，但主要源于遗传基因。孤独症的发病率相当高，大概是1%左右。有统计发现，中国的孤独症患者已经超过了1000万。孤独症是一种终身的疾病，目前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治愈的方法，对患者和家属的生活会带来极大的困难。困难到了什么程度？我永远也忘不了孩子去小学的第一天早晨，他们的女校长在门口迎接新生，孩子走上前去盯着校长的脸看了半天，然后说了一句：你长得好难看哦。我那一瞬间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但他就是这样的，他的嘴和他的心之间是一条笔直的管子，没有弯曲和褶皱。后来就在上海中山医院确诊了，但是我不信这就是命，我要改变它，却不知那才是开启了一条苦海的道路。作为一个教师，我相信后天的力量，相信文化教养的作用，但孩子给我上了一课，让我看到了先天的威力。我自认是一个心态很好的人，可以微笑着面对一切困难，但是在用尽全力矫正他的问题的过程中，我经常处于无助和崩溃的状态。最痛苦的是，我常常看着孩子，不知道他的世界是怎样的。我最渴望的是和他建立连通的管道，于是我开始追踪他的兴趣所在。他在不同的年龄啊，就喜欢过很多不同的东西，但是都是一扎进去就忘了其他的一切。平时要把他从他的世界里叫出来吃饭都很难。2-3岁的时候啊，他特别喜欢看天体的图片和模型，像各种星云、恒星啊、行星这些。后来他又沉迷海洋生物，然后是远古动物，对所有恐龙的名字和习性如数家珍。再往后他又喜欢上了古代历史，又特别喜欢历史地图，我就给他买了各种历史地图集，他整个小学期间就在研究这些，整个地球的山山水水都在他的心中。有一次他翻一个房龙的那个作品啊，叫那个《房龙地理》，就是爸爸，里面那个地图标错了，又发

0: 地核不是在那个地方。我一查书里，还真的是搞错了。外界对孤独症有一种刻板印象，就以为他们的感情啊是冷漠的，缺乏共情。其实他们有很强烈的感情，但他共情的对象跟一般人太不一样，都是一些非常遥远的东西。他读幼儿园的时候，听到巴西亚马逊森林里有一棵树被砍掉了，瞬间就泪流满面。2011年，他读两年级，那时候网上炒作2012年世界末日的话题，当然大多数人就当那个是个玩笑，可他是当真的，把相关的玛雅传说就找了个遍，天天和我讨论人类就要灭绝了吗，每次说着说着就大哭起来。我真是又着急又好笑又感动，他是真的关心人类的生死存亡，胜过关心他自己。很多年后，我想起他从小到大的这些关心和爱好，突然灵光一闪，这些碎片好像拼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这不就是宇宙和生命的发展史吗？从遥远的星辰到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连顺序都丝丝入扣。当时我的头发都要竖起来了。我有时候真会用敬畏的眼光看着他，我们家是不是住着一个穿越过来的人，身上凝固了整个地球乃至宇宙的历史。我是一个游戏爱好者和研究者，相信游戏可以对人有积极的影响。一般家长害怕孩子玩游戏，我是反过来拼命鼓励他玩游戏，可是他只对某些游戏有兴趣，玩法也跟人家不一样。他还有孤独症孩子常有的那种感觉统合失调，运动协调性、小肌肉的敏捷度都有问题。我是公认的游戏大王，可是我好像教不会他。他喜欢《刺客信条：启示录》，这是一个冒险打斗游戏，需要手眼的高度协调，他玩不来。但他特别喜欢里面的中世纪建筑。有一天他对我说：“爸爸，你玩给我看吧，我就在你边上看君士坦丁堡的落日。”我们父子俩一下子穿越到古代中世纪，在基督教跟伊斯兰教争夺的战略要点，他看着我爬到那个索菲亚大教堂的尖顶，我们一起俯瞰着整个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壮阔美景，看古代伊斯坦布尔的落日，目瞪口呆，心醉神迷。那一瞬间我感觉和他之间没有障碍了，我们是在一个时空当中。2014年，因为工作原因，我们带着孩子去了澳洲。我们让孩子进了当地普通公立学校的特殊班，就是澳洲有这样的一个融合教育的模式，叫那个 Support Class。 孩子在国内读书的时候，我最怕电话铃声，电话一响心就砰砰跳，如果是学校打来的，基本上都是告状的，那就上课不听老师讲，不听作业，不写作业，发脾气，影响课堂秩序，然后我就得放下手头的一切事情，赶到学校去救火。可澳洲的老师每次都夸孩子，说他很好，很聪明，很可爱，然后还对我说：“你不用担心，没问题，把孩子放心交给我们，你就回去安心喝咖啡吧。”我在那里也遇到一些澳洲的父母，说起自己的孤独症孩子毫不遮掩，非常坦然，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很平常。回国以后，我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会很自然地说起我的儿子有孤独症，心里不再有羞耻感了。从前我们是遮遮掩掩的， 连身边的亲友都不太讲，怕给孩子贴标签，怕别人歧视。现在我越来越知道了，人生而不同，必有差异，也需要差异。人和人没有高下。孤独症的基因其实是生物多样性的体现，多样性是进化的基石。大自然就是要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不然就没有今天的我们。在一个随波逐流的时代，总要有一些人在基因层面坚守着看似刻板的自我。在一个看人说话的社会，总要有人基于本能还在说让人不舒服的真话。就算到了世界末日，地球上只有一个孤独症患者，他也不会崩溃，因为他不怕孤独，他还会在那里研究天文、古生物、历史地理。他是在为我们守卫人类的多样性，他们是在为我们守卫人类的多样性，可是他们也需要我们的守卫。作为孤独症孩子的家长，一直最担心的是孩子未来怎么办。他们很多人都缺乏生活的自理能力，更不用说工作了。孤独症是一种终身的疾病，需要终身的支持。这种支持光靠患者的家属是远远不够的。幸运的是，我们后来进入了著名指挥曹普老师和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团长曹小夏老师组织的天使之音沙龙。在那里，孤独症的孩子们学习演奏音乐，组成乐队，学做咖啡，上文化课、舞蹈课、绘画课。他们经常把画拿去义卖，参加音乐和舞蹈的公益演出。孩子们在艺术中成长，在社会活动中发光发热。我们不再是去追赶主流，而是和不同的人有平等的交流。我第一次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看他在台上和其他孤独症同学一起舒展自在的在跳那个舞蹈教育中曲，完了他还挥手向台下致意。我感觉就像在梦中看到了另一个平行时空中的他，看到了人生无穷的可能性。在天使之音沙龙，我真实地感觉到艺术的力量的强大。曹普老师说，孤独症的孩子平时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通过音乐他们就听见了别人的声音。这种说法特别让我感动，因为他们在乐队中啊，就是会用不同的乐器声部去相互配合，我吹一个哆，你吹一个咪，需要恰到好处的接上，大家一起奏出一段好听的音乐，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一种自然的连接也是一种积极的社交。这种社交不需要通过语言啊，也不是通过强迫，好听的音乐本身就是最好的奖励。在音乐里面，他们感到安全放松，脾气也变好了。这是主动的倾听、看见和配合。以前我总想改变它，但非常困难。现在我更会去理解、接受和欣赏他的个性，他的与众不同和他的倔强。很多他的情绪是有背后的原因的，并非无理取闹，他其实是在捍卫他的自我、他的世界、他的边界。家长对孩子的强迫并不能解决问题，甚至适得其反。当你学习理解和接受孩子的情绪， 不再把他和其他的孩子相比较，不再寻求对他的绝对控制。尤其是当你学习用他的眼睛看世界，大人和孩子都会更心平气和，生活会更有建设性。渐渐我就开始觉得，有一个孤独症儿子，这事儿并不等于悲剧，他其实教给我很多东西，让我看见了更大的世界，更多的可能性。原以为主流的世界很大，非主流的世界很小，看谁比谁更狭隘，其实真的很难讲。感谢孩子，把我从刻板的思维定式里解救出来，我对自己也有了新的认识。孤独症就像一个渐变的光谱，孤独症和孤独症既相似又不同，孤独症患者和普通人也没有绝对的界限。后来我想想自己也有一些社交障碍啊，小时候就根本不知道怎么去跟人打招呼，害怕人群，也有各种奇怪的癖好，对某些事情有非常强的兴趣，比如我喜欢做飞机模型，做天文望远镜，做化学实验。我父亲叫金丰年，他是一位乐评家，他跟我儿子就更像了，痴迷音乐和读书，真的可以忘了吃饭和睡觉，而且非常不爱社交，老朋友来到家里他都可以埋头看书不理人家。通过孩子，我看见了我们这个家族的连续性的光谱，我们都关心遥远的事物，都酷爱学习，都执着于真相，都有自己的最爱。我小时候看过一篇小说，叫《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通》，他讲一个海鸥叫乔纳森，跟其他的海鸥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他整天琢磨的是怎么飞得更快，飞得更高，但是他的同伴都在研究怎么找东西吃，就很鄙视乔纳森。这只小海鸥也不喜欢吃饭，总是忘了吃饭，只喜欢飞，他就越来越瘦，也越来越孤独。书里面他有一句话，吃是为了活着，而不是活着只为了吃。小时候读这本书当然是看不懂，但还是莫名的被深深吸引。现在想起来，这本书可能在我的生命当中也是一个预兆，我将来注定要遇到这样一个海鸥，他就是我儿子。我又从孩子身上看见这只海鸥，也是我自己。我也从小喜欢飞，现在的我再也不会强迫他去走和别人一样的道路，我只想和他一起飞，飞到海底，飞到远古，飞到宇宙的尽头。当然，我也希望他别忘了吃饭。谢谢大家。
1: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我是陈慧。今天是2026年的7月28号星期二，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在今天纽约方面的外电报道， Bloomberg 在今天引述了员工备忘录的报道，信用卡巨擘 Visa 计划裁减大约 7% 的人力，这大约估计在2600个职位，来提升营运上的效率，因应充满挑战的产业环境。路透社在今天报道指出，这一波在蓬勃的裁员将会影响到技术，也包括了产品的团队。彭博引述了知情人士的话说，人工，也就是 AI 已经协助减少重复性的工作，也加快了产品的开发速度，但是并非 Visa 决定裁员的唯一因素。在今天，信用卡巨擘 Visa 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给予置评请求。 Visa 预计今天在美股收盘之后会公布最新一季的财报。在今年稍早，也就是万事达卡以重新聚焦投资方向为由而宣布裁减了全球 4% 的员工，而金融科技公司 Block 也在2月宣布裁员4000人。 Visa 的股价在美股盘前交易有一度上涨 2.2%，就是略微上涨 2.2%。 另外在今天来自纽约方面的外电报道，在美股多家重量级企业财报发布之前，市场担忧在企业对人工智慧的庞大支出，再加上来自中国方面的竞争有所加剧，全球市场对人工智慧晶片的情绪有所转趋，比较审慎，保持比较能够审慎观察一下的态度。美股主要指数今天多半是开低，纳斯达克下挫，道琼工业指数开盘上涨 282.8%， 0.54%， 报在 52,492.88。 标准普尔500指数开盘下跌 17.6%， 0.24%， 报在 7395.55。 纳斯达克指数开盘下跌 107点， 0.43%， 在纳斯达克是 24825.72。 这是三大股指的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在今天股市最大比较受到瞩目的是人工智慧 AI 的疑虑拖累了晶片股，也导致了美股在今天多半开低，纳斯达克的指数也因此有所下跌。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来自纽约方面的彭博的相关新闻报道，他们引述了员工的备忘录，在今天报道指出，信用卡巨擘 Visa 计划裁减 7% 的人力，而可能是在2600个职位，以便提升该公司的营运效率，也因应充满挑战的整个产业的环境。而路透社也报道指出， 在这一波 Bloomberg 他们的这个裁员会影响到整个技术跟产品的团队。彭博也引述了知情人士说，人工智慧 AI 协助减少重复性的工作，也加快了产品的开发跟生成的速度，但并非是 Visa 决定裁员的唯一因素。 Visa 没有立即回应有关路透社的置评请求。 Visa 预计今天美股收盘之后公布最新一季的财报。在万事达卡， M 以重新聚焦投资方向作为最大的原因，宣布会裁减全球员工 4%。 金融科技股 BlackBLOCK 也在二月宣布裁员4000人。 Visa 的股价在美股盘前交易一度上涨了 2.2%。 也因为美股多家重量级的企业财报发布之前，市场担忧企业对人工智慧在庞大上的支出，也就是 AI， 再加上来自中国的竞争加剧，全球市场对人工智慧的晶片在这一方面的晶片股情绪呢是转趋而审慎。美股主要指数今天呢都是比较开低，纳指也就是纳斯达克因此下挫。在今天道琼开盘上涨 282.8， 在52492.88，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 17.6，在7395.55。纳斯达克在今天开盘下跌 107.0， 在24825.072。这是在今天股市的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这里是中。再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的相关新闻，来自东京方面的外电报道，日本熊本县发生规模 7.1 的强震，而政府晚间在首相官邸召开了一个非常灾害对策本部的会议。首相高市早苗投入大约3600位的自卫队员前往灾区，而也同时强调秉持人命第一作为这个抢救的原则，而展开了搜救跟灾害的应变工作。这是日本在熊本县今天发生了规模 7.1 的强震，首相官邸召开了非常灾害的对策本部会议。由高市早苗在今天已经发布命令，投入3600位自卫队员到灾区进行抢救。而根据在 NHK 的报道，会议是由高市早苗亲自主持，防灾担当大臣赤坚二郎、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后生劳动大臣上野贤一郎，也包括了国土交通大臣金子公等相关内阁阁员都出席。高市在会中表示，目前确认有人员伤亡、建筑物倒塌、道路受损，这些大规模的灾情，我向所有的灾民表达最诚挚的慰问。高市早苗进一步指出，陆续要在灾区展开全面救援工作。他也表示，由于这次灾情非常严重，需要由中央政府统一协调，所以也正式成立由他担任本部长的非常灾害对策本部。高市要求各部会跟地方政府，也包括自卫队，要密切三方合作，尽快掌握整体的灾情，并且把搜救受困的民众以及灾害紧急应变作为目前最优先推动的工作。报道也指出，这是日本政府从2024年能登半岛地震之后再度设置了非常灾害对策本部。而针对灾民的安置，高市要求运用 push， 也就是主动配送支援的机制，把食物、 饮用水等生活的必需品，也包括了预防中暑所需要的简易冷气设备，也包括配合的发电车等相关的物资，确实送达到灾民的手中，以确保避难所具备良好的生活环境。在此同时，他也呼吁受到强震而影响的地区，目前房屋倒塌、土石灾害的风险都很高，民众千万不要进入危险的地域。日本气象厅也预估，未来一个星期之内，仍然可能还会发生最大震度的7级地震，部分地区仍然有停电的情况，也提醒民众尽快到安全场所进行避难，并留意高温的天气，也做好防范的中暑的措施。高市早苗最后强调，政府将竭尽所能，动员一切的资源，以人命救助作为最优先的目标，全力投入在这一次的赈灾的救援工作，并要求所有相关部会要团结合作，尽最大的努力保障民众的生命安全。来自在今天纽约的消息，彭博今天引述员工备忘录报道，信用卡拒播 Visa 计划裁减 7% 的人力。这一个相关的人士的通讯呢，大约在推估会有2600个职位被取消，以提升他们的营运效率，也因应充满挑战的目前的产业环境。路透社报道说，这一波的裁员将要影响技术跟产品的团队。彭博也引述了知情人士的话，人工智慧 AI 已经协助减少重复性的工作，并加快产品的开发速度，但并非 Visa 决定裁员的唯一的因素。 Visa 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 Visa 预计在今天美股收盘后公布最新一季的财报，而万事达卡 MasterCard 以重新聚焦投资方向作为宣布裁减全球 4% 的员工。金融科技公司 Block 也在2月宣布裁员4000人。在此同时，我们所了解的 Visa 卡，它的股价在美股盘前交易一度上涨了 2.2%。 来自在台北的消息，美国在台协会今天首度公开美国海岸防卫队跟台湾海巡署海上编队共同航行的画面。专家分析，此举不仅延续美方6月下旬就台湾东部海域议题所表达的立场，更首度公开展现台美在海上安全合作，也等于向北京跟国际社会宣示不支持北京对外扩张的相关主张。美国在台协会今天在官方的脸书发文，公开美国海岸防卫队跟台湾海巡署海上编队航行的照片，并表示双方正紧密协调多项海事目标，持续支持台湾在全球议题上做出实质的贡献。熟悉国际事务专家也表示，这是继6月下旬美国政府国务院及 AIT 就中国在台湾东部经济海域假借执法名义进行扩权骚扰，再一次明确的立场表达，并首次公开在各层面上与台湾的海上安全合作专家再进一步的指出了，这也是继6月下旬的声明，美方与几乎同时时间发表声明的英法及德国，否定了中国在相关海域的国际法权利。美方声明更具体说明，台湾政府超过70年的合法的和平管辖，也等同替台湾重申在国际法上的合法权利。 国际专家也表示，今天美方公开双方的海上安全合作，等于也是向北京跟国际社会宣示，国际社会不支持北京对外扩张的相关主张，而台湾则在确保区域安全的稳定上和国际社会站在一起的具备的特别意义，也再次凸显了中国近年来在岛链周边的单边行为，就是无视于国际规范的非法扩权。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在欧洲基辅的外电报道。基辅独立报在今天报道指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今天表示，他已经抵达美国，而准备在此展开正式的访问。泽伦斯基除了将跟美国总统川普会谈，在通讯软体 Telegram 他也写着，我已经到达了美国，我的行程包括跟川普会谈。在通讯软体上，他在 Telegram 做了这样的表示，他也表示行程包括了川普总统跟他的团队的进一步会面，以及能够支援我们防御的人士的相关会谈。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谈到飞弹的防御以及跟美国的战略合作，我们必须要离和平更近一点。而根据在白宫官方日程的安排，泽伦斯基将会在华府时间上午9:30在椭圆形办公室跟川普进行会面。泽伦斯基、川普、纳坦雅胡预计将会在华府时间下午2点出席格莱姆的丧礼。格莱姆在11号晚间病逝前一天仍然在乌克兰访问，他的突然过世让乌克兰失去了一位在川普身边的亲密的盟友。泽伦斯基在这次的到访预计讨论的议题包括再次尝试安排他跟俄罗斯普丁的直接谈判，而乌克兰跟美国官员也告诉了基辅的独立报，两国正在协调新一轮将交给俄方的和平提案，希望战争的态势的变化创造机会，也迫使俄国坐上谈判桌。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来自日本的消息，日本熊本县在今天有了地震，强震成立非常灾害的对策本部，自卫队3600位自卫队员参与了这一次在熊本县发生的规模 7.1 级强震。首相高市早苗也召集了非常灾害对策本部会议。根据在今天的东京消息报道，日本熊本县在今天发生规模 7.1 强震，而政府晚间立即的在首相官邸召开了非常灾害对策本部的会议。首相高市早苗特别表示，投入3600位自卫队员到灾区，并且强调秉持人命第一的原则，全力展开搜救跟灾害的相关应变工作。 NHK 在今天报道，会议由高市主持，防灾担当大臣次间二郎、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后生劳动大臣野贤一郎、国土交通大臣金子公相关的内阁阁员都出席了。高市在会中表示，目前已经确认有人员伤亡、建筑物倒塌、道路受损等大规模的灾情，我也向所有的灾民表达最诚挚的慰问。高市也在今天进一步的指出了，熊本县的知事已经向自卫队提出了灾害派遣的请求，目前自卫队投入了3600人，陆续要在灾区展开救援的工作。 高市早苗也表示，由于这一次的灾情严重，需要中央政府统一协调，也因此已经正式成立由他担任本部长，对象就是非常灾害的对策本部。而高市要求各部会跟地方政府，也包括了自卫队，都要全面的密切合作，尽快掌握在整体上的灾情，并且把搜救受困的民众以及灾害紧急应变列为最优先的工作。此项报道也指出，这是日本政府从2024年能登半岛地震之后再度设置了非常灾害对策本部，而针对当地的灾民安置，高市要求运用 push 型的支援，也就是主动配送支援，也包括把食物、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以及预防中暑所需要的简易的冷气设备，包括了发电车等相关的物资，确实直接送达到受灾民众的手中，也确保避难所具备良好的生活环境。他同时呼吁受到强震影响的地区，目前房屋的倒塌、土石灾害的风险都非常的高，他呼吁民众不要轻易的进入到危险区域。而日本气象厅则在今天预估，未来大约一个星期仍然可能还会发生最大震度七级的地震，部分地区仍然有停电的情况，提醒大家尽快前往安全场所避难，留意高温的天气，做好防中暑的措施。高市早苗也强调，政府会竭尽所能动员一切的资源，以人命救助作为优先的目标，全力投入在这一次赈灾救援的相关工作，并要求所有相关部会要团结合作，尽最大的努力保障民众的生命安全。在今天来自中国商务部的相关28号发布的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同步进行了新闻发布会的副部长燕东反驳了中国的挤压论，他指出，这是要破坏中国跟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的相关。而在今天来自北京的消息，中国强势的出口表现也引发了欧美国家对其产能过剩的一种抗拒。中国官员除了表示以更多务实举措扩大进口，也反驳外界的中国的挤压论，指他们是中国威胁论的一个新的论调，而企图破坏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中国在商务部今天则发布了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国务院新闻局办公室同步进行了新闻发布会，也回答相关的问题。2025年中国顺差首次突破了兆元，达到 1.18 兆美元，也更加引发了许多在国家这一方面的戒心。他们都担心本土的制造业将会受到威胁。德国总理梅尔茨便指出，当前欧洲每天对中国高达10亿欧元的贸易逆差，是以牺牲欧洲就业岗位作为代价的单方面损害。而对于中国是否计划解决贸易伙伴对于他们的产能过剩，以及自身产业正在被中国低成本的出口产品取代而有所担忧。中国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也强调，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他也说，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的顺差，也会继续积极推动进出口平衡的发展，而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地扩大进口，以展会 联动的定向采购等方式，加大在进口上的力度，并要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的水准。而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的贸易进口增速是 22.1%， 快于出口。对于在中欧经贸摩擦商务部的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则批评了欧盟炒作人民币汇率上的问题。他也说，中国制造具有国际竞争力，没有必要通过汇率而低估来促进出口。他也表示，商务部长王文涛6月跟欧盟贸易事务专员塞夫科维奇加强了跟欧方的对话，也包括了磋商，以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的。另外，也在近期在某些国际智库和媒体提出中国挤压的概念，而认为中国的制造业能力不仅冲击了西方国家，也挤占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的发展空间。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也在今天表示，中国在境外设立了50000多家企业，投资存量超过了3兆美元，而90%的成分是分布在发展中的经济体。他也批评中国挤压论是中国威胁论的一个新的论调，而企图破坏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而以此转嫁他的历史和现实的责任，并非真心帮助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

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在日本东京的最新消息，日本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23号因为大肠癌而病逝，享寿68岁。东野圭吾作品涵盖了人性跟推理，反映社会的议题，也在台湾拥有广大的粉丝。他曾经有一本书叫《解忧杂货店》，解除你的忧愁啊，这一个名字叫《解忧杂货店》，光是在台湾呢，就销出了50万册的纪念爱藏本，有50万册被人们索取。另外，在今天来自台北的一个报道，以嫌疑犯 X 的现身、解忧杂货店这些作品，享誉国际的日本推理小说巨匠东野圭吾23号因为罹患大肠癌而不幸死亡，享寿68岁。他的作品涵盖了人性跟推理，也反映了社会的议题，在台湾拥有广大的读者。日本知名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的大肠癌是在今天导致他以68岁的年龄而过世了。根据在今天的一篇报道，在这里特别介绍了1958年出生日本大阪的东野圭吾，毕业在大阪府立大学，他是电机工程学系，曾经担任过企业的工程师。1985年他以放学后获得江户川乱步奖而出道，在此之后他包括写的有嫌疑犯 X 的现身，一举夺下了直木赏跟本格推理小说大奖，也奠定了他在日本文坛的代表地位。解忧杂货店这些作品也都曾经改编变成了影视方面的作品，对很多在台湾的读者来说呢，东野圭吾不只是最熟悉的一位日本的作家之一，同时呢，他也带领了无数人走进了日本有关推理小说、推理影视作品的世界，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引路人。台湾推理作家协会顾问东阳就对中央社的记者说，他听到有关东野圭吾的离世，他的不幸死亡，心情呢是很震惊的。他也表示，东野圭吾打破了传统推理小说的一个公式，甚至他创造了一个新的可能。而通过这个推理，东野圭吾让大众看到了爱情跟人性，也看到了家庭跟教育互相的关切的议题，也包括了对社会跟时事的关怀，更包括了对核能甚至核灾议题无所不在的任何国家都需要探讨。另外，他也想到有关人老了这些长照而需要的问题。东阳也说，东野圭吾的作品特色是不变的，从他出道一直到离世前的出版作品都可以看到他喜欢推理小说。后来对抗他的大肠癌的病情，他仍然坚持写作，有令人非常敬佩的一份这种对写作的热爱，而忽略了他自己的病情。他也表示，这位作者能够紧扣时代变动跟生活，不管是日本或台湾的读者都可以接受他的作品，看到一个时代的改变。而在此同时，旅日作家张维忠在接受中央社记者采访的时候，也特别推崇东野圭吾最重要的成就是把一个艰涩的本格派的推理小说用更大众的方式，让更多的人、更多的读者进入到一个推理小说。

0: 的世界，而且在整个书写的过程注入了浓厚的人情味，而这也是其他推理小说比较少见的特色。甚至包括著名的杂志《皇冠文化》的总编辑许婷婷也对中央社记者说，这位日本东野圭吾的作品很丰富，而最受欢迎的就是他有一本小说叫《解忧杂货店》。他说这本书扩大了他的读者群，吸引了很多非推理小说的读者。许婷婷也说，东野圭吾的作品最特别的地方在于他融合了类型小说跟文学小说，他笔下的故事老少咸宜，也都能够从中获得了极高的阅读乐趣。跟一般的推理小说来说呢，一般的都比较冷，而大家专注的是在解谜或者是讨论这一个谜题设计是不是符合逻辑。可是这位日本的作家东野圭吾很厉害的是，他用比较平时的方法把解谜融入到我们的日常比较看得懂的一些社会的案件里面，而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自然而然融入到他所写的故事的当中。这也是这位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作品在台湾所以畅销的最重要的原因。目前他的大部分作品是皇冠在台湾代理，刚刚出版的这一本《解忧杂货店》50万册的纪念，后面还有一些没有出版的中文作品，我们就在这呢特别为大家介绍，也希望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看看这位日本作家的作品。另外在今天来自东京的消息，日本熊本县今天发生了强烈的地震后，总统赖清德第一时间以日文通过社群平台向日本表达慰问，相关的贴文经过日本媒体报道后，大批日本网友在赖总统与日媒的社群留言感谢台湾，直言台湾总是在日本遭遇灾难的时候最先伸出了援手，而台湾是这样令我们感动的一个好朋友。地震是发生在日本当地时间下午4:27，震源深度10公里，属于浅层地震。震央附近陆续传出了建筑物的倒塌、桥梁受损、道路隆起，也发生了火灾。而熊本县嘉义町大型商业设施永旺梦乐城熊本在地震之后发生了爆炸，也造成了局部的坍塌，据传也有人在这一个伤亡当中呢，在这个爆炸的过程里面有人死伤，目前呢持续的还在搜救当中。在今天来自台湾各方面也都有相关的一些电文以及相关的一些行动已经做好了，大家都纷纷对日本的这一次地震可以说呢充满了对他们的关怀跟相关的一些希望，能够多为他们做些事，并且持续在关注灾情的继续发展，并且希望灾情呢降到了最低。而据了解呢，这一次的地震呢在对日本来说呢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地震呢，对他们来该地来说呢也是很危险的。那么在此同时，今天来自洛杉矶也有一则新闻报道，美国科技业的巨擘苹果 Apple 他的后任执行长现任硬体部门的主管特纳斯表示，九月执掌公司之后，他将致力于延续苹果在娱乐事业的发展。 iPhone 制造商苹果2019年起在自家的影音串流平台 Apple TV Plus 推出自制电影和影集，而其中呢有一个跃动新旋律 Coda 荣获了奥斯卡的最佳影片，也包括了 F1 电影也很卖座，影集 包括了片场风云 The Studio 和泰德拉索，这些泰德拉索都赢得了今年的艾美奖，凸显了他在这一方面经营的成功。苹果去年已经把服务的名称改为 Apple TV、他们现在叫 Apple TV。 特纳斯出席了泰德拉索，也就是错棚教练去世多第四季的首映会，他在红毯上面接受了路透社的访问，他表示说 Apple TV 目前有这么棒的冲劲儿，有这么多精彩的节目，这么多精彩的角色，还有这么多的故事，所以我们只会延续这一股冲劲儿。一旁的苹果现任执行长 Tim Cook 库克也表示了，他的交接工作也包括了分享自己对娱乐事业的见解。而关于苹果的娱乐事业的策略，库克表示了，我们的角色是扮演在业界最佳，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赛道，我们不是追求最多，而这有其他的公司会去做，我们是关于什么才是最好。我也感觉我们在提供这一点上真的进入了一个状况。库克也表示，苹果不排斥未来在娱乐事业上有更多的合作，只要感觉能贡献特殊的专业，例如跟一级方程式的 F1 赛车联盟的各项合作。苹果为了让 F1 电影的观众能够有置身赛车内的体验，也打造了客制化的摄影机。 F1 的赛事现在在美国也只有 Apple TV 在独家播出，苹果而且通过了 Apple News 跟旗下其他的应用程式 APP 提供了 F1 即时排名和最新消息等相关的内容。可见这个库克呢，想要抢一些有关以前只有电视能碰的东西，现在库克呢都把它一把揽过来了。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有所体会呢？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今天东京有一个大地震，日本熊本县今天发生规模 7.1 的强震，发生地点是在当地的下午时间。共同社报道，有一个因为房屋的倒塌而这个人不幸丧生。熊本县警方也表示，八代市倒塌房屋内发现了一个人，送医之后呢也不治，详细的情况仍然在调查。另外，日本熊本县家丁购物中心永旺梦乐城熊本在地震发生后，当地有爆炸的情况，建筑物的二楼部分倒塌，很多人受困。日本警方相关人士也表示，目前疑似有20到30名的商场员工现在没有联系，不知道是出了问题呢，有事发生问题，还是暂时寻找不到。警方、消防、自卫队都在持续的搜救。在熊本县、长崎县、福冈县一共7个市町发布了避难的指示，而疏散的对象有21万7000人。警察厅统计，截至晚间6点多为止，接获318件110紧急通报，而其中熊本县有7个火灾，而位在家丁丁大型购物中心永旺梦乐城的熊本发生了爆炸，而爆炸当中造成建筑物的中央区域以及二楼的部分坍塌。而在交通方面，截至6点，西九州新干线恢复了部分的营运，在有关的西日本铁道部分路线，熊本电气铁道以及南阿苏铁道都持续的停驶。在经济方面，我们看到台积电日本子公司 JASM 厂区已经进行疏散，台商延华、台达电、友肯跟东京之星相关业者也都回复了 人员都平安，厂区的营运暂时没有影响。另外，丰田汽车的福冈工厂全面停止生产，普利斯通的熊本工厂也暂停生产，日本制止的八代工厂烟囱因为地震而折断倒塌，工厂现在是全面停工。在此同时，通讯方面，熊本部地区 NTT 在 Docomo 跟 KDDI 乐天行动 NTT 西日本行动以及固定网络受到影响。在零售方面， 7-11 在熊本县30家门市部全面停电，也都暂时门市暂停营业。物流方面，在日本的邮差大和运输、佐川急便都宣布停止了熊本县的部分或全境的收有关的邮寄跟配送服务。 NHK 朝日电视台也报道了，根据在上义城消防组合的本部资讯，晚间在当地时间日本晚间九点有四人送到医院，在某种程度上呢，他们都还保持了清醒啊，没有人造成死亡。事件发生是在当地的下午六点，消防单位接获了报案，也指出在某些商场有爆炸声。消防单位说，爆炸而造成了多人的受伤，也造成了商场二楼的部分地区坍塌了。日本气象厅也表示，家丁在这个家岛丁是这一次强震的震度至少达到五弱，详细的进一步情况呢，还在等待进一步的了解。另外，这个永旺方面也表示，商场先后让顾客在地震的时候留在室内，等到停了以后呢，才让大家向外疏散。虽然有爆炸，但是呢，没有发生重大的伤亡。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表示，自卫队已经自动在当时呢就出动做了紧急救援。而根据在台北的消息，近十年来七月深夜到清晨，在大台北台中西南部出现了所谓的热带夜，也就是台湾呢现在在某些地方啊，深更半夜都很热，叫热带夜，会打扰大家的睡眠，也会加剧了都市的热岛情况。他也表示，这样在睡觉的时候突然在夜间呢会有高温，所以对大家的睡觉呢会造成某种程度上的一些影响，也很可能会导致忧郁症的发生。这是在台湾现在的比较剧烈的一些不好的天气概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晚间新闻。另外，我们继续关注跟 AI 有关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一则跟人工智慧的有关的重要消息，这是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凭借着人工智慧而主宰了韩国的股市，也让韩股逐渐成为了观察美国科技股走势的一个晴雨表。但美韩股市的高度联动不仅削弱了分散风险的作用，人工智慧的投资退烧也导致市场承受了更大的风险。而根据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KOSPI 跟纳斯达克100指数的60日的相关系数，最近攀升到了 0.50%， 创下2021年来最高的新的数字。财经新闻网 CNBC 也指出，两大股市之间关系的日益紧密，也反映了目前在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的重要性在持续的提升。 而这目前的两家公司合计占了 KOSPI 指数超过一半的权重。两家公司也都是属于人工智慧硬体供应链的一个核心，提供美国科技巨头旗下资料中心所需要的记忆体的晶片。最近市场走势也充分反映了这两个地方股市的联动性。7月13号 KOSPI 受到 SK 海力士股价的暴跌 15%， 也创下历来最大跌幅所牵累，指数也下跌了超过 8%。 那一天纳斯达克100指数也随着走低，中场下跌呢是 1.88%， 多家美国大型科技股也因此而下挫，像 Technology 就收跌 4%， 茂跌也就是 SanDisk 重挫 12%， Intel 跌了 6%。 现在菲利普沃这位 Relight 的研发长吴尔也表示，美韩两地的科技股表现越来越受到同一项根本因素的驱动，那就是市场对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硬体的投资题材的相关情绪。在这里他们也特别强调，当跟人工智慧有关的重大消息在美股休市期间公布，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的股价表现就可以作为投资人预测美股重新开盘之后的市场反应的代理指标。而相反的，如果相关的消息是在美股交易的时候所发生，那时纳斯达克的指数的走势也能够为隔天的韩股表现提供了预警。多位资深的市场人士也指出，随着两地股市的联动性的上升，投资人过去借同时持有美国跟韩国股票来分散风险的效果在目前呢也已经被衰弱了。科技业的市场研究跟咨询公司 Fortune Group 的分析师布克就表示了，韩国股市已经无法再提供有关的对冲美国科技股风险的分散的效果，这是韩国股市在目前的状况。而当指数有一半权重集中在同一个景气循环的主题时，只要超大规模的云端服务商的资本支出的放缓，韩股所受的冲击就会比多数其他的市场会来得大。所以布克也表示了，韩国记忆体晶片的股本的本身的波动性就比许多美国晶片制造商要来得更高，而杠杆型的指数股票基金 ETF 的资金流动也会更进一步的放大了股价的涨跌幅。他也说，随着人工智慧题材的越来越成为美韩科技股共同的主要的驱动力量，投资人也正在逐渐失去同时布局两个市场的理由，那就是地理区域的分散投资。他也说，当这些市场资本在本质上都受同一个重大风险因素所主导，就会发现当初选择投资像美国跟韩国这一类地理位置不同市场的最大的好处，其实呢已经是消失了，不需要做这样的区别。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今天在最后这一则相关的新闻是跟大肠癌有关。大肠癌每一年夺去7000条的人命，免疫法有关有在粪便潜血检查会有助于降低 29%， 就是差不多三分之一晚期大肠癌的发生率，以及 35% 的死亡率。国健署在今天来自台北的一则新闻发表表示，他们扩大做了筛检的对象， 到现在在台湾几乎是破了百万人接受这个相关的筛检，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26.24%。 可以说女多于男。台湾的卫福部癌症登记资料跟死因，在死因的统计显示，在民国111年大肠癌的发生病例是17643，位居十大癌症发生人数的第二位。在民国113年大肠癌的死亡人数是7000人，位居十大癌症死亡人数第三名。也因为大肠癌早期并没有症状，而定期接受筛检是及早发现大肠癌最重要的方法。依照实证显示，每两年定期用免疫法粪便的潜血检查，可以降低 29% 的晚期大肠癌的发生率，以及 35% 的死亡率。随着大肠癌的年轻化的趋势，台湾卫福部今年扩大了大肠癌的筛检对象，从45岁到74岁，以及40到44岁的具有家族病史的人，补助每两年一次免费的粪便潜血检查。国民健康署今天通过新闻稿也公布最新统计，截至到7月2号，大肠癌的筛检人数在台湾是 103.7 万人，比去年同期 82.2 万人提升了 26.24%， 而其中女性筛检人数高于男性，男性筛检人数是 40.2 万，女性在 63.3 万。国健署也强调，筛检结果显示疑似异常，民众不需要惊慌，紧速接受大肠镜的检查，如果发现息肉，切除就会有效阻断癌症的恶化或者是发生，掌握治疗的黄金期。而早期的大肠癌经过妥善的治疗，存活率在 90% 以上。粪便潜血检查不具有侵入性，检查前也不需要限制饮食。所以台湾的国健署也指出，只要你带着保健卡跟健保特约医疗院领取了一个采用放大便的这个管，遵循有关的步骤，能够做出它的检体送回到医疗机构等待筛检的结果，就可以让你避免大肠癌的发生。我们在美国，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觉得要去做大肠的检查很难，其实不需要，不用担心，你有自己的小儿科医生，直接去找你的小儿科医生或者成人科的医生，让他给你做一个粪便检查。你只要把粪便送到这个检验所去检查有没有潜血，就是潜藏在里面有潜血的话，就需要做进一步的大肠镜的检查。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在今天市场的股市有联动性，7月13号 Kospi 受 SK 海力士股价暴跌 15%， 创下历来最大跌幅，累积指数下跌了 8%。 当天纳斯达克100指数也随着走低，中场下跌 1.88%， 多家美国大型科技股市的股价也是有所重挫，包括美光科技 Micron Technology 收跌 4%， 茂迭也就是 SanDisk 重挫 12%， Intel 股价跌了 6%，Reliant 研发长吴尔也表示了，菲利普吴尔也表示，美韩两地的科技股的表现越来越受到同一项根本因素的驱动，那就是市场对人工智慧硬体投资题材的相关情绪。当跟 有关的人工智慧重大消息在美股休市期间公布，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的股价表现就可以作为投资人预测美股重新开盘之后在市场反应的代理指标。相反的，如果相关消息是在美股交易的时候发生，纳斯达克指数的走势也能够成为隔天韩股表现的提供了一个预警。相关资深的人士也说，随着两地股市的联动性的上升，投资人过去借同时持有美国跟韩国股票来分散风险的效果正在逐渐的被削弱。目前科技业市场研究跟咨询公司 Futuren Group 的分析师 Ruth Book 在日前就对媒体表示了，韩国股市已经无法再提供对冲美国科技股风险的分散效果，当指数有一半的权重都集中在同一个景气循环的主题时，只要超大规模的云端服务商的资本支出放缓，韩股所受的冲击就会比多数其他市场来得更大。布克也表示了，韩国记忆体晶片股本身的波动性就比很多美国晶片制造商要来得更高，而杠杆型的指数股票基金，也就是 ETF 的资金流动，更进一步的放大了股价的涨跌。吴尔也指出了，随着人工智慧题材越来越成为美韩科技股共同的主要驱动能力，投资人也逐渐失去同时布局两个市场的理由，也就是地理区域的分散投资。他也说，当这些市场本质上都受到同一个重大风险因素所主导时，就会发现当初选择投资像美国与韩国这一类地理位置不同市场的最大的好处其实已经消失了。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陆征。生老病死呢，可以说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个人生的历程哈。那么人到了这个老龄以后，那么俗话讲就是身上的每个零件都不好用了。那么老年养生呢，其实关乎到一个人生命最后这个阶段的是否圆满。其实祖国传统中医对这个老年养生还是积累了很多丰富的这些经验和知识哈。那么老年养生都有一些哪些特点，那么它都有哪些主要的内容，那么我们对老年养生的认识呢又存在哪些误区，那么我想这些问题呢都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十分感兴趣的，那么尤其是老年朋友。为此呢，我们今天就特意请来了世界中医药联合会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养生学与康复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原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耿隐寻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老年养生的话题。
7: 中国民间有个说法，睡好觉胜吃老母鸡，睡眠对人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夜里一点到三点是人体提高抗病能力的最好时段，这个时候应该让身体进入深度睡眠的状态。那么睡不着怎么办？睡不香怎么办？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中国针灸学会砭石与刮痧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耿隐寻医生和您说说长寿的智慧，睡个好觉。欢迎各位收听。
6: 耿大夫您好。
8: 主持人好。
6: 咱们说到这个老年人的养生哈，那么老年人他是处在人生的这个一个特殊的阶段上哈。
8: 对。
6: 那么这种养生一定跟他的这个生活习惯呀、他的当时的这种生理特点是很有关系的哈。
8: 对。
6: 那么您能不能再简要的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老年的这个人的这个生理特点和他养生需要注意的一些原则？
8: 所谓老年呢，我们现在按照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标准啊，从60岁以上就开始算老年了，60岁就进入老年。那么现在世卫组织呢把这个老年呢它是分成三段，从60岁到74岁呢是年轻的老年人，从75岁到89岁呢是老年人，90岁以上呢为长寿的老年人。
6: 长寿老年人。
8: 所以呢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范畴呢是一个很宽泛的。很宽泛的。那么我们在60岁的左右的时候呢，可能呢很多毛病还没有显出来。
6: 对。
8: 但是随着年龄一天天增长呢，然后比如说是各个器官的老化呀，动脉硬化呀，神经系统的这个各方面都会有所。比原来都会有所下降，
6: 有所下降，
8: 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6: 对对对，所以说他这个问题还是蛮大的，就是
8: 对
6: 不同年龄阶段的老年人，他可能生理状况是不一样的，所以他针对这不同年龄阶段的老人，他的这种养生的原则可能也会不同，
8: 对，
6: 也会很多样化。
8: 对对对，
7: 民间有句话，人老了觉少了，真的是这样吗？老年朋友是真的睡不着，还是想睡睡不了呢？要想拥有安心的睡眠，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在我们周围的环境上，我们又应该如何做出配合呢？什么样的睡眠是好睡眠呢？中医专家耿隐寻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6: 其实我们说到老年人的有一些普遍的一些这个症状哈、啊，或者说一些反应。那比如说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老年人早上在看报的时候啊，哎，看着看着突然这个报纸从他手中就脱落了，眼镜也歪了也斜了，
8: 嗯，
6: 你一看他就已经打起盹来了，
8: 嗯，
6: 啊，就睡着了，
8: 嗯，
6: 啊，这是不是就是也是老年人他就那个这个特定阶段的一种生理反应？
8: 对，
6: 嗯，
8: 很常见，
6: 嗯
8: 啊，尤其是到了相当年龄的老年人，
6: 嗯、
8: 这种情况很常见，
6: 嗯、
8: 坐着呢坐着坐着就睡着了。
6: 对，
8: 哎
6: 哎，所以说这个睡眠啊，跟这个老年人可能就是，尤其是老迈的一些老年人，或者说长寿这些老年人，可能跟他们这个关系就会更密切一些哈。
8: 对，是这样。
6: 嗯、因为你像比如说年轻人或者说儿童，那么他们可能在白天的时候可能不大会去睡觉啊，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第一期节目呢，主要还是谈一谈老年人的睡。
8: 好，我们今天一起来讲讲老年人的睡眠问题。
6: 哎，那么说到这个老年人的睡哈，我想其中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老年人的睡眠呢，跟中青年人比呢，跟儿童比呢，可能比较少。哎，这是您看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
8: 民间有句话叫人老了觉少了，是吧？一般都这么说。
6: 嗯。
8: 那么影响老年人睡眠的因素呢，不外乎两个方面。
6: 嗯。
8: 一种呢属于疾病因素。
6: 嗯。
8: 还有一种呢属于非疾病因素。
6: 嗯。
8: 那么疾病因素当然很多了，你比如说你有各种各样的病，那么身上疼痛啊不舒服啊，这肯定要影响睡眠，是吧？你再比如说老年男性的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增生以后呢夜里老要起夜，是不是影响睡眠？
6: 对，
8: 是吧？老年人有的就是呼吸道不太好，咳嗽啊，夜里经常被咳醒啊，这肯定影响睡眠，这个就不用解释了，就是由于疾病引起的。那么还有很大一类呢，它并不是因为疾病，叫非疾病因素。这就是咱们刚才谈到的，就是老人进入老龄以后，它就是它的老化。那么这里呢，我想就是详细的呢给大家说一下。
6: 好的。
8: 睡眠啊，咱们具体到睡眠这个问题上，睡眠时间呢，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来变化的，年龄越大，这个睡眠呢越少，反过来讲呢，年龄越小，睡眠越长。你看，我们看小孩、
6: 嗯、
8: 小孩刚，尤其是越小的小孩睡的时间越长，
6: 对，尤其刚生下来的，
8: 对，刚生下来孩子一天，你看睡那么长时间的觉，为什么呢？因为他要生长发育啊，这是他的需要。所以呢，这个人的睡眠呢是根据人的这个生长发育的规律来决定的，年龄越大，他发育完善了，那么这个人体的这个神经细胞呢，它就会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神经细胞的数量会减少。一般呢，从30岁开始，每年神经细胞它大概减少在 0.7% 左右。我们有一个统计啊，从30岁到80岁，人的这个脑子的重量大概要下降100克左右。就是说它的整个的神经系统呢，神经细胞啊，然后这个脑重量它逐渐的就是减少了，下降了。而睡眠呢，就是脑部的一种神经活动，由于神经细胞减少了以后呢，它自然会影响到睡眠的时间。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些年啊，大家可能都有这么一个意识，就是褪黑素的问题。
6: 嗯，
8: 我看报纸上也经常在介绍这个褪黑素，但是呢，作为广大的听众朋友啊，可能对这个还不是特别了解。
6: 对。
8: 那么我在这里呢，简单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褪黑素跟睡眠的关系啊。
6: 好。
8: 褪黑素呢，它是一种决定睡眠因素的主要因素。这个一般我们认为啊，褪黑素是这个控制人体生物钟的重要激素。那么随着年龄增长以后呢，褪黑素下降了。那么褪黑素下降了以后呢，所以呢，这个老年人要比年轻人睡得少，这是一个正常情况，这个不属于病态。这是一个，咱们前面不是主持人也讲了吗？一个人生长壮老已，也就是最后由生到死是这么一个过程，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人的生理过程。所以呢，我们老年人觉稍微少一点，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生理过程，它不一定都是个疾病。
6: 对，
8: 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呢，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么，有些老年朋友可能会问了，那我现在原来我能睡八个小时，我现在睡六个小时。
6: 对。
8: 那你说是不是我这个睡眠质量明显降低了呢？
6: 嗯。
8: 我可以这么跟您讲一下，我们的睡眠呢是这样的，从开始入睡是一个浅睡眠，然后呢大概到两个小时左右进入一个深睡眠，然后深睡眠以后呢又是一个浅睡眠，慢慢就醒了，是这么一个过程。实际上呢， 我们一个人只要每天能保证，尤其是到了老年啊，保证3个小时的深睡眠，就完全能够保证你的健康。
6: 实际上这个就是不局限于老年人，任何人只要你保证了3个小时的充足
8: 深睡眠。所以深睡眠是什么呢？有些人啊，还有在这个，当然可能这个咱们话题又稍微宽泛了一点啊，你比如有些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现在很忙，我的一个病人就跟我讲，他说大夫，他说你看我现在吧亚健康，我说你怎么了？他说这不好那不好，跟我说了一堆，后来我就问了他，我说你睡觉怎么样啊？他说我睡觉还行，我天天夜里4点钟左右睡觉，然后呢到快中午才起来，反正足够8个小时。同样是8个小时，和您晚上10点以前睡觉或者11点以前睡觉，睡了8个小时，那质量是完全不一样的。
6: 对，
8: 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的身体的恢复，尤其是抗病能力，我们的免疫力的提高，这个时间应该是在夜里的1-2点钟，
6: 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这个子午相交的时候。
8: 对，人呢一定记住，人是生长在天地之间，人应该与天地相应。所以民间有句很通俗的话叫人应该跟着太阳走，这是对的。太阳下山了，咱就该睡觉了。
6: 是是是，
8: 是这样的。
6: 所以说，很多这个传统的这些经验啊，很朴素，但确实是他说出了真理的这个内核。
8: 对，
6: 就现代人可能往往就是可能因为自身的一些原因，因为工作啊、环境的压力，他可能渐渐就忽视了。那么说到这个老年人的睡哈，刚才耿大夫也谈到了，就是说他很多是因为他生理特点造成的。
8: 对。
6: 那么就是我们对一般的老年人朋友来说，可能他也许不太会分辨哈。比如说哪种睡，我可能这两天睡眠少了，那会不会是因为我的一些老年的疾病引起的呢？就怎么来区分是正常睡眠和这个因为这个身体疾病因素导致的这种。睡眠减少，
8: 因为我们现在吧，这个医疗条件都比较好，多数老年人呢，他有什么病他自己是知道的，比如我心脏不好，比如我高血压，是吧？比如我有呼吸系统的疾病，或者我有肝啊、肾呐、啊，还包括前面我讲的最常见引起这个睡觉不好的就是老年前列腺增生症，所以它肯定是会影响睡眠的。那么这些呢，都属于疾病因素。那么除了这些我们知道的啊疾病以外，剩下的比如说我的睡眠没有像年轻的时候8个小时、9个小时，我可能6个小时，但是你只要能够保证3个小时深睡眠，您的睡眠就基本上是正常的。所以呢，很多老年朋友呢，咱们就你不要说哎呀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没有那么长了，你不要紧张。
6: 对，
8: 实际有时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
6: 那么说到这个老年人的这个睡眠哈，睡眠是少了，相对而言他是不是他次数可能反而比这个年轻一些的人要多了呢？
8: 咱们国家的退休制度啊，现在一般是女同志55岁退休，男同志60岁退休啊。那么我们说老年人的概念呢，是从60岁开始算老年人。所以说呢，到了这个阶段呢，绝大多数的人已经就是进入退休状态了。当然咱们不排除个别的还在继续工作了啊，但是多数呢到了60以后就开始进入一个退休状态。所以呢这一部分老年朋友呢，说实在他有一个很好的条件，他中午能够稍微的睡一会儿，就是一个小小的午睡。
6: 对对对。
8: 如果年龄更大一点的70-80的或者80-90的人，他有时候呢会坐着能打个盹儿，实际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
6: 对。
8: 哎。
6: 对，那就是说咱们老年人为何这个午后要小睡一下，他这个对人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8: 这个呢就是我们中医啊是讲阴和阳，那么一般说呢白天为阳晚上为阴，就黑夜为阴，是吧？这是一个常识。那么从白天来讲呢，有分上午和下午，那么上午呢是阳中之阳，下午呢是阳中之阴，
6: 阳中之阴，
8: 阳中之阴。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过了中午的12点以后，这个虽然还是在阳的过程中，但是呢阴气已经开始往上涨了。
6: 对，
8: 所以在这时候呢，我们如果能够好好的哪怕睡20分钟不用多，眯一会儿打个盹儿，实际上是在补充我们的阳气，为了我们下午能够有更充沛的精力。
6: 它实际上就是打一个盹儿，有可能是5分钟，也有可能是1刻钟。
8: 对，
6: 这个它时间是并不限制的。
8: 对，
6: 对，所以
8: 你稍微打个盹儿，我就觉得眯着了，一醒来马上就不一样。
6: 对对对，
8: 这个可能咱们都有体会。
6: 对，而且对老年人来说，他可能更容易把握，他可能不会像胡思乱想说啊，我刻意的要睡一会儿什么，那样可能反而睡不着了。
8: 对，对
6: 对。那么您看，就是说老人在午睡的时候，他应该有一些什么讲究没有？就随便坐在一个地方，就是盖一个毯子，就闭上眼睛，闭目养神。
8: 老人午睡的时候啊，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问题啊。 比如说冬天的午睡吧，咱们说，
9: 对，
8: 冬天的午睡啊，咱们一定啊盖一个薄小薄被，
9: 嗯，要注意保暖。
8: 对，一定盖个小薄被。
9: 嗯、
8: 虽然咱们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室内温度相对都还比较均衡，
9: 嗯、
8: 但是你睡了以后阴气，那是个阴啊，睡眠是个阴的状态啊，所以还是盖一个小薄被儿是这样的。
9: 嗯，
8: 如果是夏天，尤其是长夏，所以长夏呢就是夏至以后，这个秋分之前这一段，就是湿气很重的这一段季节啊。那么我们午睡了以后呢，醒了一定啊让喝点热的东西，
9: 喝点热，
8: 稍微喝点热的，你喝点什么都行，只要是热乎的，稍微喝点热乎的，这个呢也是帮助你这个恢复体内的阳气。让如果喝一点吧，让身体微微出点汗，人就会觉得非常舒服。这是一个我们要注意的问题。
7: 俗话说，每天睡得好，八十不见老。这是因为睡眠时，神经系统、循环系统、内分泌系统、消化系统、肌肉的各种神经反射活动，比白天睡觉时均有明显改变。怎样才能高枕无忧地睡个好觉呢？七院医院康复理疗科主任医师耿隐寻大夫做客 CRI 健康中国节目，和您说说长寿与睡眠，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9: 那么说到这个老年人睡眠哈，那么很多老年人都比较这个苦恼于，就是说他在睡眠的时候很难入睡，那么睡眠之前可能有些老年人反而可能会有些心理负担，那么我老睡不着啊，我睡眠不好，他会可能会有这些顾虑哈。那么在这儿我们特别想请这个耿大夫啊，跟这个老年朋友们给他们提一些建议，或者说给他们支一些招哈，就是说在这个入睡困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些小办法来帮自己来调试来调节，让自己能够渐渐的入睡。
8: 咱们古代啊一直介绍了两种方法，一个叫操法，操就是操纵的操，
9: 操练的操，
8: 操练的操，纵呢就是纵，操纵的纵，
9: 操纵的纵，
8: 这纵容的纵，
9: 纵容的
8: 纵，纵容的纵，
9: 对对对。
8: 所以操是什么呢？操就是你有意识的控制自己的意念。怎么讲呢？就是你把精力集中在什么地方啊？你就虽然你闭上眼睛了，但是这时候你脑子里就想，我眼睛是对着鼻子，我鼻子是对准肚脐，就想这一件事儿。
9: 眼观鼻，鼻观口。
8: 眼观对，眼观鼻啊，然后鼻呢对着肚脐，你就想这一件事啊，就集中精力想这一件事。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就想这一件事，你就不会胡思乱想了，就不会再想到我白天呐、啊，或者我身边有什么烦人的事儿了，是不是、啊？我就想这一件事，想着想着你就慢慢就睡着了。这是一种操的办法，
9: 操的办法就是让尽量控制
8: 控制自己的意念，操纵自己的意念。
9: 这是不是可能对有些老年人来说会比较难？因为可能有些体脉多病的一些老人，可能他的心神会比较散乱，
8: 对，
9: 尤其是他在躺在床上的时候，恐怕就更难于去集中意念在比如说印堂啊，或者说哪儿啊，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办法没有？
8: 是这样啊，这个方法呢、
9: 嗯、
8: 你可以让老年人试一试，试一试呢，他慢慢他就会习惯，这是一个方法。
9: 哦、
8: 当然还有一种纵的方法，我来介绍、先讲一下啊。纵呢，它就是什么呢？就是任由你的思绪啊，随便走。
9: 哦，
8: 就是好像我漫游在宇宙空间一样，
9: 这不是很容易吗？
8: 对，就漫游，不，你别想一个具体的事儿，
9: 嗯，
8: 不是让你想具体这个事儿、
9: 嗯。
8: 哎呀，我那个孙子，想上这个重点学校，
9: 嗯、
8: 我怎么办呢、
9: 嗯？
8: 我得通过什么关系？我得找什么人？是不是？
9: 嗯、
8: 你别想具体的事儿、
9: 嗯，
8: 你就是一种漫无边际的一个，好像我人在这个宇宙空间里，是这么一种情况，
9: 嗯、就是一种幻想，
8: 就是对这么一种纵、
9: 嗯、
8: 啊。然后这样呢，让人慢慢进入一种朦朦胧胧的状态，
9: 嗯，
8: 哎，也可以入睡，
9: 嗯，
8: 这也是一个办法，这是古人一直给我们介绍的这个操纵二法、
9: 哦嗯，
8: 特别有意思的是呢，我今年春节，
9: 嗯，
8: 大家同学聚会，
9: 嗯，
8: 其中有一个呢，嗯，比我们高级届的一个老大姐，
9: 嗯，
8: 我们就也是就是他们见了我是大夫嘛，就自然聊的一些养生的话题、健康的话题。
9: 嗯，
8: 就聊到这个失眠的问题，其中这个老大姐她说：“哎，我睡觉可好了。”哎，我一听，我马上就问我说：“你有什么妙招？”她就跟我讲，她说：“咱们现在电视啊，不都能够自动关吗？就能够，比如说我留几就是设定几分钟的时间，到时候它自动关。” 他说我每天晚上啊，把我晚上这摊该做的睡觉前的这一系列准备做好以后，我就躺在床上了。然后这时候呢，我就把电视设置了十分钟以后关机，我就打开电视，挑那个没有任何故事情节的，我最不想听最不想看的。就有时候电视就跟这个催眠曲一样，你听着听着就听着了。他说我每天从来都不要到十分钟，肯定着。哎呦，我说你这倒也是一招啊，因为有些因为电视，咱们不能说电视好与不好，就是有些人你对这个感兴趣或者对那个不感兴趣。
9: 他考虑到自己的这个特点。
8: 就是说我对这玩意儿不感兴趣的，人家讲的东西说上我可能根本都听不懂，我都不知道说什么的，是不是啊？有这样的，比如很专业的东西，哎，你就让它放着，听着听着你就迷糊了，你可能就着了。后来他这个方法说了以后呢，我曾经介绍给几个我的病人，我说我最近新听了这么一招，我说你们可以试试，给我反馈回来消息还真都不错，
9: 还真都挺灵，
8: 真都还不错。
9: 对，
8: 因为我自己平时有这种体会。比如我睡觉了，可是呢我把这个卧室的门没关，厅里电视还在开着呢，开着呢听着听着就哎就迷糊了，
9: 就迷糊了。
8: 这里最忌讳的就是什么，别想具体的事儿，不要看具体的，就是尤其是这个电视连续剧，千万别到时候
9: 看完以后兴奋了，
8: 看着兴奋，恨不得你还帮他那个设想他的结局，这故事要我编，我得怎么编呢？
9: 对对，
8: 是不是？就怕这个，
9: 对 对, 对, 对
8: 啊，
9: 就不能有那种大悲大喜的，
8: 对，
9: 他对老年人的那种情感可能会给他一种刺激，
8: 对对对，
9: 对，反而不好，
8: 对，
9: 嗯。
8: 那么除了这些以外呢，就是我们睡觉前呢，就是还有很多的小方法啊，你比如老年人啊。你睡觉之前你先泡泡脚，
9: 泡泡脚，
8: 哎，
9: 舒筋活血，
8: 哎，对，泡泡脚你会觉得这个脚底一暖和呀，尤其是到冬天，有时候我们进了被窝半天的脚都热不过来，那你肯定睡不着觉，是吧？你脚热乎乎的，然后呢你放点轻音乐，或者呢睡前呢喝小半杯牛奶，温的牛奶，是吧？或者呢喝一点这个小米莲子粥，就稍微喝那么一点点，意思一下，然后呢去睡觉，这个都是一些就是促进睡眠的办法。还有一种办法也可以介绍给大家，这个方法不是我讲的啊，是咱们这个咱们国家有本最有名的就是老年生活用书，这是清朝乾隆年间的一本书，叫做老老恒言
9: 啊，老老恒言。
8: 这个作者他呀小时候体弱多病，但是他自己特别注重养生，结果活了90多岁。你想清朝那个时候的人才活多大岁数？
9: 对，
8: 所以他是极为长寿的老人了。他讲的，我在解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也就是跟他学了一些小的妙招。他什么妙招呢？他说老年人你晚上呢准备工作做好以后，你就在你的房间里边缓缓的散步，就是慢慢你就围着你屋，咱们现在家庭条件都比较好了。

0: 你晚上呢准备工作做好以后，你就在你的房间里边缓缓的散步，就是慢慢你就围着你屋，咱们现在家庭条件都比较好了，说实在的，家里都有稍微有点空间，也不必多大，你就慢慢的在屋里慢慢的。
1: 这乍听起来是有点反常了哈。
0: 对，
1: 啊，您说，
0: 缓缓的在屋里散步，缓缓的散步，你比如这围着屋子慢慢慢慢的转，有一搭无一搭的，你就慢慢慢慢转，走着走着，你一会儿往床上一躺就着。他介绍了这么个方法，我自己体验过，我觉得挺好，
1: 很管用。
0: 哎，
1: 那大概是在什么时间比较？
0: 就是说我准备睡觉前半个小时，然后在屋里缓缓散步，你别跟人聊天，或者你那开着个电视，你就慢慢在屋里转转转转转，一会儿你就自然就那个困劲儿就上来了。
1: 对，
0: 也是一个办法。
1: 对，
0: 咱不是急走啊，不是快步走，也不是
1: 那
0: 种健身，哎，就是缓缓在屋里缓缓漫步。也是一个
1: 这招，看来挺管用。但是就是说像这种缓缓的走的话，一定是要在这个洗漱完毕以后。
0: 对呀、
1: 啊、是吧，
0: 然后等会儿你困了我就睡去了。对
1: 对啊，就事先要设计。
0: 是，哎，事先把你的准备工作都做好。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咱们说实在的，进入老年的人呢，他没有那么多的事儿，是吧，我晚上我吃完晚饭稍微的该做些什么做点什么哈、然后呢我就开始准备睡前的一些事情了。
1: 对对。
0: 哎，你都准备完了，你在屋里转一转，或者刚才我说的，看看这种没有情节的电视，怎么都可以，反正方法很多。或者主持人您刚才说的，我随便拿本书看，是吧？这个也很多啊，我听了很多，就是像您这个年龄段的人，都是床头一定搁本书，
1: 对，
0: 然后在那翻吧翻吧就翻着了，
1: 翻一本哲学书，
0: 对，看着看着看不进去了也就着了，挺有意思啊。
2: 听众朋友，耿尹寻大夫呢今天做客健康中国，和大家讲一讲长寿与睡眠。那么关于这个内容呢，在上半时间段我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休息一会儿，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新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俗话说，每天睡得好，八十不见老。这是因为睡眠时，神经系统、循环系统、内分泌系统、消化系统、肌肉的各种神经反射活动，比白天睡觉时均有明显改变。怎样才能高枕无忧地睡个好觉呢？西苑医院康复理疗科主任医师耿隐寻大夫和您说说长寿与睡眠，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陆征。我们今天请来了世界中医药联合会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养生学与康复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原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耿隐寻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老年养生的话题。咱们说到这个睡眠哈，就是很多就是你像老年朋友，他们比如说都是老伴儿，实际上就是说像老年人睡在一张床上是分开睡好呢，还是睡在一张床上比较好？这个我们一般现在这种常识，科学常识告诉我们，都是分开对彼此身体都是有益处的。您是怎么认为的？
2: 说实在的啊，
1: 如果
2: 有条件，还是就是一个屋子分两张床。
1: 一个屋子分两张
2: 床，哎，
1: 这个比较好，哎，既考虑到这夫妻之间的感
2: 情，互相之间，万一有点什么事，互相有个关照啊，
1: 对对，互相关照帮助，
2: 对呀，互相有个关照，
1: 对，
2: 实际上比较这个讲究一点的啊，屋子里啊都是放两张，比单人床稍微宽一点，但是又不是双人床的那种，是稍微宽点单人床，放两张，中间有点距离，为什么呢？因为到了老年嘛，打呼噜。
1: 对，
2: 咱不光是男性，女性很多都打呼噜，
1: 哎，对，
2: 这个影响睡觉。
1: 对，
2: 你看我在电视上也经常看到，
1: 嗯，
2: 咱们那个有些养生节目也提到睡眠问题，然后主持人就问，你老伴儿打呼噜吗？打。

0: 那怎么办？我掉到那头睡。
1: 嗯，
0: 然后经常看来这种问题是个很普遍的问题。
1: 对对对对。
0: 哎，
1: 嗯，所以说还是耿大夫说的好，就是有条件的，
0: 嗯，
1: 尽量能在一个屋子里放两张床，
0: 对，放两张，
1: 这样既两个人能互相帮助提携，那么增进感情，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就根据各自的这个特点都不影响对方，
0: 互相不影响，
1: 能让自己这个比较早的入眠，
0: 对，
1: 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睡眠质量，
0: 对对，
1: 嗯，那么咱们谈到这个老年人的睡眠哈，其实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哈，那么就是老年人睡眠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比如说姿势啊、朝向啊，或者说有没有一些什么这种讲究，嗯。
0: 老年人睡眠呢，首先啊，绝对不能趴着睡，
1: 不能趴着。
0: 哎，咱们绝大多数老年人，对对对对，
1: 嗯，
0: 绝大多数老年人也不会这样的，
1: 也
0: 孩子容易趴着睡，甚至有些年轻人容易趴着睡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咱们作为老年呢，一般是不太会趴着睡的啊，
1: 嗯，
0: 这个一定要注意。
1: 嗯，
0: 那么仰卧，
1: 嗯，
0: 就是，
1: 嗯，
0: 仰卧啊，平着躺着，
1: 嗯，
0: 这个方法呢不是不可以，但是呢。这个可能更适于中青年，为什么呢？他这个对脊柱有好处。
1: 嗯，
0: 老年人呢，他可能你让他完全那么平躺啊，他的那个心肺功能啊，因为毕竟下降了，
1: 嗯，
0: 老化了，所以有时候呢会觉得憋气啊，是吧？
1: 有点憋，
0: 哎，有点憋，是吧？容易出现一些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左侧卧位我们不太主张。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心脏在左边。你等于实际上是在压着心脏，
1: 压迫心脏。
0: 对，老年人的心脏，他肯定跟年轻的时候是不一样了，是吧？所以最好的呢位置呢，应该是一个右侧卧位。但是老年人在睡觉当中啊，
1: 嗯，
0: 实际上来回翻腾翻腾。
1: 对，
0: 哎，
1: 嗯，就是他睡的时候也可能是右侧卧，
0: 对，
1: 第二天醒了他不知道什么姿势呢。
0: 对，
1: 嗯，
0: 实际上在睡眠当中来回翻翻身不是个坏事。
1: 嗯，
0: 哎，没有那么机械的，
1: 嗯，
0: 没有那么机械，哎，
1: 对，
0: 哎，
1: 就不要把自己就是，
0: 哎，我只能这个样子，哎，那你就越睡睡不着
1: 了，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嗯，那您看，除了这个姿势以外，哈，就是是不是朝向也很重要，对老年人？
0: 对，
1: 嗯，
0: 这个睡眠的朝向啊，那个这个说到就多了，
1: 嗯，
0: 从我们最早的这个《礼记》这个大概2000多年前的这个书里的就讲到了哈。说人呢，睡觉的时候头应该朝哪？应该朝东。原因是什么呢？东方是日出的地方，所以头朝东呢是顺应天气。
1: 嗯，
0: 这是《礼记》的时候就有这个讲法。
1: 古人的说法。
0: 对。
1: 嗯。
0: 那么还有些古书上呢，就讲说这个睡眠的姿势，说呀应该是春夏头朝东，秋冬头朝西，这就叫顺时养生。
1: 顺时养生。
0: 顺时养生。
1: 古人还是很讲究。
0: 哎呦，这个说到很多，是吧？
1: 对，
0: 那么现代人呢，懂得了物理学了，
1: 嗯，
0: 他知道这个地球的有个磁场，
1: 对，对，
0: 这个磁场呢是南北向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睡觉的时候呢，
1: 嗯，
0: 应该是南北，
1: 嗯，
0: 这个
1: 头朝北，
0: 这个这个南北都可以了，就是说头朝南或者朝北，
1: 嗯，
0: 反正整而言之，你是和这个地球磁场的磁力线是一致的，
1: 嗯，
0: 您别来个东西向，
1: 嗯，
0: 因为东西呢等于是变成一个交叉的了嘛，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有这么一个，这种说法都很多。
1: 那您看，就是咱们相信谁呢？
0: 去年呢，我看了看北京电视台曾经专门做过一期节目，
1: 嗯，
0: 就是关于这个，
1: 嗯，
0: 这个床怎么摆好。
1: 嗯，
0: 后来他们呢做了很多的这个检测，
1: 嗯，
0: 最后发现啊，北京地区的地磁场只有0.5高斯，这是非常的微弱。也就是说明什么呢？就这一点的地磁场，说实在的，对于您睡觉的这个
1: 影响，
0: 人影响真不是很大，
1: 嗯，
0: 真不是很大。
1: 也就是说，你无论是东西朝向还是南北朝向，作用都不是
0: 很明显，不是，对，不是说非常大的影响的，
1: 嗯嗯，
0: 这是一个，
1: 嗯，
0: 这是一个观点。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前面提到过，古书上有讲，春夏朝东啊，这个秋冬朝西啊，反正我自己的观点啊，尤其是老年人。您的床搁在那儿习惯了，搁在哪儿了？您别来回掉。
1: 嗯，
0: 您这随着季节这一掉，您且睡不着的。
1: 嗯，
0: 您说是不是？咱别说老年人，就是说主持人像您这么年轻，
1: 啊，对，
0: 就是说
1: 换一个环境，
0: 换一个，哎，换一个朝向，您也睡不着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咱们床呢就是相对固定，从科学角度来讲，对我们人体没有什么影响。
1: 对，所以说就是在这个朝向问题上不必太有所顾虑。
0: 对，就是相对就是固定。
1: 嗯，对对对，
0: 不要来回折腾。
1: 对，
0: 哎。
1: 反而不好的，
0: 对，来回折腾反而不好。
2: 老年人的睡眠是门大学问，是和老伴儿一个屋还是分开？睡觉的床选用软的还是硬的？ 枕头用多高的合适，床的朝向是西北还是东南，左侧卧睡觉更好还是右侧卧更好呢？耿隐寻医生做客演播室，和您说说老年人睡觉的讲究。健康中国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像那个有些常识大家都明白啊，比如说餐后不眠，那可能对老年人来说尤其如此吧。
0: 对，我们确实那个吃完饭以后啊，不适宜马上睡觉。原因呢，就是说一般来说啊，我记得原来我有一个小朋友就跟我说个，就是那个小屁科吧，他说吃饱了喝足了，耗子大爷要睡觉了。那时候我觉得小孩特可爱啊，是吃饱了喝足了，耗子大爷要睡觉。为什么呢？你吃完饭了以后吧，这个血呢都到了，血液都集中了消化系统了，来帮助消化来了。
1: 对，
0: 这个脑子呢血量就是不是少了，是吧？
1: 是这样。
0: 然后呢再加上呢餐后呢体内的血糖也升高了，那么这个升高的血糖呢它就会抑制大脑相关的神经元，所以呢吃饱了喝足了困意就来了，人这话是有道理的，这个完全有科学道理的。但是这时候呢我们最好强制自己啊别去睡。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我们的血液呢主要集中在这个胃肠系统和这个来消化吸收，是吧？大脑的这个血液量啊，血流量相对就少，血压呢相对也下来了，也就要降低一些，是吧？如果在这时候睡觉，咱们的老年人他本身到了老年以后，脑部的供血就差一些了。如果你这时候睡觉，特别容易得血栓，这时候血就堵上了。因为他血压也下来了，是吧？所以在这种时候我们呢为什么不主张餐后马上睡觉，道理就在这里。
1: 那有些老人会说了，比如像有些年老体迈的这些老人，他们在吃完饭以后比如说那我坐一坐吧，看看报吧，可能吃完饭没多久他坐在沙发上坐一会儿就睡着了。那么像这种睡眠是要控制他呢，尽量不让他睡呢，还是不去留意它，就是该怎么样顺其自然。
0: 咱们这样啊，实际我觉得呀，这个老年人吃完饭以后，你稍微活动一下，比如说帮着收拾桌子，
1: 对对对，
0: 是吧？
1: 不要马上，
0: 哎，您别吃完就往那一坐，您活动活动，对您来讲，就是说，当然咱们不说非常高龄的老人了啊，那么咱们60就开始算进入老龄了嘛，是吧？你完全有这个能力嘛。就是说我活动活动，帮着收拾桌子，收拾屋子，哎，这大概有个10分钟、20分钟以后，然后呢，您再慢慢的，您就可以睡了。
1: 对，
0: 哎，稍微的活动，
1: 稍微活动一下。对对对，
0: 这个不是个很机械的东西啊。
1: 那还有一些老人哈，就是我们平常就是俗话说，就爱絮叨，就是哎絮絮叨叨，可能睡前可能跟老伴儿或者说跟家里人，哎，老是爱说，就是唠嗑说话，不停的说。那像这种情况是不是也不太有助于他这个很快的进入睡眠？
0: 睡前呢最好别聊天。
1: 别聊天
0: 、因为咱甭管聊什么，聊着聊着容易兴奋。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
0: 咱别说老年人，年轻人也是。
1: 对。
0: 咱们晚上比如说碰个好朋友啊，或者今天家里来了个客人了，跟人聊完了，你肯定就影响睡眠，
1: 彻夜长谈了，那就
0: 对，
1: 那别睡了，
0: 是吧？
1: 对，
0: 所以呢，晚上呢，我们还是希望呢，因为他已经到了，我前面不是讲了阴阳了吗？哈、慢慢他既然进入阴了，那么我们慢慢让他安静下来，对，尽量的，别，尤其是当然一般的对话可以了，但是不要谈一些具体问题了，尽量的少说话了。
1: 对。
0: 那么躺了床上以后就更别说了。
1: 对对对。
0: 哎，你好容易躺了床上准备睡觉了，您这一说，好，精神头又来了，且睡不着的。
1: 有些老年人还爱这个自说自话啊。对，他还可能白天有些什么不高兴的事儿，他晚上他可能絮絮叨叨都要说出来。其实这对老年人的身体并不好，是吧？
0: 对。
1: 但是像这种情况，毕竟在老年朋友当中还是不太多见的。一般到了晚上很安静了哈。就是也就进入这种睡眠状态了。
0: 对，
1: 我们只是说在节目当中提到这儿，是尽量提醒大家，就是说尽量不多说话啊。
0: 所以呢，我刚才就又提到这个咱们这个老恒言的这个作者
1: 啊，
0: 曾经就跟我们讲过，他说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把灯关了。
1: 把灯关了。
0: 为什么让你进入一种 暗的状态，
1: 嗯嗯，
0: 就容易让你促使你睡眠。
1: 嗯，
0: 再有一个呢，躺下睡觉不要说话。
1: 不要说话，
0: 这个所以都这都是古人养生的经验。
1: 对对对对，
0: 这都是经验之谈。
1: 嗯，对，像有些老人可能他比如起夜啊，他为了方便，
0: 嗯，
1: 他说那就开一点灯，就说把灯光调到最暗，但还让它亮着，像这种情况行不行？
0: 哎，
1: 嗯，
0: 您这里提的这个问题啊非常好，
1: 嗯，
0: 就是说这里就涉及这个就是老人卧室的灯的问题
1: 啊对对，
0: 老人卧室的灯啊，我们主张啊，
1: 嗯，
0: 就是一个。就是肯定要有个顶灯了，
1: 嗯，
0: 要有个顶灯，
1: 嗯，
0: 啊，但是这个顶灯，
1: 嗯，
0: 别太复杂，别弄个大吊灯，
1: 嗯，大吊灯正对着自己的身子，
0: 别哎，不要吊灯，
1: 压迫感，
0: 而且甚至啊，
1: 嗯，
0: 有我遇到过这样一件事儿，
1: 嗯，
0: 就是我当年买房子装修的时候，
1: 嗯，
0: 有一个装修队就没有人要，不没有人用它，
1: 嗯，
0: 为什么呢？
1: 嗯，
0: 就是他给人装那大吊灯，
1: 嗯，
0: 那大吊灯半夜掉下来了。
1: 那太可怕了，
0: 太可怕了。
1: 对，
0: 所以呢，老年人的房间用一个比较简约的灯，
1: 嗯，
0: 就是一个顶灯，
1: 嗯，
0: 很简单的，
1: 嗯。
0: 然后另外呢，最好呢，老年人有个床头灯，
1: 嗯，床头灯，
0: 有个床头灯，
1: 对，
0: 这样它很方便。
1: 嗯，
0: 如果有条件呢，比如说你用这种可调节的灯，
1: 嗯，
0: 有些老年人没点亮光他睡不着觉。
1: 啊，有这样的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太黑了不敢睡觉。
1: 对，
0: 实际这是一种什么？
1: 嗯，
0: 灯光给他的是一种安全感。
1: 嗯嗯。
0: 他可能年轻的时候，
1: 嗯，
0: 在不经意的情况下，
1: 嗯，
0: 可能受过某种的这个暗示或者刺激。
1: 对，心理上的一些
0: 是不是啊？心理上的一些不良的刺激，
1: 嗯，
0: 所以他没有光的睡，没有一点就全部黑了以后，他会，他就好像觉得没有安全感了。这个确实有个别的老人有这种情况啊。如果要是这种情况呢，我们呢就是让他呢屋里呢，你可以用一个现有可调节，
1: 嗯，可调节，
0: 你可以调节的最低。
1: 对。
0: 另外还一种啊。北京我也见过，但是南方更多，就叫小的熏香灯，
1: 嗯，
0: 您见过吧？
1: 熏香灯，听说过。
0: 哎，就很小，
1: 嗯，
0: 然后做的那个造型都非常可爱，
1: 嗯，
0: 然后那个一些小花啊，
1: 嗯，
0: 或者一个小姑娘啊，
1: 嗯，
0: 一个小动物啊，
1: 嗯，
0: 很小的一个，上面呢就是一个咱们手电筒的灯泡。
1: 对。
0: 然后那个灯呢，你就直接插在插销上，
1: 插座上，
0: 直接插在插座上，
1: 对，
0: 直接插在插座上。晚上呢，你可以离着你的床稍微远一点。
1: 嗯，
0: 插在插座上，它晚上呢一夜都是一种很微弱的灯光，
1: 嗯，
0: 所以你起来以后你不至于说我看不着什么，万一磕了碰了，
1: 嗯，
0: 哎，
1: 就是也有助于这个照明，
0: 对，
1: 嗯，
0: 就是你也给你一种安全感，
1: 也给一种安全感，
0: 对
1: 对，所以说并不是说什么灯都不能开啊，
0: 对，
1: 也可以开一点灯，但是也有技巧，也有所讲究，
0: 对对，
1: 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灯啊，那么就是像比如说冬天睡眠哈，很多。老年人可能他觉得怕自己着凉，那么尽管这个在北方冬天现在暖气都很足，但是多多少少可能后半夜的时候暖气量没那么大的时候，可能周围的空气就会比较冷，那么老年人呢往往就是愿把自己紧缩在这个被窝里哈，就露出一个头，甚至有的把那个被窝盖在头上，
0: 把头都盖上了，
1: 对，把头都盖上，就露一个鼻，他说我这鼻子不是在这被窝里呢吗，能可以呼吸啊。其实像这种情况我们看起来可能还是挺危险的哈，嗯，那么在这还是请这个耿大夫跟这个广大老年朋友说一说，这样到底行不行，嗯，
0: 我们知道啊，
1: 嗯，
0: 这个头，中医讲头乃诸阳之会，
1: 嗯，
0: 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就是我们人体一共咱们不是说这个14条经脉吗，
1: 嗯，
0: 是吧，其中手有三条阳经，
1: 嗯，
0: 足有三条阳经，手的三条阳经，足的三条阳经全都到头。
1: 嗯，
0: 另外大家还有一个常识，就是我们前正中线有一条叫任脉，
1: 脉
0: 后正中线一条叫督脉。
1: 嗯，
0: 好，督脉是阳脉吧，
1: 嗯，
0: 也是在头顶上，
1: 嗯，
0: 是不是，啊，都是在头的，
1: 嗯，
0: 所以说呢七条阳经都到头，
1: 嗯，
0: 所以头为诸阳之会，
1: 嗯，
0: 都会在这儿了，
1: 嗯，
0: 什么意思呢，人体的经脉里的阳经都会在头上，所以头是最不怕冷的地方，阳气最足的地方，
1: 阳气最足的地方，
0: 对，
1: 对，
0: 阳气最足的地方，
1: 嗯，
0: 最不怕冷的地方，
1: 嗯
0: 嗯，你即使在冬季你睡觉的时候也没必要把头蒙上，你把头蒙上毫无疑问你鼻子嘴都蒙上了，
1: 嗯，
0: 那对老年人这是很危险的，
1: 对对对对，
0: 因为咱们老年人心脏，
1: 嗯，
0: 呼吸，
1: 嗯，
0: 是吧，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
1: 嗯，
0: 你都蒙上以后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情况了，尤其现在条件比较好了，屋里不是说那种真是天寒地冻或者怎么样啊，根本没有必要蒙头，一定要把头露在外边，这是一种健康的睡眠方式，这一点要注意，因为 我们都知道透骨纳新对人的重要性嘛，
1: 是
0: 是不是？
1: 嗯，其实这个比如说你这个室内的空气在跟室外的空气比，那可能是要差一些，那么跟你这个被窝里的这个空气相比，那还是要清新的多。
0: 对呀、
1: 啊，
0: 对，
1: 所以绝对不能把自己这个
0: 你蒙了
1: 头
0: 以后，你想吧、
1: 嗯，
0: 那个二氧化碳，
1: 嗯，
0: 肯定的就明显的增高吧，
1: 嗯、对
0: 是不是啊？氧气减少、
1: 嗯，
0: 那么对人体的新陈代谢，
1: 嗯、
0: 那造成一系列不良影响、
1: 嗯。对，
0: 所以呢，我们一定不可以蒙头睡觉。
1: 嗯，对。那您看，相反，是不是您刚才谈到这个阳气都集中在人的这个头部哈？
0: 嗯，
1: 那么这个脚是不是正好相反呢？在冬天睡觉是绝对不能露在外头。
0: 咱们脚啊，
1: 嗯，
0: 是离心脏最远的地方。
1: 嗯，
0: 你想我们的人的这股热气是哪儿的？全是靠心脏这个泵啊，在这儿，咣咣咣给你这个是吧？这个把这个血液输送到全身，你这个人才都是热乎的，是吧？那么脚呢是最远的地方，所以最容易凉的是脚。为什么咱们前面提到说让老人睡前一定要泡泡脚，拿热水泡泡脚，
1: 对，
0: 是吧？那么民间呢叫汤婆子，
1: 嗯，汤婆子，
0: 汤婆子，这都知道吧？
1: 对，
0: 就里边灌上热水，
1: 对，
0: 是吧？先用热水袋，这些都是挺好的办法，一定要把脚暖了，脚暖了，你才能舒舒服服的睡一夜觉。如果您说，咱别说老年人，就是像您这样的年轻人，你比如我睡了一觉起来，从躺下到起来，我的脚还是冰凉的，您是不是觉得这觉睡的质量就不够？
1: 是，就不舒服，
0: 不舒服，是吧？
1: 嗯，
0: 对。
1: 所以说这脚这正好跟头呢是相反的，
0: 对，
1: 是吧？
0: 脚一暖，头一动，
1: 对，
0: 嗯
1: 嗯。像还有一种，比如说一种生活习惯，可能是受这种西方文化的这种影响啊。反正咱们古代是不多见，比如说睡觉的时候裸睡，或者说穿的就是再少不过了，就是他觉得这样的话，就肌肤跟这个被褥相接触，可能会觉得更舒服。哎，但这对老年人来说是不是可行呢？
0: 裸睡啊是这些年、以前我说实在还真不是特别懂这个裸睡、因为咱从来也没裸睡过、除了看着孩子们啊、那
1: 小
0: 男孩是裸睡啊，
1: 对对对对，
0: 到夏天裸睡，咱们真的从来好像原来没有这个概念啊、
1: 嗯、
0: 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
1: 嗯、
0: 但是这些年呢我就接触我们医院有些护士说是都是裸睡、他们说裸睡现在可时尚了，但是啊咱不管它时尚不时尚、在老年朋友我不建议你裸睡，原因在哪？就是说我们老年有几个地方你一定得护住，一个是脖子，脖子护脖子是啊，颈椎啊，
1: 颈椎，
0: 一个是俩肩膀，
1: 对，肩膀，
0: 因为咱们都知道肩周炎叫五十肩，从五十岁以后就爱得了、再有就是后背，后背是人体的这个督脉阳气的地方，最后一个呢是心口，
1: 心口
0: 是吧？所谓心口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胃啊、这个消化系统啊、你看啊，一件睡衣把脖子护住了、把肩膀护住了、把后背护住了、把心口护住了。您如果裸睡的话，您盖被子，您甭管您盖什么高级的被子，它不可能把脖子肩膀都护得那么好，是吧？所以呢，我们建议老年朋友，我们不必去追这个时尚，我们一定要穿一件睡衣睡觉。
2: 耿以寻医生提示，老年朋友在睡觉的时候千万不要用被子蒙着头睡，这样容易对身体造成不好的影响，最好遵循脚热头凉的原则，露出头护好脚底。耿以寻医生同时也不建议老年朋友裸睡，睡眠时穿着舒适合体的睡衣，这样才能够充分地保护好肩颈心口后背等部位。看来呀，要想睡个好觉还真是讲究很多。
0: 那么这个睡衣呢最好是什么呢？也不要太大，太大了来回的这个
1: 也没什么用、
0: 不方便，你知道吧，翻身什么都不太方便，穿一个合适的睡衣。但是睡衣呢我们要求的这个质量啊，最好是一个纯天然的、
1: 纯棉啊，
0: 纯棉呐、或者讲究一点的丝绸啊都可以，是吧？
1: 对对对，
0: 因为什么呢，它这个透气性好，吸湿就吸汗的这个性能都比较好，穿得比较舒服，有的人呢就是说这天冷我是不是穿厚睡衣，真没必要，您那个衣是里边的睡衣还是薄的，你被子可以稍微厚一点，底下褥子可以厚一点，你这样能睡得很舒服。您如果穿一件挺厚的睡衣，您试试看，它肯定不舒服，
1: 反而容易着凉。
0: 对，
1: 对。 那么就是说，说到这个睡衣，它是不是还有一种作用，就是它起到一种缓冲的作用哈？比如说你穿一件薄的睡衣，就比如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蹬被了，哎，如果你是裸睡的话，那可能彻底的就着凉了。
0: 对，
1: 那如果有一件睡衣的话，它能帮你挡一挡。
0: 对呀、啊，就是帮我们把这个寒，主要是风寒之邪给挡住了。
1: 对对对。
0: 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啊、
1: 嗯，
0: 别说老年人了，
1: 嗯，
0: 就是二三十岁的人。嗯，得颈椎病的都很多，
1: 也很多，对，我们这都有，
0: 是吧？
1: 这都，
0: 因为为什么咱们现在的工作环境都是空调、
1: 嗯、
0: 密闭的、
1: 嗯，
0: 那么非常容易出现颈椎的问题。所以我老跟我的这些病号讲，
1: 嗯、
0: 我说你们呀，不管走到哪儿、
1: 嗯，
0: 其实也挺时尚。
1: 嗯、
0: 我们夏天呢，一个哪怕一个丝绸的围巾，
1: 嗯嗯，
0: 然后呢、
1: 嗯，
0: 天冷呢，一个羊绒的围巾也很时尚的。
1: 对、嗯、对，
0: 您披在您的这个肩膀上，
1: 嗯、
0: 披在脖子上，你这样的护住了我们的颈。你就能够避免很多疾病的这个发生。
1: 嗯嗯，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关这个老年人的睡哈、啊，就是老年人怎么睡啊，才对身体有益啊，这个话题呢，就今天暂时聊到这儿。
0: 好
1: 啊。那么其实说到这个老年养生啊，这个话题还有很多哈、啊。那么我们都陆续跟大家接着聊。好，感谢各位收听，听众朋友们再会。
0: 好，听众朋友下次见。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8: CRI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曲。